燃油附加征收费标准是要上调的。征收标准是这样的，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调整为50元。之前呢，就是整个11假期期间，此前买的是40元钱啊，上调了10元钱，这是800及800公里以下航线。那800公里以上航线呢，燃油附加费呢调整为90元，此前收费是70元，上调了20元。婴儿旅客是免收燃油附加费的，儿童以及按民航局规定享受成人公布普通票价 50% 优惠的革命伤残军人和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实行减半收取。那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的航线呢，每位旅客收取2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40元。这个燃油附加费的征收呢，是以原始出票日期为准，客票改期的时候燃油附加费不退不补。那虽然说燃油附加费上调了，但是呢计划出行的小伙伴们，因为在长假之后，现在呢正是机票的一个打折期，所以呢和这个大幅度的打折相比的话呢，其实这个燃油附加费上调的这个10元20元呢就不足为道了哈。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由于咱们的这个出票日期决定了燃油附加费的标准，所以呢可能此前早就已经定好行程的这些小伙伴们，那虽然说您的行程是在10月10号以后，但是呢也享受了10月10号之前的相对较低的燃油附加费哈。好，这里收听到的是百姓热线，我们来关注一下延吉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关于与无分流工程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了确保延吉市与无分流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施工的顺利进行，那么延吉市呢对长白山西路橘子街至河南街这个区域从今天开始到27号实施管制。管制措施是这样的，长白山西路橘子街至河南街由东向西封闭一个车道，那么由西向东呢封闭两个车道。再来说一下，从今天开始到27号对长白山西路橘子街至河南街区域呢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措施呢是由东向西封闭一个车道，由西向东封闭两个车道，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施工期间带来的出行不便敬请广大群众予以支持予以理解。另外呢，除此之外，从8号开始，为了延吉市集中供热工程施工的需要，那么公园路牡丹街至卧龙北苑也实施交通管制啊，这个时间呢相对来说较长，为期一个月，到11月7号为止。这个管制的具体的措施是这样的，同时呢也给您提供这个导行方案。公园路山水林居至泰德观塘二期由西向东保留 BRT 车道及相邻的一条通用车道供车辆通行。再来说一下啊，这是公园路牡丹街至卧龙北苑，从8号开始一直到11月7号由西向东，在哪个区域呢，就是山水林居至泰德观塘二期这个区域由西向东保留 BRT 车道及相邻的一条通用车道供车辆通行哈。那在行此路段的朋友要提前规划好您的每天的出行时间了，因为车道降低了减少了之后，肯定车流量比较密集，通行的速度要慢一些，所以您要合理的规划一下，是要继续走这条车道还是说要绕行一下哈。看一下我们有网友提问说，延边州可不可以办理无车报废？这个相关问题呢，我们可以把它转交给交警部门。那么等到周五的时候，等到下周五的时候，我们这位网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交警连线的环节来了解交警对此问题的答复啊。因为我们知道正常报废的话呢，正常报废的一个程序它是这样的，就是把车到报废场，
由

报废厂来办理一切的这个报废手续。但是无车报废的话，只有手续的话，这种情况呢，我们和交警部门来联系一下，由具体的交警部门来答复能否办理无车报废啊。请这位网友呢来关注我们下周五的交警连线的环节。那今天呢是长假结束之后的第二个工作日，我们来做一下长假期间的一个整体的文旅的总结。那国庆假期，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您是如何度过的？您可能去外地啊，去看山看水哈，享受我们的这个大好的金秋，也可能在周内和家人一起进行了自驾游。那整个国庆假期期间呢，我们延边州的文旅系统以文化铸魂、活动聚事、宣传造势，推出了8条精品旅游线路，6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文旅市场人气旺盛。根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泉州接待游客612.31万人次，同比增长19.43%，实现游客出游总花费36.77亿元，同比增长12.66%。国庆期间呢，景区业态迭代升级，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举办盛世欢歌乐游民俗园。非遗花开、意象延吉等实景演绎，接待18.11万人次。珲春渤海古镇推出古韵渤海家国同庆，接待8.26万人次，同比增长20.99%。图门口岸开展欢歌迎国庆，展演耀国门，推出升国旗、江畔音乐会、快闪等9类活动，接待4.51万人次，同比增长87.95%。那敦化六顶山推出200台古筝齐奏《我和我的祖国》及非遗美食、汉服 NPC 游园等，接待游客5.81万人次，同比增长10.04%。龙井海澜台推出无人机凤凰光影秀、非遗美食文创集市，接待10.68万人次。安图头山村推出林下深采蛙、朝鲜族美食制作、抗联旧址研学等，接待0.68万人次，同比增长18.71%。国庆假期呢，州县联动多点布局，围绕非遗展演、美食展销、婚恋民俗、赛事引流，打造一县一品一特色、一日一景一活动。州文广旅局举办一鱼百味鲜冻金秋2026年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以明太鱼为核心 IP 开展全国烹饪竞技赛百鱼宴，推动产销协同合作。在龙井海澜台举办海澜雅韵礼成同心中国朝鲜族传统婚礼国家级非遗展示，会同图门市在月琴湾举办金秋同心边域和鸣系列活动。和龙、珲春、安图分别举办丰收季、电光艺术季、中秋国庆主题文旅活动，形成白天有看点、夜晚有爆点矩阵。国庆期间的精品演绎走进街巷，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四季如歌国庆专场在延吉网红弹幕墙对面，也就是延边大学正门东侧亮相。一起弹琴吧在阿里郎广场上演，星空下的音乐会在海澜江明珠奏响，海澜明珠奏响。大型原创歌舞史诗歌舞诗五彩阿里郎连续6晚上演。延边博物馆推出渤海国服饰沉浸式情景演绎，接待8.74万人次，同比增长26.56%。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央广网及省级媒体等多角度报道，立体传播，扩大声量。那么国庆假期呢，延边大地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氛围，泉州商贸领域紧扣吃住行游购娱6大要素，以挥动延边乐享双节为主题，打造出一批好吃好玩好逛的新消费场景，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节日购物高潮。那么据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数据显示，泉州27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假期累计实现销售额1.57亿元，同比增长14.9%，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0: 这个国庆呢，延边的顶流非苹果梨莫属。11号到2号，延边州首届苹果梨城市文化体验活动在延吉万达广场和龙井苹果梨种植示范村联动举办，推出民俗文艺演出、龙井球迷见面会、削苹果梨、削苹果比赛等一系列互动活动。现场设置苹果梨销售区、朝鲜族民俗美食区、潮流商业展销区及品牌惠民车展区，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驻足选购。与此同时呢，活动联动延边广播电视台及山里娃、延边好村长、浩哥爱家乡等五个主播团队开展直播推介，线上销售苹果梨超5500单，让延边苹果梨香飘全国。龙井分会场则在万亩梨园开展采摘体验活动，500多名游客入园打卡，真正打通了田间采摘、乡村体验、城市展销、线上外销的全产业链路，实现了从枝头到舌头、从线下到线上的无缝衔接。州商务局借东北超大连总决赛的东风，组织金刚山泡菜、常有煎饼、天香食品等10家优质企业赴大连参展，参观群众突破4.5万人，平均单个展位销售额4000元。展会期间，玉米、大米冰淇淋、大米锅巴、金刚山泡菜等多款特色食品快速售罄，延边好物的魅力可见一斑。国庆假期，泉州生活服务线上消费额在全省排名第二位。这个指的是美团数据啊，主要包括餐饮、美食、休闲娱乐和文化旅游三方面的消费。在全省呢，线上生活服务销售额呢是排第二位，那么在全国排到了第85位。增速排名前三的县市分别为安图县、龙井市、敦化市，展现出强劲的消费活力。餐饮方面，州商务局联动交通银行、工商银行等金融机构举办一分钱享美食、寻味延边、一天一品美食周主题活动，那么这个票根核销率达到73%。美团平台泉州餐饮类消费同比增长9.3%。重点监测的115户在营线上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0.15亿元，同比增长7.2%。住宿方面，泉州48户在营线上酒店实现营业额0.18亿元，同比增长4.6%。出行方面，中国石油推出抽大奖、一元购华为手机等特色活动，带动成品油及制品实现销售额1.03亿元，同比增长19%。从商圈的人潮涌动到梨园的采摘欢歌，从线上直播的订单纷飞到线下展会的销售火爆，延边国庆假期消费呈现出供需两旺的喜人态势。那么这场主题消费盛宴不仅点燃了假日消费热情，更以消费带旺带动经济的热度，为泉州的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的动力。那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您，是否已经参与到了整个国庆假期的我们的这个热火朝天的各项活动当中呢？或者说参与了其中的几项呢？那今天的假期已经结束了，已经进入第二个工作日了。那从昨天开始啊，州内多个景区也发布了闭园的通知，延边恐龙温泉水世界闭园，但是水乐园区域是正常开放的啊，就是温泉水世界水乐园区域是闭园的，温泉区域正常营业。还有海蓝明珠升级改造暂停对外开放，珲春渤海古镇暂停对外开放。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 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来关注延吉市临时调整44路运行线路的公告。那么根据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通告，因为新丰街雨水箱涵工程施工，预计呢从昨天开始一直要到11月7号期间，长白山路禁止车辆左转弯向北驶入新丰街。受此影响呢，自施工封闭之日起，调整为44路的车呢，从公交集团五车队出发，行驶至天池路与新丰街交汇处后直行，沿天池路金达莱南街恢复原线路运行。临时取消阳光小区站、东方公寓站，临时增设市第三高级中学站、州税务局南侧站，往返路线相同。那么等到施工结束即恢复原线路运行，不再另行发布公告。这个调整时间呢是11月到11月7号为止哈，从昨天已经开始整个的调整线路了，要到11月7号为止再恢复正常的运行。再来关注图门月宫派出所临时搬迁的一个通告。图门市月宫派出所原址将于10月15号启动升级改造施工，将搬迁至临时场所过渡办公。那么临时办公地址呢是在月宫街道办事处的3楼，锦水北街东北40米月宫街道办事处的3楼。再来重复一下，那么图门市公安局月宫派出所原址将于10月15号启动升级改造施工，那么将搬迁至临时场所过渡办公。临时办公地址呢是在月宫街道办事处3楼，就是锦水北街东40米的月宫街道办事处的3楼。那么等到这个原址改造工程全面竣工验收合格之后呢，将适时的迁回原址办公，具体的回迁时间另行公告通知。那月宫派出所对外办公电话可以记录一下，04333622488 362-2488，也请我们图门的朋友也互相转告一下，互相提醒一下哈。好，再来关注一下我州2026年下半年社会考生普通话水平测试报名开始的消息。我们是从延边州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心了解到，我州2026年下半年面向全社会考生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报名工作现在已经开启了。那么在延边州内生活工作学习的社会人员都可以按要求报名参加测试。本次测试实行网络预报名，不接受线下直接报名。网络预报名时间从8号开始到14号为止，额满即止。考生需要登录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在线报名系统，点击在线报名，按照页面指引填写个人信息完成预报名。没有进行网络预报名的考生，系统无法生成报考数据，不予受理。报名的缴费时段是14号到16号，全省执行统一的收费标准。以学生教师身份报考的考生呢，需要进行现场确认并缴费，其他人员可以线上完成缴费。现场确认时间为12号到14号，早8点30分到中午的11点，下午的1点30分到4点啊。那确认地点呢，设在延边州招生考试服务中心。现场确认时，考生需携带相关材料，填写完整的延边州2026年下半年普通话水平测试考生登记表，需要携带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代办报名的还需要提供代办人的身份证原件及代办人和考生的身份证复印件。那么考生身份报考呢，需要出具学生证原件复印件或学校在读证明。 教师身份报考需提供公立

0: 学校在职证明原件、教师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本次社会考生普通话水平测试暂定在10月31号开展，考场安排、具体报到时间等信息待报名结束、统计人数后另行通知。考生报名成功后需要加入 QQ 群103750-6290，及时留意群内通知，同时关注延边州教育局官网相关公告。因个人原因未及时查看通知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特别提醒哈，本次测试报名、考试证书领取等相关通知仅通过延边州教育局官方网站和指定 QQ 群发布，测试中心没有委托任何社会机构、个人开展代理报名、考前培训、内部名额报名等业务，广大考生务必提高警惕，谨防电信诈骗、个人信息泄露。好，那本时段距离结束还有3分钟的时间，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召开的全省召开的京东民春供热保障工作部署会议的具体内容。近日呢，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在长春召开全省京东民春供热保障工作部署会议，那么落实了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总结新采暖季供热准备和九市提质增效工作进展，研判形势，安排任务。会议指出呢，今年以来全省坚持停热不停工、换季不松禁，扎实推进冬病夏治和供热提质增效行动，认真实施两网平衡改造，加快安装平衡阀、室温采集终端等，升级智慧监测平台，破解水利失衡、冷热不均等问题，供热保障能力有望明显提升。同时，老旧管网隐患、精细化调度、投诉闭环处置等方面仍存短板，各地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攻坚、限期整改，坚守底线思维，抓实全链条保供，推动新采暖季实现达标供暖、优质服务。那么，会议要求锚定平稳开栓、精准稳供、合规达标、服务暖心、安全兜底目标，紧扣室温梯次提标任务安排，重点抓好六方面的工作。一是全速收官改造攻坚，开栓前完成老旧管网、两网平衡装置、室温采集器等设施设备改造布设，消耗化解隐患问题。第二呢，是要实施储煤保供，严格落实这个蓄时进度要求，对滞后地区预警督办，确保热源稳定。第三是要紧盯温度曲线。那么第四呢，是要闭环处置民生诉求。第五要从严监管。第六要压实责任哈，其中呢要落实市县属地部门监管、企业运营的三方责任。好，以上呢是京东民春的全省的供暖的整体的工作部署哈。好，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1: 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 富含钙为D，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4: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5: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丽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4: 北京时间8:30。
6: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7: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6: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7: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6: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7: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好，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这里呢，看一下日期，今天是10月10号，还有10天的时间呢，新的采暖季就开始了，马上要供热了。那此时此刻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您，取暖费是不是已经交纳了呢？我们先来接听友热线哈，稍后再来说这个警惕代缴取暖费诈骗的一个提示。你好，这位令先生。
8: 哎，你好，那个哎，你好，主持人，那什么，我咨询一下，我家那个北大楼的灯那个不亮，哎，你给看看。给咨询一下，帮个忙呗。哎呀，
0: 北大楼小区是吗？
8: 嗯呐，哎，过冬了，你看这个。
0: 如果你们自己小区的灯不亮的话，直接联系物业让他维修就可以了。
8: 哦，物业，图门物业呀。
0: 你们小区的物业不是图门物业？
8: 我们小区物业，小区，就找那个社区呗。
0: 你们小区是有物业小区还是没有物业小区？

0: 你交不交物业费？
1: 哦，我刚搬了那一年吧。
0: 一年没交过物业费是吗？
1: 没有。
0: 没有交过物业费。哦，就是正常的缴纳物业费的话呢，小区的这些小修养护都是在物业费的范围之内，那么物业公司呢是有责任把这个不亮的路灯给它维修好的。但是如果是不交物业费的话，那这个就没有权利要求物业公司来履行责任了，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个还是要您个人就是根据实际的情况直接和物业公司来联系，如果对，就是还自己联系比较好一点，因为如果没有交物业费的话，物业公司就是谁找物业公司，人家也不会受理吧，对吧？
1: 不好办啊。
0: 是的。
1: 那个，原先我搬的时候亮，都亮。
0: 对，
1: 就
0: 是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好多小区都存在这个问题。在前期物业管理的时候呢，大家也都愿意交物业费，小区也比较新，所以缴费比较齐全。那个时候呢，缴的物业费比较高，那这个物业公司呢，也能把这个小修养护的费用完全的涵盖。但是有的小区，比如说它已经是20年的小区了，甚至有的都是20多年、25、6年的这样的小区了，它可能只收一些基础的物业费，可能每平米5毛钱，它仅承担楼道的清扫相关的这个费用，对吧？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要看双方的物业管理协议当中有没有把这个小区内的电灯的维修给它纳入到其中。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只是换一个灯泡这么简单，但是也可能是线路的一个老化，涉及到费用就多了。那么具体即使是交了物业费，在这个交费的协议当中，因为交费的额度不一样，它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项目是不一样嘛，你不能要求交5毛钱物业费的这个物业公司和收1.8块一平米甚至2块钱一平米物业费的这个公司提供一样的服务项目，对不对？所以说呢，还是首先前提是要交物业费，交了物业费你才有资格和有权利去和物业公司去谈这些事情啊。嗯，是这样的啊。那好，那
1: 行，
0: 哎，好嘞，好的。
1: 我有再问一下，那个别的小区都有那个有清扫员哈，我们这楼都没有啊，我们这个
0: 也有可能就是
1: 没有清扫的，
0: 对，也有可能就是你们是物业气管小区，就是大家都不交，我不知道你这楼龄是多少年了。
1: 我这楼啊能有60年了。
0: 对呀，那有可能就是大家都不交，所以呢，那就没有人提供服务了，对吧？那好，您的电话就接到这儿。
1: 那好了，老师。
0: 哎，好嘞，好，再见，林先生。好，我们继续来迎接我们的听友热线哈。来迎接一位张先生。你好，这位张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哎，有什么问题呢？
2: 我问一下，咱们研究室，比如说收这个供暖的这个收费的标准是根据什么来收？他收的是什么建筑面积啊、使用面积啊，还是省文件呢？还根据省里边的、市里边的，不清楚。
0: 延吉市的这个取暖费标准，就是各县市的取暖费标准呢，涉及到民生的，它都是要经过前期的价格听证，然后呢是经过听证之后，通过这个根据成本核算来进行一个价格的认定的，不是说企业说了算，是由这个价监局，以前定的时候叫物价局，按照公用的这个民用支出费用的一个定价程序，走了听证程序来认定的。
2: 那我问一下，他收的是什么面积？
0: 他是按照
2: 使用面积，
0: 他是按照取暖面积，就是房屋的这个房照的建筑面积扣除楼梯间，就是没有供暖的楼梯间，还有这个公用部位，还有家里呢就是没有供暖的阳台，把这些都去掉之后，然后它有一个实际的取暖面积。当年呢，对，当年在进行听证的时候，那么有各方的代表，有企业代表，有市民代表，有相关的专家，然后大家一起对这个 取暖的面积的计算是按照实际的供暖面积还是按照建筑面积来进行了一个听证，然后呢最终确定了现在的一个定价的标准。
2: 我再问一下，比如说我昨天问他们那个客服了，问这个金融，我说那是比如说我们家

0: 的，那也不合理呀、啊。
1: 楼梯间是您的个人的楼梯间还是公共楼梯间？
0: 公共的。
1: 哦，因为是这样的，就是你的房罩的面积本身是楼梯间当中如果只是走了一根管的话，它不见得等于取暖面积。我们可以帮您，但他给你算了，就是说你
0: 他没给我算呢，所以说
1: 因为是这样
0: 啊，我就问你们啊，
1: 张先生是这样的，你现在房罩面积是多少？
0: 房罩面积93.多
1: 啊，那给您收的取暖面积是多少？
0: 83.多
1: 啊，
0: 84
1: 啊、哦，那我刚刚，
0: 但是呢，
1: 我刚刚
0: 那面，套内面积就是什么？就使用面，就是供暖面积，那个是78。
1: 套内面积，
0: 啊、
1: 套内面积之外还有这个墙体，墙体也算，就是你套内面积是不算墙体的面积，但实际上墙也算是供暖面积的。
0: 不，你这样吧，你们得咨询一下或怎么地方呢？告诉我一声。
1: 告诉您什么？
0: 这个到底按什么面积算？
1: 我刚刚已经告诉您了，就是您的房罩面积减去楼梯的面积啊，减去这个没有取暖的这个阳台的面积，然后加上你的墙体的面积，就是你的取暖面积。
0: 但是你听我说啊，昨天他那客服加我了个微信。他把那个2013年的市政府文件给我发回来了，我也看了，但是你说那个墙体面积呢，他这文件里边没有。
1: 对，
0: 就是怎么他没像你说那有墙体面积，他没有，但是呢，因为墙里边没走管，但是他有什么呢，他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这个管道啊，他有管道做保做这个什么保温了，保暖了，就保温那个管道，那个不给你算。那么呢，你要是没做保温的呢管道，他就给你算供热面积了。那我们这个就是什么呢，你地下都有车位，那里边那个管道都从棚顶走的，那个都不给你做保温了，就是一进户那个一进单元那个，那里边他没做保温，因为他在墙里边嘛也能做保温，每个都有检查口嘛，他在那里边他整的这个什么那供热管道，他把那个给你加上了。他没有什么墙体的，像你说那个本来写很清楚，像你刚才说的阳台没有供暖，没有供暖的、有隔断的那都不算的，墙体也不能算的，墙体怎么能给你算，那里边没走管，他就是什么呢，就是把走廊那个面积给你加上了，因为他走这个管嘛，他没进户啊，他走这个管，那你当时
1: 这位工作人员他给您的答复就是通过您说的这个啊是不准确的，然后为什么要把墙体加上呢？这个我们专门和咱们的这个供热办，
0: 不，你听我说，我打断你，这主持人不好意思，他给我发的文件我看了，那里边没有像你说的那样，明白？就像我说的那样，这文件在我手机里，他是这样。
1: 那好，我们让供热办工作人员直接给您答复，您保持电话畅通啊。
0: 好，谢谢。
1: 好嘞，好，再见。好，我们抖音网友珲春的网友说，珲春怎么是按照建筑面积收的？对，就是泉州呢，除了延吉市是按照这个供暖面积收的之外，其他县市呢都是按照建筑面积收的。这个因为每个地方的供热的成本核算是不一样的，首先呢就是这个煤炭它运输的里程也不一样，对吧？那么它的这个采用的设备，它的总价不一样，它的折旧也不一样，然后各地的人工费用不一样，所以每个地方呢都是自己要走这个价格听证程序来制定自己的取暖费的收费标准。那么其实总体来说呢，无论是按照供热面积还是按照建筑面积来计算咱们的这个供热费用，它都是它的供热的总成本除以相应的面积，就是它的总的费用是一样的。如果按照建筑面积的话，那么就是分摊的面积要多一些，那么每平方米相对来说呢这个缴费的额度要少一点，但是呢面积多嘛，所以是能达到一个覆盖一个总的成本。那如果按照实际的这个供热面积，那相对来说分摊的面积小一点，那每单位面积的这个上面的费用 相对来说就要高一些。

0: 所以呢要比较一下的话，就是各地延吉市的呢，因为是按照公认面积来收，所以呢在单价上看可能要比县市要高一点。那县市呢因为是按照这个建筑面积，就是房照的这个面积来收，相对来说呢它的这个什么呢，它的这个单价呢就要低一点哈，但是它面积多嘛。那延吉市呢就是单价高但是面积少嘛。那么这个具体呢各县市有自己的一个取暖费的计算标准，所有的涉及到公共的这个支出的费用，包括电费呀、水费呀、还有这个这个燃气费呀、还有咱们的这个取暖费呀等等哈，所有涉及到民生的费用呢，它都是走了正常的一个价格的核定的程序，然后是按照成本，是不允许暴利的，那么是以这个确保民生为一个原则，那么来经过了一个统一的审核，所以这个大家不要有什么疑问哈，都是无论是按建筑面积还是按取暖面积，都是不允许暴利的啊，都是以民生的一个收费标准来运行，要经过价监部门核定的啊。好，再来说一下这个代缴取暖费诈骗的问题。近期呢，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发现部分不法分子借助微信朋友圈等网络平台发布低价代缴取暖费、内部优惠渠道等虚假信息，以远低于官方标准的价格诱导热用户委托其代缴取暖费，借机实施电信诈骗，已有部分用户因此蒙受经济损失，该类行为已涉嫌违法犯罪。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郑重声明，集团从未授权任何机构个人以折扣代缴、内部优惠等名义代为收取取暖费，凡是非官方渠道宣传的低价代缴取暖费均属于诈骗，请广大热用户提高防范意识，切勿轻信上当。那么取暖费呢，请通过以下官方渠道办理缴费，线上渠道呢包括微信生活缴费和支付宝生活缴费，那线下渠道呢可以通过几个营业网点，集中供热高地公园区域在人民路1989号的营业网点，就是人民路网通小区2-9号，那么延西供热、西部热力、恒润供热区域呢是在延吉市州政府西200米新州雅苑2A 号楼门市营业网点。除此之外呢，所有的这个集中供热的用户，就是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的热用户呢，都可以通过建设银行和邮政银行各个营业网点来缴费。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24小时客服电话0433-2500-114。那么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呢，也通过百姓热线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说你已经通过非正规渠道缴费并产生财产损失，请务必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相关证据，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那么集团呢，也将积极配合公安部门打击此类诈骗，切实维护广大热用户的合法权益。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 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来关注一下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险的缴费工作的具体的通知要求啊。在此之前呢，先来迎接一位听友热线，是一位张先生哈，我们来迎接一下张先生。你好，这位张先生。
4: 有没有球赛？
0: 哎，你好，张先生。
4: 问一下东家，球赛今天和明天有没有球赛？
0: 今天和明天是吧？
4: 对。
0: 给您查一下啊。
4: 好嘞。
0: 今天是10号哈，我来看一下。8月15号，10月6号，10月11号，明天有
4: 啊，明天有，
0: 明天下午3点主场和南通之云，然后17号下一场就是17号了，下午3点佛山南师也是主场，11号和17号是最近的两场，然后25号、31号最后两场是客场，
4: 客场，
0: 对，
4: 好嘞，
0: 哎，好嘞，好，再见，
4: 再见，嗯。
0: 来预告一下吧，10月11号明天下午3点，那么延边龙鼎队呢会和南通之云队啊展开这个中甲的第26轮的角逐，然后17号呢是下午3点主场对阵佛山南师队，那么25号是客场，下午的7点30分对阵定南干联队，还有3场啊，还有一个主场呢。然后倒数第二场也是客场，就是10月31号下午2点半，那么是对阵苏州东吴队，那么本就是2026年度的这个中甲的最后一场比赛，咱们的龙鼎队的最后一场比赛呢是主场，是在11月7号下午的2点半对阵石家庄功夫队。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及长期护理险的一个缴费的具体的标准和相关的政策规定。那么2027年呢，我州的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00元，长护险的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25元，18周岁以下的参加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呢，只需要缴纳居民医保费，无需缴纳长护险。18周岁以下呢，指的是什么呢？是20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啊。我们抖音直播间问刚刚的这个代缴取暖费的诈骗的这个提示是哪个供热单位的啊？这是涉及到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的，是集中供热集团的啊。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咱们的这个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及长期护理保险的参保缴费的具体的政策规定。那么这个缴费期限呢，经常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知道，它已经是在9月22号就已经开始了。那截止日期呢是12月31号。截止日期是12月31号，长护险费与居民医保费是同步征收的啊。这里呢给大家强调一下，明确一下，这个长护险费与居民医保费同步征收，就是说大家不可以说我只交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不交长护险，或者是选择只交长护险不交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这个长护险与居民医保呢是同步征收的，就是说参加我们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群众呢，今年要交425元，那么不是说这个居民医保的缴费标准提升了，而是说呢新增加了第6个险种，就是长期护理险啊，是增加了长期护理险。 那在今天早晨的早新闻当中，大家应该已经听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呢，已经实现了连续三四年这个保费没有上涨。

0: 是国家的财政补贴在逐年上涨，今年呢每个人交400元的居民医保，国家呢要补贴720多元，这个补贴的比例呢达到了个人缴费比例的 1.8 倍啊。就说呢我们每一个人交400元，国家还要额外的补贴比我们每个人多的费用720元来纳入到个人的账户当中。实际上代表什么呢？我们交400元实际上相当于参加了一份1120元的一个保险。那么这个长户险相对来说也是有这个国家的补贴的啊。那对于这个参保资助对象，就是就业困难群体啊，对这个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体，我们国家继续是给予分类资助，对特困人员还有孤儿是给予全额资助的。那么对于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是给予定额资助的。那么定额资助的标准呢是个人缴费标准的60%，也就是说呢对于这些低保对象和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呢，个人只要交40%就可以了，国家呢补贴60%啊，一多半。那这400元呢，国家补贴240元的居民医保，长户险25元的长户险，国家补贴15元。那么个人只要交多少呢？个人只要交纳400元的40%，160元，25元的40%，10元，160元加10元，个人只要交纳170元就可以了。那我们这个政策发布之后呢，就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了电话反复跟我们确认，说是这样吗？因为去年的时候咱们的低保对象和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呢，个人只交纳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啊，只交纳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就要交225元。那今年呢国家提高了一个补助的资助的标准，那么两项保险个人只要交170元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断缴啊，因为对于这个断缴呢，是无论是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还是咱们的这个新增加的长户险，它都是要有一个奖励约束机制的，就是连续缴纳的人员，他和比如说临近现用现缴的人员，他肯定享受的待遇是不一样的。首先呢，现用现缴的话，断缴多少年，那么相应的就有待遇等待期，如果没在这个集中缴费期缴费的话，你想现用现缴，但是最低起码就是没有在集中待遇这个缴费期缴纳的话，就要有3个月的等待期啊，做不到现用现缴哈。好，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

0: 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看一下抖音直播间，有网友咨询说，居民医保开始交了吗？今年交多少钱呢？已经开始交了，9月22号开始就可以交纳了。那我们的交纳的途径呢，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支付宝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当中的吉林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来缴纳，这是线上的缴纳方式。那线下呢，我们是可以到税务的窗口，或者是本人拿着身份证直接到我们的这个银行去缴纳就可以了。比如说工农交建啊、邮储啊，都是可以直接缴纳的啊。那么今年呢是400元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而且呢今年呢又落地了一个长期护理险。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呢是社会保险的一个新险种。以前我们有什么呢？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啊、生育保险、失业保险，有这个五险。今年开始呢增加了第6险，就是长期护理保险。 它是通过人人参保筹集资金，为失去正常活动能力的参保人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对所发生的护理费用予以报销。那么对于失能人员来说呢，建立长期护理险是刚需，专业的护理可以极大的提升失能人员的一个生存的质量，让洗澡、理发、吃饭、换药不再是病床上的奢望，而是就在床边触手可及。

仪的悉心照料。那么对失能人员的家庭来讲呢，长期护理险是减负，通过制度的保障可以减轻经济上和这个照护事务上的双重负担。总体来看呢，这个长期护理险护的是失能人员的尊严，解的是家庭照护的难题，增的是社会的发展动力。那哪些人能够享受长期护理险，能享受哪些服务呢？那在现在制度的起步阶段，它保障的是需求最迫切、家庭负担最重的重度失能人员啊，无论是因为年老失能、因为疾病失能还是因为意外失能，只要是失能卧床三个月以上，经过评估之后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他人照料的人员，都可以享受长期护理险的具体的报销待遇。那么这个具体的可以享受的服务项目呢，它是由全国统一制定的制定了全国统一的长护服务的项目目录。也就是说我们交这个25元钱，无论你是在这个边疆地区经济不发达地区，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还是这个经济发达的这个区域哈，那么享受的服务项目都是一样的。那它具体呢包括协助进食、沐浴、口腔清洁等等，这个是生活照护类的服务。还有生活照护类的就是基本上是维持基本生活必须的生活照护类服务，一共是20项啊，包括协助进食啊、沐浴啊、口腔清洁等等，还有16项基础性医疗护理类服务，包括吸痰、导尿等等，精准对接失能人员的核心照护需求。那么这个服务场所呢，是由参保人员自主选择的。目前我们是要以这个定点机构为主，但是以后呢要倾向于这个日间照料或者是居家养老啊。那么由于这个整个的长期护理险呢是按照我们需求目标对象大多呢是喜欢居家来进行这个护理照料啊，老人可能更喜欢养老不离家，所以呢这个方案也明确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而且在支付比例上呢可以多报销10%啊，多报销10%。那在我州呢目前属于制度实施的前期，是以定点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的集中护理为主要的方式。那我们的这个居家护理和社区上门护理服务呢暂定在2030年以后全面展开。也就是说呢，想要享受这个相应服务的人员呢，您是需要怎么样啊？到定点的养老机构或者是医疗机构来享受这个服务。这个服务享受的过程当中呢，它是不给这个参保人现金的，它就是像我们用医保一样，你到了养老机构和定点医疗机构呢，就是有费用的话，直接走咱们的长护险来报销。那2030年以后呢，计划会全面的开展居家护理和社区上门护理的服务啊。这个护理机构呢是实行准入日常考核，不是说什么机构都能纳入到这个服务机构名单当中的，必须是要经过医疗卫生部门核定的有资质的专业的人员。而且它这个考核呢是实行动态的，就是说在享受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人如果觉得服务不好，那我们可以提出具体不好的点向咱们的这个审核部门来反映，由审核部门来核实，如果情况属实的话，因为它是一个动态清退的一个机制，来保障我们的这个服务对象能够享受专业的细心的护理啊。那我们的这个长护险它的这个报销比例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报销比例还是比较高的啊。首先呢，长护险它和我们的基本医疗保险不一样，它是没有起付线的，像我们的住院要有起付线对吧，三甲医院，比如说三级甲等医院，全国都是一样，1100元以内的要先由个人承担，1100元以上的再按比例报销。但是长护险呢现在每年只交25元，使用的时候是不设起付线的。那么在定点机构集中护理的，就是现在现阶段我州正在实施的这个
护理的方式啊，

0: 2030年之前的。那么城乡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报销50%，职工无论是在职还是退休人员报销70%。那2030年以后，这个居家和社区上门护理要全面推开嘛？那么会在这个基础的比例的基础上再提高10%，就是说呢，以后居家养老、养老不离家这样的失能人员呢，那么在这个享受服务的时候，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可以报销60%，那职工参保、职工医保的参保人员呢，可以报销80%的啊，可以就近在家就可以享受这样的服务了。那他年度至今最高支付限额是多少钱呢？是支付15000元啊。目前呢是年度基金的最高支付限额能达到15000元，它保的不光是咱们这个年老的失能或者疾病的失能啊，因为一些重大疾病失能的人员，年老一般就是年纪达到一定程度啊，可能会出现失能的状况哈，各种疾病的累加。那除此之外，因为疾病导致的失能不是在我们的预料之内的，那它也是保的。还有就是因为意外导致的这个失能意外的事件导致的失能也是这个长护险的保障范围。但这里我们要说明一下哈，比如说如果是因为交通事故啊或者是第三方的原因造成的这个重度失能，就不在长护险的保障范围之内了。这种情况呢，就是由谁造成的伤害就应该由谁来承担相应的这个照护的费用啊，这点我们要给大家来明确说明一下。但是除了这种第三方的原因造成的这个重度失能之外，那目前呢这个长护险全都把这个相应的费用纳入它的一个保障范围啊。从现在开始，就是只要参加长护险的人员呢，就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保障。那我们这个长护险呢，它其实是一个新的险种，它也是一个附加险哈，就像我们买这个车险，对吧？那你这个玻璃险，你必须得参加去保了这个车损，你才能买玻璃险，你不能单独买玻璃险，你必须要买这个车损险，然后才能买玻璃险，对吧？那咱们这个长护险呢，也有类似有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个含义。它是有一个类似这样的含义的。那我们的这个朋友可能比较关注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朋友会想要觉得说，我应该现在还很年轻嘛，那不涉及到，不是说像老病号天天的得到医院去，我有没有必要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呢？就是像我们参加车险，我想参加这个玻璃险，但是我有没有必要这个参加车损险啊？就是说有些人觉得我这个车很新，我没有必要参加车损险，或者说有些人觉得我身体很好，我可能没有必要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那究竟有没有必要呢？我们马上来为您详细的分析一下。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

0: 0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看一下抖音直播间有网友咨询今年什么时候供暖。那我们延边州呢，供暖期是从10月20号开始啊，每年的10月20号开始供暖。好，再来回到我们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哈、啊，就是有些人觉得自己很年轻啊，没有必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再过几年年纪大一些再参加不是更好吗？对吧？那我们说，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身上有一份医疗保障。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加居民基本医保有什么好处。目前呢，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全民医保，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你可以看看身边的人，大部分人呢都是有医疗保险的。国家鼓励居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权益。这个基本医保啊，它不分年龄，不论病史，为广大群众提供了基本可靠和安全的医疗保障。它不是说你曾经患过一些重大疾病，它就给你在这个项目的赔付上就免责了，或者说已经得过一些重大疾病，你就丧失了参保资格了，没有。无论你身体是否健康，不论你的年龄，那么我们国家呢，一律为群众提供居民医保这种基本可靠又安全的医疗保障。那这个保障呢，它是为了确保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及时就医，而且每次就医的时候呢，医疗费用都能够得到分摊。参加基本医保呢，能够有效地防范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风险。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地说，像现在呢，门诊统筹在用药方面或者在门诊慢病方面门诊的常见病、多发病方面呢，都可以享受报销待遇。原来大家认为只有住院才能享受，现在其实不是这样，早就已经改变了啊。那我国的这个居民医保，除了我们刚刚说的，不会说有的不会说啊，你到达60岁了，那你可能用的医保的这个频率越来越高，我国家就不让你参与，没有这样的规定，对吧？还有不会说因为你曾经得了什么病，或者现在正在患什么病，总是需要报销就不给你参保资格，也不是，对吧？那我国居民医保除了刚刚说的这种普惠性可靠性、基本性、安全性之外呢，它还有几方面的优势。首先就是成本低，最起码在2024年开始，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标准就是每人400元了。这400元，我记得起码已经是2024、2025、2026，那2027年对吧？2027年是第四年，最少是第四年了。这400元平均下来每天是多少钱呢？1.1元，每个月是30多块钱。我们每个人都能用非常低的成本来获取对自己健康的保障。第二呢，它的优势就是补助面非常广，所有的参保群众都能够享受国家普惠性的参保财政补助。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说了，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在今天早间的新闻我大概听了一下，应该是目前我们交400块钱，国家是补每个人720，实际上每个人个人相当于有1120块钱的这个医保，可能有点没太记清楚是700几啊。总体来说呢，就是国家补助的金额是个人缴费的1.8倍，是1.8倍啊。那么在2024年财政补贴呢，那个时候呢是670块钱，到现在呢国家已经补700多块钱了，每年财政补助都有6000多亿元。而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我们说了，像这个困难人群是全额资助的。那么低保对象和这个有返贫致贫的这个风险的这些人群呢，国家也进行补助嘛，今年比去年补助的还多。那在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超过8000万人了啊。那它的第三个优势呢，就是抵御 疾病风险有优势。我们这里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居民医保参保人员的平均住院率是达到多少呢？您可能想不到，是20.7%，有1/5的人是需要这个住院的。那么23年的时候，这已经是3年前了，全国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是多少呢？三级医院是12,765元，二级医院是6,205元，一级医院是2,943元。报销金额，三级医院住院12,765元，报销能报多少呢？能报6,648元。本来应该交10,000多，你参保之后呢，本来交12,000，参保之后呢，个人只要交5,000多就可以了。那么二级医院呢，本来个人住一次院要交6,205元，参保之后呢，那么可以报销3,994元。一级医院呢，正常来说住院应该报2,943元。那一级医院呢，这个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之后给你报销2,172元，基本上个人就花不了多少钱，几十块钱几百块钱了啊。那么居民平均的报销金额是4,437元。我们知道现在有病了之后，其实基本上都是最少去二级医院，一般都是去三级医院，对吧？可能还要异地就医。那不参保的话，这个费用要全额自己承担。参保的话，去三级医院平均大概12,765元的住院费用，医保呢就能给你报销6,648元，对吧？所以说这个居民平均的报销金额是4,437元，参加10年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加起来都比不上一次住院的报销费用。那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医保它的第四个优势呢，它是综合保障有优势。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不仅是住院，还可以享受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同时呢还能享受大病保险的报销。因为大病住院不需要自动来报销，所以很多居民有收益但是没有感觉。困难群众呢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这就更不用说了哈，基本上全额国家就都给负担了。另外呢，咱们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呢，它的服务好，除了特殊情况之外呢，参保人员不需要拿着一堆票据来回的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直接结算，还可以异地就医，只需要线上线下提供备案就可以了哈，外地直接结算哈。那么这个具体我们知道住院的相应的费用啊，它也是在不断的提升的。如果大家不在意这些住院一次的10,000多块钱、1-2万块钱，那我们给大家算算住院的医疗费用的增长啊。首先呢，就是我们对于健康的需求是逐年提升的，愿意为健康投资更多的金额，对吧？那近年来呢，医药费用根据国家医保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按照每年8%的速度在增加。2021年与2011年10年相比呢，全国次均住院费用，2011年的时候住一次院平均是6,632元，但是10年以后，2021年呢已经涨到了11,003元，10年涨幅是66%。这是住院的费用。那么这个门诊的费用呢，10年从180元上涨到了329元，涨幅是83%。人均就诊次数随着老龄化呀，随着人们对健康需求的不断增加，我记得就是在比如说90年代或者是80年代，人们去医院看病不是非常的频繁。我们观察一下身边的老人，也会觉得就是可能有些老人觉得哎，有点病吃点小药就扛过去了哈。在80-90年代，人们有病的话，就是那时候买药也是搁纸袋包的，对吧？一包里头根据你的需要服药的量给你开7天的啊，或者是开几天的，对吧？没有说一感冒了就去打个点滴。但是人们的这个对健康的需求是在逐年的提升的。那么全国的就

0: 诊人数，我们看一下就诊的人次啊，次数2011年呢是4.7次，但是到了2021年的时候已经提高到6次了。一个是需求在增加，一个是人口老龄化。大家想一下，现在自己的年龄和10年以后的年龄，是不是在就诊需求方面也是本身也是不一样的啊、嗯？所以这个就诊次数10年呢，增幅是28%。那么，可能有些人觉得自己很年轻，不需要这个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哈、啊，不需要缴纳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但是数据一亮出来的时候，一算账，大家就发现了，哎呀，住一次院的费用抵上10年的缴费额度，那10年。最好是一次院都不住，对吧？一次门诊都不看，那当然是太好了，对吧？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10年一次院都不住，一次门诊都不看呢？而且这还没算8%的增幅嘛。2011年到2021年，次均住院费用已经从6632上涨到11003了。那10年以后，就是每一年它逐步增加，大家算一下这个费用是多少钱呢？对吧？所以说呢，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重视这个医保的问题啊。那么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防止这个问题啊。再来说一下为什么青壮年要参加。首先呢，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的参加医保。像我们说的这个人吃五谷杂粮嘛，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的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从中青年住院率的数据来看，除了15到24岁年龄段低于10%之外，其他的年龄段都在10%以上了，而且次均费用呢都在7000元以上，最高的费用甚至达到几百万元。以前的心脏搭桥多贵啊，现在集采之后，国产化之后是便宜了，对吧？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会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呢，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其实也确实在我们身边真实发生过。青壮年如果不缴纳医保的话，抗风险能力是非常脆弱的。一旦发生这个疾病和意外，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的就是灾难性的重创。所以说参加居民医保呢，是给自己增加了一道保障，极大的增强了抵抗风险的一个能力。第二呢，就是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个人花400元购买一年的基本医疗保险，每天就1块多钱嘛，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哈。这个账其实非常好算的哈。好，北京时间9:25，我们本档上午版百姓热线就到这里。
1: 您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3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262622，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优。

0: 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丽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2: 9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支红色铁流纵横14省，长驱数万里，冲破国民党军上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艰难险阻，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至此，也开启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崭新篇章。请听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天地出版社出版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作者王新生，演播建国。第10集，中央红军突破粤军第一道封锁线后，国民党军尚未弄清楚红军的战略意图，有的判断朱毛出去是少数，大部留在中央根据地；有的认为朱毛出去是主力，留在根据地是少数；还有的分析红军可能是声东击西，故意弄一部分向西，而留下的向东边发展。因此蒋介石也举棋不定，一面命令围剿中央根据地的北路军主力集结待命，一面电令陈济棠南路军和何建西路军火速调兵，在湘粤边境组成第二道封锁线，阻止中央红军主力西进。这时陈济棠粤军已把主力撤至大禹、南雄、安源等地，采取防守之势，以防止中央红军主力进入广东。何建西路军正处于分散清剿状态，湘中、湘南仅有一些地方部队防守。薛岳指挥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

伟、周浑元两个纵队还远在赣江以东的兴国、古龙岗、石城等地，短期难以赶到湘南和粤北等地。10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趁国民党军尚未弄清红军意图之际，命令中央红军各部沿赣粤和湘粤边界迅速向湖南汝城和广东边境的城口方向前进，并规定第一步进到西江大禹南雄地域，主力则于大禹南雄之间西进，第二步进到沙田汝城城口地域，并相机占领汝城。当晚中央红军以两个军团在左，两个军团在右，军委两个野战纵队居中，一个军团在后的甬道市部署西进。中央机关转移时把笨重的机器辎重都带上了，承担搬运这些坛坛罐罐任务的是教导师，他们抬着扛着挑着600多件大小不等的担子，迈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缓缓地向前行进。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派驻教导师的裴周玉在回忆中说，这些担子有用稻草捆绑的机器部件，小件的3-5个人抬着，大件的要10来个人才能抬得动，有用青的、蓝的、灰的、黑的、绿的各色破布包扎捆绑的大包裹，战士们用肩扛或用扁担挑着走，有用锡铁皮、木板或竹片制作的各式箱子，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走，这些东西夹在队伍中，弄得队不成队，行不成行，拖拖踏踏，全师拉了足有10几里长。由于上路仓促，准备不足，没有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行军的意图严格保密，许多基层干部不了解上级精神，只是盲目地跟着大部队走，所以从一开始部队的思想就比较混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怀疑和谣言，逃亡现象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增加了部队行军的困难。这种大搬家式的行动每天只走10至15公里，主力红军变成了掩护中央机关的掩护队，严重地影响了红军的机动能力，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当中央红军向湘南挺进时，国民党军追剿红军的主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还远在湘赣边地区，湘南汝城只有地方部队2个团和新调来的第62师1个旅，第62师主力尚在桂东，粤北仁化仅有粤军1个旅，其主力仍在粤赣边地区。这时中央红军如能抓住敌军兵力尚未集中、协同比较困难的有利时机，集中兵力创造战机，打一两个歼灭性的胜仗是有可能的。但是博古里德机械地按原定西进计划采取避战方针，即使出现有利战机也不主动歼敌。10月29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各部于11月1日进到沙田、汝城、城口及上堡、文英、长沙圩地域，以突破敌人的第2道封锁线。11月1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三军团占领汝城，红一军团攻占城口。次日晚8时，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以奔袭方式占领城口，红三军团左纵队迫近汝城，占领县城东南的制高点，右纵队经益江川风坳向汝城前进。由于汝城碉堡坚固，山炮不能轰开，地下挖坑道作业又没有时间，红三军团放弃攻城，改为监视。11月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以1部兵力监视汝城之敌，主力分为3路，由汝城城口之间通过敌人第2道封锁线。

红三、红八军团为右纵队，由鲁城至大平间通过，向百丈岭、文明司前进。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及红五军团一部为中纵。

部队。中央红军这次进行转移，是为了到湘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主力突破第二封锁线时，蒋介石明白了红军是沿红六军团的路线去湘西。11月6日，蒋介石给湘军何健发电报称，综合本日情报，西窜匪部先头约千余移返汝城，约80里继续向张仪方面逃窜，以一部在汝城城口与我军对战，掩护其侧翼，其主力向汝人间西窜，因而判断该匪必沿五岭山脉寻消匪故道，经兴全间窜，且其行动必速，不至北犯，即有亦不过以一部掩护其侧翼。据此，蒋介石制定了歼灭该匪于湘黎涼水以东地区的计划，设置第三道封锁线，要求各方部队均需迅速出郴、甬以南、宜道以北分别堵剿与追击。为此，蒋介石调整了部署，命令薛岳第六路军从吉安出发，日夜兼程经茶陵赶赴永州，周浑元纵队由左安兼程赶向郴州迎击与截击，陈济棠的粤军速出宜章以北夹击，崇义大禹以南的粤军追击。因恐薛岳、周浑元两部不能按时到指定位置，蒋介石又令何健先抽出湘中部分部队，分别迅速出郴州、永州以南堵截，并且设法迟滞红军的行动。至于桂军，蒋介石指令除巩固湘黎涼水及龙虎关一带的碉堡外，要李宗仁、白崇禧抽调有力部队，速出道县以北，与永州部队协同堵剿。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何健以湘军主力置于郴县、宜章间的良田、文明司等地，陈济棠将粤军主力置于仁化、乐昌、九峰、延寿、塘村、平石一带，设置了第三道封锁线。当时粤汉铁路虽然没有全线通车，但有些地方已经短距离通车，有利于国民党军运兵。鉴于敌人已经知道中央红军向西突围，正从江西、福建赶往前面堵截，为避免陷于不利境地，中央红军必须快速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11月7日11时，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以万万火急电报向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提出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的行动方针报告。报告认为，红军进入湘南，湘军处于存亡关头，必与蒋介石协同动作对我。粤军以蒋入粤，目前对我无与蒋南北夹击企图，我应迅速坚决突破宜乐郴间封锁。同日16时，朱德复电彭德怀、杨尚昆等，决定中央红军于宜章以北的良田及宜章东南的石坪间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以红三军团为右路军，从宜章以北通过。中革军委两个野战纵队和红五、红八军团随后跟进。红一军团为左路军，从宜章以南通过，红九军团随后跟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三军团立即做了部署。11月9日，红五师第14团攻占张桥市。10日，红五师逼近郴县，切断郴宜大道。红六师以第16团为先锋，冒着大雨向宜章城前进，在距宜章城15公里的白石渡打垮了反动民团200余人的阻拦，乘胜追至宜章城下。11日，红三军

60%在当地群众和粤汉铁路筑路工人的帮助下攻占了宜章城。这时中革军委要求红三军团在良田、两湾洞、宜章地域掩护其他部队西进，保证中央红军全部通过封锁线。据此，红三军团第四师、第五师在万汇桥、良田、两路司地域向郴县加强侦察警戒，掩护中央红军右侧安全，等待红一军团主力。第六师在宜章、罗家灌地域等待红一军团第15师到来。14日，国民党军第15师由郴县南进，第8纵队随后跟进，第62师经文明司向良田前进。红三军团为保证两条西进道路安全，掩护兄弟部队通过第3道封锁线，派出得力部队抗击郴县南进及东面文明司之敌。就在红三军团奉命夺占宜章的同时，红一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向九峰山、乐昌方向进军，并派出一支部队控制距粤汉铁路约10公里的九峰山制高点，以防备陈济棠部队占领乐昌，从而威胁中革军委两个野战纵队的安全通过。红四团接受任务后迅速抢占了九峰山，并派出部队攻击九峰山南侧的茶岭。经过一天的激战，红四团牵制了九峰墟的陈济棠部队，掩护中革军委两个野战纵队和红九军团等后续部队从九峰山以北安全通过。随后红一军团越过大王山，占领了宜章的白石渡镇。由于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分别占领了国民党军第3道封锁线的重要支撑点宜章城和白石渡，全军比较顺利地通过了粤汉铁路线。至15日，中央红军从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全部通过了第3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敌人3道封锁线，主要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边缘和受过革命影响的粤北和湘南地区，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红九军团经过安远县吉富墟时，中共安远县委在这一带发动群众欢迎红军，为过路红军烧茶送水、售卖食物，并在墙上贴满了署名安远县委的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粤湘赣边界的聂都墟，中共大禹特委曾在这里建立了一支上千人的红军游击队，并创建了纵横200里的游击区。红九军团一到这里，就与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将80多名伤病员交给他们安排。中央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张云逸曾写《聂都游击队的记述》一文，称聂都游击队阶级意识非常坚强，充满着艰苦奋斗的精神，值得我们万分表扬。湖南汝城曾是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转移到这里并酝酿湘南暴动的地方，党的革命思想在这里的群众中有着很深的影响。中央红军突破第2道封锁线经过汝城时，有3位女红军借住在沙洲村徐谢秀家中，他们拿出仅有的一条行军被与徐谢秀和他1岁的儿子合盖。离开沙洲村继续行军时，一位女红军拿剪刀把这条行军被剪下一半送给徐谢秀。这个动人的事迹充分体现了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中央红军在突破第3道封锁线时，
攻占九峰山的战斗比较激烈，许多红军战士负伤，有的伤势还十分严重。当地农民群众便把受伤红军抬到偏僻处的田间小棚子里养伤。在红军养伤期间，群众不但煮饭送菜，还请乡村中医为他们治伤。在武山村，群众共收留了六名负伤红军战士，他们每天用竹笋壳包着饭偷偷给红军伤员送去，同时还送去了蓑衣、竹笠等生活用品。在群众的帮助下，有些伤势较轻的痊愈后追赶部队继续行军，伤势较重的伤好后在当地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记述了中央红军长征经过湘南时得到人民群众帮助的情况。赤军之所以能突破重围，不仅在于有军事力量，而且在于深得民心。即如赤军入湘南时，资兴、郴州、宜章一带为昔年朱毛久经活动之区域，居民受共党之宣传甚深，故见赤军此次复来，沿途烧茶送水招待赤军。我在行军时，每过一村一镇，男女老幼立于路旁，观者如堵。而且湘南各县在几年前朱毛在此活动时，已有居民加入赤军者，故此次赤军路过时，此辈赤军之家属闻风早在路口探其子侄还在赤军否。总卫生部之管理科长即为宜章之文明司人，当日路过文明司时，其老母在路边迎接，但队伍休息15分钟即前进。管理科长向卫生部之主任参谋告假2小时回家一次，当日按时归队，又带了11个农民来当赤军，2个夫子，又携来家制吉田之白酒分给我等。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开始进入缺乏或没有革命影响的地区，面临着艰难凶险的征程。中央红军通过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于11月12日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所有北路入湘第六路总指挥薛岳所部及周浑元所部统归指挥，令其率领在湘各部队及团队追剿西窜古匪，务须歼灭于湘萧水以东地区。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还令陈济棠部4个师北进岳桂边进行截击，李宗仁、白崇禧贵军以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泉州至黄沙河一线。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有力部队到湘前边堵截。何健上任后于13日发布了追剿计划，称本追剿军已彻底消灭窜匪之目的，攫取捷径集中主力于黄沙河、零陵县、东安县间地域，其与桂岳两军协力包围该匪于澧水、湘水以东地区而据歼之。为此，他将所属部队编为5路追剿军，第一路军以刘建绪为司令，指挥第16、第62、第63师和第19师之第55旅，补充第一至第四团，保安第9、第21、第22团，主力集结于黄沙河附近，与桂军协同堵截红军西进，并沿湘江修筑碉堡线，严密布防。第二路军以薛岳为司令，指挥第59、第90、第92、第93师和会稽支队，集结于零陵附近地区，
与第一、第三两路军联系堵截。

0: 红军北进和西进。第三路军以周浑元为司令，指挥第五、第十三、第九十六、第九十七师继续向道县前进。到道县后，与第一、第二路军及桂军联络，截击红军。第四路军以李云杰为司令，指挥第二十七军、第十五师与第三路军联络，经由嘉禾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尾追红军。第五路军以李运恒为司令，指挥第十六军航空第二队与第四路军及粤军联络，经由临武、蓝山赶往江华、永宁尾追红军。航空第二大队实施侦察、轰炸，并担任各路军之间的联络。纪念长征胜利九十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第十集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 哎，可以。
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 哎，可以可以。
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 没事，可以。
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积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
15: 确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2: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

0: 速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5: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6: 十一假期，我州商贸消费热潮涌动，生活服务线上消费额排名全省第二位。
7: 国庆假期，我州多部门协同发力，切实做好群众假期出行、游玩、生产生活等安全工作。
6: 州委统战部、州工商联召开全州工商联所属商协会会员企业以商招商工作会议。
8: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10月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泉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情况的汇报，研究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涉及延边州问题整改落实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出明确要求，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意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更加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自觉把延边工作放在全国发展大局中来审视谋划，立足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一级、两地、三区发展定位，紧扣发展、筑牢、民生、生态、安全五件大事，奋发进取，担当实干，坚决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强调，当前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已进入攻坚决胜阶段，泉州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要拿出更加坚定的态度，更加过硬的举措，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细，确保决战之年取得决定性成效。要持续深入整治行业领域乱象，按照4+10整体布局，坚持问题导向，靶向发力，系统施治，突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整治项目，扎实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以重点领域清淤治乱，带动全域整治提质增效。要持续巩固扩大案件查办战果，坚持把办案作为最有力的整治措施， 聚焦县市

0: 主战场和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盯牢同级党委管理干部、重点行业领域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等重点人员，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久拖不决疑难复杂问题，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有影响有震慑的骨头案、钉子案，不断放大案件查办震慑效应。要持续增强齐抓共管工作合力，各行业主管部门要靠前统筹主动作为，各配合单位要无缝衔接同向发力，各县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抓难题办难事，着力解决一批反复多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纪检监察机关要对各县市各部门工作成效开展动态评估，强化全程监督、跟进督办、刚性问效，推动各项任务高效推进。会议强调，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各县市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的严肃性、重要性和紧迫性，把环保督查整改作为一项严肃的重大政治任务，高标准、高质量抓好整改任务落实，推动我州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不断擦亮沿边的生态底色。要增强政治自觉，层层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州级各县市要建立完善整改工作机制，各县市党委政府要切实扛起整改主体责任，一把手要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大力气解决本地重点难点问题，自然资源、住建、水利、农业农村、林草等行业主管部门要主动认领本领域问题，深入研究整改落实举措，与县市合力解决好各领域突出问题。要坚持问题导向，从严从实抓好任务整改，坚持一个问题一套方案，一名包抓领导一抓到底，逐一研究、逐条细化、逐项分解，抓紧制定整改方案，分类明确整改目标、整改措施、责任单位和完成实现，做到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推进、闭环制消耗，确保反馈问题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要坚持举一反三，更加有力防治生态环境风险隐患，坚持把环保督查反馈问题与各级各类巡视、巡查、督查发现的问题统筹起来，把其他地方被通报的问题和本地本领域存在的问题联系起来，把自己掌握的问题与被点到的问题结合起来，对本县市本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改，做到隐患一体排查、问题一体整改、工作一体提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十一假日期间，我州商贸领域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开展以惠购沿边、乐享双节为主题的消费促进活动，打造特色新消费场景，掀起节日购物热潮，全州商贸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清晨五点，延吉水上市场青瓦白墙的朝鲜族特色建筑内，摩肩接踵的游客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米肠、手工打糕、特色米酒、辣白菜等延边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打糕木锤敲击声、商户吆喝声与游客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勾勒出热闹鲜活的边城早市图景。不少游客专程奔赴延吉，把水上市场作为旅途必打卡的一站，沉浸式感受延边烟火。市场管理方负责人介绍，十一假期单日客流高峰达到50000人次。市场商户潘女士：
2: 我们这个米肠还是很受欢迎，是不是？
3: 对。
2: 这两天销量怎么样？
3: 这两天销量还可以，比平时的人要多一点。
2: 大家对这个评价怎么样？这种米肠？
3: 米肠都很好的，因为别的地方没有，只有在延边地区有嘛。对，延边特色嘛，销量差不多有两倍吧。
1: 国庆假期，延吉市西市场同样迎来消费热潮，市场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明太鱼、辣白菜、朝鲜族大酱等特色摊位前围满顾客，摊主们一边补货一边售卖，忙个不停，游客们拎着大包小包穿梭于过道之间寻找特色美食，不少游客现场采购、现场邮寄，把延吉特色美味带回家。延吉市西市场摊主李嘉诚：
4: 非常非常的火。

0: 道现在很忙，差不多我这边的话每天能接待150到250位顾客之间，有的时候买的快一些的呢就会接待的多一点。咱们延边的特产呢，像宁泰鱼啦，还有这些特色的海味的小零食，销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卖的都特别特别的棒。
1: 山东济南游客陈昭仪，
2: 因为我特别喜欢辣白菜，因为咱们延吉这边辣白菜是特别地道嘛，所以我就想来新市长这边买点辣白菜寄回家里。
1: 为丰富假日文旅业态，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国庆假期珲春市进行镇山海连城乡味富民特色农产品惠民集市在房川村开始。原生态大米、边境海鲜干货、农家风蛋产品琳琅满目，摊主热情推介，游客驻足选购，询价声、谈笑声此起彼伏，浓浓的乡土烟火气与国庆喜庆氛围交织交融。黑龙江大庆游客孙维，
3: 整体感受非常好，而且咱们当地的人非常热情，美食也特别好，还有包括那个辣白菜，哎，美食太好了。那边主要珲春昨天吃那个螃蟹也特别好，可以让广大的网友啊还是市民呢，可以来咱们这个城市来感受一下当地的风情、当地的热情，然后来品尝当地的美食，可以把咱们当地的美食带回家乡给父老乡亲尝一尝。
1: 依托国庆消费档期，敦化市各大商场、购物中心同步启动假日消费活动，各商场同步推出多场惠民促销，覆盖全业态消费场景，有效聚拢人气，激活假日经济。商圈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充分激活当日假日消费市场活力。敦化市市民张冬梅，
4: 带孩子过来不光能买东西，还有各种互动活动，优惠力度呢也不错，正好趁假期买点家用的东西，商场人特别多，过节味儿特别足。
1: 据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数据显示，十一假期泉州27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假期累计实现销售额1.57亿元，同比增长14.9%。根据美团数据，泉州生活服务线上消费额在全省排名第二位，全国排名第85位。美团平台泉州餐饮类消费同比增长9.3%，重点监测的115户在营线上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0.15亿元，同比增长7.2%。住宿方面，泉州48户在营线上酒店实现营业额0.18亿元，同比增长4.6%。出行方面，自驾游成为国庆短途游首选。中国石油推出储值满减等特色活动，带动成品油及制品实现销售额1.03亿元，同比增长19%。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特色鲜明的促销活动，持续释放消费市场潜力，为我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5: 国庆假期，八方游客汇聚延边，我州多部门协同发力，切实做好群众假期出行、游玩、生产生活等安全工作，让各族群众和来延游客度过了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节。国庆假期，我州各县市公安民辅警坚守交通安保一线，穿梭于车流人流中，疏导交通，处置突发，分流缓行，确保路面秩序平稳可控，持续提升路面见警率与管事率，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综合中队副中队长杨永利表示，结合辖区节日车流特点，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西市场、延吉网红墙、水上市场等重点区域设置92个执勤点位，针对延吉西、延吉北高速收费站、高铁站增派警力，加强交通疏导。假期每日投放301名警力在岗履职，全力以赴保障国庆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国庆假期，泉州日均投入社会面巡防、交通管控、景区安保等警力2196人次，车辆554台次。重点加强延吉网红弹幕墙、珲春房川、图门江广场、龙井海澜台等景区及人员密集场所巡逻频次，加强交通管理，累计出动警力6000余人次，警车1200余台次，检查重点车辆1200余台次，

0: 国庆期间，40个景区、13个繁华商圈秩序井然，泉州形势、治安、交通警情同比分别下降 21.32%、2.9%、3.1%。作为迎接八方来客的城市第一窗口，延吉西站汇聚多方力量，推出双语便民咨询、全域文旅推介、民俗互动体验、特色氛围展演四大特色服务，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刚踏出车站就能感受到延吉的满满诚意。志愿者化身活地图，耐心为往来游客答疑解惑，细致做好出行路线指引，向过往游客发放文旅宣传册、民俗体验地图、民族团结宣传手册，娓娓推介延吉秀美风光、浓郁民俗风情与地道特色美食，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节日的喜庆氛围。野外火源管控同样绷紧安全弦，针对国庆假期人员流动大、野外用火隐患增多的实际，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启动国庆期间森林草原防火专项行动，利用流动宣传、现场宣讲等方式，面向进山游客、林区居民、秋收作业人员普及森林防火禁令、野外火源管控注意事项以及初期火情处置常识，劝导群众杜绝野外用火行为。同时，在长白山北景区、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沿线等重点区域前置布防，落实定点值守与机动巡护相结合，紧盯旅游景区、边境沿线、林场、乡镇重点区域开展不间断巡护，联动做好火源管控，及时排查化解苗头性隐患，守牢森林防火防线，全力守护驻地林区生态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长白山池北大队一中队队长助理赵青海：
1: 国庆假期进山游客增多，当前正值秋季森林防火和秋收的关键时期，队伍将执勤力量前置到各个景区、林区等重点区域，采取定点值守及流动巡护的方式，我们将坚守岗位，严防森林火情发生，守护好辖区、林区生态安全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多部门协同努力下，国庆期间我州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近日，由省民委、省文联联合主办的吉林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惠民演出《金达莱大美边疆文艺宣传队走进延边》活动在我州举行。本次活动主题是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活动期间，广大文艺工作者先后走进我州珲春市、图门市、龙井市、合龙市和安图县五个边境县市，为各族群众送上歌曲、舞蹈、戏曲、杂技等优秀文艺节目。演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有形有感有效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珲春市民孙小林：
3: 这场演出办得特别好，节目民族特色浓郁，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让人心里很温暖，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氛围。
2: 此次文艺汇演立足本土文化，紧扣时代主题，以文艺为纽带，串联起家乡之美、团结之韵、家国之情，不仅充分展现了吉林省延边州文艺志愿服务队伍的专业素养与艺术风采，更生动传递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奋进新征程的美好愿景，为基层文化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注入了鲜活的文艺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产业扩容提质，集群蓄势赋能。目前总投资5.5亿元的延边可喜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厂房扩建项目进入设备安装调试关键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大幅度提升人参精砷加工产能，搭建标准化、规模化人参精砷加工生产体系，全面升级企业生产加工能力。在延边可喜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厂房扩建项目现场，厂房主体建筑崭新落成，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生产装备安装调试工作，项目建设稳步向投产目标推进。延边可喜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厂长韩龙哲：
4: 自从2024年开始建设以来，目前已经完成了整个生。

0: 产厂房的基础建设的工程，目前 T 恤浓缩厂房和人参初加工厂房正在进行设备安装，预计今年年内可以达到试运行的程度。
1: 银边可喜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长白山地区鲜人参为主要原料，集人参初加工和精加工于一体的红参系列产品科研与生产型企业。针对市场产能缺口和高端产品升级需求，银边可喜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全面实施厂房智能化扩建改造，搭建国际领先的人参精参加工智能化生产线。该项目是吉林延吉国际空港经济开发区人参生物医药主导产业重点扩建项目，总投资5.5亿元，总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建设提取浓缩厂房、灌装厂房、饮片厂房，配套智能化生产设备，搭建标准化、规模化人参精参加工生产体系，全面升级企业生产加工能力。据了解，该项目预计2027年12月竣工投产。项目建成后，年可加工人参2000吨，红参净高500吨，预计年产值15亿元，提供就业岗位300多个，补齐区域人参精加工短板，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2: 日前，州委统战部、州工商联召开全州工商联所属商协会会员企业以商招商工作会议。州工商联所属15个商协会负责人和60余名445产业发展工程领域企业代表走进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看项目、学经验、谋合作，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会议以现场观摩加集中开会的方式进行。与会人员先后走进卡森吉林细胞资源库管理有限公司、吉林全新微半导体有限公司等企业，实地感受重大招商项目为全州产业升级注入的强劲动能。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主办方围绕全州招商引资现状和优势做宣传推介，现场宣读了延边州工商联所属商协会会员企业以商招商倡议书，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做了经验交流分享。近年来，州委统战部、州工商联把招商引资作为服务民营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制定年度招商引资工作方案，编制吉林延边边境村产业项目推介手册，遴选108个产业项目推送至省工商联、域外办事处和异地商会，建立以商招商资源台账，推动招商引资由部门独奏变为全员合唱。目前州工商联所属商协会已覆盖全州主要产业领域，会员总量稳定在5000余家。卡森吉林细胞资源库管理有限公司运营部总监朴成：
3: 我们企业深知把自己做好是最好的一个招商标杆，我们愿意全身心地投入到当地的建设。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文哲、李香花报道。
1: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根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时间为10月9号至10月12号，每天9点至22点，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至10月24号，每天9点至22点。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
2: 近日，我省推出医保备案信息省内互通互认惠民举措，参保人参保关系发生统筹区变更后，异地就医、门诊、慢病、特病三项备案信息结果互认，让省内因工作调度、迁居落户、随子女异地生活的参保群众能够享受到跨区域办理医保业务的便捷服务。
1: 10月8号起，恐龙温泉水世界水乐园区域、延吉市布尔星畔、延西桥码头、粤海方舟游船、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景区闭园，暂停所有游客接待服务。海蓝明珠景区启动全面升级改造工程，暂停对外开放。
2: 近日，延边大学网站发布延边大学2026年公开招聘博士人才公告。

0: 一号补充，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博士人才106名，报名时间截止2026年10月31号16点，采取网上报名、网上审核、邮件确认的方式进行。可登录延边大学人才招聘平台网站，注册登录后选择相应报考岗位进行报名。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少不要少，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22622，750-5888。
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盛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利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

0: 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丽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10:30。
2: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

0: 温馨规矩。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

0: 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金美兰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金律师你好。
1: 你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音给予刊发的一名车手夜间在城市道路超速行驶翘头炫技，导致车辆失控撞死一名路人，车手本人也不幸身亡。我们来关注这起重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在2025年11月21号晚上8点多，林某驾驶摩托车行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东升街钦江丽景小区门前路段时，超速行驶并做出了翘头危险动作，车辆完全失控。失控摩托车径直撞上行人韦某，随后撞到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才停下。事故造成韦某和林某经抢救无效死亡。交警部门现场勘查调取监控并走访取证后认定，林某超速行驶危险驾驶，没有遵守安全驾驶操作规范，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负事故全部责任。行人韦某和被撞车辆驾驶人黄某没有过错，不承担事故责任。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依据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规定，为死者韦某垫付丧葬费40000多元。韦某家属随后将林某的法定继承人黄某及其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讼到法院，主张各项经济损失104万多元，并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无责死亡伤残限额内赔付1.8万元。那金律师，您看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好的，法院呢审理会认为侵权责任的认定以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法律上因果关系为核心前提。黄某的车辆呢，他始终静止停放，未妨碍行人通行，也未诱发加剧事故的损害。雷某的死亡系林某危险驾驶直接撞击所致，因此雷某家属主张保险公司承担无责赔付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依据相关赔偿标准，法院呢核定雷某家属合理损失合计103万余元，其中包括丧葬费4万余元、死亡赔偿金86万余元、被抚养人生活费7万余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关于赔偿责任，林某作为事故全责方，理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因其在事故中身亡，侵权债务并不消灭，应由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清偿。在庭审中，林某近亲属虽书面声明放弃继承，拒绝代理清偿，但未能举证证明已实际清理或放弃占有遗产，法院认定继承人即便声明放弃了继承，仍负有配合清理遗产、协助清偿被继承人侵权债务的法定义务，不得借此规避责任，其应在继承林某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赔偿韦某家属103万余元。至于救助期间垫付40000元丧葬费，财产上属于专项应急救助资金，雷某家属足额获赔后，应当依法向垫付保险公司返还，以保障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良性运转。新北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林某的法定继承人在继承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赔偿雷某家属各项损失共计103万余元，驳回韦某家属的其他诉讼请求。

0: 行，安全出行，共同维护道路秩序。城市道路属于公共空间，严禁摩托车超速飙车、翘头炫技，片面追求刺激，漠视法规，极易酿成事故，造成无法挽回的伤亡和损失，给多个家庭带来毁灭性打击，肇事者呢还将承担巨额的赔偿。此外，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是应急垫付的公益保障，而非无偿补助，受害人获赔后呢，必须要依法的返还垫付的款项，确保公共救助资源可以持续的循环。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刷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金美兰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顾客明知是野生蛇类，仍然下单食用，吃完后立即举报商家，要求退赔款项，并查处餐馆违法行为。事后商家被予以行政处罚，市场监管部门也对举报人开出了罚单，举报人对此不服，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声称是为了取证才食用了野生动物。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起案件的详情。在2024年的3月20号，张和朋友呢是前往了广州市某餐馆用餐，在进店前呢即开始进行拍摄，进入餐馆落座之后呢，张某呢向服务员说通过网络得知这家店有水蛇粥。服务员当时说没有他所点的这个粥，但是呢有眼镜蛇。双方商定好价格和制作的方法之后，张某呢同意餐馆制作加工眼镜蛇并且食用。3天后，张某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邮寄了投诉举报材料，说自己呢于2024年的3月20号在某餐馆用餐时选购了一份眼镜蛇，他认为餐馆非法销售野生动物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要求退赔款项并查处餐馆违法行为。同年4月8号，市场监管部门对张某涉嫌食用野生动物案决定予以立案，经过鉴定，案涉野生动物制作的食品来源于蛇类动物。7月4号，监管部门对张某作出了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张某食用蛇类野生动物这行为违反了广州市禁止滥食野生动物条例2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为由，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张某不服，经申请行政复议后被维持，所以呢后来又诉讼到法院。那金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6: 主审中，市场监管部门诉称已对涉事餐馆做出了行政处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张某的诉讼请求。张某仍不服，主张呢其食用蛇类是为了固定证据，上诉至广铁中院。公民依法有权举报售卖野生动物经营者，但并不以举报人主动购买食用野生动物为必要前提。张某明知其购买食用的是野生蛇类，且事前有所准备，其事后主动举报涉事餐馆销售野生动物违法行为，并非其违法食用野生动物的免责适用。

0: 本案中它不存在法定不予行政处罚及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据此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嗯，是的。那刚刚金律师也讲到了，这起案件呢，经过了一审、二审，那最终啊，这个举报人张某他是明知啊自己购买使用的是野生蛇类，而且呢事前是有所准备的，其事后呢主动举报案涉的餐馆销售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并非呢是啊其违法使用野生动物的免责事由。所以呢他也接受了相应的处罚啊。所以我们也提示大家啊，这种现象啊我们可以举报，但是呢不要去事前呢去自己啊去明知啊自己啊接触到了这样的行为而去啊是啊采用这种违法的行为，自己本身也是违法的啊。所以呢我们是不提倡这样的，是吧金律师？
0: 对的。
1: 嗯，
2: 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今天在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金美兰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关于工伤这个劳动合同纠纷的相关案件。公司呢不认可二甲医院就诊材料，员工请病假后被多次进行综合病史以及其他的检查结果，出具了维持原治疗方案的意见，然而公司仍不认可复诊结论，以病假证明不符合要求等为由，解除了和唐女士的劳动合同。唐女士申请仲裁，劳动仲裁机构支持了其病假工资及违法解除赔偿金的请求，公司不服这一裁决，起诉到人民法院。公司认为唐女士的行为属于泡病假，没有按公司管理要求提交三甲医院病假证明材料，构成了旷工，符合合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要求。唐女士呢，则
0: 超出合理不合范畴。关于公司在诉讼期间通过案外人在网上问诊平台代问诊，人民法院认为唐女士本人并未参与网络问诊，公司的行为规避了劳动者本人的面诊陈述，也未能将唐女士全部的诊断报告提交给网上问诊平台，在医生询问病历病情后均不予回答，仅反复询问能否请休病假，上述行为具备明显的诱导性质，不能作为否定病假真实性的有效证据，故人民法院对相关证据不予采信。综上，宝山区人民法院认定公司解除与唐女士劳动合同的行为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构成违法解除，对判决公司支付唐女士工资差额及违法解除赔偿金50000元。一审判决后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本案判决现已生效。
1: 那金律师也讲到了，确实呢最终啊法院是判决公司要支付唐女士工资差额以及违法解除赔偿金50000多元。那通过今天的案例啊，我们也提示大家，这个网络上的问诊啊我们只是一个借鉴啊，所以呢最终的这个诊疗结果还是啊依据医院开具的这个真实的诊断结果。
3: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 人心。

0: 从食品安全留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为大家解读民法典。离婚协议约定房产赠与子女，父亲离世后继母能拒绝过户吗？大林和小丽离婚时约定共有房屋赠与未成年女儿，但是没有过户。大林再婚离世后，大学毕业的女儿要求将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继母呢却提出了异议，以其享有法定继承权为由拒绝配合办理过户手续。那金律师，您看这份赠与承诺它还有效吗？
2: 嗯，是合法有效的。
1: 嗯，
2: 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20条第一款，离婚协议约定将部分或者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给予子女，离婚后一方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请求撤销该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另一方同意的除外。本案中，大林与小丽签订的离婚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协议中两人共同向女儿做出赠与承诺，形成合法有效的赠与合同关系。大林生前负有将房屋过户给女儿的义务，离世后该义务属于其遗留的债务范畴，女儿的继母作为大林法定继承人不能只继承权利。
0: 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3: 国家的这个工程是他们这个才完成，我们走路
4: 开山老虽小你是骨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起，
5: 我不是要你们帮，
6: 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聚焦一个关乎生命安危的重要话题，那就是心脏病。从常见的冠心病、心绞痛，到非常凶险的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再到需要长期调理的心力衰竭等等，这些心脏问题啊，个个都不能被忽视。更值得大家期待的是，长春名中医徐长胜主任将于10月9号至10号这两天将再一次专程莅临吉泰中医坐诊。提前预约呢，能挑一个适合自己方便的时间，无需长时间排队等候。预约电话是2765000，记住是2765000。说到心脏病呢，它的种类非常的繁杂，危害更是不容小觑。咱们生活中常见的就有很多种，比如冠心病，它作为最普遍的心脏病类型，冠心病的核心病因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随着血液中脂质物质的不断沉积，

形成硬化的斑块，就像水管里的水垢越积越厚，导致血管管腔逐渐的狭窄，甚至变得崎岖不平。这种狭窄呢，会直接导致心肌供血供氧的不足，其症状表现具有明显的渐进性，早期可能仅在剧烈运动、情绪激动或过度劳累后出现胸闷、胸骨后隐痛或压榨感。疼痛位置呢，多在胸前区，范围呢，大概跟自己的手掌差不多大，界限呢，还不是很清晰。有时候休息个三五分钟就可以逐渐缓解，很多人呢都会误以为是累着了，从而忽视这个症状。可随着血管狭窄的逐渐加重，这个症状会愈发的频繁，即使是散步、爬楼梯等轻度活动也有可能引发不适，持续的时间呢也会更长，缓解所需的时间也会增加。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不典型的症状，比如牙疼、下颌疼、上腹部疼，容易与口腔科疾病、胃肠病相混淆，从而延误了诊断。冠心病的危害性呢，体现在其长期的进行性损害上。血管狭窄不会自行的逆转，斑块会持续的增大变硬，若不及时干预，狭窄程度可能从轻度发展至中度，最后再到重度，最终呢可能完全的堵塞血管。长期的心肌缺血呢，会导致心肌细胞处于一个饥饿的状态，逐渐影响心脏的收缩和舒张功能，导致心功能下降，进而发展为心力衰竭。更危险的是，不稳定的斑块可能随时破裂，破裂后会迅速激活体内的凝血系统，形成血栓，瞬间的堵塞血管，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此外，冠心病还可能引发心律失常、心肌纤维化等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寿命，即使经过治疗也很有可能留下心功能不全等后遗症，需要长期依赖药物和生活方式的干预。心绞痛啊，可以说是冠心病的预警信号了。本质上是心肌暂时性的严重缺血缺氧所引起的临床综合征，其发作诱因呢，除了劳累啊、情绪激动外，还包括饱餐后、寒冷刺激、吸烟、大量饮酒等。疼痛性质啊，多为压榨样、紧缩样、憋闷样，部分患者呢会描述为像有重物压在胸口，或者是胸口发紧透不过气儿等等。疼痛的程度轻重不一，轻者啊仅感觉有不适，重者呢则疼痛剧烈难以忍受。疼痛部位主要在胸骨后或心前区，可向左肩、左臂内侧、后背、颈部、下颌部等放射。部分的患者呢还会出现上腹部的疼痛，容易被误诊为胃疼，发作时间呢通常为3到5分钟，一般不会超过15分钟。休息或者含服硝酸甘油等药物呢可迅速的缓解。心绞痛的严重性啊，在于它是心肌缺血的直接表现，提示冠状动脉已经存在明显狭窄，若不及时干预呢，病情会持续的进展。频繁发作的心绞痛意味着心肌缺血的频率和程度在增加，斑块可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随时可能发展为心肌梗死。如果忽视了这一预警信号，不进行规范的治疗，患者可能会面临心肌梗死的风险。此外，长期反复发作的心绞痛呢，会严重影响患者的心理状态，导致焦虑、恐惧等情绪，同时限制患者的活动能力，使其无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心肌梗死啊，是冠心病的严重阶段，也是最凶险的心脏疾症之一。其病因呢，是冠状动脉内的

破裂了，形成血栓，完全堵塞了血管，导致相应区域的心肌细胞因严重的缺血缺氧而发生大面积的坏死。心肌梗死的症状呢，通常比心绞痛啊更为剧烈、持久且严重。患者会感到胸骨后或心前区出现剧烈的压榨样、撕裂样或灼烧样的疼痛，疼痛持续时间呢长达数小时甚至数天，休息或含服硝酸甘油等药物呢无法缓解，疼痛范围更广，可累及整个前胸、后背、左肩、双臂、颈部、下颌部，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上腹部的剧痛，伴有大汗淋漓、面色苍白、呼吸困难、恶心、呕吐、头晕、乏力、濒死感这样的症状，严重时会出现意识模糊、血压骤降、心律失常甚至心跳骤停。再说说心律失常，它指的是心脏的跳动频率、节律、起源部位或传导路径发生了异常，包括心跳过快、过慢、不规则等多种类型，比如窦性心律过速、室上性心律过速、早搏、房颤、室颤等等。不同类型的心律失常症状表现也有所不同。心跳过快时候呢，心率可达100次每分钟以上，严重的时候甚至能超过150次每分钟，患者会明显感到心脏砰砰跳，伴有胸闷、心慌、心悸、头晕、头痛、喘不上气儿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出现黑蒙、昏厥。心跳过慢时候呢，心率可能会低于60次每分钟，严重的时候甚至不足40次每分钟，患者呀会出现乏力、头晕、眼前发黑、活动能力下降，甚至因脑供血不足而发生晕厥、意识丧失等等。早搏的患者呢，会感到心脏啊有咯噔一下的停顿感，随后呢出现一段停顿，伴有心慌、胸闷，频繁发作的时候呢会影响睡眠和日常生活。至于房颤患者呢，则表现为心跳的绝对不规则，心慌、胸闷症状更明显。部分患者呢还会出现气短、乏力等等。轻度的心律失常呢，可能仅仅是引起了不适，但严重的心律失常会直接影响心脏的泵血效率，导致心脏输出血量的显著下降，无法满足全身各器官的血液供应。如果大脑供血不足，会引发头晕、黑蒙，甚至晕厥、脑梗死等等。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则可能诱发心绞痛、心肌梗死。肾脏供血不足呢，会导致肾功能的损伤。此外，长期的心律失常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导致心肌肥厚、心功能下降，逐渐发展为心力衰竭。而心力衰竭呢，是各种心脏疾病发展到晚期的严重表现，指的是心脏的泵血功能下降，无法有效地将血液泵送到全身，满足身体的代谢需求。心力衰竭的症状啊，具有典型的进行性特点。早期呢，主要表现为活动后胸闷、气短、乏力，活动能力下降，休息后可缓解。随着病情的进展，即使是轻度活动甚至静息状态下呢，也会出现胸闷、呼吸困难，需要端坐呼吸才能缓解。夜间睡眠时会因憋醒而被迫地坐起来，严重影响睡眠。患者还会出现咳嗽、咳痰，这痰液呢多为白色的泡沫样。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下肢的对称性、凹陷性的浮肿，从脚踝开始逐渐向上蔓延，严重时啊会出现全身的浮肿，甚至腹水、胸水、恶心、呕吐、腹胀、尿量减少、头晕、心慌等症状。患者的心脏功能呢持续恶化，无法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会导致全身多器官供血不足和淤血，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肺部感染、肾功能

衰竭、肝功能损伤、电解质紊乱、心律失常等等。这些并发症啊，会进一步加重病情，形成恶性循环。想要调理好各类心脏问题，不管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还是需要长期调养的心衰等等，找对专家是关键。而徐长胜主任就是解决这些心脏难题的顶尖中医专家，老听众们呢，对他肯定不陌生。他曾是长春市宽城区的区医院的中医科主任，那是正儿八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医师，还荣获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呢享有声誉。从医40多年，徐主任零医疗事故，临床经验呢极其丰富，擅长调理各类疑难病症，尤其在心脏病的中医辨证施治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显著的疗效。不管是早期的胸闷、心慌、心绞痛，还是严重的心肌梗死的术后康复、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他都能精准把握病因病机，给出个性化的调理方案，帮助无数患者改善了心肌功能，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徐主任最让人称道的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很多老患者可能都说不清楚自己具体是哪些地方不舒服，可只要伸出胳膊让徐主任这么一搭脉，没多久就能把病情啊、症状啊说的是分毫不差，连患者平时自己都没留意的细节都能精准的点出。这门绝技啊，是40多年临床经验的一个沉淀，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呢尤为的重要。心脏问题啊复杂多变，有些症状呢很不典型，徐主任通过把脉能精准地判断心脏的气血阴阳的状况，提前发现潜在的心脏风险，真正做到中医治胃病的智慧，让患者早发现、早调理、早治疗，少走弯路。徐主任调理心脏病的核心理念呢是辨证施治和整体观念，他不会只盯着血管狭窄、心律不齐这些表面的症状，而是从患者的整体体质出发，结合脉象、症状以及西医检查的结果精准辨证。中医认为心为君主之官，心脏的健康呢与肝脾肾等脏腑啊密切相关，因此徐主任调理时会兼顾五脏六腑，即针对心脏的核心问题，活血化瘀、通阳散结、宁心安神，又会调理全身的气血阴阳，从根源上改善体质，修复心功能。这种整体调理的方式不仅能缓解胸闷、胸痛、心慌等不适，还能改善乏力、失眠、食欲差等问题，让身体整体状态得到提升。徐主任在长春坐诊的时候，每天都有大量的患者慕名而来，只为让他把把脉、开个方子。更难得的是，徐主任名气大却毫无架子，对老年患者格外耐心，不管患者问多少问题，都会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一一解答，看完病还会详细嘱咐用药的时间啊、饮食的禁忌啊、注意事项啊等等，生怕患者记不住。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 到 90%。 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咱们吉泰中医呢还能为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吉泰中医支持刷医保，能正常享受医保的报销政策，大大的减轻经济负担。而且煎药服务呢全程透明，严格把控药效，让大家可以安心的服药调理。下面我给大家分享几位经徐主任调理的心脏病患者的真实反馈。第一位说，我是一名75岁的汉族男性患者，之前呢患有严重的心肌梗死，心脏的状况特别糟糕，那段时间呢心慌心悸的症状一直困扰着我，脉搏还经常出现停顿，心率啊严重不齐，更让人难受的是总感觉胸闷气短，胸口剧烈疼痛，心前区和后背呢也发沉发疼，嘴唇和舌头都是发紫的，脸色也格外的差，平时走的要是稍微快一点就喘不上气儿，

0: 晚上睡觉还会被憋醒，根本没法安睡。后来听说徐长生主任调理心脏病特别厉害，就赶紧预约了他的号。徐主任给我辩证开方后，坚持治疗了两个月，前后共复诊了四次。现在胸闷气短的症状已经基本消失了，胸口也不疼了，晚上能睡个安稳觉，再也不会被憋醒，后背的疼痛感也完全没有了。虽然现在走得太快时还会有一点点喘，但相比之前已经好了太多了。我会继续跟着徐主任服药调理，相信慢慢就能完全恢复。第二位患者说，我今年50岁，是一名女性。之前呢，被心动过速折磨得苦不堪言，心率经常就超过140，心慌得特别厉害，时不时的发作心绞痛，整个胸腔都感到胸闷疼痛，后背也疼，尤其是左肩胛骨部位疼痛格外明显。同时我还伴有身体浮肿的情况，平时正常走路都喘得厉害，稍微干点活气喘就更严重了，连平躺睡觉都做不到，只能侧身勉强入睡。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找到了徐长胜主任。没想到只服用了一回徐主任开的药，我的心率就明显的降下来了，心慌的感觉也缓解了不少。服用两回后，身体浮肿、胸闷气短和后背疼痛的症状都有了明显好转。吃到第三回药时，困扰我许久的心绞痛竟然完全消失了。现在我还在继续服药调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真的特别感谢徐主任。第三位患者是一位73岁的朝鲜族女性患者，她说她不仅心脏不好，五脏功能也比较弱。之前把脉的时候啊，脉搏特别的微弱，脸色也很差，浑身都没力气，还没有食欲，吃不下来东西。她的心脏问题呢尤为严重，2015年的时候做了3个心脏支架，2018年又追加了一个，而且左心室已经明显肥厚，平时他嘴唇和舌头都是紫色的，舌头背面也发紫淤堵，还经常胸闷气短、后背疼痛。更让他困扰的是啊，情绪不能有太大波动，不管是太高兴还是太伤心，心脏都会特别的难受。后来经人介绍找到了徐长胜主任，服用第一回药后啊，他就明显感觉到变化，脸色好多了，脉搏也比之前强了。服用第二回药后，脸色变得红润有光泽，胸闷气短的症状也减轻了不少，虽然偶尔还会有点喘，但整体状态已经好了很多。现在他还在坚持服药，相信徐主任的调理下，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呢，是心脏病的种类非常多，危害非常大，什么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等都可能危及健康，尤其是心肌梗死等急症，发病急，死亡率高，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第二呢，是不要忽视心慌、胸闷、胸痛、活动后气喘等小症状，这些啊可能是心脏病的早期信号，要及时的就医检查，早发现早调理，才能避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第三点呢，是调理心脏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胜主任从医40多年，把脉精准，擅长各类的心脏问题的辩证调理，能从整体出发改善体质，修复心脏功能，口碑和疗效都有保障。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徐主任将于10月9号至10号这两天要来吉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等问题困扰的朋友，还是心脏支架术后需要调理的患者，心脏病的高危人群等，都别错过这次在家门口找长春名中医看诊的机会。预约电话是2765-000，赶紧打电话预约，选个方便的时间，让徐主任帮你摆脱心脏病的困扰。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美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

0: 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极盼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极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极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极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极泰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非常荣幸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跟大家伙相约在这儿，让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很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啊，说咱们

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各地都不好买。为什么呢？因为海外出口的这个价格要从8美金调到10美金。就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跟你们讲了。那么涨价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折合人民币呢，就将近是80块钱一片儿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能够缓解药厂补贴咱们国内患者的巨大压力。要不然呢，我们怎么能够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享受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呢？那1块钱，咱说实话，连成本都差得太远。所以说，很多国家呢，就趁着没涨价之前呢，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啊，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啊。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你们花的是好的钱，用的是好的药，治疗的却是多的病。我们三代延寿方它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啊。你看为什么相关部门能够批准为它是延寿方，那药盒上就明确标注了延寿的两个字啊，因为它具备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它能够把我们的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给你大修一遍，就真正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它又是如何做到给我们整体治疗，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先聊一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你得追根溯源。虽然说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你们说过，咱们人之所以会得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这个毒素它没有代谢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啊，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像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哎，到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那我们怎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摆脱慢性病的煎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我们这些患者的命运呢？我告诉大家，就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主要成分，你包括像人形首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我们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啊，不是那个干瘪的陈旧的那些药材。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粗制滥造啊，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它也是一个原因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
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同时呢也正是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即便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效果。你像高血压的，三四天的功夫血压逐步下来了，头不晕了，脑不胀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糖尿病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全身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那风湿类风湿的也是几天的时间，没那么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你变个天呢，没那么敏感了。两个人呢相爱5年了，但没结婚，因为这个小伙啊，在跟这女孩恋爱2年之后吧，就发现她胃里边啊，她长了一个间质瘤。这个瘤体呢，在医学上来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恶性肿瘤那么可怕，但是即便说是这种间质瘤，做了手术以后，它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医学界呢，叫它不是癌症，却猛于癌症。并且医学界认为啊，直径啊超过5厘米的间质瘤就属于可以被定性为是恶性肿瘤，因为术后还要长期的服用格列卫，就这种可以说是天价的药品。瑞士格列卫的价格1万多一盒到2万多不等，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住。但是你要不吃这个药呢，你就复发率就很高。你吃这个药呢，你抑制它，它可能就不复发啊，就这么个事儿。这个小伙子呢，是由于经济压力的问题啊，他术后就没吃这个格列卫，因为承担不起嘛。他这个女朋友真的是个好姑娘，对他是不离不弃，打工赚钱，尽量的给这个小伙子调理身体，有细心呵护他，照顾他。但是你看哈，这老天呢，他没有因为他们这个爱情去感动了或者是怜悯他们。这小伙子从24年下半年开始胃就开始隐隐作痛啊，但是钱呢囊中羞涩，就不吱声，默默的在那忍着。但是他女朋友很细心，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不对了，就逼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旧病复发了。但是小伙就决定不治了，因为他没法去支付高昂的手术费了，而且也不想再给家里边或者给这个善良的姑娘增添负担。他内心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跟这女孩走完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就行了，我多陪陪她，他就这么想的。所以说两个人就到处溜达。因为这小伙子呢弹着一手好吉他，唱歌呢也算是过得去，所以说就到北京后海这一带就卖唱，有的时候还开个直播什么的啊。在这里边呢，他这个钱赚的确实比其他地方要多，所以说在这停留的时间就长一点啊。所以说你看我能够到后海去遇见他也算是个缘分，我的时间也挺紧，他也是停留啊，他也不在这常住。但是呢我说他为什么讲唱歌算过得去呢，他不是专业歌手啊。后海这个地方啊，来过的都知道好多歌手就在这唱歌啊，那唱功都非常好。你包括现在有一些知名的歌星，就是已经是明星了，他们出道之前也搁这儿唱歌，也在这酒吧里边驻唱啊。所以说人家唱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水平一般，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有人就议论的。当时他们唱的时候正好我去溜达，我就听见有不少人在那儿说，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唱，就怎么难听啊等等那种声音，就此起彼伏。这会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后海附近做生意的一个妇女，说大家包容一下吧，他们已经够难的了啊，你要觉得不好听也没逼着你非得听，也没逼着你非得给钱，对吧？
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人家。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啊？

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就事儿，这我才明白，难怪这小伙这声音里边总是带着这个忧伤，而且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其实我也挺感动的，说实话，因为在这个已经被金钱腐蚀的社会当中，还能有这样一份真挚的爱情，最主要他们是年轻人啊，我就觉得很难得。一曲过后，人群散了不少，我就找到这对小情侣，他们俩就很诧异的看着我，我就笑了，拿出自己的证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啊，就是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医生上赶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哈，一般病人都不相信啊，但是我不行，我真看到这个有病之人的时候的，我不会说考虑什么医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然后他们呢知道我这职业以后啊，就非常的惊喜，就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啊，并且呢给我看了他们存在手机里边的这小伙子所有的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那女孩拉着我的手就说了，叔叔你真能帮助我们吗？我看到您是专家，是不是能治疗这个病呢？如果能，我求求你救救我男朋友。我跟他讲，我说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癌，只有瘀和堵啊，我们身体里边之所以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说白了就是血液垃圾太多。而这些垃圾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低下，没有排泄出去，没有过滤出去这些残留下来的毒素啊。那么我研发的成果确实可以做到人体三通，对于一些良性的小于五厘米的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效果都非常好。我说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长一个切一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部的间质瘤手术完了的患者他会复发，但中医呢是改变环境啊，我把这个木头我扔沙漠里头，它就长不出来木耳了，这就是区别啊。你像通过三代延寿方痊愈的患者啊，我们改变了他的发病条件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对于超过五厘米以上的，尤其是有恶性倾向的，那我研发成果三代延寿方的疗效就不那么确切了啊！我不得不说，你爱人的这种情况，你想想看，二次复发他这是有致命危险的，所以说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三代延寿方帮助他去稳定他的内环境，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这样就能够避免再次复发。我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好的组合疗法。说到这儿，那女孩就把头低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叔叔，我们挣的钱只够平时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还要给他买药。父母是农村的，他也不想拖累家人，而我的父母压根就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让我们都断绝联系了，所以我们筹不到钱。我说至于钱的方面呢，我帮你们去想办法，既然我当时了解他们的情况了，我能去找他们。

0: 时呢，我也给他联系了好的医院，我记得是中间间隔了20天就安排好了，啊，在协和医院胃肠外科专家康教授那儿给这小子做的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并且一直他都在服用三代延寿方，啊，这不就刚刚吗？他们俩给我打电话说去医院复查了。各方面的指标啊全都正常了，因为他这个病就即便好了每隔半年都得去复查啊。这小伙子说气色特别好，浑身有劲儿的啊，就连吃东西都比过去香了。另外他之前呢还有一点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排尿有刺痛，说这个也好了，一个劲儿的说啊，李叔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给他送去祝福了。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肝癌夺走了我最爱的父亲，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无助的啊，我是特别无奈的。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啊能够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但是那时候都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连最后啊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肚领钉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边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帮助穷人，这是我一生的执念。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执念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李老师我就一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患者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这多好啊。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哎，李老师，我挺幸运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一个月了。
0: 嗯，
2: 之前啊一直跟窗外肖然老师沟通，哎呀，张老师特别认真负责，对我也非常关心。也不说呛呛手下无弱病，能认识你们是我最大的幸运啊。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没必要感谢。您说一下您的情况。
2: 哎呀，嗨，那也得感谢李老师啊。你看，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啊，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你们有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
0: 嗯，
2: 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啊。
0: 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一样啊，一细算这钱也不少花啊，但是你说我们吃了那么多药，我们这胃肠功能它能好吗？我们这肝肾它能不出现损伤吗？啊，您讲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合着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堵上的。啊，
2: 对对，
0: 哎，所以说我们越治病越重，你看这老百姓一听他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啥越治病越多了啊。其实得病了不可怕，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 还有一点更可怕的就是大家找。

0: 到正确的方法，用那些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式在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咱们一步到位，一块钱一片给大家伙解决问题，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什么原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
1: 哦，刘老师，我今年63了。
0: 嗯，
1: 我呀是在技馆上班了，平时吧也挺注重这个保养保健的。
0: 嗯嗯，
1: 像家里什么灵芝粉呐、虫草胶囊啊、鱼油啊，各种保健品吧，也没见到那吃。
0: 嗯，
1: 并且也没少花钱，这身体来说还可以。最起码没像别人似的有什么三高啊，但是我主要是后来的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
0: 嗯，
1: 之前你看我也做过按摩、针灸，反正就是物理治疗吧，这些都能缓解一下。后来这不是儿媳妇那样生二胎，我们就负责给他看大的大孙子。
0: 嗯，
1: 有时候把孩子这个姿势不对啊，我就容易犯病。最近这次犯病疼得挺厉害。走路都做不了了，
0: 嗯，
1: 就跟废人一样。后来我还是按照以前的方法治疗，又是针灸啊、按摩呀、打罐啊、贴膏药啊，哎，都不好使了。
0: 因为你这个病情加剧了，你还用从前的方法，肯定就不行了。
1: 是啊，
0: 嗯。
1: 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痛风，平时吃东西啊还特别注意
0: 啊。
1: 你说什么海鲜、啤酒这些，我都不敢去碰。有时候稍微的是不注意吧，那一疼起来呀，真是要命啊。关键我那个大脚趾头上有块土风石，这个用了很多的方法呀、啊、都去不掉，特别遭罪，特别痛苦。
0: 嗯，
1: 这个病也不是说我自己就知道了，我这病治这么多年，给我开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选择放下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说实话，一个是感觉李老师那个人挺好，再就是这个放下中药我也没用过。尝试一下，可是我用好之后，你看也就一个月不到吧，确实是就29天吧。
0: 嗯，
1: 这变化就特别明显。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啊，浑身这个腰一这个腰热乎了。
0: 嗯，
1: 原来腰都是冰凉的。你再一个就是腕腰啊、直腰啊，都行了。最关键的是啊，它不那么疼了。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痛风是变小了。
0: 嗯嗯。
1: 哎呀，这个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效果，而且。看着腰一舒服，晚上也能睡好觉了，翻身我的也不会疼醒了。
0: 嗯嗯。
1: 以前晚上总是失眠，现在睡觉就和我老伴说的话，你是这个头一点枕头，一会儿就呼噜声就响了，
0: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休养生息就非常好了啊。
1: 啊、嗯，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
0: 嗯。
1: 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伴看我用的效果也好，他也跟着吃了有。半个月了吧，
0: 嗯嗯，
1: 我老伴身体还可以，比我强，他就是有个乳腺结节，去了第一家医院诊疗啊，说是良性的，所以这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
0: 嗯，
1: 但毕竟是个结节呀、啊，是吧？他的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呀、啊，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还行，控制了没长，但是看起来也没变小。另外啊，他胆囊也不好。不敢吃鸡蛋。
0: 嗯，
1: 不过最近他跟着我吃了半个月的三代延寿方，反正他这个乳房结节，他自己摸着我说变软了。
0: 嗯嗯。
1: 再一个，我也看到他吃东西比原来这个有食欲，胃口也好了。
0: 哎，
1: 他说吃完东西啊，肚子不胀了。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也挺好，他用的也挺好。这次他催我，赶紧让我给你打单问问。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
0: 嗯，
1: 另外一块钱的名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0: 你们是哪儿的？
1: 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啊，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看看咱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一块钱一片
1: 的
0: 名额，有的话呢，就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效果咱体会到了、
1: 嗯、
0: 啊。不过确实你们两口子恢复的还不错，啊，要么说咱们这人呢，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他哪儿得病了都难受啊，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去站立？你怎么去蹲起？你怎么去生活？你抱个孩子你看看都出问题，对吧？
1: 对。
0: 而且这腰间盘突出啊，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啊，它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叫骨痹的范畴。啊，什么叫痹症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不通。
1: 哦，
0: 哎，胸痹、心肌缺血、骨痹。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痹，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啊。
1: 哦。
0: 另外，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养，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肾脏，肾主骨生髓，它跟肾脏有关。另外，这个痹症你必须得让血脉畅通啊，你得有足够的气血来推动它。那这个气血从哪儿来呢？我们的脾胃，啊，因为脾胃化气生血。你包括这个痛风，痛风怎么回事？尿酸高，尿酸高是嘌呤的问题，代谢的问题。什么吃海鲜呢？喝啤酒啊，你代谢不掉了，你才会出现痛风的。人家吃海鲜喝啤酒，人怎么不痛风？人家代谢功能好，代谢归哪儿管？归肝肾管。所以说，你看，气血不足归脾胃管，代谢不好，骨病归肝肾管。哎，然后痹症是血脉不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强调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哎，能够把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的，就咱们的三代延顺方，叫一方三通。你包括你老伴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有结节啊？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结节、囊肿增生、息肉，你包括瘤体，就这些个滋长的臭鱼烂虾，都是血液不干净的。血液不干净，它才长这些东西。血液干净的，它不长，小孩啥也不长。对吧？脸上连痦子都不长，对不对？
1: 对，
0: 哎，就是血液不干净，老年人脸上长老年斑，对吧？都是血液不干净导致的。那血液不干净为什么不干净？吃进来的，要么就是代谢不掉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啊，哎，那怎么治？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轻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1: 哦，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很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于老师非常感谢您哈。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不愧是发酵中药。现在呀，这个把我这个毛病都给我调理好了哈。真像您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是受益者了啊。用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3: 我现在都停药一个月了啊。
0: 嗯。
3: 我当时是用了两副药。
0: 恢复的怎么样？
3: 现在我这个心脏。也不憋闷呐，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心脏舒服了不说啊，跳得还特别均匀，不像以前一会儿快呀、一会儿慢的。
0: 哎，现在这个窦性心律了，原来这个心律是不齐的，是吧？
3: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似的疼一下嘛，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0: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都不是闹着玩的。啊，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演艺圈又是演员的，又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呢，说没就没了，岁数上都不大。
3: 是，我现在这一天呢，实际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了啊。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0: 对，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哎，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替我一个老姐妹问问她的情况哈。她吧是我过去单位的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对我是挺照顾的啊。她也是高血压。 这不最近他家里出了点事儿吗？孩子闹你。

0: 脉畅通，血脉畅通了，他就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哎，他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啊，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啊，你就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嘛。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他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那但是他病重，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1: 嗯，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
0: 嗯，
1: 就现在一块钱一块的名额还有吗？
0: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
1: 嗯
0: 啊，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药源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一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你说我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吃了之后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什么叫放心药？老百姓吃的放心，用的放心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去问吧。嗯
1: 嗯，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时间12点整。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昨天对外发布，意见着眼长远，立足当前，重点围绕五方面做好创新大文章。国庆假期过后，机票酒店的价格纷纷回落，全国多个景区错峰游进入最佳窗口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有少量人员受伤。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对外发布，15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
2: 意见着眼长远，立足当前，重点围绕五方面创新部署重点举措，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3: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意见从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个方面部署19项重点举措，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0: 划定路线图。
1: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是动力，改革是保障，因地制宜是方法，先立后破是节奏。这四点原则呢，是环环相扣、有机统一的，体现了系统观念和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这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啊提供了科学指引。
0: 原始创新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意见提出，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推动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在我国产业体系中，传统产业是家底，是优势。要组织实施重点产业提质升级行动，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而新兴产业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发展未来产业是应对全球产业竞争的主动选择。意见明确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2: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简单放弃传统产业，而是用智能技术赋能存量实体经济，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
0: 此外，意见突出强调积极推进能源革命，
2: 不论是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还是新兴未来产业的规模化扩张，都离不开稳定、清洁、充足的能源供给。另外，能源行业还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比如风光装备、先进核电、新型储能等领域持续的技术突破，能够牵引上下游全产业链的迭代升级。所以说，推进能源革命，既能够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底线，还能够依托能源创新，催生壮大新动能。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4: 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5: 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下一步，国家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6: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
3: 财政部昨天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
4: 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下一步将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0: 报告认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较好保障。下一步，财政部将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3: 10月8号到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在北京举行，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
0: 清单围绕

0: 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了16条具体成果共识，其中包括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等。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3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9号就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中方表示，看待产能问题不能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如果未来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作出必要回应。
2: 国庆假期过后，机票酒店的价格纷纷回落，错峰游进入最佳窗口期，
1: 无论是国内热门城市还是出境目的地都迎来高性价比的出行窗口。
0: 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天到月底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30%，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比高铁还便宜。从昨天早上开始，浙江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的老年旅客数量明显增加，有的航班老年旅客占比超过70%。
3: 长假嘛，人多，现在9号了，应该大家都上班了，所以呢我就选择这个时间我出去先武汉逛一下，看看美丽的长江大桥，再登高黄鹤楼。
0: 受错峰出游、商务出行等因素影响，杭州萧山机场前往香港、澳门以及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出行热度依旧较高。在江苏无锡，各旅游景区迎来大批节后错峰出游的游客。
4: 哎，我顺着这个时间呢，就旅游的是比较小一点呢，比较舒服一点呢。这个天气也很好，所以我们来这里观光。
0: 在多个景区，节后错峰出行的老年游客明显增多，当地也针对老年游客慢游、慢赏、慢消费的出行特点，对旅游线路进行了适老化改造，更强调安全舒适感。在湖南张家界，目前正是赏秋的好时节，错峰出行的入境游客明显增多，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人。
5: 非常
6: 好，非常好，
5: 感觉不会人挤人。
6: 对啊，
5: 比较喜欢。
7: 哦，非常震惊，非常好，非常
5: 享受。我很享受，然后享受大自然，享受它的风，享受它的阳光。
8: 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漂亮。We like it very much. Yes, we have never seen something else before.
0: 随着国庆假期结束，海南旅游市场客流逐渐回落，往返海南的机票、酒店价格明显下调。
9: 机票价格和酒店还有其他消费，我觉得都会比这个旺季的时候要低一些吧。
10: 便宜吧，差不多。就是机票的话，反正我这次过来也就不到1000块。像这个旅游高峰人比较多，我们这边的话就是错峰来，这个酒店价格也会便宜一点，然后这个人也少一点，体验会好一点。
0: 由于机票与住宿的双重价格回落，海南各地景区迎来一波错峰游小高峰，其中50岁以上人群与亲子家庭成为出游主力。
1: 来关注天气，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从明天开始到13号，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到12度，降温还将会伴随大风，局地阵风可达6到8级。
2: 此外，今天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将有降雨。
1: 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今天起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较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此前销售的国内客票如在今天及以后进行变更，不补收燃油附加差价。黑龙江漠河昨天迎来今年入秋后的第一场降雪，当地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交通交警部门及时响应，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北京时间昨晚在土耳其举行的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闭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华东获2026年度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郭华东院士主持研发了全球首颗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该卫星通过光热谱多载荷昼夜协同探测，实现对人类活动痕迹的精细刻画，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系统性监测提供新途径。目前该卫星数据实现全球开放共享，汇集121个联合国会员国，开创了中国卫星数据全球服务新模式。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4决赛中，郑钦文以2-0战胜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晋级女单四强。今晚的半决赛，郑钦文将对阵比利时选手米尔滕斯。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首都巴拿马城等地有震感，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严重。
1: 地震造成巴拿马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有少量人员受伤，尚无人员死亡报告。
11: De daños materiales no han reportado personas ni vidas humanas perdidas ni desaparecidas, pero sí podemos ver en las imágenes que hay mayores afectaciones materiales en esas edificaciones que además, por ser del interior, son un poco más precarias y menos fuertes. Aquí en la ciudad de Panamá se sintió poco, sin embargo, la congestión y el caos en la ciudad no se hicieron esperar, ya que las oficinas le dieron el resto del día libre a sus empleados por la contingencia del terremoto, congestionando así y abarrotando las paradas de buses y los transportes públicos, igualmente el tráfico vehicular. Ha habido alrededor de 30 réplicas.Siendo la última que sentimos hace poco una de las más fuertes y de más intensidad y duración. Las personas se mantienen en las plantas bajas o en las afueras de sus edificios porque aún sienten que no es seguro volver a sus casas.
12: 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城地铁实施紧急疏散，地铁一号和二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启动安全方案，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7.6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9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高出潮位1至3米的海啸波。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
2: 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位于罗斯桑托斯省维纳奥海滩的一家酒店发生设施部分坍塌，伤亡情况不明。有目击者称有多人被困，有关情况的官方信息尚待公布。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表声明说，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2: 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也遭到无人机的袭击。
1: 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杰克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目前暂无人员伤亡，但是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正在评估损失。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九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说，俄总统普京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当中呢，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1: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0: 办公室九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乌沙科夫说，俄美两国元首九号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在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另据塔斯社九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穆瓦克当天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比原计划提前。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与俄总统普京完成相关讨论，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桶柴油。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九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九月创下历史新高。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在接受采访时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表现出明显失望，并称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
0: 特朗普当天多次被记者问及泽连斯基的批评，但是他拒绝置评，仅表示他对与普京达成的协议感到满意。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九号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
0: 卢比奥在声明中将国际刑事法院称为威胁，强调要将国际刑事法院瘫痪和终结。
2: 对此，国际刑事法院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
3: 卢比奥当天在声明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禁止与该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使其运作能力陷入瘫痪。声明中还称，美国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这一威胁，要么国际刑事法院停止其威胁行径，要么我们将终结该法院。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截至目前，美国已对国际刑事法院17名相关人员实施制裁。针对美方制裁，
4: 防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怒发花生蛋白太肥，粮食增产让农民心动，果蔬真香甜让消费者心动，吃用怒发绿色太肥让亿万国人心动。
5: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7: 应对挑战，精益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

0: 103.3。
1: 坚守青苹果汁，好原料，好清爽，好好喝。
2: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3: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4: 正宗椰汁，椰树牌。
5: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6: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4: 正宗椰汁，椰树牌。

0: 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1: 新闻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任命保守派评论员凯蒂扎卡里亚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接替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特朗普介绍说，凯蒂扎卡里亚目前是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真实社交网站的高级通讯顾问，表现出色，曾协助他在关键摇摆州的竞选当中取得胜利。白宫新闻秘书这一职务在莱维特八月底离职后一直空缺。
2: 九号，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萨那市区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天表示，当天已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拉赫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九号在华盛顿表示，目前美国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美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这一计划预计在美国中期选举后公布。美国白宫九号公布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批准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有关美联储理事丽萨·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该调查委员会将于11月5号在白宫举行闭门听证会，库克本人需出席。库克的代理律师称，严重怀疑这一听证会是否合理且合法。根据美国密歇根大学九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十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九月的48.1跌至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九月的4.6%升至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升至3.5%，均达到五月以来最高水平。欧盟各国财长九号在卢森堡召开会议，就资本市场一体化和监管改革方案达成初步一致。根据协议，欧盟将把境内绝大多数证券交易所、中央清算机构以及证券存管机构的监管权从各成员国层面集中，并归于总部位于巴黎的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这是欧盟推进资本市场联盟建设长达10年的关键突破，旨在打破各国金融规则壁垒，把更多欧洲本土资金留在境内，减少资本外流至美国，并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4: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日趋万物慈引未来，大地雄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雨夜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雨夜一脑多能智慧百业酷巴科技。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应对挑战，
7: 精密告急，
6: 头晕耳鸣，
7: 肾阴虚。
6: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今天我国的雨雪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以及四川等地，其中呢，在陕西的南部、四川的东北部以及西藏的东南部的一些地方将会有大雨出现。明天青藏高原等地降水减少，而陕西、山西的降雨将会增多。气温方面，今天中东部多地将以升温为主。北京15到26摄氏度，哈尔滨3到13度，银川8到23度。

0: 17到21度，渭南17到27度，咸阳15到24度，拉萨4到14度，广元16到22度，南充17到24度，乐山18到22度，泸州19到23度，宜宾19到22度，昭通13到22度，曲靖12到24度，晋城12到28度，邯郸16到30度，鹤壁13到30度，安庆16到27度，襄阳17到30度，南昌19到30度，泉州22到29度，漳州21到31度，东海北部小雨，北风4到5级，台湾海峡晴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南海东北部多云，东北风5到6级。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4: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4: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上回书说到刘伯温说，当前元朝皇帝昏庸无道，奸臣悬秤卖官，百姓沦陷在水火之中，大元江山四分五裂，没有大志，我们可一起志在灭了大元朝，改朝换代，重整山河。现在可是好时机，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咱得保西吴王朱元璋。呵，再看众人站起来了，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都磕头。朱元璋兴奋的脸通红了，这心的腾腾直跳，想不到我是个放牛的呀，穷的到庙里当小和尚，后来要过饭，嘿，我当上王爷了，还有这么多人帮助我呀。哎呀，诸位弟兄快请起，请起，我说几句。我是个穷孩子，是个小和尚，放过牛，要过饭，蒙大家错爱，我朱元璋一定粉身碎骨为拯救百姓，驰骋疆场。行了，有这么句话就行了。一直大家谈到天光放亮，兴奋的这才睡觉。第二天起来该商量怎么办了，既然当上西吴王得封官呢，那不说呢，于金彪忙着最欢，他呀把官袍带履都拿出来了，王冠赭黄袍哪来的，那是刘伯温叫他准备的，他有钱就找人打造呗，官袍带履往这一放，把盔甲都拿出来，大家可以啊，一人分一套。朱元璋说这可不可，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是别的，我自立为王，绝不称霸，我们弟兄啊共创大业的时候应该勤俭，每人的盔铠甲胄马匹也不要更换，官袍带履我也不用，先放你这收着，等哪天呢事情成了

现在就这事儿，很好很好。但是行，那得封官呐，那封什么呢？那边说是这么简单，那当然了。商量商量，得了，咱们起义了，怎么？你当王子，我当大臣，这不就起义了吗？在那个年头就这样，不用商量，刘伯温都想好了，封刘伯温为护国军师，又封个五虎上将。五虎上将头一个就是于金彪，封于金彪为忠义将军蓝教虎，第二个是大将华云，傻小子，封华云忠勇将军爬山虎，他不是穿山跳涧掳走平地吗？第三个是胡大海，胡大海为长虹将军岳剑虎，封郭英为武定将军穿林虎，封梅世祖为镇国将军飞岩虎，追封马从容立国将军，又封了十名副将，谁呢？就是何二愣等十个大个，朱元璋的外甥，哈，皆大欢喜，都当官了。随后于金彪说，贤王啊，我想给这五虎上将做几杆任标旗，你同意不？朱元璋一想，你说于金彪给我准备官袍带履，我不穿，已经扫兴了，那么做任标旗，哎，你做吧，你准备旗号。就这样几天的功夫，把旗号做好了，给朱元璋做了一杆大道旗。这大道旗高有三丈，火葫芦金顶，是黄缎子面，黑火焰，白月光，中箭西乌王。随后这五虎上将分为青黄赤薄褐五颜十色任标旗。到了这一天，就在教军场啊，呼啦啦啦，大旗飘摆呀，彩带飞扬，有人抓了一个元朝的小卒，咔嚓一刀把他杀了，祭道旗，人们齐声欢呼啊，然后准备酒宴，开怀畅饮。朱元璋自立西乌王，哪知道没过三天呢，就听庄子外边道咕噜道道咚咚咚咚道，号炮连天，人还马炸。朱元璋、于金彪和军士正在迎安殿坐着，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报启禀贤王千岁的军士得知，大事不好，东门外来了襄阳九郡大帅张玉，正在门外讨要阵，叫我们火速出营。嗯，在他再报。是，这个出去了一会儿，噔噔噔噔噔，报启禀主公军事得知，在西门外来了三江大帅陈野先，带领数千名军卒正讨要阵。在他再报。是，这个下去。朱元璋一听就着急了，刚在这立足未稳，百业待兴，嘿，两路人马从两个庄子都来了，这可怎么办？军师啊，哎呀，陈野先和张玉同时来了，咱们这仗怎么打？来得好啊，我正犯愁呢，你有五虎上将，也有大将，没元帅呀，不能老叫你领兵带队呀，我又不能出征，你看这两个人谁给你当元帅好？嗯，朱元璋说，军师啊，这两个人是敌国的元帅，他能保我吗？你这个笑话。不不不不，你喜欢谁，你愿意谁给你当元帅保你，哎，我就叫他保你，他能听你的吗？嗨，那你甭管了，你看谁合适。朱元璋说，那我想想，陈野先，陈野先的四儿子死在我手，那哥仨也死在我的弟兄手，他呀不行，这个人也不行。要说张玉，张玉是忠臣呐，死保襄阳王，别看跟襄阳王不睦，但是保大元他是忠心耿耿，这个人还不错。想当初我在襄阳的时候受沈万三的气，张玉为我打了沈万三40大板，菊花会上我提反诗，多亏张玉给我帮忙，这个人文韬武略。

样都行，就是岁数大一点，年过半百。哎，军师啊，要说用谁当元帅，我看张玉好。你要张玉是不是啊？好了，那我就叫他给你当元帅。哎，你怎么像吹大气似的，这么一说就行啊。哎，你甭管了，我有办法。于金彪听令，末将来呀。于金彪，你带200人到庄子外去战陈野先，记住了，要两名小卒改扮成我和主公的模样，叫他们等在鱼沟口，你将陈野先引进鱼沟口。哎，遵令啊。于金彪带人走了。第二支令，梅世祖听令，末将在。梅世祖，你带着曹武高石、薛仙、李茂，你们五员将带二

0: 它的沟口用树枝的压叉和岩石把它堵住了，然后往山沟内射火箭，放火烧山，火烧陈也先。烧一个时辰的时候，你赶快撤走，放三声炮。孙立，下边怎么事你别问了。然后又派两名将，谁呀？何尔楞、范永年，叫他们俩干什么去呢？也带200人，穿过鱼沟口，再往前去是一条河，叫鱼江。你们俩到鱼江口呢，派着200人呢，用沙石叠坝，把这上上的水呀、给我憋起来，不许水往鱼沟口流。单等听三声炮响的时候，你们把这口子扒开，水淹鱼沟口。大家都听明白了，就说陈也先先在山沟里挨烧，烧不死的上哨放下水来，再用水淹，这是水淹火攻。又派一部分人到鱼江口的下哨打捞援军尸体。刘伯伯信的话，我保证不伤一兵一卒。陈也先呢，我就把你打败。朱元璋一听啊，服气，这才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呢。几日人马派出去了，他又叫过郭英、胡大海二位将军进前来。军师何无差遣？你二人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然后再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办，记住没有？得令啊！俩乐乐呵呵走了。大将华云得令，
1: 哎呀！我打谁？
0: 过来过来。
1: 干什么？还咬耳朵？
0: 你要？
1: 我知道了，那我去了。
0: 不许忘了，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这两支令说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这两伙人走了，现在这个厅里头啊，也就是银安殿呢，就剩下朱元璋、刘伯温。刘伯温派完将往这一坐，闭目合眼干嘛呢？他修行。朱元璋在这傻坐着，也有啊半个时辰一个小时，两旁边的人呢都困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军兵进来，单拖点地报：启禀主公军事得知，大帅张玉在庄外讨调阵，叫我们火速出战，要不然要杀进鱼条阵。
1: 哦，
0: 再看什么？军兵出去了。朱元璋一听，哎，对呀，派了半天人，怎么没人管张玉呢？刚才军师说叫张玉给我当元帅，你得派人收降啊，我得问问。军师，你不说叫张玉给我当元帅吗？派何人去收降他？主公啊，收降张玉就得你亲自出马了。我出去啊？我带谁出去啊？哎，主公，不用带人，你自己去吧。朱元璋都害怕了，心想那张玉文武双全呢、你要知道他数十年在军中，人净打仗，我才刚当西吴王啊。我说，那允许我带多少兵将？带一个人保家就可以了。但一个人你把有本事的都派走了，我带谁呀、这没人了。主公如果不嫌弃，贫道陪你前往。哎，朱元璋嘴没说心的话，你是个文人呢，你别看坐那块儿，你叭叭叭说挺明白，一出去打仗我还得保护你，可是我要不让他去吧，嘿，还没人了。好，去吧，有危险咱俩一块儿去。好好好，就这样，两个人来到外边，有人带过战马，任凳上马，没有带小卒，也没点炮，来到庄口，这吱呀呀，庄门开放，吊桥咵嚓陈平，两个人出来了。往远处一看，对面有2000人，是元朝的官军，一字长蛇式压住阵脚， 对钱有一元大

将，年过五旬呢，头戴三叉帅子盔，背背八杆护背旗，上绣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身挂锁子连环甲，护心镜亮如秋水，石蛮带三叠倒挂，飞虎战裙挡科席遮马面，大红中衣足蹬虎头战靴，肋下悬剑，面似银盆，一步默然胸前飘洒，不是别人，正是荆襄九军大帅张玉。朱元璋一看，嘿，好威风，越看越爱，他要保我可太好了，这个人有本事。此时张玉正着急呢，那张玉就在庄子外边已经折腾了这么长时间了，不见人出来，气得了不得，军兵骂阵呢，叫不出来人，他亲自跑掉阵。就这阵儿，里边来两匹马，不慌不忙的，这马四六步懒翻蹄儿，他仔细看呢，前面人认识，怎么他见过朱元璋？因为菊花会上俩人坐一个桌子，今天这卖乌梅的老客朱四呀，比每天威风了，金盔金甲，外披红袍，肋下佩剑，德胜沟鸟船挂着枪，枪没摘下来，不像打仗样，旁边稍靠后一点，跟这个老道张玉认识，这不是刘伯温吗？他怎么认识啊？刘伯温那是名人呐，都知道有才学呀。他在襄阳住半年，常到襄阳王府看望朋友，所以张玉认识他。哎呀，刘老道也跟卖乌梅的混到一块儿了啊！哈，你们俩一兵一将没带，待我把你生擒活捉，催马鸣枪就过来了，拿着朱元璋满脸带笑，抱拳拱手。哎呀，张元帅，别来无恙乎？本王不知元帅至此，迎接来迟，望其恕罪。张玉想，本王卖乌梅的老客怎么自称王爷？你是何人？在下西吴王朱元璋啊，卖乌梅的朱四。张元帅，我在襄阳承蒙你的护庇，多次救我的命，救命之恩莫齿难忘啊！今日相见，本王非常高兴，请元帅到镇子里坐一坐吧。呸！朱元璋，当初事儿不要提了，在襄阳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反贼，所以我打了沈万三护着你，在菊花会上我护着你，那是过去的事儿，以前的事儿咱们一笔勾销。现在你是反贼，我是国家的官军，我奉了襄阳王爷之命来抓你了，你赶快跪倒伏榜。朱元璋，你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就凭你们几个人啊，你是卖乌梅的，也想成大气候吗？小小于桥镇乃弹丸之地，不堪一击，一旦被我打开，于桥镇必将瓦解冰消啊，连累了庄子的百姓，你于心何忍？你要是明白人伏马。朱元璋一乐，张元帅，你话说完没有？容小王说几句。说，张元帅，我佩服你，你是忠臣，文武双全呢、可惜呀，你没保着真主啊，你保了元朝皇帝，那至正皇帝昏庸无道，沉溺酒色，信宠奸相萨顿，今天害文能说出这种话，嘿，他肚子里只有点玩意儿。朱元璋说怎么样？张元帅，反了吧！一个反字，张玉可不干了。朱元璋，住嘴！我是元朝官员，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
忠臣不把二主立

0: 妾女不嫁二夫。你说这话没用，你要把我打败，我愿意以身殉国，我把你打败，我就灭了于桥镇。过来。哎呀，张元帅，我报恩都报不过来，怎能和你交手呢？刀枪无眼，如果伤着恩公，我可成了有罪之人了。朱元璋，你不用来这套，你这是软刀的扎人，你以为这样我就不打你了？我今天非抓你不可。说着手擎五勾神肥两银枪，还扎，问朱元璋扎鬼。朱元璋赶紧右脚一踹凳，左腿一敞裆，凳带风凳绳，马头一学闪开了。张元帅不可无礼，还姓朱的拿命来，还扎打你、连着进三枪。朱元璋一看不好，为什么呢？他这边往死里扎我，我这边不还手，那一会儿我非吃亏不可。我说不顶事儿，还是叫军师说吧。他一扭头，啊，军师，再看刘伯温呢，早跑了。刘伯温呢，哒哒哒哒哒哒，战马奔庄子跑。哎，朱元璋一想，刘伯温你怎么这么干呢？咱俩说的好好的，一块出来收降张玉。哦，你回去了，你回去我怎么办呢？哎，他一愣神儿，张玉的马到，枪急马快，还扎，枪就过来。朱元璋吓得一闪身，躲过去了。你别忘了，张玉使的是五勾神飞亮银枪啊，在这个枪营里啊有五把钢钩，躲过枪尖啊，这钢钩捧就把朱元璋的石蛮带给挂住了。咔嚓一声，石蛮带开了，假叶子哗啦的散了。哎呀，不好，他马刚往前窜，张玉的枪又到，还就得说多亏啊朱元璋这匹宝马良驹啊，登山玉面紫花流，灵性啊，他也不怎么知道背后来枪了，他往前蹭的一窜，躲过去了。朱元璋啊，往庄就跑，一边跑一边喊，军师啊，等等我。刘伯温说，快跑啊，不跑没命了。这阵啊，刘伯温的马已经来到吊桥边上，朱元璋离着老远，朱元璋在前，后边张玉紧紧追赶。刘伯温回头喊，张元帅快追啊，我把他都送出来了，你还抓不着他呀，快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3: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4: 文明圣火，千古未觉者，唯我无双，和天地并存，与日月同光，
3: 民生无小事。

0: 自觉将垃圾投进垃圾箱，可以让城市少一份污染；多植一棵树木，可以让城市增添一抹新绿。美化城市需小处入手，城市管理要大家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4代传人。

0: 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6: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慈。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

0: 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秦弘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弘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独属一致，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3: 那么这一段时间呢，大家呢也都啊深深地感受到了，感受到什么呢？这个天气呢是越来说啥越凉了，早晚呢这个温差哎非常的大。那么有的一些老慢病的人呢，就感觉啊身体不舒服了，哎，你像手脚呢说啥总是冰凉的，晚上睡觉呢也愿意抽筋了，哎，有的人呢抽筋呢都给啊抽醒了，说啥骨断筋裂下来那种感觉，还有人呢感觉啊这个血压也是不稳定了，平常的血压挺好的，说啥也不高。高呢也高不到哪去，哎，那么这一阵呢这个血压呢哎蹭蹭往上涨，那么吃这降压药哎干吃呢这血压呢也不往下降，哎，并且呢这个脉差呢还比较大，还有人呢会说啥胸闷呢，哎，这个气短，说啥哎上到20楼啊，哎，就感觉啊这个气儿呢不够用了，平常呢这个胸总是不舒服，好像呢压到一块呀这个大石头，再严重者呢就会说啥呢胸痛，哎，这个心脏呢就感觉哎像有那个针扎似的，哎，那样感觉。这个喘气儿呢好像都不敢大喘似的，一喘气儿啊就感觉哎这个前胸啊咋这么紧，是不是这么疼呢，哎，后背呢也不舒服，这个腿脚呢还发麻发木，那么这些都属于啥心脑血管疾病呗。所以说呀，到了这个季节，哎，特别啊秋冬季节，哎，一些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慢病的，哎，就该啥哎开始复发了，犯老病了呗，老百姓讲，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啊要观察你这个血压，血压一旦高了马上呢要给它调整下来，如果说你置之不理，说啥不闻不问的话，那么它呢一定啊会作妖，哎，血压高呢就容易造啥呢各种脑系统疾病了，你像脑出血，是不是，哎，还有啥呢心脏病呗，哎，所以说血压我们一定啊要控制好。那么大家呢哎在调制啊这血压的时候经常吃什么小药片，是不是，哎，各种西药小药片，哎，找一片啊。

软片啊，或者一天的一片啊，有的呢还说哎，我吃那个进口的，其实啊，你那个进口的不一定啊，比国内的这个降压药呢，它的效果好，是不是？哎，不是外国的月亮呢，就是呀，中国的月亮圆。那么大家得了这个高血压怎么办呢？大家可以喝哎，咱们这个回龙饮呢，哎，咱们这回龙饮啊，调节血压呢，效果啊非常哎明显，并且呢物美价廉啊，咱们一天呢就把它汤啊当茶喝，是不是？你喝水呢就喝它，哎，一天呢一副，哎，该换呢咱们就换。除此之外，哎，造成啊咱们心脑血管疾病，哎，这个罪魁祸首是谁呢？就是啊血脂呢过高啊。什么叫血脂过高？就是血粘了呗，血稠了呗。那血液一旦是不是血粘了、血稠了，它的流动性是不是就缓慢了，或者啥呢停滞呢不前了啊？那么它停滞不前了之后会产生什么疾病呢？血瘀症呗，血液不流动了，那么造成啥呢？咱们局部呢缺血了，哎，那么咱们不是啊有一句话吗？叫做流水不腐啊，哎，你像这江河是不是？你看这江河都是流动的，那么你看江河这个水是清亮不？哎，可以说清澈见底呀，哎，那你看那个湖啊，说抛着，哎，那个水呢都是死水，那么时间长了，年头多了呢，你看这水是不是都变少了，并且变少不说，还啥散发出很难闻的，说是一些异味，哎，所以说咱们的血液呢就像这个江河湖泊一样，是不是一定呢让它流动起来？那么流的缓慢呢也不行，流快了呢也不行，哎，流快了，可以说咱们的心动过速，那么心喘气急的，满脸通红的，哎，说是流快了也不行，流慢也不行，哎，它不流呢更不行，哎，说是一旦哎咱们血液是不是出现了各种问题，哎，就是血粘稠了，是不是胆固醇也高了，哎，血脂也稠了，这下我们怎么办？赶快哎去治疗啊，千万不要等，也更不要去拖，拖来拖去，哎，小病呢拖成大病，大病呢拖成啊不治之症啊，可以说有很多的疾病啊都是因为咱们血液这方面出现问题，继而呢会引发呢各种疾病啊，所以大家在这方面一定呢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一旦呢咱们血液粘稠了啊，血脂高了怎么办？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咱们家传的小方，叫做六合汤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没记住这个六合汤啊，专门呢给咱们降血脂的啊，解决啊咱们这个血稠问题的啊。六合汤药味都有什么啊？六合汤，六合汤嘛，它呢一共啊有六味药物所组成的。第一味药呢就是啊淫羊藿啊，第二味药呢丹参啊，再就是蚕沙、地龙、绞股蓝、哎、啊、生山楂，一共呢哎、啊、就六味药，所以起名呢叫六合汤。和为贵嘛啊。咱们身体要和啊，咱们夫妻要和，跟孩子要和，跟亲戚朋友同事呢也要和啊，你四面都和，八面都玲珑，是不是？你这个生活啊过得才啊幸福，是不是？健康啊，如果说有一方面不和的话，四处碰壁的话，你心情能好吗？心情不好会不会影响你的健康啊？哎，一定会的。所以说到什么时候咱们要和为贵，咱们气血要充和，五脏呢要安和啊，那么这样呢你才会啊健康。那么这个六合汤呢是专门解决啊咱们血液粘稠的，怎么用呢？给它打成细粉啊，打得越细呢越好。咱们呢啊，如果说保健啊，咱们一天呢吃一顿就可以了，一次呢吃五颗啊。咱们要是啊防病治病呢，你血液已经很粘稠了，是不是啊？流动呢已经很缓慢了，并且呢因为啊这个血脂问题呢已经引发啊心脏和脑系统疾病了，怎么办啊？一定呢按照疗程来服用啊，早晚呢各五颗啊，实在不行呢咱们中午是不是再加上一顿啊，加强它的药力啊，是不是？就像咱们平常饿了啊，你饿大劲怎么办？多吃点呗啊，饿小劲不怎么饿咱就少吃点呗，完全咱不饿说怎么办？那咱就不吃呗啊，不是说吃饭你非得顿顿都吃，是不是啊？咱这吃饭呢是根据啊你身体的状况啊，需要不需要来进食补充咱们的能量啊，所以说咱们吃药呢也是要根据啊你病情的轻重缓急，那剂量呢也是啊随时呢在加减啊，所以说咱们呢啊在用药这方面一定啊哎、啊、要灵活多变啊，不是千篇一律，不是一律啊都这么打家伙，所以说我们用药呢一定啊要灵活。大家呢有任何不明的问题呢，咱们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咨询电话，有可能说你打这个电话啊就随手就解决了，还花不了多少钱，是不是？还能花不了多长时间，并且呢咱们的这个病痛呢解决的时间呢特别快啊，都出乎你的意料之外，说咱们中医呢神奇不神奇啊，说是有很多的患者啊来到咱们医院说治疗之后啊，他就说一开始啊我都不相信，没想到啊我找到某某大夫三副药五副药，有的时候吃到一副药两副药的时候我就看到明显的效果，所以说在这人呐、啊、惊奇之余呢，他就感叹呐、啊、咱们中医真是啊哎可以说博大精深，哎太神奇了，中医的魅力呢也是啊无穷尽的，所以大家呢啊有任何的问题。

题，可以拨打咱们场外咨询电话，来咨询。那么有的人呢，他就啊，不是因为这个血脂粘稠，或者因为啊血脂粘稠呢，是因为啊他身体啊这个痰湿物质太多所造成的。那么我在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也介绍了一个叫二陈汤，二陈汤专门解决咱们身体这个痰湿的，是不是？还能够健脾，是不是？还能够化痰。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因为你是痰湿而造成血液粘稠，特别是这种病，是不是？你到医院去检查还查不出来，因为啥呢？西医他没有啊这个痰湿概念，他不认为说就是咱们身体痰多了还容易说造成各种病症。就是咱们中医啊好在哪，就好在这儿，咱们把这个病理生理啊都研究透透的，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得的病，那么我呢就有相应的这个方药呢来对治，所以大家呢这方不明白怎么办呢，也可以啥拨打咱们场外咨询电话嘛，所以说你看这个血液粘稠啊，有这个血瘀的，血脂过高的啊，还有啥呢，痰湿所造成的，所以说无怪乎也就这些原因，基本别的情况有没有，有不多，你像还有人啥是因为气虚，气虚所造成咱们血液呢流动缓慢，完最后造成啥呢，四肢末梢啊或者大脑啊这种缺血的这个病症，那么气虚怎么办呢，我们这才一定要补气呀，补气有什么补气呢，你像黄芪呀、党参呐、甘草啊，乃至于咱们吃那个大枣啊、茯苓啊、炒白术啊、山药啊，等等，咱们补气药啊太多太多了，那么补气药呢，咱们一定啊尽量选择药性平和的，你像人参，人参呢补气第一，那么咱们一般人能用人参吗，人参呢一般用不了，因为啥呢，人参用完之后啊容易上火，因为人参呢这个药呢它药性呢比较燥烈，是不是，吃完之后呢气是补上去了，可是啥呢，给你补的时候啥眼睛也红了，说赤目也多，是不是，满脸通红的，口舌呢生疮，大便呢干结，小便呢特别黄，是不是，浑身的燥热，心烦意乱的，睡眠的也不好的，所以说气虽然说补来了，可是带来很多的不好的一些症状，那么怎么办，我们可以说能选择补气药很多很多吗，那么如果说你是啥呢，身体比较阳虚，说是气呢还亏虚的话，这样人你一般用人参是比较好的，如果说你身体呢不是这种阳虚的，说是所以要不怎么太凉的，就是一种气虚症，那么我建议大家用什么，就用党参，或者海尔参，是不是，或者哪怕说你是天天说是你泡点大枣水喝，都可以的，因为这些药性呢它比较平和，你像黄芪，是不是，黄芪相对于这个党参来说它的药性呢你知道不，都有点燥烈，所以说你看有的人是吧用党参就没事，他一用上黄芪呢就容易呢上火，所以说怎么办，如果说你不了解是不是这个药性的话，或者我也不了解我自己的身体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话，你先可以试试用，就像咱们吃饭似的，别人管说说这个菜好吃那个菜好吃，是不是，你尝两口吧，是不是，你一定要尝尝，是不是，你别大口大口的去造，咱们先尝尝，你看这个口味适合不适合你，你吃完之后身体舒服不舒服，是吧，愿不愿意吃，是不是，咱先尝尝，你先用这个党参好、黄芪好、人参也好，咱熬也行，是不是，泡水喝也行，是不是，咱先尝一尝，喝完之后呢咱观察观察体验体验，是不是，这个药啊它到底适合不适合咱们自己来用，所以大家呢千万呢不要盲目的一杆子锄到底，我认为说人参好啊，人参那家伙以前呢都是帝王将相用的，老百姓能用得起吗，那么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咱们呢也不差这俩钱，那么既然我是气虚症，我就用人参，用完之后你还带来一些可以说副作用，这样呢咱就得不偿失了，是不是，是咱不差这俩钱，可是咱这个最糟的有点犯不上啊，说大家呢一定在运用到这方面要慎重，那这个大枣，它基本没啥问题了，那有人说身体太虚人，你用大枣你看见没，它也会出现上火那种症状，那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用大枣，搭配点啥，搭配点山楂，就哪个山楂呢，就是咱们吃那个生山楂跟这个大枣呢一起去泡水喝，咱们用一片，生山楂片就可以了，特别针对一些不愿吃酸的凡酸口味这个人群，用一片就行，完放上三个大枣，这三个大枣一定给它掰开，掰开之后把核给它去掉，或者给它掰碎点，跟这个一片的生山楂一点来泡水，那么这条呢它的药性受伤，就互相融合了，互相的抑制，这个酸性呢就能解，这个大枣当中它容易说上这个虚火的问题，这个山楂呢还能够促进，说咱们肠胃呢对这个大枣说有效成分的吸收，所以说它俩呢相得益彰，那么咱们就不容易出现啥呢上虚火这种情况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研究研究，说是或者懂得，或者啥了解了解咱们中药这个配伍，咱们这个中药配伍讲什么，讲君臣佐使。

0: 什么叫左呀、啊？就叫左药。哎，左药啊，就是抑制和克服或者解决禁药所带来的一些弊端啊，或者啥呢？这个它的副作用。哎，这个啥叫左药啊？也叫反左药。哎，所以说咱们一旦说是懂得这些道理的话，咱们用药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也避免呢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还是那句话，大家不懂的话哈，大家可以拨打咱们厂卫咨询电话，或者呢，你也别嫌麻烦啊，特别离到咱们医院呢比较近点啊，你就来到咱们医院，咱们医院呢每天都有出诊的医生啊，你向他们来请教请教，咨询咨询啊，那么咱们医生一定啊是非常愿意高兴的为大家来解决这些问题啊。为什么高兴啊？因为啥呢？说明你注重健康啊，说明你喜欢中医啊，同声相拥，同气相求嘛。那你喜欢中医，那你肯定喜欢中医大夫啊。那你有问题问到这个中医大夫，他肯定啊非常愿意的，哎，或者高兴的、全面的给你做出好的解答啊。说大家呢别怕麻烦，咱们呢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来咱们医院咨询的该咨询。为了咱们健康，咱们呢麻烦点也无所谓，因为健康无小事嘛。咱们别因为丁点小事儿啊耽误咱们的健康，把小病呢最后养成这种大病啊，到那时候咱就有点犯不上了。哎，所以这条大家也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除了这个痰瘀，还有痰湿啊，还有这个气虚，还有一种什么病症能够啊引起咱们血液这方面是不是啊？这个血行不畅啊，血液流动缓慢啊，或者血瘀啊，啊，那就是啥、啊、血瘀症之外的就叫血虚症。什么叫血虚症啊？西医呢叫做贫血啊，也就是啥、啊、你身体这个血量不够，或者啥、啊、血液的质量哎、啊、不达标啊，这个都叫做血虚症啊。那么血虚症一般怎么产生呢？哎、啊，其实啊，它跟咱们身体啊两个脏腑关系呢最紧密，哪两个脏腑呢？哎，一个是肝脏，是不是？肝藏血嘛，肝呢也属造血的。还跟哪个脏腑呢？就是脾脏，因为脾呢为后天，是不是气血生化之源？也就是说咱们吃的各种营养成分通过脾的运化功能把它变成这个血液，哎，所以说咱们一般贫血的人哎都是跟肝哎跟脾哎这两个脏腑呢它都有啊直接的联系，哎，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你怎么去鉴别是你肝出问题了还是脾出问题了？哎，那这时候你就没有这个能力了啊，这时候你需要啥？找到一个水平比较好的啊这个中医大夫，哎，给你啥鉴别一下了，是不是？或者给你诊断一下了，你到底是肝虚啊还是脾虚啊，还是肝功能失调还是脾功能失调所造成的贫血，哎，那么哪个脏腑出现问题呢？咱们该调肝调肝，该调脾呢哎调脾，是不是？那当今社会可是基本没有啥营养不良所造成贫血了。什么叫营养不良？就吃的喝的营养不够呗，是不是？哎，它没啥营养啊，你吃那东西为啥没啥营养啊？都是一些老化肥啊、添加剂啊、垃圾食品呢、啊、你经常吃这东西，说专门喝这个碳酸饮料啊、纯净水啊，是吧？这种饮料这种水它有啥营养价值啊，是吧？平常还在吃凉喝凉的，那你说你肯定呢会营养缺失的。所以当今社会哈，你别看天天你像你天天上饭店，你吃都搁超市买的啊，你买的好你认为还都有挺有营养的，那不一定啊，不见得啊，不是说你钱多是不是你天天上饭店它就有营养了，烹炒流杂的它就有营养，而不是的啊，真正的营养是不是不在于此啊。所以说我们平常是不是你看有很多人啊，你问说生活条件挺好啊，他还自己还奇怪说我怎么能贫血呢？我也不差吃啥吃的，那我怎么还贫血呢？说细问之下啊，一看他吃那东西，说都是没有营养的，是不是啊？都是虚的。那那些东西可以说你常年去吃的话，不单你身体会贫血缺乏营养，你整个这个家庭是不是、啊、老伴儿啊孩子呢都会容易造成这种贫血的状况。所以说咱们合理的饮食哎非常重要哎，病从口入嘛。虽然说你没把病吃下去，可是你这个营养吃的可以说哎可以说不够的话，也会造成咱们身体啊这种缺血的病状。所以说大家哈，搁这方面也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那有很多人说，那我贫血吃阿胶呗？哎，阿胶是挺好，是不是啊？那你阿胶怎么吃啊？你就用那阿胶，是不是？你泡点水喝呀，熬点水喝还怎么的？那补血效果好不好？不好啊，因为啥呢？你没有这个中药的配伍，也就是说，再好的药，是不是一定要有配伍，是不是啊？你像咱说这个蔬菜也好，肉类也好，你不可能说我专门炒点肉，说我啥也不放，那这个肉能吃吗？肯定不好吃，是不是？还不如那咸的好吃呢。哎，所以你这个肉你要搁点辣椒啊，搁点青菜呀、啊，你搁点豆制品呢、啊，是不是、啊、油盐啊？是你炒完之后，你看这个肉它就好吃了啊。这个叫啥？这个其实就叫我们中药的配伍啊。那么咱们吃中药呢也是如此，是不是、啊？我单买点阿胶块研上面，我就冲点水喝，就能把我的血虚补上吗？哎，不见得，哎，所以咱们中药是不是、啊、在应用的时候一定讲啥？讲配伍，哎。 你像有很多人是不是啊，发现自己贫血了，上这个网购上是不是买那个阿胶块做成那种阿胶膏，哎，有人吃了，吃完之后有没有效果？没啥效果，哎，吃的时间疗程够不够？也够啊，为啥没效果呀？哎，大家想想是不是，你得看它质量啊，哎，是你那个名声叫做阿胶膏，哎，阿胶块什么的，大家想想你上网买那个250克半斤的多钱呢？300-400块钱。那大家想想正宗的山东东阿胶多钱呢？哎，250克的可是1700起呀，啊，就没经过加工呢，还没给你熬成膏呢，还没给你加入一些辅料呢，他这可以说这光这一盒250克的阿胶啊，就是1000起。那么你这个是经过加工，还加入一些辅料，还加入这个优惠，他还得挣点啥呢？是不是？你才花那么点钱，那大家想想啊，你买这阿胶这个质量能达标吗？哎，100%不达标啊，是不是？哎，老百姓讲啊，对付事儿而已了，说解心仪吧，心仪是解了，是不是？那它没啥营养成分呢，那最终能解决你这个贫血问题吗？解决不了。哎，虽然说咱花300-400块钱钱不多，那这也是钱呢，并且吃完之后呢还没啥效果啊，咱们还满怀希望，还指不他给咱们这个贫血给解决呢，最后啥没解决，哎，钱也花了，还耽误咱治疗时间。所以说大家在用药这方面一定啊要慎重，不是说是不是啊你花钱就能买到好东西，你要懂行，你要看它的价位，是不是？咱都不用看你那个膏，你也不用拿来给我看啊，我一听你这个价位它就不对，因为啥？现在阿胶啊它质量非常贵啊，那么咱们不吃阿胶吃点啥呀？哎，咱们吃点啥呢？血呗，是不是？哎，你像什么叫血呀？血肠呗，血肠是不是吃啥补啥嘛？老百姓都懂吗？那这个肠怎么做呢？是不是？血肠一顿啥呢？哎，跟酸菜炖在一起，哎，是不是？所以为什么炖酸菜？因为酸嘛，酸能软坚散解呀，酸入肝啊，它能强化肝的功能啊，它能促进咱们肠胃吸收消化呀，哎，所以说你看这个饮食搭配它都是有道理的，哎，不是可以乱搭配，没有说是用点血肠炖白菜的，是不是？炖点菠菜的啊，都是啥？你看血肠炖酸菜，用这个酸菜是不是促进咱们人体对血肠哎它的营养物质吸收？哎，这是啥？你看这是咱们叫药食同源嘛？哎，所以咱们吃是不是一定啥呢？遵循这个古法，人家告诉你怎么吃，你非得啥呢？哎，另起炉灶是不是？想些歪点的，吃是吃了，白吃效果呢不好，为啥？吃错了呗，搭配不对呗。所以咱们在吃这块吧，一定讲啥科学性的这种营养性的啊，还是你要不懂的话，可以拨打咱们场外咨询电话。咱们医院的这些医生不单解决你医药健康问题，你就是吃你不会吃，大家呢都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来咨询。哎，因为一个好的中医大夫，他一定啊是一个美食家。所以说这个中医大夫他讲啥？讲中药配伍，是不是？讲那啥呢？药食同方嘛。所以说一个好的中医大夫啊，我告诉你，他不单会治病，他呢还会吃。哎，所以大家有问题，哎，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来咨询。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哎，咱们还是赶紧呢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秦宏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宏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黄毛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独属一致，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你好。
2: 嗯，你是咱们医馆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3: 秦大夫
2: 啊，秦宏友。 秦洪勇，对。
0: 啊，那你是怎么来到咱们医馆找到秦大夫的？
2: 我是听广播说的。
0: 啊，听咱们这个广播哈。
2: 对对对对对。
0: 那找咱们秦大夫看的什么病啊？
2: 我看的是那个。

0: 刺，就是左脚的脚后跟有个骨刺。
1: 啊，那这骨刺那肯定走道啥都不方便了吧？
0: 对对对，这不拍片儿吗？一看看的是骨刺。
1: 啊，
0: 然后还有个血压稍微高一些。
1: 啊，血压还高。
0: 原来是150。
1: 嗯。
0: 90。
1: 嗯。
0: 哎，
1: 今年多大岁数了？
0: 今年62。
1: 啊，在咱们秦主任看了多长时间呢？
0: 看了没有2周了。
1: 啊，两周啊。啊，那现在状况怎么样？身体啊？
0: 还行，挺好的。经过调理以后还不错，血压恢复正常了，是吧？
1: 啊，
0: 80了120，然后那骨刺也稍微缓解一些。
1: 啊，那
0: 然后睡眠也改善了。
1: 睡眠还改善了啊？
0: 对，以前睡眠也不是特别好，现在睡眠多多少少。
1: 睡眠不好呢，所以说以前你疼啊难受，你说这睡眠能好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病症一改变，说说睡眠马上就改变了啊。
0: 是那样。
1: 行，疗效啊真不错，是不是啊？经过2周治疗，还有很多睡眠呐、疼痛啊，啊，这些都改变了，这个走道状态、流畅方便了啊。
0: 对，因为刚2周还得继续调。
1: 啊，对呀、咱一定得把病从根本上治好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1: 不能说见好就收啊。
0: 是，
1: 行，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跟咱们秦大夫秦沟通啊。
0: 好的，好的。
1: 哎，咱们找了一个好大夫不容易，特别岁数大，说这个长这骨刺到哪儿都不方便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哎，祝你早日康复啊！哎，咱们再见。
0: 哎，谢谢。
1: 好的，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喂，滕主任。
1: 哎，是我呀。
3: 你好。
1: 哎，你好。
3: 那个，我经常听你的节目。
1: 啊。
3: 前一阶段就感冒了。
1: 啊。
3: 感冒了吧，有10多天好像不太好。我寻思，因为我家属带你们同仁堂，在刘家府那儿按点看都挺好。
1: 啊。
3: 他说你上同仁堂看看，吃点药就得了。
1: 嗯。
3: 正好那天赶着秦主任。
1: 啊，秦洪友啊。
3: 对，开了一种药，在那吃一副药。
1: 嗯。
3: 现在就好多了。
1: 啊，吃几副？
3: 就吃一个礼拜。
1: 啊，一礼拜。
3: 哎，
1: 一礼拜。
3: 以前吧，每年我都感冒的时候吧，平时都打打针。
1: 嗯。
3: 今年感冒了以后，他说你找中医看看，吃点药，吃了也行。
1: 嗯，
3: 就通过这个跟刘家府看病看了将近2个多月，现在特别相信中医嘛。
1: 嗯，
3: 完了就先反馈，就有这个主任看挺好的。
1: 嗯嗯。可以说，你看你这个来到咱们医馆，这次感冒了啊，首先想到咱们医馆吃点中药，是不是啊？其实咱们中医啊，治疗感冒啊，所以说疗效非常好，速度还非常快啊。
3: 对，
1: 这个老百姓都不知道，也不了解，是不是啊？认为中医好能治感冒吗？是不是啊？
3: 嗯。
1: 那中医连个小感冒都治不了的话，那中医就不用干了。说心里话，
3: 是不是？以前因为有点感冒吧，就打打针，吃点药。这回寻思先看看中医吧，也反正也家属。在那看着挺好的。
1: 嗯，这说明啥呢？你这身体啊有点弱点，是不是？总让感冒发烧啊。
3: 嗯。
1: 所以说，市长，你这个身体啊，看来得好好调整调整啊，把这个身体免疫力啊、抗病能力提升下来，就不让感冒了。
3: 嗯，春节再到那儿。好好调整
1: 啊，对啊，是不是啊？好好调整，说身体素质上来，等一天感冒折腾，虽然感冒并不算大病，他也难受啊，是不是？
3: 对呀、
1: 啊，行，挺好，哎，就可以说一定要注意，对吧？凉的、冷的、热的，是不是啊？该加衣服加衣服，是不是啊？该不吃的别吃啊。好的，
3: 谢谢秦主任啊，谢谢滕主任啊。
1: 哎，好，哎，再见啊，
3: 哎，好，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滕主任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
1: 哎，你好啊。
4: 我是秦洪友的患，妈妈医生的患者。
1: 啊，
4: 秦洪友教授的患者。
1: 啊，是咱们秦大夫的患者。嗯、啊。
4: 对
1: 啊，你在咱们秦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4: 我看的是就是手不会，胳膊不会动弹了，右胳膊。
1: 啊，这个胳膊不会动弹，突然不会动弹了。
4: 就是我蹬车嘛，我上班蹬车
1: 啊，
4: 蹬颗粒，完了就正着，就是叫胳膊就不会动弹了。
1: 啊啊！
4: 我儿子给我领上去的。
1: 啊啊啊！
4: 嗯，
1: 哎、那还是抻着了还是扭着了？
4: 我也不知道怎么事儿，就是撞完车也没咋地儿，睡觉他就不会动弹了。
1: 啊，当时没事儿，哎，睡个觉就行了。
4: 嗯，当时没事儿。
1: 啊，哎呀，那这病啊来的挺突然的、啊。
4: 是，
1: 啊啊，完直接来到。
4: 当时到了医院呢，
1: 啊，是
4: 让排片子，完我也没排，嗯，完我就不看了，不看完我儿子就到那个中医馆了，
1: 嗯，
4: 就是到清风友嗯教授那样的，完了我儿子说妈你到这看看，就这样的，完了就给我号脉，他是号脉，因为我没看过病，
1: 嗯，
4: 完给我号完脉给我下药了，等一个礼拜。胳膊回动开了，连那个手麻啥的，在胳膊肘就像见凉风，像针刺的似的疼。
1: 啊啊！一礼拜就会动开了，
4: 我就给我治好了。
1: 啊、
4: 治好没成想上班了，又干了16天活，撞上车腿又不会动开了。
1: 啊，这个、
4: 不会走道
1: 了。动开了。
4: 嗯呐，腿又不会动了，那是左腿，
1: 啊、
4: 不会动了。这完我儿子就毛了，我就是下班了哈，我强爬回来。
1: 啊，
4: 因为我自己过日子嘛、
1: 啊，
4: 我儿子没在跟家，
1: 啊、
4: 就这么拧完，我儿子下班就来了，一瞅我穿衣服穿不上，动也动不了，他说你咋的了？我说我昨天撞上车呀、啊，左腿就不会动弹了、
1: 嗯。
4: 我说回来进屋都爬屋来的，我说你没下班，我没敢说呀。
1: 嗯
4: 嗯，啊，这完我儿子和我兄弟也来了，直接就给我拉医院。
1: 嗯嗯，
4: 完了这拍个片子，拍个片子。也没看出啥来、
1: 啊、
4: 那边就告诉我做核磁，
1: 嗯、
4: 啊，这我又不干了，说回家，这我儿子背我都给我背上楼了，
1: 嗯、
4: 啊，背上楼他7楼啊，哎呀妈眼泪在眼前直算呢，确实、啊、嗯，完了就这么我就说妈还上那个那么去秦红友大夫那去，这在家待了一宿，我儿子又给我背那去了，
1: 啊啊！哎呀，
4: 背到那的了，我就说，我说大夫又回来了，我说我胳膊和别的病给我治好了，我这腿又不会动了。
1: 啊，嗯嗯。
4: 完，我说我又回来了，我说我现在工作都让我辞了，因为不能耽误人家老板挣钱嘛。
1: 嗯，
4: 对。他说你辞工作干啥？他说的你就是吃完这副药，给我号完脉了，给我出完药单子了。他说你下次来，这开一个礼拜药嘛，是一个疗程的。
1: 嗯。
4: 他说你下次来呀、啊。我就要你自己走来，
1: 嗯，
4: 我说是吗？我说头一次你给我治好了，这次我还信你，
1: 嗯，
4: 说我帮你让你走，隔人走来看看，没成想一天一个样，我儿子伺候我一个礼拜，正好会走了，
1: 啊，
4: 我去了，自己走去的，
1: 啊，真是
4: 不用背了，
1: 啊，
4: 嗯，我说大，我说的那妈呀，教授啊，我又回来了，我走来的，真像你说的似的，
1: 啊、
4: 你敢神气了？他说我让你下次再来体质还好还能胖点，真胖了、
1: 啊、
4: 现在我
1: 啊真
4: 胖
1: 胖
4: 了2斤多、
1: 哎、
4: 我从来不胖、
1: 嗯、
4: 也不出汗原先
1: 嗯
4: 这也排汗了完了这也胖几斤、
1: 嗯、哎呀多好啊
4: 完我这我妹妹他们又去了
1: 啊
4: 就我妹妹手脚凉从那就是我在那都给哥哥看好了我妹妹就信任这前女友教授了
1: 嗯
4: 我妹妹又去了去也给手脚治好了
1: 啊、
4: 我妈一看给治好了我妈也去我妈75岁了哈
1: 嗯
4: 那个颈椎啥的就是还有那个腰疼啥的都给看好了
1: 啊哎呀你看这通过你这一个病人呢你看你把你家这病人都领去哎在咱秦大夫的话你看都治好了都收获健康了、
4: 嗯、
1: 哎多好啊你看你就啥你就是你们家人的贵人呐没有你看他们哪能找到一个好大夫是不是
4: 确实啊完了这不我弟弟也去了我弟弟是肺有点肺气泡嘛
1: 啊
4: 现在也去上秦教授那看
1: 嗯
4: 我说的我问你我说你能不能给那个嗯肺结核能治能我说你准能啊
1: 嗯
4: 我说带别病可没治好啊
1: 啊
4: 他说能完了这我弟弟抓了一副药现在正喝着呢哈出气了
1: 嗯
4: 顺畅了呀
1: 啊
4: 你说我趁天问嘛因为要是不好的话我也不可能说干啥我让他去是不是
1: 对
4: 嗯完了上楼啥也不喘了这我兄弟媳妇他们去
1: 嗯
4: 哎不睡觉的人睡觉了呀、
1: 啊、也能睡到觉了嗯哎呀这多好
4: 嗯这次新朋友那么大夫也是你们家的贵人
1: 嗯你看你们一家人呢、啊、在咱们秦大夫那块都受益了嗯
4: 嗯都信任那么秦大夫了也确实让人秦大夫有那能力 啊、
1: 哎、呀
4: 嗯有那医术高明啊
1: 完了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再跟秦大夫再群联系啊
4: 好
1: 有病赶快看啊
4: 嗯
1: 哎那好的我也祝你健康长寿咱们再见啊
4: 谢谢
2: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3代传人 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

0: 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实质，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黄毛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独属一致，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是唐老师啊。
2: 是我，是我，你有什么问题啊？
1: 我咨询咨询，我这一个腰肌管狭窄，
2: 嗯，
1: 一个是便秘，这俩样困扰我。
2: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82。
2: 啊，你得这腰肌管狭窄多长时间了？
1: 对呀，就是2018年的11月那时候住院了呢。得这五个毛病，确诊的。
2: 啊，2018年得的病，还住院了哈。治的怎么样啊？
1: 那医院没有办法呀，他说手术吧，这么大事还不行呢。不手术吧，没法子办法。说是我那个请问请问，陈老师，你这有什么方法没？
2: 啊，咱们医馆呢，治疗腰椎管狭窄啊，水平最好的谁？就是秦洪友秦大夫啊。你可以到咱们医馆呢找秦洪友秦大夫，让他给你看看你这个病呢怎么去治疗啊。
1: 上这秦大夫呢？
2: 对，上咱们医馆找秦大夫。
1: 我去不了啊，我现在下楼下不了。
2: 哎呀，让家人帮你呗。那你上医院怎么去的？去年呢？
1: 那是能走啊，现在走不了呀。
2: 你不管你走了还走不了，你得让大夫看着你这个人啊，要怎么给你看病啊。
1: 我就你有招，你给我出点招。
2: 我有招，我招是有招式啊，我也不是神仙呢。你这个人我都没看着呢，我就给你看病了。是不是啊？就是你饿了你想吃饭，我这块有好吃好喝的，那你得来吃了呀，是不是啊？
1: 对。
2: 那咱们医生不得上你家出诊去啊？我刚才给你介绍这个秦洪友秦大夫啊，是咱们医馆的专治门治的话腰椎病、颈椎病、风湿骨病的啊，专科医生。姓秦，姓秦大夫啊。好了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联系啊。
1: 好了，谢谢啊。谢谢啊。
2: 好，再见。
1: 谢谢。
0: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
4: 你好，
3: 你好，
4: 是一个曾经得过严重的风湿性肩周炎的一个病人
3: 啊。
4: 听过您这个广播讲座之后，就到秦大夫给看了一下病
3: 啊。你是咱们秦洪友秦大夫的患者啊？

0: 来就疼的两只胳膊抬不起来嘛。
1: 嗯。
0: 完，然后后来他给开，我刚开始吃药的时候，就是，就胳膊感觉胳膊变轻松了，不像原来说一点都抬不起来。
1: 啊。
0: 后来就是慢慢就觉得能抬起来。
1: 嗯。
0: 完，再接着吃药呢，就是越来效果越明显了。
1: 嗯。
0: 费用没花多少，但是说的效果特别明显。
1: 嗯。
0: 两只胳膊就
1: 麻痹。
0: 哎，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自己那个那什么上别地儿去治的时候，刚开始我还买过那些相应的西药，但是不好使。
1: 嗯，
0: 完后来就找的那个针灸的嘛，我寻思中医那种，针灸也算是中医是吧？
1: 嗯，
0: 找人去试了一下，试完之后完，然后更严重了，没办法，正好就是说听广播完，然后就推荐到那儿去了。到那儿去之后，然后这个秦大夫给我抓完药之后，这不就见效嘛？慢慢见效，慢慢见效，就是后来到最后真就属于完全好了，这种完全好的感觉真的让我觉得好像这秦大夫就好像是个改变我人生一样吧，应该是这么说。就是当初时候就是后来我们就是我出去打工倒班这个工作嘛，干了很多年，干完之后这胳膊最后落成这个病，就寻思以后再也不能干什么了。
1: 嗯，
0: 这两只胳膊都已经像残废了一样。
1: 啊，
0: 但是他吃了他这个药之后，就说的后来这两只胳膊都能抬起来自由活动的时候，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是相当于改变人生了。以后就应该是还能正常的活动，自己能够正常的做很多事情。
1: 嗯，
0: 心里那份感激吧，就好像用语言都没法表述了那感觉。
1: 嗯嗯，
0: 真的，很感谢他。嗯。
1: 哎呀，其实啊，你看真正得过重病的人呐、啊，可以说一旦病了、啊，可以说痊愈了，可以说对人生啊，可以说真是又是一种探头了，是不是？感觉这阳光啊都灿烂了，是不是？
0: 哎，对呀，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自己就算重新活一回的感觉，要不就是个残废人了、
1: 嗯、
0: 后半辈子。
1: 嗯，对，嗯嗯，挺好啊，可以说啊、嗯，可以说你跟咱们秦大夫有缘呢、啊，这是。嗯、
0: 我真的不会说什么，但是真的。真心诚意的感谢他
1: 啊啊啊！
0: 没有他，我真的我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自己今后不知道该怎么生活。
1: 嗯嗯嗯，行，挺好挺好，哎。
0: 嗯嗯
1: 嗯，所以说呀、啊，这现在病都好了，在生活当中还是一定要注意啊，是不是？
0: 是，我一定注意，都已经把我治成这样了，我肯定得注意，而且我那时候从心底的感谢你们，感谢秦大夫，药也好，大夫的医术也好。
1: 嗯嗯，好、啊，
0: 真的。
1: 嗯
0: 谢谢你
1: 嗯。嗯，好，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联系啊。啊，
0: 哎，好嘞，好，
1: 好的，嗯，好的，再见、
0: 嗯、
1: 啊。
0: 嗯，那再见。
1: 嗯。
2: 三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
3: 陈老师您好，我是咱们那秦红友秦大夫的患者
1: 啊，秦主任的患者啊。
3: 嗯，
1: 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在他那看，我主要是糖尿病，还有风湿骨病。
1: 这病啊，都不难治啊，也都不是好病啊。
3: 我是朋友介绍我去的，然后在那之前我都那个就下不来炕，疼的这全身关节没有好的，我去复查、
1: 哎，
3: 然后那个就说、你这老太太浑身关节没有一个好的，然后他们朋友就说、就说你赶紧上秦主任秦大夫那去治去，然后我就去了、去了，我现在能下地给孩子做饭了
1: 啊。哎呀，这多好，这疗效真显著啊。
3: 我去了三次，完一共刮了是不到一个月，将近一个月的药，然后我现在就能下地去送我外孙女，接我外孙女，完能买菜做饭了。
1: 嗯，
3: 在这之前呢就疼的、我就啥都干不了啊。
1: 嗯，这个病啊多长时间了你得这个病？
3: 我这个病都十多年了。
1: 哎呀，这么多年了。
3: 嗯，
1: 那这些年呢找地方没少看，药也没少吃吧？
3: 没少看没少吃。哎呀，
1: 治
3: 的哪的都吃了，最后人在他这块出灾了。真想好的挺神奇的、那不愧是中医世家哈，有经验呢。
1: 这回你这病一好了，这孩子是不是也都跟着高兴了？老伴儿啊？
3: 对呀、家里头人也都跟着高兴了，要不原来我是一个负担呢。
1: 那可不，啥也干不了，还得照顾你，是不是？哎、
3: 对，
1: 经济负担、生活负担就都有了。
3: 对，真挺好的。
1: 不单是你这么说，哎，可以说来到咱们医馆众多患者啊，都是这种反馈呀、那现在糖尿病现在怎么样了？
3: 我糖尿病我去之前吧，就是控制一点都不好，打胰岛素，空腹的吧都是10左右，有时候一不加小心就11了，上点火就10就多了。然后我就去他那吃中药嘛，我说主要是调节这两个病，然后吃他药之后吧，现在吧真的挺好的，就是

0: 在就是能有的时候最高的时候是7.0，
1: 啊，
0: 有的时候吧还有达到5.7的时候，6.1都有。哎呀，我现在可高兴了，我现在吧不那么没劲了，以前没劲啊。
1: 糖尿病患者浑身乏力没劲儿，不愿意动弹发懒，都是啥呢？这个糖尿病拐的呀，老百姓就说叫拐的嘛，就是它影响咱们整个身体状态的。一旦呢血糖平稳了，血糖控制好了，你看这人马上像换个人啊，就有精神头了，他就不一样了。
0: 啊，能干活了。
1: 嗯，对呀。
0: 能做家务了。
1: 哎，这天下没有懒人，哪有真正的懒人？都是身体不舒服，身体有病，他就不愿意动弹，是不是？这是人之常情啊，也是正常的。
0: 对。我痛苦了。
1: 嗯。
0: 现在好了，现在我这好了，我这心情可好了，也愿意说话了。
1: 啊，以前这因为有病，是不是？不但说不愿说话，还闹心呢，瞅谁都烦着他了。病人基本都这样，
0: 啊，
1: 嗯。
0: 痛苦啊，天天难受。现在吃他药吃好了。
1: 啊。
0: 好了，我现在就可高兴了，天天可快乐了，跟家里人也有个笑模了。要不以前呢，家里人家回来都为我愁啊。
1: 嗯，那是啊，你看都本身啥呢？直系亲属嘛，是不是有血缘关系？人都是人是啥，都有感情的嘛。那看到你有病，你说别人呢，你就吃啥饭这也不香啊，是不是？一见着你就愁着，愁着没办法，他们也不会医呀。
0: 嗯。
1: 所以说你要感谢你这个朋友啊，你这个朋友给你介绍咱们医馆的嘛。
0: 嗯。
1: 嗯。
0: 你得感谢秦大夫，感谢唐老师，你们都关心我。
1: 哎呀，太客气了啊！哎，
0: 我以前呢没听你的节目，以后我知道你的节目，我经常听，挺好的。
1: 嗯，是有健康问题，你都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场外进行咨询，一定会帮助你的啊！
0: 谢谢老师。
1: 哎，
0: 医馆那块挺好的，我挺愿意去的。
1: 嗯，是啊。
0: 嗯，
1: 你看有多少康复的患者啊，没啥事路过都要进来坐一坐，看一看。
0: 那环境也好，人也好。
1: 嗯，就是有很多的患者说啊，就来到你们医馆不用吃药啊，这病就好一半了。我说有那么神吗？他们有的患者说真的呀，说唐老师真是那样事的。
0: 真的啊，我没事我就过去坐一会儿，挺好的。
1: 嗯，
0: 那个环境吧也好，人也好，氛围也好，然后吧就说，都那么热情，都挺好的，就是我挺愿意去的。我没事我就上那坐一会儿。谢谢彭老师的关心。
1: 哎，祝你健康。
0: 谢谢
1: 啊。
0: 哎，谢谢。
1: 哎，好，再见啊。
0: 再见，谢谢。
2: 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独属于治，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你好，总听你们广播
1: 啊。好啊。哎，
3: 没调理之前吧，胃疼，吃点硬的了或者水果什么的，胃就疼。
1: 嗯，
3: 通过秦大夫的调理之后吧，明显有了好转
1: 啊。
3: 啊，现在调理2周多了。
1: 嗯，
3: 现在能吃能喝的，吃多了也没什么事儿了。
1: 嗯，
3: 然后偶尔还能少喝点酒。
1: 啊，还能少喝点酒。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46。
1: 啊，才46啊。啊，
3: 嗯，
1: 你得这病得多长时间了？
3: 嗯，得1年多了。
1: 一年多了，在咱们秦大夫那看多长时间了？
3: 嗯，看2周多。
1: 2周多，现在能吃能喝了，还能喝点酒了。
3: 对，完了胃也不那么疼了。
1: 啊，
3: 原来是浅表性胃炎嘛，还有点便秘嘛。
1: 啊，那首先呢，我要提醒你啊，虽然说你在咱们秦大夫的看得这么好，是不是？那你不能说啥，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就喝，这都不行的啊。
3: 嗯，
1: 因为啥？你有这个老病根儿，是不是？哎，咱平常这个饮食上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哎，该不吃的就不能吃，是不是？这个酒啊，是不是？这个特别凉啤酒一定不能喝啊，喝白酒一定。

0: 啊，给他闷一闷啊，少喝点啊。你这个年龄啊，咱还得要是啥呢？要以工作呀、过日子为主啊。
1: 对，
0: 哎，别给自己喝多了。
1: 对，
0: 嗯嗯嗯，要多注意饮食啊。
1: 请大夫，
0: 哎，不客气啊，
1: 请大夫
0: 啊。行行，
1: 感谢你。
0: 哎哎，挺好挺好的啊，一定注意饮食健康啊。
1: 嗯，行，谢谢您，我有时间我再过去再看看。
0: 嗯，好的好的啊，哎，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啊。
1: 嗯，好的，谢谢啊。
0: 好的，咱们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好啊，我是那个走进中医栏目组的工作人员哈、
4: 是、
3: 啊。您来咱们中医馆看秦红友大夫，您是听广播来的吗？
4: 我是听广播来的
3: 啊，
4: 我是听广播来的。
3: 你主要是调理身体哪方面？
4: 调就是那个心绞痛，完了腰托，还有黄膜炎，还有足跟痛。嗯，
3: 今天这是第几次来医馆呢？
4: 第六次了吧，应该是第六回了啊。
3: 那已经吃一个半月了。
4: 对对对，
3: 那你心之前吃药之前心脏是什么情况？
4: 就是往里头扎那种疼，前后心往里头扎的，扎不约那种疼法。
3: 心脏是扎不约。
4: 啊，对对，就疼的吧，就两个绑的架着是那样式的。
3: 是吗？那这种情况多长时间呢？
4: 我这个经常犯，有时候睡觉前就疼醒了，或者是嘚瑟那啥。
3: 是吗？
4: 啊，那样式的。
3: 你多大岁数？
4: 63。
3: 那你这个腿是什么情况呢？
4: 腿就是吧哈，腰突以后针灸以后完了受风了吧，它也是那种扎不匀那种疼。
3: 腿是怎么
4: 从腰往下就这地方都疼，膝关节是最重的。
3: 膝关节是最重，从腰往下都疼
4: 啊，都疼，就这地方下都疼。
3: 那腿肿吗？
4: 那这肿，现在下了，
3: 下
4: 去了。
3: 足跟还痛，腿那个脚肿吗？
4: 肿，就这个脚踝骨这地方都肿，这个从膝盖往下都肿。
3: 那您之前就是来那个就是看病之前就是说整条腿两条腿都是肿
4: 啊？对呀、
3: 啊，
4: 疼啊，肿、
3: 啊。
4: 但是我现在都好，都下去了。
3: 那您现在是吃了一个半月的药
4: 啊？就是。
3: 那您改善的怎么样呢？
4: 我感觉不错，我很高兴，你知道吗？太谢谢你们了，知道吗？
3: 啊、那您觉得哪块改善的比较明显呢？
4: 我那个心脏好多了。
3: 现在就是
4: 不疼了。
3: 现在这两条腿之前来肿，就是肿到什么程度？
4: 就是一个有一个坑。
3: 那您现在腿是什么情况啊？
4: 阴天稍微有点差，但是不疼，平时不疼。
3: 不疼了，肿也消了。
4: 没了。
3: 那您现在这个足跟痛呢？
4: 足跟痛还稍微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疼，不像原先了。
3: 之前那足跟痛就是一天到2小时总疼。
4: 啊，总疼啊，对啊，总疼。完我泡完之后，它就是里脚后跟底下那有的那刺儿，我以前我割剪子夸不来。
3: 哦，
4: 泡完之后我一夸都夸，可硬了那玩意儿。
3: 是那个秦红友老师给你开，大家给你开的方。
4: 啊，对呀、
3: 啊。
4: 嗯，对。
3: 改善的身体挺好。
4: 很不错。
3: 那个、
4: 我太高兴了。
3: 来现场，我采访一下。秦大夫你好哈、这个患者年龄不大，但是呢，就是也一体多病哈。
5: 对。
3: 但是通过您这个一个半月的治疗呢，哈，效果挺好的。请您介绍一下哈，给他治疗的这个情况哈，患者情况。
5: 他原来他主要是心绞痛。前胸后背疼，完了呢腰间盘突出，腰疼，完了呢再加上膝关节它是滑膜炎，两个腿，完了小腿呢还肿，完了以后足跟还痛。他这个足跟痛吧，咱们给他用药吧，在那个治疗期间，那个就是第一次用药，他就回来就说不疼了。完后来，
3: 是什么造成的？
5: 他那是就是肾虚啊，导致的。哎，他实质上呢就是所说的骨刺，哎，也就是说他这个足跟这块呢，就是筋腱呐，那钙化了。因为足跟呢，它这个筋腱很多，它钙化以后呢，就变成了像脆骨了。然后你一踩它就硌脚，就那个意思。哎，它就硌脚。这样呢，通过咱们用药呢，给它软坚散解，完了以后，它这个足跟加上你这个膝关节这个原来滑膜炎也肿，完了，再加上那个啥腰托这些，统一给它用药。它这用从心脏、腰完膝关节这样用药。哎呀，他的药也多，所以说呢，他挺有毅力的，哎，坚持吃，哎，一次比一次强，一次比一次强，
3: 对，
5: 这样，哎，所以说吧，他这个治疗确实效果挺好的。
3: 那总体说来，就是说这一个半月吃的药效果挺好。
5: 他这些病都好了，都行。
3: 那您主要是那个秦大夫，你主要调的时候主要从调到肾脏方面，
5: 心脏，哎，
3: 心脏，
5: 对，
3: 然后呢，就是说的，非常对他的这个，
5: 对呀，肝主筋，肾主骨。啊，哎，从那个腰和。

0: 这个膝关节这块和足跟这块都是肝肾的问题。完了，哎，这前胸后背吧，它都是心脏的问题。
1: 就说调的心脏，调的肝。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综合调理啊。
0: 对。
1: 所以说他现在就是好的特别快。
0: 嗯。
2: 我以前这块有个包，我记得是肝，我为啥检查？我上我们显微厂查去了啊。
0: 嗯。
2: 一个半月包。
3: 我包完我就去查去了，我是那什么脂肪肝啊，
2: 脂肪肝
3: 脂肪肝和那胆囊炎，
0: 嗯，
3: 完了那啥，我也后来也没吃药，后来就在这回各种，就是以前我总家总疼，现在我不疼。
1: 对，那秦大夫他这个说泡脚，他是什么？你是怎么给他调的？他说效果特别好。
0: 我用药渣子给他泡脚。
2: 药渣
0: 子。用药渣子。
1: 药渣子。
0: 就他这个
1: 啊，
0: 他这个吃这个药渣子，哎，这样不浪费啊，充分利用。就他药呢，给他熬完以后喝，完了有药渣子让带回去。完了再进行那熏泡，
1: 泡他说的加醋是
0: 啊，加醋啊，
1: 把药渣里放
0: 啊，对呀，啊，
1: 就是
0: 在煮的熬的时候，
1: 在就是在药渣的熬的时候放醋，
0: 哎，
1: 那这解就是
0: 啊，它效果好啊，连醋啊消肿毒啊，
1: 啊，
0: 哎，醋它，你看过去咱们中医，你看那个藿七里散那啥都用醋啊，
1: 啊，
0: 酒啊醋啊，
1: 啊，
0: 酒通血脉嘛，
1: 啊，
0: 你的醋呢，醋消肿毒啊，它有那个渗透作用。
1: 啊，所以说您还喝泡效果特别
3: 好。嗯，很好了啊，
1: 挺好的哈，
3: 啊。嗯，我关键我最吸引你们，知道吧，
1: 啊，
3: 给我治，我先说我现在不疼了啊，对呀，啊，我不疼了，就要不然就老疼了。
1: 通过这一个半月，秦老师这个给你，
3: 嗯，
1: 那个就是调理的身体的改善，
3: 嗯，
1: 特别好哈，
3: 嗯，
1: 因为您配合的也特别好，先让秦老师，
3: 嗯，
1: 希望您能坚持哈，彻底的把身体这些情况的，
3: 嗯，
1: 这毛病的调理好，
3: 嗯，
1: 收获健康。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
3: 嗯，谢谢你们的中医馆啊，对。对对对对，
1: 服务应该的
3: 啊，对对对，嗯，谢谢。
4: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黄毛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独属一致，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5: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7: 哪能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5: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没有出下水道，
7: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
10: 装，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4: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任先生呢是在新州雅苑有2套房想要对外出租啊，一个是1楼60多平，一个是6楼60多平，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下面时间来关注信息。李先生是想招聘一位住家保姆，主要工作呢是照顾一位生活是半自理的男性老人啊。电话是13341536399，13341536399。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李先生啊，看李先生有什么信息想要发布。李先生你好。
1: 销售四轮挂车，
0: 好的，
1: 还有2轮的电动摩托车要出售，
0: 嗯，
1: 2台，电话是133，
0: 嗯，
1: 1438-1210，
0: 13314332-1210啊，
1: 对，还有一个是通山水道，
0: 嗯，
1: 自来水洗一个工日，
0: 嗯。好的，
1: 等会儿你一部电话。
0: 好的，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不客气。李先生是有4轮挂车出售，还有2轮的摩托车啊，2辆要出售。同时呢，承接通下水道，包括清理供热管道的活。电话是13314381210，1331438121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群线为您开通。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7度至0-23度；遵化多云，0-6度至0-20度；安图多云，0-5度至0-24度；汪清多云，0-4度至0-23度；合隆多云，0-5度至0-23度；龙井多云，0-6度至0-23度；珲春多云，0-8度至0-22度；图门多云，0-7度至0-23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0-7度至0-23度；敦化多云，0-6度至0-20度；安图多云，0-5度至0-24度；汪清多云，0-4度至0-23度；合隆多云，0-5度至0-23度；龙井多云，0-6度至0-23度；珲春多云，0-8度至0-22度；图门多云，0-7度至0-23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有房子呢是要对外出租，位置是在水上市场附近，是一个电梯楼的六楼啊，两室，按季来收取租金750元一个月啊，联系电话是188-4333-6877 188-4333-687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继续来关注信息。李先生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5岁以下，提供午餐啊，月工休3天。电话是181-4313-1966-181-4313-196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一下信息。李先生呢是有门市要对外出租出售啊，位置呢是在朝阳川镇，面积呢78平，这个位置离高铁站呢还有机场都不远啊。电话是156-0433-1096 156-0433-1096。马女士，小区物业招聘楼道保洁员，男女不限，65岁以下即可啊。电话是17704339766 17704339766。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天天帮你办的上半时段是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啊，这任先生啊，您下半时段再打进热线啊，因为马上要进广告了，您的电话暂时接通不了啊。我知道您的信息，我在节目当中帮您发布一下啊。任先生是有两套房想要对外出租，新州雅苑的，一个是一楼60平，一个是6楼60平啊。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龙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鸡胗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胗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14:30。
7: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8: 去延边
7: 博物馆的路怎么
8: 哪能买到好木耳？
9: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0: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8: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
7: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7: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群线为您开通。
6: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7度至0-23度；敦化多云，0-6度至0-20度。安图多云，0-5度至0-24度；汪清多云，0-4度至0-23度；合龙多云，0-5度至0-23度；龙井多云，0-6度至0-23度；珲春多云，0-8度至0-22度；图门多云，0-7度至0-23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0-7度至0-23度；敦化多云，0-6度至0-20度；安图多云，0-5度至0-24度；汪清多云，0-4度至0-23度；合龙多云，0-5度至0-23度；龙井多云，0-6度至0-23度；珲春多云，0-8度至0-22度；图门多云，0-7度至0-23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7: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群线为您开通。李先生呢是有四轮挂车出售啊，还有这个两轮的摩托车出售，同时呢承接通下水道包括清洗工的管道的活。电话是13314381210 13314381210。李先生招聘住家保姆照顾男性老人啊，老人是属于半自理的生活状态。电话是1334153-6399 1334153-6399。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群线为您开通。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啊，马女士是招聘楼道保洁，男女不限，65岁以下即可，电话是17704339766 17704339766。林女士呢有房子对外出租，河南新柳花园的啊，是一个8楼38平，电话是15944315866 1594431586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啊。李先生呢是在周木材市场南侧，有平房100多平，二楼火炕楼是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要对外出售出租都可以啊。这个位置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一室一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5-2678-3177 155-2678-3177。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6: 北京时间15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8: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 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

0: 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非常荣幸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跟大家伙相约在这儿啊，让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很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啊，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各地都不好买，为什么呢？因为海外出口的这个价格要从8美金调到10美金，就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跟你们讲了。那么涨价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折合人民币呢，就将近是80块钱一片儿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能够缓解药厂补贴咱们国内患者的巨大压力。要不然呢，我们怎么能够1块钱一片儿能够用上？享受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呢？那1块钱，咱说实话，连成本都差得太远。所以说，很多国家呢，就趁着没涨价之前呢，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啊。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你们花的是少的钱，用的是好的药，治疗的却是多的病。我们三代延寿方它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啊。你看为什么相关部门能够批准为它是延寿方，那药盒上就明确标注了延寿的两个字啊，因为它具备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它能够把我们这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给你大修一遍，就真正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它又是如何做到给我们整体治疗，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

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先聊一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你得追根溯源。虽然说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你们说过，咱们人之所以会得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这个毒素它没有代谢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啊，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像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哎，到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那我们怎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摆脱慢性病的煎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我们这些患者的命运呢？我告诉大家，就用发酵中药三代验手法，它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主要成分你包括像人形首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我们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啊，不是那个干瘪的陈旧的那些药材。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粗制滥造啊，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它也是一个原因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同时呢也正是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即便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效果。你像高血压的，三四天的功夫血压逐步下来了，头不晕了，脑不胀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糖尿病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全身并发症都有所好转，那风湿类风湿的也是几天的时间，没那么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你变个天呢，没那么敏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胳膊腿有知觉了，别人摸你的时候不是冰冷的了，有热乎气儿了，能过血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几天的功夫能够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就算你是重病大病的问题非常的复杂严重，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你这种状态之下多活个十年二十年呢还是问题吗？所以为什么叫它延寿方，真的实至名归。自打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我们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尤其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今天啊，就今天的事儿，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让我非常欣慰。这个人是谁？

今天我得看你们从头说起。前几个月我难得有那么几天假期，然后就和这个孩子呀去北京后海溜达一圈儿。啊，就在这儿呢，我遇到了一对小情侣，小伙32岁啊，这女孩28岁，两个人呢相爱五年了，但没结婚。因为这个小伙啊在跟这女孩恋爱两年之后吧，就发现他胃里边啊他长了一个间质瘤。这个瘤体呢在医学上来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恶性肿瘤那么可怕。但是即便说是这种间质瘤做了手术以后它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医学界呢叫它不是癌症却猛于癌症。并且医学界认为啊直径呢超过5厘米的间质瘤就属于可以被定性为是恶性肿瘤。因为术后还要长期的服用格列卫，就这种可以说是天价的药品。瑞士格列卫的价格1万多一盒到2万多不等，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住。但是你要不吃这个药呢你就复发率就很高。你吃这个药呢你抑制它它可能就不复发。就这么个事儿。这个小伙子呢是由于经济压力的问题他术后就没吃这个格列卫，因为承担不起嘛。他这个女朋友真的是个好姑娘，对他是不离不弃，打工赚钱尽量的给这个小伙子调理身体，有细心呵护他照顾他。但是你看哈，这老天呢他没有因为他们这个爱情去感动了或者是怜悯他们。这小伙子从24年下半年开始胃就开始隐隐作痛但是钱呢囊中羞涩就不吱声，默默的在那忍着。但是他女朋友很细心，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不对了，就逼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旧病复发了。但是小伙子决定不治了，因为他没法去支付高昂的手术费了，而且也不想再给家里边或者给这个善良的姑娘增添负担。他内心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跟这女孩走完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就行了，我多陪陪她，他就这么想的。所以说两个人就到处溜达。因为这小伙子呢弹着一手好吉他，唱歌呢也算是过得去，所以说就到北京后海这一带就卖唱，有的时候还开个直播什么的在这里边呢他这个钱赚的确实比其他地方要多，所以说在这停留的时间就长一点所以说你看我能够到后海去遇见他也算是个缘分，我的时间也挺紧，他也是停留他也不是在这常住。但是呢我说他为什么讲唱歌算过得去呢，他不是专业歌手后海这个地方啊来过的都知道好多歌手就在这唱歌那唱功都非常好。你包括现在有一些知名的歌星，就是已经是明星了，他们出道之前也搁这儿唱歌，也在这酒吧里边驻唱所以说人家唱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水平一般，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有人就议论的。当时他们唱的时候正好我去溜达，我就听见有不少人在那说，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唱，就怎么难听等等那种声音就此起彼伏。这会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后海附近做生意的一个妇女说大家包容一下吧，他们已经够难的了你要觉得不好听也没逼着你非得听，也没逼着你非得给钱，对吧？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人家。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啊？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这事儿，这我才明白难怪这小伙这声音里边总是带着这个忧伤，而且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其实我也挺感动的，说实话，因为在这个已经被金钱腐蚀的社会当中还能有这样一份真挚的爱情，最主要他们是年轻人我就觉得很难得。一曲过后人群散了不少，我就找到这对小情侣，他们俩就很诧异地看着我，我就笑了，拿出自己的证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医生上赶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

一般病人都不相信啊。但是我就我不行，我真看到这个有病之人的时候的，我不会说考虑什么医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然后他们呢知道我的职业以后啊，就非常的惊喜，就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啊，并且呢给我看了他们存在手机里边的这小伙子所有的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那女孩拉着我的手就说了，叔叔你真能帮助我们吗？我看到您是专家，是不是能治疗这个病呢？如果能，我求求你救救我男朋友。我跟他讲，我说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癌，只有瘀和堵啊，我们身体里边之所以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说白了就是血液垃圾太多。而这些垃圾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低下，没有排泄出去，没有过滤出去这些残留下来的毒素啊。那么我研发的成果确实可以做到人体三通，对于一些良性的小于五厘米的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效果都非常好。我说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长一个切一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部的间质瘤手术完了的患者他会复发，但中医呢是改变环境啊，我把这个木头我扔沙漠里头它就长不出来木耳了，这就是区别啊。你像通过三代延寿方痊愈的患者啊，我们改变了他的发病条件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对于超过五厘米以上的，尤其是有恶性倾向的，那我研发成果三代延寿方的疗效就不那么确切了啊。我不得不说你爱人的这种情况，你想想看二次复发他这是有致命危险的，所以说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三代延寿方帮助他去稳定他的内环境，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这样就能够避免再次复发。我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好的组合疗法。说到这儿，那女孩就把头低下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叔叔，我们挣的钱只够平时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还要给他买药。父母是农村的，他也不想拖累家人，而我的父母压根就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让我们都断绝联系了，所以我们筹不到钱。我说至于钱的方面呢，我帮你们去想办法。既然我当时了解他们的情况了，我能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儿，我就肯定已经想到了他们能遇到的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当天呢我就把这个他们俩这个微信呢拉进了一个慈善机构的群里头，我就发动我的朋友圈给他捐款。同时呢我也给他联系了好的医院，我记得是中间间隔了20天就安排好了啊，在协和医院胃肠外科专家康教授那儿给这小子做的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并且一直他都在服用三代延寿方啊。这不就刚刚吗？他们俩给我打电话说去医院复查了，各方面的指标啊全都正常了。因为他这个病就即便好了，每隔半年都得去复查啊。这小伙子说气色特别好，浑身有劲儿的啊，就连吃东西都比过去香了。另外的之前呢还有一点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排尿有刺痛，说这个也好了，一个劲儿的说啊，李叔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给他送去祝福了。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肝癌夺走了我最爱的父亲。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无助的啊，我是特别无奈的。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啊能够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但是那时候都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连最后啊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肚领钉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边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帮助穷人，这是我一生的

0: 执念，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执念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李老师我就一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患者，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这多好啊。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哎，李老师，我挺幸运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一个月了。
0: 嗯，
2: 之前啊一直跟昌外肖亮老师沟通，哎呀，张老师特别认真负责，对我也非常关心。也不说呛江手下无弱病，能认识你们是我最大的幸运啊。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没必要感谢。您说一下您的情况。
2: 哎呀，嗨，那也得感谢李老师啊。你看，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啊，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你们有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
0: 嗯，
2: 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啊。
0: 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一样啊，一细算这钱也不少花啊，但是你说我们吃了那么多药，我们这胃肠功能它能好吗？我们这肝肾它能不出现损伤吗？啊，您讲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合着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堵上的。啊，
2: 对对，
0: 哎，所以说我们越治病越重。你看这老百姓一听，他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啥越治病越多了，啊，其实得病了不可怕，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啊，还有一点更可怕的就是大家找不到正确的方法，用那些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式在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咱们一步到位，一块钱一片给大家伙解决问题，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什么原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
2: 哦，刘老师，我今年63了。
0: 嗯，
2: 我呀是在机关上班了，平时吧也挺注重这个保养保健的，
0: 嗯嗯，
2: 像家里什么灵芝粉呐、虫草胶囊啊、鱼油啊，各种保健品吧，也没见到那吃，
0: 嗯，
2: 并且也没少花钱，这身体来说还可以，最起码没像别人似的有什么三高啊。但是我主要是后来的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
0: 嗯，
2: 之前你看我也做过按摩、针灸，反正就是物理治疗吧，这些都能缓解一下。后来这不是儿媳妇那样生二胎。我们就负责给他看大的大孙子，
0: 嗯，
2: 以后把孩子这个姿势不对啊，我就容易犯病。最近这次犯病疼得挺厉害，走路都走不了了，
0: 嗯，
2: 就跟废人一样。后来我还是按照以前的方法治疗，又是针灸啊、按摩呀、打罐、贴膏药啊，哎，都不好使了。
0: 因为你这个病情加剧了，你还用从前的方法肯定就不行了。
2: 是啊，
0: 嗯，
2: 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痛风，平时吃东西啊还特别注意
0: 啊，
2: 你说什么海鲜啊、啤酒这些我都不敢去碰，有时候稍微都是不注意吧，那一疼起来呀、啊、真是要命啊。关键我那个大脚趾头上有块土风石，这个用了很多的方法啊都去不掉，特别遭罪，特别痛苦。
0: 嗯，
2: 这个

0: 病也不说，我自己就知道了。我这病治这么多年，给我开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上次发下中药三百元手方啊，说实话，一个是感觉李老师那个人挺好，再就是这个发下中药我也没用过，尝试一下。可是我用好之后，你看也就一个月不到吧，确实是就29天吧。
1: 嗯。
0: 这变化就特别明显。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啊，浑身这个腰又这个腰热乎了。
1: 嗯。
0: 原来腰都是冰凉的。你再一个就是腕腰啊、直腰啊，都行了。最关键的是啊，它不那么疼了。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中风是变小了。
1: 嗯嗯。
0: 哎呀，这个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效果。而且看着腰一舒服吧，还能睡好觉了。翻身我再也不会疼醒了。
1: 嗯嗯。
0: 以前晚上总是失眠。现在睡觉就和我老伴说的话，你是这个头一点枕头，一会儿就呼噜声就响了，
1: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休养生息就非常好了。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啊，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
1: 嗯。
0: 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伴看我用的效果也好，他也跟着吃了有半个月了吧。
1: 嗯嗯。
0: 我老伴身体还可以，比我强，他就是一个乳腺结节，去了几家医院诊疗啊。说是良性的，所以得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
1: 嗯，
0: 但毕竟是个结节呀，是吧？他在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呀、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还行，控制了没长，但是看起来也没变小。另外啊，他胆囊也不好，不敢吃鸡蛋。
1: 嗯，
0: 不过最近他跟着我吃了半个月的三头咽喉方，反正他这个乳房结节。他自己摸着我说变软了，再一个我也看到他吃东西比原来这个有食欲，胃口也好了。
1: 哎，
0: 他说吃完东西啊肚子也不胀了。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也挺好，他用的也挺好，这次他催我赶紧让我给你打单问问。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
1: 嗯，
0: 另外1块钱的名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1: 你们是哪儿的？
0: 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啊，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看看咱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呢，就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效果咱体会到了啊，不过确实你们两口子恢复的还不错，啊，要么说咱们这人呢，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他哪儿得病了都难受，啊，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去站立，你怎么去蹲起，你怎么去生活，你抱个孩子你看看都出问题，对吧？
0: 对。
1: 而且这腰间盘突出啊，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啊，他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叫骨痹的范畴，啊，什么叫痹症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不通。
0: 哦，
1: 哎，胸痹、心肌缺血、骨痹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痹，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啊。
0: 哦。
1: 另外，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养，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肾脏，肾主骨生髓，它跟肾脏有关。另外这个痹症你必须得让血脉畅通啊，你得有足够的气血来推动它。那这个气血从哪来呢？我们的脾胃啊，因为脾胃化气生血。你包括这个痛风，痛风怎么回事？尿酸高，尿酸高是嘌呤的问题，代谢的问题，什么吃海鲜呢、喝啤酒啊，你代谢不掉了你才会出现痛风的。人家吃海鲜喝啤酒人怎么不痛风？人家代谢功能好，代谢归哪儿管？归肝肾管。所以说你看一气血不足归脾胃管，代谢不好骨病归肝肾管，哎，然后痹症是血脉不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强调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哎，能够把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的，就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这叫一方三通。
0: 嗯，
1: 你包括你老伴儿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有结节啊？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结节、囊肿、增生、息肉，你包括瘤体，就这些个滋长的臭鱼烂虾，都是血液不干净的。
0: 嗯，
1: 血液不干净，它才长这些东西。血液干净了，它不长，小孩啥也不长。 对吧？脸上连褥。

0: 对不对？
1: 对，
0: 哎，就是血液不干净，老年人脸上长老年斑，对吧？都是血液不干净导致的啊、嗯。那血液不干净，为什么不干净？吃进来的，要么就是代谢不掉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啊！哎，那怎么治？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轻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1: 哦，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很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倪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倪老师非常感谢您哈。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不愧是发酵中药。
0: 嗯嗯。
3: 现在呀，这个把我这个毛病都给我调理好了哈。真像您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是受益者了啊。用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3: 我现在都停药一个月了啊。
0: 嗯。
3: 我当时是用了两副药。
0: 恢复的怎么样？
3: 现在我这个心脏。也不憋闷了，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心脏舒服了不说啊，跳得还特别均匀，不像以前一会儿快呀、一会儿慢的。
0: 哎，现在这个窦性心律了，原来这个心律是不齐的，是吧？
3: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似的疼一下嘛，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0: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都不是闹着玩的。啊，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演艺圈又是演员的，又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呢，说没就没了，岁数上都不大。
3: 是，我现在这一天呢，身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了啊。
0: 嗯。
3: 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0: 对。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
3: 嗯。
0: 哎，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强了，气血生化之源就在这儿呢。你气血足，百病除，病就好一半啊。再加上又给你通血脉，又给你通肝肾，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
3: 是是是，就现在大家伙见到我啊，都说我那个脸色和状态呀、什么的都比过去好太多了。
0: 嗯。
3: 现在我是能吃能喝也能睡，另外我以前脸上啊还有手上有那些个老年斑嘛，现在都看不见了，都没了。
0: 斑都没了
3: 啊，
0: 这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能把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给代谢掉啊，从内往外的给你排啊，这就是你内里变好了，垃圾没有了，体内都干净了，你外边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干净了啊。血压怎么样现在？
3: 血压现在也挺好的，高压是125，低压呢是85。
0: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你没什么担心的了。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替我一个老姐妹问问她的情况哈。她吧是我过去单位的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对我是挺照顾的啊。她也是高血压，这不最近她家里出了点事儿嘛，孩子闹离婚，然后呢？他说一生气吧，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0: 哎呦，
3: 哎，前两天我跟好几个老同事吧，就一起去医院看了他啊。哎呀，他一见到我们呢就哭，哎呀，还说不出来话。
0: 嗯。
3: 但是他心里明白啊，但是胳膊腿啥的现在都不好使。然后最近嘛，这几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哎呀，怎么说，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嘛。我不是老听您的节目嘛，我听节目里讲有不少人也是这种情况啊，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就重新站起来了，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他家孩子说了啊，然后他孩子就拜托我嘛，让我回来给他打听打听，要是能治他们就赶紧的给他妈买。李老师你看这脑出血。

0: 咱们这个分泌炎症方这个行不行啊？
1: 没有问题，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啊，主要就是脑细胞的损伤。脑细胞损伤之后，脑神经出现了断裂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它疏通血脉，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药劲非常大啊，这个你知道的啊。它如果说它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它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啊，一定得重建神经网啊。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儿呢，神经网断了啊。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他就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哎，他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啊，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啊，你就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嘛。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他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啊。但是他病重，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0: 嗯，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就现在1块钱一副的名额还有吗？
1: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啊，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药源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1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你说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是吃了之后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什么叫放心药？老百姓吃的放心，用的放心啊！直接打厂外电话去问吧。嗯
0: 嗯，好的好的，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人的气息，像黄磊的几首专辑，以及张清芳，甚至某段时期的张惠妹。刚才的这首《走路去纽约》就是来自风华陶晶莹的歌，把旅行和爱的勇气之间的关系拉得很近，感动非常。这里是双城情歌。

分开旅行，不太明白这首歌想要表达什么。一对恋人走在不同的旅途中，大概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过西亚风格的曲风倒是过目难忘。记忆里，在你很小的时候，你有没有给自己定下一个愿望，就是一个最想去的地方呢？因为那里有你最想看到的场景。那么，就为了这个目的地，我们一起奋进吧。

幸福地图，来自萧亚轩最快乐的旅途向导。一直很向往能够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有一个那样的小木屋，还有牧羊犬，每天没有事情可做，就是躺在高高的草垛上或者草地里看头顶上的云彩。而听到张信哲的那首《牧羊人》，让我又再度想起了小时候那个梦想中的目的地。这里是双城情歌，希望音乐之中，我们每个人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我们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2级，森林火险为4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7到22摄氏度，图门8到22度，敦化6到20度，安图6到21度，合龙6到20度，龙井7到21度，汪清5到21度，珲春7到23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

0: 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在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给大家反馈一个问题哈，这是在昨天下午版的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位网友，然后同时这位网友也打进了热线电话，是一位宋先生，他想咨询一下，是延吉市的低保户，住在廉租房里，今年想问一下，这个针对于低保户有没有取暖费的补贴？那今天上午呢，我们和延吉市民政局进行了确认，那给我们的答复呢是今年没有取暖费的补贴了啊，所以这里也给我们这位网友和我们的这个先生回复一下。这里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延吉市的低保户朋友哈，我们今年是没有单独的取暖费补贴了，但是我们的低保户呢，在缴纳取暖费的时候呢，是按照28块钱一平方米的这个标准来进行缴费，但是除此之外是没有单独的针对低保户的取暖补贴了。在这里给您一个问题的反馈啊。好，那也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些便民信息。首先我们来看的是一则合龙的停水通知，停水的时间呢是10月12号的8点到晚上的5点。那涉及到停水的区域呢是平安小区周边、外滩国际、团结小区、合龙市公安局、海兰路以北整个工业集中区、龙芯药业的周边、政务大厅、兴业明珠周边、检察院、司法局、法院、法院家属楼、纪检消防队、警察公寓周边和华庭秀府周边的区域。这停水的时间呢是10月12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的5点。那停水期间呢，该区域将会暂时停止供水，请各位用水户呢提前做好生活生产用水的储备，合理安排用水计划，避免呢造成不便。那施工完成之后呢，也将会第一时间恢复供水，如果遇到特殊的情况导致供水的恢复时间延后，那也将会另行通知。那特别提示一下上述区域内的用户呢，要提前做好储水准备工作哈。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是可以和合龙市供水有限公司的供水服务热线150-4336-8199150-4336-8199来进行联系。另外呢，施工单位也有一部热线电话是335-2555 这是12号哈，合龙市的一则停水通知。那在这里也再次提示一下我们上述停水区域的用户呢，一定要提前的做好储水的准备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一则交通方面的信息啊，这是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工程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那这管制的路段呢是长白山西路橘子街至河南街这个区域，管制的时间是10月10号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27号。这个具体的管制的措施呢是长白山西路橘子街至河南街这个路段呢是由东向西会封闭一车道，然后长白山西路橘子街至河南街由西向东会封闭两车道。那这个时间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27号哈。那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呢能够合理的安排好出行的时间和出行的路线。另外呢，在施工期间呢，现场也会有这个指示标志，所以呢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司机师傅，要按照我们现场的指示标志来进行行驶哈。这是我们的一则临时交通管制的一个信息。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哈。这朋友说，主播有一个事儿想问一下，延吉市公交车办老年卡还有拿20块钱的保险的费用吗？我们的保险的费用是需要来进行缴纳的。这个保险的费用它其实不仅仅是要保障我们的老年朋友在乘坐公交车期间的安全，比如说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意外的情况，这个保险也是可以进行理赔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之前也有听朋友问过哈，说这个保险是不是需要来进行缴纳，而且这个保险如果想要使用的话怎么样来使用哈。那就是我们还是建议咱们的这个老年朋友是来参加这个保险，因为它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嘛，这个为了保证大家的出行安全。就除了您在公交车之外如果出现了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特殊情况、意外情况的话，它也会在这个保险范围之内。但是具体哪些是在这个承保范围之内，您可以和他所属的保险公司来进行一个联系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延吉市道路从沿河路到延吉街近左看不到标志，有没有电话投诉？沿河路到延吉街，沿河路到延吉街近左看不到标志。这样，这位朋友，您这样说我可能有点临时想不到这个具体路段，可不可以再稍稍的细化一点？然后您说这个近左看不到标志是什么原因？是挡到了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树木啊还是什么建筑物挡到了这个近左的标志呢？还是说这个地面上画的这个禁止左转的标志看不清了呢？是什么样的问题？您把这个问题再稍稍的细化一点，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这个处理方式，去会有哪个部门来进行这个解决，然后我们会反映给哪个部门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说，每周做几次直播哈？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那全天呢一共是有2个大的时段，3个小时的直播时间。那今天呢虽然是星期六，但是因为今天是串班，我们是正常工作，按照正常工作日来走嘛，所以今天是有百姓热线节目的。平时呢周六周日是没有百姓热线，但周一到周五我们正常的工作日都是有节目的哈，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那您都可以在这个3个小时的时间之内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无论是收听好还是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通过我们的视频号，都是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进行沟通的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一则延吉市公交车申花路3号院这个公交站点变化的一则信息哈。近期呢这个交警部门对于申花街原北路至新北路的路段的交通标志线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规划。那申花街3号院的公交站呢是位于规划后的分道线的交汇处，那多辆公交车呢同时进站停靠，会导致交通拥堵的情况严重。那为了配合交通优化，保障道路的通行安全顺畅，那延吉市公交集团呢决定对申花街3号院的公交站点实施的是分站点停靠，这是从15号开始啊，首班车就开始执行了。这个具体是怎么样一个情况，给大家来说一下哈。第一个呢是41路呢会保留原来的申花街3号院的站点来停靠，就是41路是没有变化的。那我们看第二项呢是6路、23路、50路是不再停靠原来的申花街3号院的站点，调整至向南过路口约100米处申花街3号院分站点处停靠。那也就是说我们的6路、23路、50路在申花街3号院这个位置是有站点的，只不过啊它是有站的，但只不过这个站点的位置是进行了南移哈，调整之后呢是要过向南过路口约100米这个位置。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乘客朋友们，要注意一下这个站点的变化哈。那您在乘车的时候也要查看一下站台这个标识以及站内张贴的公告哈，那根据自身的出行的需求，你可以来选择对应的站点来进行乘车，因为六路、23路和50路在申花街3号院的这个站点进行了一些变更，它往前挪了大概100米左右，并且是过了路口。那您就可以看一下您的原有的下乘车或者是下车的这个路这个站点离哪个地方更近更方便，那你就选择合适的站点来下车哈。但是41路原来的申花街3号院的站点是没有变化的，这是从10月15号的首班车开始执行这个调整停靠的政策的，所以这里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乘客朋友啊。 好，那我们也再一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这位朋友说能不能播报一下10月10号到18号延吉市的天气预报哈？我看一下啊，这个咱们气象部门有没有发布？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下一周的气象的情况，它都是在周一的时候来发布的啊。我看一下我们本周。

0: 有一个未来七天，这是今天发的啊。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是一直到16号，因为它是今天来发的话呢，这个是不到，还没到18号。如果是周一发的话呢，是下一整周的。我来看一下这个发布的这个情况哈，给您来介绍一下。这是未来七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那未来七天呢，10月10号到16号，那我州的天气呢是气温偏高，降水正常，平均的气温呢是在11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呢高 2.9 度左右，全州平均的降水量呢是5到10毫米，与常年同期相近。那未来七天的天气情况呢，降水呢主要会集中在13号白天到夜间，另外15号的白天到夜间也是有小雨的。未来七天的气温呢是前高后低，10号到12号最高气温呢一般是在19到23度，13号开始气温逐步下降，那15号最低气温呢会达到了零下三到一摄氏度哈。我们来看一下逐日的天气情况。刚才为您介绍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延吉的温度是7到22度啊。那我们来看一下，11号的白天晴有时多云，偏东风2到3级。11号的夜间呢是多云，偏东风1到2级。12号的白天呢是多云，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呢是9到20度。13号呢是多云转小雨，偏西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9到18度。14号呢是小雨转晴，偏西风4到5级。延吉的温度是4到13度。15号呢是晴转多云，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0到14度。16号是小雨转晴，偏西风3到4级，延吉的温度是5到16度。稍后再给大家来做这个详细的总结哈。我们先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张先生的电话。你好，张先生。
1: 是我吗？
0: 哎，是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1: 我是汪兴北岸九区的住户。我们北岸九区和公安局之间吧有一条主干道。这条主干道呢，就从我们的小区入住以来呢，就这几年呢这个路灯始终就不亮。这条主干道吧，而且是一个上坡路段。你这马上进入冬天了吧，每年呢有那个雪啊，说有时候特别路滑。究竟是什么原因这路灯不亮？但这路灯一直都有，但始终就没有亮过。什么原因？
0: 就是是有路灯杆的，然后它也有路灯，但是就一直没亮过哈。
1: 对。
0: 然后您说的这个北岸九区，这个小区名就叫北岸九区吗？
1: 对。
0: 然后是到公安局，它这个主干道就是是小区外面的，然后是城市道路，对吧？
1: 对。
0: 这个就是你这个路是新修的吗？
1: 啊，不，好些年了，就已经就这小区有的小区。我都搬来能有3、4年了。
0: 那就是说这个路它一直也没有进行过维修，然后从您搬过来开始这个路灯就不亮。
1: 哎，对，是这个样
0: 的。好
1: 的，
0: 那我重新描述一下啊，您是汪庆，然后是北岸小区到汪庆
1: 九区
0: 啊，北岸九区到公安局，就北岸九区的小区门口，然后到公安局有一条主干路，然后这个主干路
1: 也有条主干道啊，
0: 这个路灯一直都没有亮，是吧？这个是咱们的城市道路，不是说是咱们这个这种小街小巷的这种道呗？
1: 啊，不是，主干道，
0: 行，好的，那这样张先生，因为今天是星期六嘛，这个星期一的时候，我们和这个汪清住建部门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好吧？
1: 那我能是在广播里听到？
0: 我们会来反映过之后的话，会个在广播里也会反馈，然后也会您打电话，也会告诉您的啊。
1: 啊，行，谢谢啊。
0: 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刚才呢是为您介绍了10月10号到16号未来七天的天气情况，那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偏高，降水正常。13号白天到夜间和15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有小雨的天气的哈。那针对于本周的针对于接下来的七天的天气情况呢，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呢，就是13号、15号有降雨，那届时呢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那各地呢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各地呢要利用晴好的天气，加快秋收进度，做好已经收获的谷物的晾晒储藏工作，避免呢被雨 淋湿发生霉变，同时也要做好防霜冻的准备工作。十号到十二号呢，气温较高，无降水，火险的气象等级较高，各地呢需要加强城乡及森林草原的防火工作，严禁野外用火，以免呢引发火灾。十四号呢风力较大，各地呢要做好防大风的准备工作。未来七天呢气温起伏较大，提醒城乡群众要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这是为您介绍的未来七天的天气情况，十号到十六号哈。那我们这位网友朋友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气象部门发布的信息是只到了16号，所以我们就给您介绍到了16号。如果说有一些什么具体问题的话，您还可以继续和继续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全天呢一共是有3个小时，2个大的时段，那您可以在这个时间之内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是星期六，但是我们是按照工作日来正常工作的，所以今天是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的正常的，我们的节目时间是周一到周五哈，但是今天呢您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那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新丰街雨水箱涵施工的公告。这个昨天给大家说了哈，今天我们也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管制的路段呢是新丰街与长白山路交汇十字路口的北半幅，管制的时间是从10月9号中昨天开始，一直会到11月15号。具体的管制措施和导行方案是这样的，会封闭新丰街与长白山路交汇处的北半幅，禁止长白山路左或者是右转弯往北进入到新丰街，禁止天池路的车辆左转或者右转弯往南进入到新丰街。那新丰街天池路至长白山段呢，只给两侧的居民以及商户提供日常及营业性的通行，由新丰街与天池路的交叉十字路口来进出。所以这里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交通参与者，一定要合理的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另外呢，现场是会有这个指示标志的，那希望您能够按照我们的现场的指示标志来进行通行哈。那就是因为这个封闭施工，所以呢公交线路也有了一个调整。那这个调整之后的公交线路呢是这样的，是调整车辆从公交集团五车队出发行驶至天池路与新丰街的交汇处之后直行，沿天池路金达莱南街再恢复原来的线路运行，临时取消了阳光小区站、东方公寓站，临时增设了市第三高级中学站、州税务局南侧站，这个往返的线路也是相同的哈。这个时间是从10月9号到11月7号，是延吉市公交集团发布的一个线路调整的公告。所以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乘客朋友哈，那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延吉市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那有一些相应的信息的话呢，会在公众号当中第一时间为大家进行发布。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3: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6。

0: 话。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说延吉有没有招聘信息啊？如果您想了解招聘信息的话，有两种方式，您可以来关注一下，一个呢是在微信当中可以来关注一下延吉创业就业，延吉创业就业这个微信公众号，这是咱们延吉市就业局的微信公众号，这上面呢会定期的给大家发布各种各样的岗位信息，或者呢就是您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延吉市就业服务局，同样这里面也是会给大家来发布岗位信息的，或者呢就是您可以直接到咱们延吉市就业2551545、2551546、2551547呢也都在为您开通，那在广告之后呢也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稍后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脓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

0: 零五八八八。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6: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朋友和网友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6: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好，欢迎收音机前听朋友和网友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延边州培训机构十月份的技能培训计划。那如果说我们的收音机前听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如果您想要来提高的职业技能，或者想要掌握一技之长的话哈，那就可以来重点关注一下哈。那为了深入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助力劳动者能够掌握一技之长，实现高质量就业，延边州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呢，十月份会推出45个职业技能培训班，其中呢，政府补贴性的培训有32个，非补贴性的培训有13个，涵盖创业培训、中式面点、中。

0: 式烹饪、家政服务、养老护理、电子商务、互联网营销、人工智能、美容美发、健康管理以及焊工、电工、挖掘机、叉车等领域。那本月的培训班已经陆续开班了，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培训的意愿的话，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稍后的信息。我们先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喂，你好李先生。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我是投诉一个那个交通那个事情啊。
0: 啊，您说。
1: 就是那个我们是从那个沿河路哈，从西往东行驶，完了到那个以前的老宾馆那块有一个左转嘛，有个虚线，那叫延吉街吧，好像延吉街啊。完了那个说是那个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不让左转嘛。可是那个牌子我们根本看不着啊，我们就是从西往东行驶的车辆啊，那块啥牌子也没有，就是一个虚线。完了那这种情况下，那个牌子是在右侧呀还是在哪儿啊，我们也看不着啊。完了一左转了嘛，完了那个什么那个电子抓拍就给整成罚200扣一分，这不坑人吗？这
0: 李先生您说的这个位置是沿河路，就是由西往东，你说的这个左转往就是往北拐了呗，你这个往北拐就是那个丽水一家那个地方吗？就是彩虹桥，就是这个彩虹桥那个桥下面那个位置呗，提前往左拐了，是这个地方吗？你说的是这儿吗？
1: 提前，对，提前。
0: 那个地方滨河路上那个地方那个路上面是有左转进行左转的标志啊，有啊。
1: 在什么位置？
0: 就是你从西往东走的话，从西往东走，在距离那个左转弯，就距离那个路口应该是还有一定距离的时候，在那个右侧是有那个左转禁止左转的标志的，那个地方有标志。
1: 那个标志你我就说一下，如果你要是开车人旁边有车的话，能注意到那个
0: 标志是在最右侧的那个像杆上面似的，那个没有遮挡，它不是说像那个就是比如说在树上，它那个位置是有左转标志的，不禁止左转标志，有标志。
1: 不是我说的意思是，就算有也是，如果右侧有车的话，我左侧通行的车有准备左拐的人能看到那个右侧那个标志吗？那么点那个标志。如果有车的话根本注意不到。
0: 李先生是这样啊，这个的话就是您对于说比如说这个标志不太明显的问题，我们可以作为建议提给这个交警部门，因为有位置可以来可以这个比如说是不是加强一下这个比如改善一下它这个位置，或者是会醒目哈，但是那个位置肯定是有标志的。那您这个情况就目前为止被抓拍了然后被罚款了的话，这个是没有办法申诉的，因为那个地方确实是有标志的。那对于说是不是这个建议的话我们是可以来反映一下，但是那个地方确实是有左转标志的。
1: 不是那个以前有个标志的话都是在那个路中间设个标志，几点几点不能左转，这样的话多好啊，何必整个往右边去。
0: 而且这个标志不是新设的，这个已经很多年了，这个地方一直都是有不可以左转的这个标志的。就是
1: 那你说外地车来的也是，你这么不明显的话不得罚款吗？
0: 行，那这样李先生，这个作为建议我们可以和这个交警部门来反映一下，是不是对于
1: 这是明显是为了罚款而设的。
0: 那这个不可能这么理解啊，因为这个标志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就是我也经常走这个路哈，就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就是不会太影响，就是或者是这种情况下概率不是很大，因为如果要说这个地方非常不清晰的话，可能这个问题就已经很多驾驶员早就提出来了。这个事情我们还真是很少接到这方面的投诉，但是对于咱们可能既然出现这个问题了，而且也有这方面的这个潜在的可能的话，我们会和交警部门来反映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或者这个地方具不具备加大这个标志，或者是在其他位置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提醒的一个这个设施。但是目前的话啊，这个是这个地方确实是有做禁止左转的标志的啊。李先生，
1: 我的意思是啥呢，如果那个他两边都有车的话，你开车上根本注意不了那个右侧的那个，
0: 这个我现在不确定，就是这个就是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够看到啊，这个我所以没有办法给您这个明确的回复。就是因为你正常下比如说你想要进行左转的，或者你有计划要接下来要走哪条路的话，肯定要提前关注一下这个标志标线，咱不能说走到跟前儿你才看这个具体的标线。但是我刚才不提到了吗，既然咱有这种情况或者可能存在着这种风险的话，那我们让交警部门到实地再来看一下，看看在这个标志是不是有更改善的空间。

0: 或者是能不能更好的来进行完善，好不好，李先生啊？
1: 哦，那行。
0: 嗯，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关注的是延边州培训机构十月份的技能培训计划哈，关注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些情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延边东方技能培训学校，它的培训截止时间是从10月1号就已经开始了，这是到10月30号。这具体的培训的项目呢？是中式面点培训班、中式烹饪培训班，具体工种等级呢是中式面点师的初级、中级和高级，以及中式烹调师的初级、中级和高级哈。嗯，这个是会招收对象是各10名，那这个是没有政府补贴的，不是在政府补贴范围之内的。那接下来的呢是培训的项目呢是 SIYB 创业培训，那这个具体的是针对于在校大学生，培训的人数呢大概是有300人，然后时间呢是从15号一直到11月17号，它是属于享受政府补贴的一个培训哈。接下来呢是这个培训项目比较多哈，这个产后修复加催乳、中式面点、健康管理、短视频剪辑加 AI、 成人按摩、整理收纳和短视频剪辑加 AI， 这是项目培训的名称。那这个工种等级呢是产后修复加催乳是初级，然后中式面点是初级，健康管理是初级，短视频剪辑加 AI 是初级，成人按摩是初级，以及整理收纳是初级，还有短视频剪辑加 AI 也是初级。培训对象呢主要是针对于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以及城镇登记的失业人员哈，这个是在政府补贴的范围之内的。他这个培训的截止时间在十月份，一共有2个班次哈，一个呢是10月8号到16号，那这个班应该是已经正常开班了哈，还有一个班呢是10月19号到10月28号哈。嗯，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是针对于消防设施培训员的一个培训，它主要针对的是消防设施操作员的中级培训哈。培训的时间是从10月1号开始一直到10月30号，这个培训对象呢是消防监控室以及消防维保人员的从业者，这个也不是属于政府补贴的学习哈。接下来呢是人工智能电子商务和创业培训，等级呢是生成式的人工智能是初级，然后电子商务是初级， SIYB 是创业培训以及网络创业者的直播版哈。这个主要针对的是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的失业人员，这个是属于政府补贴性的培训，它的培训时间也是从10月1号到10月30号哈，但现在呢应该也还可以继续来报名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这个是针对于电子商务师和互联网营销师的培训，主要呢是电子商务师的初级和互联网营销师的初级培训。培训的对象呢包括农村转移就业的劳动者、城镇登记的失业人员和高校毕业生，这也是政府补贴性的培训。

包括电子商务师的初级和中级，然后整理收纳师的初级和健康管理师的初级，包括呢就是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哈。那针对于电子商务师和家政服务员，这个是属于政府补贴性的培训，但是健康管理师这一项不是哈，他这个班次是比较多的哈。那10月12号有一个班，到10月21号结束，然后10月26号到11月4号，10月11号到10月23号，10月13号到10月28号。因为这个是不同的培训的项目，所以它的课时学时是不一样的，那培训的时间起止时间也都是不一样的哈。这个您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您自己想要学的这个班，它的具体的开班时间。接下来这一项呢是挖掘机的司机、叉车司机和电工。挖掘机司机呢是中级，叉车司机呢也是中级，电工呢也是中级。这个是不属于政府补贴性的培训，它的培训的截止时间是10月8号到10月30号，这个课时比较长，一共是176个学时哈。我们再来看下一项，这个是延边非遗朝鲜族糯米人的技艺培训，它的工种呢是民间工艺品制作工的初级培训，主要针对的是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的失业人员，这个也是在政府补贴的范围之内哈。它的培训的起止时间是10月8号到10月30号。我们再来看下一项哈，下一项呢是美容师的培训班，它主要针对的是初级美容师，培训对象呢是农村转移就业的劳动者、城镇登记的失业人员和高校毕业生，这个是属于政府的补贴性的培训，培训时间是10月28号到11月6号，课时呢一共是60学时。接下来的这个学校呢是电子商务师、美容师、人工智能的训练师，电子商务师呢是中级，美容班呢是初级，人工智能的训练班也是初级哈。这个是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和城镇登记的失业人员，这个也是属于政府补贴性的培训，它的起止时间呢是10月15号到11月4号，10月20号到10月29号，10月27号到11月5号。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项是消防设施操作员的培训，它主这个时间还没有开始哈，这个是消防设施操作员的监控方向，是中级，培训时间是10月12号到14号啊，这个主要是企业在岗职工，这个是不属于政府的补贴性的培训。接下来呢是电工和电焊工的培训，这主要针对的是中级，然后是城镇的农村转移就横编译师，也是初级哈，针对的是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的失业人员，这也是属于政府补贴性的培训，时间呢是15号到22号和20号到27号。接下来的珲春的培训呢是保健按摩师、健康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保健按摩师有初级、中级，健康管理师有初级，人工智能训练师也是有初级的，这也是农村转移就业的劳动者，然后城镇登记的失业人员，同样也是属于政府补贴性的培训，这个培训的起止时间是13号到20号，21号到3号，21号到27号哈。接下来还是珲春，这也是互联网营销师的培训，是互联网营销师的初级培训，培训的对象呢是农村转移就业的劳动者、城镇登记的失业人员，培训的起止时间呢是10月12号到10月21号、13号到29号，一共是60个学时哈。这是为大家介绍的我们10月份延边州主要是以延吉市、珲春市和汪泾县为主哈，这些职业培训机构的一些培训班的一些招生的情况。那这里也提醒大家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其他县市的，那如果说您想报名学习的话也没有问题，这个是可以的，是不受这个地域的限制的，但是您在享受这个政府补贴的时候是需要满足条件才可以来享受政府补贴，这其中呢涉及到的学校比较多哈，所以我们刚才在介绍的时候没有专门给大家提到学校，但是呢您如果是想要来学哪个科目的话，您可以直接和我们来进行联系，然后我们会告诉您，会推荐你哪个学校，并且呢就这里面其中有一些时间您可以来参考一下。那对于我们发布的这个信息啊，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是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上面都已经给大家来进行发布了。

0: 那里面有具体的培训的科目，然后培训的工种，然后起止培训时间，然后招生对象，或者是不是属于政府补贴，包括有哪些学校，联系电话，这上面是都有的，您是可以逐个来进行了解，然后针对于您自己感兴趣的和您时间比较契合的，就可以直接来进行学习了哈。因为这次的内容也是比较多，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科目都是有的，比如说像这个创业培训啊，电子商务啊，还有像家政服务这些。另外呢，它针对于像这个焊工啊、电工、挖掘机和叉车等等这些领域，这个也是有这个培训的，包括这个消防监控啊等等。此次我们十月份的这个培训的面是比较广的，涉及到的专业是比较多的哈，所以呢特别提示大家，如果您有兴趣想要详细了解的话，可以来进行一个查阅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咱们延边州商务部门哈，给大家来发了一则提醒哈，这个是警惕优惠变陷阱，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理性充值的一则指南哈。稍后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朋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北山小学北校区放学期间交通混乱，希望有关部门能解决一下，特别是门口哈。好的，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后的时候会转给咱们的交警部门哈，因为在这个学校周边啊，对于这个上下学期间这个高峰期的时候，确实这个车辆会比较多，行人也会比较多哈，对于我们的交通的考验也是比较大的，我们会转给我们的这个交警部门。虽然之前的话可能是也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交警部门来进行维持秩序或者是护学岗等等哈，但是看来现在还是有一定的问题，那我们节目之后的时候会转给交警部门啊。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有请这位金先生的电话。你好金先生。
3: 哎，你好，
0: 你好，金将。
3: 咱们那刚才我听到了消防员，那个消防员监控那个是哪个学校？
0: 稍等啊，给您看一下这个消防员操作，消防设施操作员，他这个是中级。他这个学校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叫弘毅职业培训学校，您记一下电话吧。
3: 啊，电话有吗？
0: 电话是139。
3: 啊，139。
0: 4332。然后832。对，13943328222，记好了。
3: 啊，822。
0: 对。
3: 行。
0: 哎，好的，不用客气，你说再见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位朋友说，主持人好，请问锦绣田井东侧百岁园西侧小区有修路的计划吗？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相应的计划，因为现在已经十月份了嘛，到今年为止肯定是修不了了。那明年会不会有这个具体计划的话，咱们得明年开春的时候再来了解一下，但是现在为止应该是没有这个具体的计划的啊。我们这朋友说，开退休证明到什么部门开？我们现在的退休证明。

0: 的话都是电子版的，就是线上可以自行来开。您登录一下吉事办，或者是吉林人社的吉林人社的网站，您直接在这个得说电脑端啊，电脑端直接来搜索吉林人社或者是吉事办，都是可以来进行开具的。我们现在都是电子版的，没有这个纸质版的了。电子版之后自行来下载，下载过之后就它可以来，就是和我们的原有的这个纸质版的效率是一样的啊。好，那我们也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我们刚才有大家介绍的是这个警惕优惠变陷阱单用途商业预付费理性充值指南哈。因为这个内容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会接到听众的投诉，比如说有一些这个零售的餐饮企业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娱乐场所啊，充值的这个预付费卡之后，那先付费后消费存在的一个安全的风险的问题哈。这个呢，我们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再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看时间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感谢您的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啊，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商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4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下贱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262622750588。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62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3: 延边新闻。
4: 珲春以三色绘就边疆高质量发展新画卷，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赋能、蓝色兴城的特色兴边富民之路。
5: 我州今冬供热保证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泉州供热企业抢抓窗口期，开展冬病夏治，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4: 为应对客流增长态势，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延吉西站实施全方位提质扩容改造。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延吉7到22度，图门8到22度，敦化6到20度，安图6到21度，合隆6到20度，龙井7到21度，汪清5到21度，珲春7到23度。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坐落于中俄朝三国交界的边境口岸城市珲春，以三色绘就边疆高质量发展新画卷。深耕红色文化资源，更续戍边革命薪火，守护绿色生态底色，筑牢边疆发展根基，抢抓蓝色开放机遇，进行向海图强使命，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赋能、蓝色兴城的特色兴边富民之路。巍巍边疆成新火，赤橙红运润边关。红色是珲春的精神底色，更是守边固疆、凝心聚力的核心资源。作为拥有深厚革命底蕴的边疆热土，珲春始终深挖盘活本土红色文化资源，用心守护边疆红色根脉，同时以红色资源为核心纽带，串点成线，连线成片，提质升级红色文旅体系，精心打造重走抗联路、边境红色研学、戍边精神宣讲等特色品牌线路，创新推出红色研学矩阵，让沉寂的红色资源活起来，厚重的红色精神传下去，为边疆发展凝聚起坚不可摧的红色力量。珲春市第一小学学生贺子轩：
6: 今后我会不断弘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族同学携手共进，努力学习知识，传承多元文化，为学校和祖国的美好未来贡献力量。
4: 珲春市杨抛满族乡烟筒喇子村党支部书记

0: 雪红花。
1: 我们羊驼马寺村呢，也是依托珲春县委的第二根据地的红色底蕴，我们也是在积极的打造啊红色旅游。我们先建立了一个红色展览馆，抗联印记展览馆啊，然后我们也在打造重走抗联路。后期我们也是想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延伸或者是扩大啊完善这个红色旅游和生态旅游。
0: 在深耕红色文化资源、传承戍边红色精神的基础上，珲春立足独特的生态禀赋与口岸区位优势，以绿色生态筑牢发展基底，全面激活边境高质量发展新活力。作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核心区域，珲春坐拥 86% 的超高森林覆盖率，是国内生物多样性富集的边境地区之一。当地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守护边境生态安全屏障，依托优质绿色生态资源，大力培育生态文旅、森林康养、绿色农业等低碳产业，持续开发生态研学、湿地观光、虎豹科普等多元化绿色文旅业态，推动生态资源优势系统性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让绿水青山成为边疆永续发展、群众增收致富的最美底色。珲春市蓝色是珲春的开放标识，是向海图强的核心动能。依托国家一类开放口岸的核心优势，珲春立足中俄朝交界的独特区位，深耕跨境蓝海市场，全力做大做强口岸蓝色开放经济。当地依托毗邻俄罗斯远东海域的绝佳区域，打造全国核心俄罗斯鲜活帝王蟹进口集散口岸，构建保税仓储、入境暂养、精深加工、全国分拨的全链条跨境海鲜产业体系，让珲春帝王蟹成为享誉全国的特色蓝色产业 IP。 与此同时，珲春持续完善冷链物流、保税加工、跨境贸易等配套体系，不断拓宽蓝色开放通道。延边航空口岸全新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实现鲜活帝王蟹五小时直达香港，大幅拓宽海产品、农产品跨境进出口渠道。依托口岸开放优势，联动文旅产业创新打造口岸商贸加海鲜体验加边境观光融合业态，以高水平蓝色开放带动产业迭代升级，城市品质提升，边疆群众增收，让边境口岸真正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新边富民的引擎。如今的珲春以革命精神为引领，以民族团结为纽带，持续推动红色文旅、绿色生态、蓝色口岸深度赋能，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让革命老区、边境新城在新时代守边固疆、富民新边的征程中焕发蓬勃生机，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进入十月份，我州京东供热保证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按照吉林省供热提质增效三年攻坚行动部署，全州供热企业抢抓窗口期，开展冬病夏治，推进老旧管网改造、热源检修、智慧供热升级，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今天，州纪延吉市2026年供热政策法规暨燃气安全使用宣传活动在延吉市青年广场举行。现场多家供热企业及相关主管部门设置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册，针对百姓关心的供热等相关问题进行一对一解答。今年为保证供热质量，我州持续落实供热提质增效三年攻坚方案，以管网改造、热源升级、数字化监管破解以往冷热不均难题，分阶段提升全州供热标准。在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厂区，设备巡检、管网试压、热源调试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今年同步完成了智慧供热平台的升级改造。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勇：
3: 集团为了实现提质增效目标，先后对智慧供热平台进行了升级改造，将原网账户各种数据汇集到平台上。

0: 通过 AI 计算实现精准供热。我们对辖区内的用户进行了大排查，对所有用户进行了档案的建立。低于22度的用户，我们将在冬天进行回访。力争将所有用户温度提升到22度。
1: 2026至2027采暖季，延吉市力争实现主城区居民卧室、起居室室温基本达到22度。其余各县市同步开展热源、管网末端设施改造，建立低温住户台帐，实行一户一厕整改，逐步提升供暖质量。泉州供热企业对老旧供热管网、换热站、锅炉机组开展检修更换，同步搭建智慧供热平台，可远程调节楼栋供热流量，有效解决同一小区不同楼栋温差大的痛点。主管部门建立巡查督导机制，压实供热企业主体责任，完善24小时供热服务热线，快速受理群众报修投诉，做到隐患早处置，诉求快响应。延边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
2: 泉州实施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推进了热源、管网、换站的改造，加装了智慧监测设备，精准调控供热。目前呢，所有项目已经投入了上亿元，资金呢由企业、各级财政和中央专项资金解决。那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啊，我们居民用户的采暖收费标准是保持不变的。
1: 当前热源管网改造有序推进，冬煤下储稳步落实，已经完成两轮47万户入户排查，建立7.3万个低温用户台帐。目前泉州供热注水打压调试工作有序收尾，各供热企业做好错峰起炉准备。随着开栓时间临近，我州将持续紧盯供热运行全流程，以提质增效守护万家恒温，确保群众安心过冬。延边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
2: 我们通过管网水力平衡、分布式泵组、还有储热调峰等成熟适用技术和设备，优化换热站的运行参数，从技术上保障热量均衡输送，做到消峰填谷、热力平衡。我们始终坚持提质不提价，均衡供热温度，必将全力以赴保障大家安心温暖过冬。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3: 随着延边全域文旅产业蓬勃兴起，出行旅客量稳步攀升，为主动应对客流增长态势，精准适配全域旅游出行需求，助力地方产业升级，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延吉西站实施全方位提质扩容改造，通过硬件升级、空间重构、流程优化等系统性举措，全面提升车站客流集散承载能力与客运服务精细化水平，为边疆文旅产业振兴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保障基础。本次改造聚焦进站大厅、候车区、出站通道、专属候车区四大区域，秉持实用高效、惠民赋能改造导向，精准破解高峰拥堵、容量不足、服务分散等运营短板，以空间整合、设施增补、流程再造多重手段，重塑车站客流疏导体系，精准匹配全域旅游大众化、常态化出行需求，实现铁路客运服务与地方文旅发展深度适配、同频共振。延吉车务段延吉西站值班客运员满丹丹：
4: 为了切实改善旅客候车体验，延吉西站进行扩能改造，改造后进站大厅面积由282平方米拓展至396平方米，进站大厅候车区面积由2850平方米增至3460平方米，同步增设300个候车座椅，科学优化设施布局，切实改善旅客候车体验。
3: 全新改造的610平方米出站通道，进一步打通公铁联运壁垒，实现旅客零距离无缝换乘，显著提升区域综合交通联动运行效能。在硬件设施迭代升级的基础上，车站同步开展服务流程系统性再造，优化进站通行机制，取消独立实名制验证环节，推行验票、检票一体化通行模式，精简通行步骤，压缩进站。

0: 导后时长，大幅提升大客流应急疏导能力，同时整合站内零散服务点位，打造集票务办理、出行咨询、业务办理、便民指引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实现各类旅客业务一站式办结，推动客运服务从粗放分散向集约高效、规范优质转型，全方位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1: 日前，以“离乡荣运金秋颂，盛世边关十六红”为主题的2026年三河镇第一届群众趣味运动会暨第八届农民文化季在三河文化广场举办。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涵盖文艺展演、趣味赛事、文化观展、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多项内容，全方位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秋收玻璃竞速赛、盲寻金瓜等趣味竞技环节趣味十足，现场千人拌饭民俗展示更是亮点十足，来往群众游客纷纷参加其中，共同分享特色美食，在烟火气息中传承民俗文化，拉近距离。活动现场同步设置农特产品展销区，集中推介三河镇苹果梨特色果蔬及各类民俗手工艺品，拓宽本地优质农特产品销售渠道，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正勇报道。
0: 10月11号15点，延边龙鼎科协安队将在主场迎战南通支云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今后城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0: 金色的旋律，
2: 美周金曲。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清风作词，孟庆民作曲，汤灿演唱的歌曲《祝福祖国》。此刻让我们把心中最深的眷恋，最真的祝福，化作歌声献给祖国。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盛世绵长，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

0: 门市。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9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支红色铁流纵横14省，长驱数万里，冲破国民党军上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艰难险阻，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至此，也开启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崭新篇章。请听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天地出版社出版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作者王新生，演播建国。第10集，中央红军突破粤军第一道封锁线后，国民党军尚未弄清楚红军的战略意图，有的判断朱毛出去是少数，大部留在中央根据地；有的认为朱毛出去是主力，留在根据地是少数；还有的分析红军可能是声东击西，故意弄一部分向西，而留下的向东边发展。因此蒋介石也举棋不定，一面命令围剿中央根据地的北路军主力集结待命，一面电令陈济棠南路军和何建西路军火速调兵，在湘粤边境组成第二道封锁线，阻止中央红军主力西进。这时陈济棠粤军已把主力撤至大禹、南雄、安源等地，采取防守之势，以防止中央红军主力进入广东。何建西路军正处于分散清剿状态，湘中、湘南仅有一些地方部队防守。薛岳指挥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还远在赣江以东的兴国、古龙岗、石城等地，短期难以赶到湘南和粤北等地。10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乘国民党军尚未弄清红军意图之际，命令中央红军各部沿赣粤和

湘粤边界迅速向湖南汝城和广东边境的城口方向前进，并规定第一步进到西江大禹南雄地域，主力则于大禹南雄之间西进，第二步进到沙田汝城城口地域，并相机占领汝城。当晚中央红军以两个军团在左，两个军团在右，军委两个野战纵队居中，一个军团在后的甬道市部署西进。中央机关转移时把笨重的机器辎重都带上了，承担搬运这些坛坛罐罐任务的是教导师，他们抬着扛着挑着600多件大小不等的担子，迈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缓缓地向前行进。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派驻教导师的裴周玉在回忆中说，这些担子有用稻草捆绑的机器部件，小件的3-5个人抬着，大件的要10来个人才能抬得动，有用青的、蓝的、灰的、黑的、绿的，各色破布，拖拖踏踏，全师拉了足有10几里长。由于上路仓促，准备不足，没有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行军的意图严格保密，许多基层干部不了解上级精神，只是盲目地跟着大部队走，所以从一开始部队的思想就比较混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怀疑和谣言，逃亡现象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增加了部队行军的困难。这种大搬家式的行动每天只走10至15公里，主力红军变成了掩护中央机关的掩护队，严重地影响了红军的机动能力，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当中央红军向湘南挺进时，国民党军追剿红军的主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还远在湘赣边地区，湘南汝城只有地方部队2个团和新调来的第62师1个旅，第62师主力尚在桂东，粤北仁化仅有粤军1个旅，其主力仍在粤赣边地区。这时中央红军如能抓住敌军兵力尚未集中，协同比较困难的有利时机，集中兵力创造战机，打1-2个歼灭性的胜仗是有可能的。但是博古里德机械地按原定西进计划采取避战方针，即使出现有利战机也不主动歼敌。10月29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各部于11月1日进到沙田、汝城、城口及上堡、文英、长沙圩地域，以突破敌人的第2道封锁线。11月1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三军团占领汝城，红一军团攻占城口。次日晚8时，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以奔袭方式占领城口，红三军团左纵队迫近汝城，占领县城东南的制高点，右纵队经益江川风坳向汝城前进。由于汝城碉堡坚固，山炮不能轰开，地下挖坑道作业又没有时间，红三军团放弃攻城，改为监视。11月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以1部兵力监视汝城之敌，主力分为3路，由汝城、城口之间通过敌人第2道封锁线。红三、红八军团为右纵队，由汝城至大平间通过，向百丈岭、文明司前进。红一军团第1师和军委第1、第2野战纵队及红五军团1部为中纵队，由新桥经界头九峰山向九峰圩前进。红一军团第2师和红九军团等部队为左纵队，由城口、思村向岭子头前进。5日至8日，中央红军各纵队通过第2道封锁线，而后继续西进。

这时，鉴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已经无密可保，中革军委才正式通知各部队，中央红军这次进行转移是为了到湘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主力突破第二封锁线时，蒋介石明白了红军是沿红六军团的路线去湘西。11月6日，蒋介石给湘军何介发电报称，综合本日情报，西窜匪部先头约千余移返汝城，约80里继续向张仪方面逃窜，以一部在汝城城口与我军对战，掩护其侧翼，其主力向汝人间西窜，因而判断该匪必沿五岭山脉寻消匪故道，经兴全间窜，且其行动必速，不至北犯，即有亦不过以一部掩护其侧翼。据此，蒋介石制定了歼灭该匪于湘黎涼水以东地区的计划，设置第三道封锁线，要求各方部队均需迅速出郴、甬以南、宜道以北分别堵剿与追击。为此，蒋介石调整了部署，命令薛岳第六路军从吉安出发，日夜兼程经茶陵赶赴永州，周浑元纵队由左安兼程赶向郴州迎击与截击，陈济棠的粤军速出宜章以北夹击，崇义大禹以南的粤军追击。因恐薛岳、周浑元两部不能按时到指定位置，蒋介石又令何健先抽出湘中部分部队，分别迅速出郴州、永州以南堵截，并且设法迟滞红军的行动。至于桂军，蒋介石指令除巩固湘黎涼水及龙虎关一带的碉堡外，要李宗仁、白崇禧抽调有力部队，速出道县以北，与永州部队协同堵剿。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何健以湘军主力置于郴县、宜章间的良田、文明司等地，陈济棠将粤军主力置于仁化、乐昌、九峰、延寿、塘村、平石一带，设置了第三道封锁线。当时粤汉铁路虽然没有全线通车，但有些地方已经短距离通车，有利于国民党军运兵。鉴于敌人已经知道中央红军向西突围，正从江西、福建赶往前面堵截，为避免陷于不利境地，中央红军必须快速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11月7日11时，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以万万火急电报向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提出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的行动方针报告。报告认为，红军进入湘南，湘军处于存亡关头，必与蒋介石协同动作对我。粤军以蒋入粤，目前对我无与蒋南北夹击企图，我应迅速坚决突破宜乐郴间封锁。同日16时，朱德复电彭德怀、杨尚昆等，决定中央红军于宜章以北的良田及宜章东南的石坪间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以红三军团为右路军，从宜章以北通过。中革军委两个野战纵队和红五、红八军团随后跟进。红一军团为左路军，从宜章以南通过，红九军团随后跟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三军团立即做了部署。11月9日，红五师第14团攻占张桥市。10日，红五师逼近郴县，切断郴宜大道。红六师以第16团为先锋，冒着大雨向宜章城前进，
在距宜章城15公里的白石渡打垮了反动民团。

200余人的阻拦，乘胜追至宜章城下。11日，红三军团第6师在当地群众和粤汉铁路筑路工人的帮助下攻占了宜章城。这时中革军委要求红三军团在良田、两湾洞、宜章地域掩护其他部队西进，保证中央红军全部通过封锁线。据此，红三军团第4师、第5师在万汇桥、良田、两路司地域向郴县加强侦察警戒，掩护中央红军右侧安全，等待红一军团主力。第6师在宜章、罗家灌地域等待红一军团第15师到来。14日，国民党军第15师由郴县南进，第8纵队随后跟进，第62师经文明司向良田前进。红三军团为保证两条西进道路安全，掩护兄弟部队通过第3道封锁线，派出得力部队抗击郴县南进及东面文明司之敌。就在红三军团奉命夺占宜章的同时，红一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向九峰山、乐昌方向进军，并派出一支部队控制距粤汉铁路约10公里的九峰山制高点，以防备陈济棠部队占领乐昌，从而威胁中革军委2个野战纵队的安全通过。红四团接受任务后迅速抢占了九峰山，并派出部队攻击九峰山南侧的茶岭。经过1天的激战，红四团牵制了九峰墟的陈济棠部队，掩护中革军委2个野战纵队和红九军团等后续部队从九峰山以北安全通过。随后红一军团越过大王山，占领了宜章的白石渡镇。由于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分别占领了国民党军第3道封锁线的重要支撑点宜章城和白石渡，全军比较顺利地通过了粤汉铁路线。至15日，中央红军从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全部通过了第3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敌人3道封锁线，主要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边缘和受过革命影响的粤北和湘南地区，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红九军团经过安远县、吉富墟时，中共安远县委在这一带发动群众欢迎红军，为过路红军烧茶送水、售卖食物，并在墙上贴满了署名安远县委的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粤湘赣边界的聂都墟，中共大禹特委曾在这里建立了一支上千人的红军游击队，并创建了纵横200里的游击区。红九军团一到这里，就与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将80多名伤病员交给他们安排。中央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张云逸曾写《聂都游击队的记述》一文，称聂都游击队阶级意识非常坚强，充满着艰苦奋斗的精神，值得我们万分表扬。湖南汝城曾是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转移到这里并酝酿湘南暴动的地方，党的革命思想在这里的群众中有着很深的影响。

们拿出仅有的一条行军被与徐谢秀和他一岁的儿子合盖，离开沙洲村继续行军时，一位女红军拿剪刀把这条行军被剪下一半送给徐谢秀。这个动人的事迹充分体现了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中央红军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攻占九峰山的战斗比较激烈，许多红军战士负伤，有的伤势还十分严重。当地农民群众便把受伤红军抬到偏僻处的田间小棚子里养伤。在红军养伤期间，群众不但煮饭送菜，还请乡村中医为他们治伤。在武山村，群众共收留了六名负伤红军战士，他们每天用竹笋壳包着饭偷偷给红军伤员送去，同时还送去了蓑衣、竹笠等生活用品。在群众的帮助下，有些伤势较轻的痊愈后追赶部队继续行军，伤势较重的伤好后在当地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记述了中央红军长征经过湘南时得到人民群众帮助的情况。赤军之所以能突破重围，不仅在于有军事力量，而且在于深得民心。文峰早在路口探其子侄还在赤军否，总卫生部之管理科长即为宜章之文明司人，当日路过文明司时，其老母在路边迎接，但队伍休息15分钟即前进。管理科长向卫生部之主任参谋告假2小时回家一次，当日按时归队，又带了11个农民来当赤军，2个夫子又携来家制吉田之白酒分给我等。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开始进入缺乏或没有革命影响的地区，面临着艰难凶险的征程。中央红军通过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于11月12日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所有北路入湘第6路总指挥薛岳所部及周浑元所部统归指挥，令其率领在湘各部队及团队追剿西窜古匪，务须歼灭于湘萧水以东地区。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还令陈济棠部4个师北进岳桂边进行截击。李宗仁、白崇禧桂军以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泉州至黄沙河一线。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有力部队到湘前边堵截。何健上任后于13日发布了追剿计划，称本追剿军以彻底消灭窜匪之目的，攫取捷径，集中主力于黄沙河、零陵县、东安县间地域，其与桂岳两军协力包围该匪于澧水、湘水以东地区而据歼之。为此，他将所属部队编为5路追剿军，第一路军以刘建绪为司令，指挥第16、第62、第63师和第19师之第55旅，补充第1至第4团，保安第9、第21、第22团，主力集结于黄沙河附近，与桂军协同堵截红军西进，并沿湘江修筑碉堡线，严密布防。第2路军以薛岳为司令，指挥第59、第90、第92、第93师和会稽支队，集结于零陵附近地区，与第1、第3两路军联系堵截红军北进和西进。

三路军以周浑元为司令，指挥第五、第十三、第九十六、第九十七师继续向道县前进。到道县后，与第一、第二路军及桂军联络，截击红军。第四路军以李云杰为司令，指挥第二十七军、第十五师与第三路军联络，经由嘉禾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尾追红军。第五路军以李运恒为司令，指挥第十六军航空第二队与第四路军及粤军联络，经由临武、蓝山赶往江华、永宁尾追红军。航空第二大队实施侦察、轰炸，并担任各路军之间的联络。纪念长征胜利九十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第十集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6: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7: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盛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

0: 88，吉利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秋日中自然少不了对月祭情，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自古便有赏月、拜月、吃月饼、赏桂花等习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来自匈牙利的 Attraction 影子舞团在2017年中秋晚会的舞台上，用独特的影子舞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唯美的人月共团圆。

影视演员孙俪多年来塑造了许多经典形象，自幼能歌善舞的她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与歌手李健合唱了浪漫唯美的《风吹麦浪》，曲中在大段的哼唱自由而随意，让人感到身处在金色的麦浪中，唤起了人们对往日单纯美好情感的留恋。

创作于1986年的歌曲《绿叶对根的情谊》，由古建帆谱曲，王健作词。作品的旋律主题充满了款款深情，磅礴大气，感人肺腑，刻画了一个即将离开家乡的游子对故土。

0: 近年来，生态环保成了重要的课题，在生态和发展之间找到平衡，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相声演员岳云鹏与孙越表演的相声《我忍不了》，就嘲讽了那些忍受不了他人陋习，自己却不自省的人。
1: 前两天我上西单去旅游，
2: 旅游，那叫旅游啊，
1: 那叫
2: 逛街。
1: 西单去逛街，
2: 哎，
1: 我准备西单图书大厦买一本书看，
2: 学习学习。
1: 西单图书大厦门口有那个书的建筑，
2: 雕塑
1: 有吧？
2: 有，
1: 有人在那上面乱写乱画，你忍得了吗？
2: 哎呦，这是旅游的不文明现象啊！
1: 这是哪儿啊？
2: 哪儿？
1: 这是文人的天堂，
2: 哎，
1: 这里包含着素质和涵养。
2: 对了，
1: 我忍不了，
2: 怎么办？
1: 我抵制他们。
2: 哎，你怎么抵制？
1: 同志，
2: 哎呦，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2: 嚯，
1: 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
2: 哎呀，
1: 老师是怎么教的你？
2: 啊，
1: 臭不要脸！
2: 嘿，哎呀，
1: 我后面画了几个圈圈，
2: 怎么这圈圈是？
1: 我诅咒他！
2: 嗨，胡写的。
1: 买完了书我就回家呀，
2: 啊，
1: 我得坐公交车呀。
2: 是啊，
1: 上了公交车我都忍不了。
2: 又什么事儿啊？
1: 一会儿上来一个老大娘，
2: 嗯，
1: 六七十岁了，
2: 上岁数，
1: 走道颤颤巍巍，
2: 哎呦，
1: 站都站不住了，
2: 岁数大了。
1: 但是公交车上没有人让座，你说多讨厌！
2: 哎呦，这都什么素质？
1: 要么低头看手机，
2: 嗯，
1: 要么假装睡觉。
2: 哎呀，
1: 我的天哪！
2: 你看看，
1: 气得我都坐不住了。
2: 对了，气得他都，哎，等会儿吧，嘿，气得你都坐不住了
1: 啊！
2: 你有座啊？
1: 啊，
2: 那你怎么不让啊？
1: 我也累啊。
2: 哎，这好啊，这叫什么理由啊？
1: 别说，这有一个三十多岁大姐，她让我起来。
2: 我让你起来。
1: 我起来。
2: 哎呦，哎，嚯，这是大姐吗？
1: 我说大姐
2: 啊，
1: 你岁数也不大呀。
2: 这是岁数的事儿吗？
1: 你凭什么让我起来呀？
2: 对呀，
1: 别废话。
2: 嗯，
1: 这是我的座。
2: 哎，你的座。
1: 大姐，怎么证明是你的座？

0: 我是售票员。
1: 哎，这嗨，就我这售票员呢。
0: 好嘞，受得紧。
1: 哎，受得紧。
0: 来，您坐这儿，您坐这儿。
1: 什么叫受得紧？
0: 售票员可不受得紧吗？
1: 别胡起外号。
0: 你说你直接坐那儿不就完了吗？
1: 对呀、啊。
0: 没有，
1: 怎么呢？
0: 他让那个大娘坐那儿了。
1: 你看看人家这个素质，
0: 站起身来我都忍不了。
1: 怎么又忍不了了？
0: 我看公交车上的人，什么人都有。
1: 哦，各式各样。
0: 要么打电话，
1: 哦，
0: 声音特别的大，
1: 这大声喧哗。
0: 还有人戴着耳机听歌，
1: 哎，有这样的，
0: 听就听吧，你还唱出来，
1: 那不由自主啊！
0: 唱的什么破歌啊？那是、哎、
1: 什么歌招着你了？

0: 什么破歌啊，这是、
1: 哎、是是是，
0: 挺好的歌词给人胡改，多讨厌呢！这人我告诉你，
1: 行了，哎，这也不乐意听了。
0: 讲，
1: 嗯，看着是不大，
0: 你多大岁数啊？
1: 我十七八了，
0: 十七八。
1: 你等会儿，
0: 如果我赶不下班，
1: 你抬头纹都开了，知道吗？
0: 说实话，
1: 我十九了。
0: 哦，一岁啊。
1: 说实话，
0: 二十多岁。
1: 哎，你等
0: 会儿，如果我谈，
1: 你要这样我可忍不了了啊！说实话，不到四十。
0: 哎呀，火！小半辈儿都过去了。
1: 如果我谈恋爱，绝对不在那儿谈恋爱。
0: 人家怎么了？
1: 那是公共场所啊！
0: 啊，
1: 这俩人
0: 啊，
1: 又搂又抱，
0: 哎呀，
1: 又啃又亲。
0: 哎呦，
1: 我的天哪，
0: 有点不雅。
1: 我什么了？
0: 你怎么办？
1: 我抵制他们。
0: 你怎么抵制？
1: 我拍拍那个小伙子肩膀
0: 啊，
1: 小伙子，
0: 小伙子，
1: 该让让了啊！
0: 该让让了。
1: 等等等等，
0: 别了，
1: 我都准备好了。
0: 准备什么呀？这有让的吗？这个
1: 怎么了？
0: 人家谈恋爱怎么就让让啊？
1: 怎么了？
0: 你没有这样的，
1: 我得下车了。
0: 你下，
1: 我让他挪一挪，让一让，怎么了？
0: 哦，
1: 我看谁往车外扔东西，捡起这个东西我就追他去。
0: 你就追你，
1: 你他妈，
0: 你追汽车
1: 啊、嗯？
0: 你追得上？
1: 前面红绿灯能给他控制住了啊？
0: 哦，有红绿灯
1: 啊，
0: 这还挺好。
1: 真有人呢，往车外扔烟头。
0: 是啊，
1: 捡起这个烟头我就追他去了。
0: 追，
1: 红绿灯真给他控制住了。
0: 嗯，
1: 我就敲他的玻璃。
0: 对，
1: 我就跟他说道说道。
0: 你教育教育他。
1: 梆梆梆敲玻璃。
0: 嗯，
1: 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抵出了一块钱，
0: 哎，好，拿你当要饭的了。
1: 我这模样像要饭的吗？
0: 哎呀，哪不像啊！
1: 我忍不了
0: 啊，
1: 烟头给他递过去。
0: 是，
1: 你说怎么着？
0: 怎么着？
1: 他递出了十块钱。
0: 哎，怎么又涨价了？
1: 他说让我买一盒抽。
0: 哎，好，还真疼你。
1: 你忍得了吗？
0: 我忍不了。
1: 忍得了吗？
0: 忍不了。
1: 我能忍。
0: 这，哎，你怎么忍了？
1: 嘿嘿，我那天靠这个挣了100多。
0: 这还开心呢，
1: 有了100多块钱我决定出去玩去
0: 啊，还玩去
1: 旅游，
0: 旅游
1: 这叫环游世界。
0: 哎，对，100块钱环游世界。
1: 好的，想想我都激动。
0: 你别激动了啊，100块钱干嘛去呢？
1: 坐飞机去。
0: 还坐？你等会儿吧。100块钱
1: 啊，
0: 坐飞机
1: 啊，
0: 哪那么便宜、啊、
1: 打折机票，
0: 打折还没100块钱。
1: 去的地方近呢。
0: 哪儿啊？
1: 保定。
0: 哦，保定。保定
1: 我吃驴肉火烧。
0: 别吃了，别吃，
1: 多放肉。
0: 别放肉了，还多放肉了。那保定有机场
1: 啊，石家庄啊。
0: 哦，省会。
1: 你忘了咱俩一块去的？
0: 哦，咱俩一块去的
1: 啊。
0: 咱上个月。
1: 对呀、啊、
0: 咱俩一块去的
1: 啊。
0: 你那机票100多。
1: 对呀、啊、
0: 你怎么要我300多呀？
1: 啊，不是，你肉多，肉多、哦、
0: 坐飞机肉多还得加钱呢。
1: 哎，
0: 好的嘞，
1: 我们结伴而行。
0: 哎，
1: 到了飞机场过安检的时候，人不让他上，
0: 不让我上，
1: 说他得托运。
0: 对，这人有托运的。
1: 后来他一亮身份证，同志，我是个人。人小、
0: 哎、
1: 呵呵，真是个人，太神奇了。
0: 哎，这好，
1: 这
0: 身份证管用，
1: 这才上去。
0: 是啊，
1: 我们上了飞机了，我们去坐的那个经济舱、啊、
0: 便宜啊。
1: 一会儿广播通知了，
0: 嗯，
1: 飞机晚点了，
0: 保不齐。
1: 按说很正常啊。
0: 对，
1: 但是他特别讨厌。
0: 怎么了？
1: 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
0: 我要什么呀？
1: 空姐，空姐
0: 啊，
1: 给我来个枕头。
0: 我枕着呀。
1: 来个枕头，一会儿说了
0: 啊。
1: 空姐，空姐，给我来个安全带。
0: 我这来个
1: 不够长。
0: 嘿嘿嘿嘿嘿嘿。安全带你这么系是不够长。
1: 怎么系啊？
0: 这么系。
1: 这么系也不够长。
0: 哎，对，好，那是得要一截，
1: 还得再加一截。
0: 哎呀，
1: 多讨厌！
0: 您等等吧，这可不是我讨厌，
1: 嗯，
0: 这是我应有的权利，
1: 是不是？
0: 飞机上你也能要，
1: 我也能要吗？
0: 哎，对了，
1: 这么神奇吗？
0: 那是啊。
1: 空姐
0: 啊，
1: 给我来个麻辣香锅。
0: 对，去，
1: 多放肉，
0: 多放什么肉？有要麻辣香锅的，
1: 自己的事自己办
0: 啊。对呀，
1: 亲力亲为，
0: 没错。
1: 我觉得热了
0: 啊，
1: 我自己把舱门打。

0: 开了。
1: 哎呀，自己，哎呀，
0: 你有打舱门的吗？
1: 凉快，
0: 别凉快了。你打舱门干嘛？
1: 我热呀。
0: 你热也不能打舱门，
1: 关键是我得散散烟呢，我得、哦、
0: 还得散散烟，还抽着烟呢。别吹，滚！我刚才就想说你了，那飞燕有自己打舱门的吗？飞燕不让抽烟，知道吗？刚才就想说你，你瞧你前面办的事儿，所有不文明现象你都发现了，您都抵制了，抵制完了呢，你办的事比这还不文明，一天到晚张嘴闭嘴，忍不了忍不了。老话说得好，乌鸦站在煤堆上，瞧见别人黑，瞧不见自己黑，说的就是你，我们就该抵制你这种人。气死我了，快！
1: 是我办的事儿不对，
0: 你得承认呀、啊。
1: 但是您办的事儿更丢人呐。
0: 是，我怎么丢人了？
1: 飞机到了目的地
0: 啊，
1: 我们都往下走啊。
0: 对呀、
1: 啊，他一往下走，
0: 我到地儿了，
1: 空姐给他拦住了。
0: 拦你拦我？
1: 同志同志，你不能走。
0: 对呀、啊，
1: 空姐是我刚才麻烦你了，但是你不能不让我走啊。
0: 对，我凭什么让我走、
1: 啊？我到了，你看多神奇。
0: 我到地儿了。
1: 什么？那你也不能走？
0: 凭什么呀？
1: 凭什么不让我走？
0: 凭什么呀？
1: 为什么不让我走？
0: 对呀、
1: 啊，同志您走可以。
0: 哎呀，
1: 把椅子给我们留下吧。
0: 我卡那儿。
2: 如今人们越来越重视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保护，文化传承的力量让我们体味到古人在寄情山水时的大爱和情怀，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也扎根于传统文化，对雄奇山水的咏叹，对风土人情的赞美，以及他们对真善美的颂扬与追求。
3: 演员江山因塑造诸多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而深受观众喜爱。1967年出生的江山，在出道初期就凭借电视剧《过把瘾》走红，甜美的长相、大气的演技，让她迅速获得关注。其实，江山也有一副好嗓子。早在1994年，江山就发行首张个人专辑《只爱我一个》，主打歌《梦里水乡》一推出就红透了大江南北，也让江山的歌唱事业有了一个完美的开端。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立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0: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0: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

0: 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2: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1: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3: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1: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5: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版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6: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 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0: 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九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4: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3: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5: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3: 15-5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6: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8: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9: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8: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10: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还是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了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1: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2: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4个月加9亩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作。
11: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13: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个线进一步线。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5: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隧道长势。
16: 你看看这隧道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5: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且

0: 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
1: 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播放效果。
0: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一两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2: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3: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4: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0: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

0: 低浓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3: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5: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4: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5: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6: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8: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7: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8: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7: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平江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3: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9: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10: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9: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11: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9: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 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12: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

0: 的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2: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3: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2: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3: 2014年或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2: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3: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4: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与
7: 包容的方向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4: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徐

0: 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1: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0: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2: 巴拿马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0: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4: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3: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5: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2: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科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0: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0: 与您温暖同行。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0: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2: 好的，那么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要开启今天的节目了。那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贝贝。
3: 我是安心。
2: 是的，今天呢，贝贝和安心又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在这一个小时里呢，我们的叔叔阿姨长辈们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日常心得，或者是呢咱们最近的心情，哪怕今天发生的事情。那么同时啊，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健康的好物，还有一些咱们的这个各种这个健康食品该如何食用，更适合哪些人群，那么也会给大家一个好的推荐。那么如果说呢想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打进电话。同时呢，今天我们也会继续给大家推出一些咱们的这样的好的福利产品，也是需要咱们在线抢的啊。所以说咱们的叔叔阿姨长辈们一定要做好准备，255-1545，255-1546已经为大家开通。对，说到咱们这个好物啊，安心老师啊，这两天呢也有咱们的这个长辈打进电话跟我们来咨询，因为咱们只有这个周二的节目和周一的节目啊，涉及到咱们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物，所以说呢，就在平时的时候也有长辈呢打到我们导播间问啊，说咱们这个黑芝麻糊还有没有了？因为咱们上次呢也是好多听众还没打进来，咱们节目结束了啊，就又打电话问说啊、特别特别想要，但是呢自己呢还是外地的，所以说呢。哎，就一直在申请，说跟咱们安心老师说一下，能不能再跟厂家争取争取？黑芝麻糊真的太想买了，太想要了。那么今天我们哈也是给把压力给到安心老师了啊，安心老师，咱们能不能再争取一点啊？
3: 嗯，好的。那与其呢咱们说给叔叔阿姨们推荐一些好产品呀、啊，其实莫不如说呢是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

0: 福利，
1: 是的，
0: 就比如说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 对，
0: 那么正常呢一包呢咱们市场上价格就要30块钱左右，但是呢在咱们这个广播电视台在咱们线下的门店呢，我们就有一个买赠的福利，买一包呢送两包，这个三包到手才29.9块，一包呢合到不到10块钱，
1: 太合适了。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其实我特别理解长辈们，因为我平时也不愿意吃早餐，愿意买点黑芝麻糊，普普通通的啊，这一袋里面就纯就是说是只有黑芝麻糊没有别的啊，咱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只是全是黑芝麻糊没有添加，就说一袋就卖到20-30，这是日常价格，
0: 对，
1: 而且还没有咱们这么多好东西呢，所以呢长辈们这么的喜欢，我觉得除了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应该说价格之外，更多的是之前听过咱们这个介绍的长辈们对咱们这个黑芝麻糊的这个成分是更感兴趣的，是吧，安心老师？
0: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黑芝麻糊呢，它和市面上的这个黑芝麻糊不太一样。
1: 对，
0: 我们呢这个是有几种营养成分的配比，那可以说呢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黑养的好食品。那么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黑食就是这个黑色的食品呢，主要对我们这个滋阴补肾啊，它非常的好。那么咱们这个黑芝麻糊里面呢，它有这个黑芝麻粉，然后呢还有这个核桃粉，还有呢这个桑葚粉，还有黑米。那么这几种成分呢，它这个搭配起来呢，相对来说呢比我们普通买的这个黑芝麻糊营养呢就更科学，营养更丰富，然后配比更科学。那你看比如说我们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也被称为五谷滋补之王，对我们的中老年人说非常的友好。那它这个里面呢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丰富的钙质、铁质，还有维生素 E、芝麻素等多种抗氧化的营养物质。那么呢它这个含钙呢也非常的丰富，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年龄大的需要及时补充钙质的，平时这个骨骼呀这个比较酸痛的那么都可以呢吃一些这个钙质非常丰富的黑芝麻。而且呢这个里面呢还添加了这个黑米。黑米呢被咱们这个就是称作呢长寿米。
1: 是的，
0: 因为呢咱们这个黑芝麻呢黑米呢它这个里面呢富含的膳食纤维是非常的温和，而且呢可以帮助咱们促进肠道的蠕动。
1: 对，所以说呢非常适合咱们老年朋友来食用啊。那么像刚才安心老师也说到的，就像刚才贝贝也说到的，平时呢咱们在这个市面上买的这个黑芝麻糊啊、黑芝麻粉呢、上面写的就是只有黑芝麻，或者是呢添加了一些看不懂的东西，那价格呢还非常的贵。但是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福利产品呢，里面含了非常多的对人体有益的这样的成分，而且呢都是纯天然无添加的。更重要的是啊，安心老师之前咱们也节目说过，它是没有糖的，零糖的，对吧？
0: 这个贝贝啊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
1: 对，
0: 你看像比如说市面上大多数卖的这个黑芝麻糊都特别特别的甜。
1: 对
0: 就包括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品牌叫什么方的那个黑芝麻糊，其实之前呢我也会买一些。
1: 对，
0: 因为早上呢就是不管上班的也好，还是我家孩子上学也好，有的时候呢煮个粥时间太长了，那不如呢冲泡一个这个什么粉呢，就是直接就可以吃当粥吃。
1: 对，
0: 但是有一点，这个冲完了以后太甜了，
1: 齁甜齁甜。
0: 我们家孩子也跟我说，说妈妈这个黑芝麻糊怎么这么甜呀？
1: 对呀，
0: 他说比糖还甜。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后来呢，我们也就是像这个黑芝麻糊市面上卖呢，基本上就取消了。
1: 对，
0: 因为呢，咱们现在呢，就是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都讲究一个健康饮食。就是要低糖低油低盐，那太甜的食物呢，肯定就不适合。
1: 对，
0: 那么咱们这个呢，还有一大亮点，也是非常适合咱们老年人的。
1: 对，
0: 就是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是就是说这个平时的时候啊就没有糖的这个东西呢，没有味道，没有滋味，还不好吃。但是呢，有一点呢，咱们这个里面呢，特别添加了这个黑桑葚。那本身呢，这个桑葚呢，它就是有点淡淡的这个甜味儿，所以呢，你吃上了以后呢，它 口感呢是有点微微的甜，但是呢这里面可是没有添加这个蔗糖的啊，它这个。

0: 糖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有这个桑葚粉，所以呢它有一点微微的甜度。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这款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实际上呢它还是一个复硒食品。
1: 哦，哎呦，这个其实很多长辈非常熟悉，特别是咱们延边的长辈，因为珲春有复硒苹果啊，每到这个苹果成熟的季节啊，咱们长辈都会到珲春去购买这个复硒苹果。其实不是说冲着苹果，是冲着这个复硒啊，都知道这个硒是好东西，对吧？
0: 哎，对，咱们呢，就是国家卫健委呢也提倡过这个全民补硒，
1: 是的，
0: 但是呢，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可能就听说过，哎，这个复硒的食品确实是好，
1: 对，
0: 但是呢，也知道这个复硒的食品贵，但是这个硒到底是有啥好处呢？
1: 对呀，
0: 对我们这个身体有没有帮助啊？跟大家呢在这通俗的讲一讲啊，
1: 好的。
0: 那么硒呢是人体必需的一个核心的微量元素，那么这个硒呢，它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的，只能呢靠我们日常饮食来进行补充。但是呢，随着我们年龄的这个增长呢，我们体内啊留存的这个硒元素呢，会逐年的加快流失。
1: 所以说呢，咱们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越到年长的时候呢，咱们就越需要赶快的补充一下。那么也想问一下哈，咱们安心老师，因为您就是比较了解咱们一些养生的知识啊，还有咱们的这一些养生产品的一些内容，那么如果说啊咱们缺硒，哎，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或者是咱们老年朋友要是缺硒的话，会有哪些不良的反应呢？
0: 我们其实有一些这个身体的这个免疫力下降啊，或者是这个容易疲惫啊，身体状况差，也跟我们这个硒元素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这个硒元素呢，是身体重要的保护元素，能够帮助我们中老年朋友呢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守护我们的机能，维持身体正常的代谢。所以说呢，对我们日常养生呢也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咱们日常普通的饭菜里面，这个硒含量啊特别特别少。那么靠吃饭呢就很难补充。所以啊，很多叔叔阿姨特意去购买这个复硒产品。那咱们这款呢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就是科学的添加了复硒麦芽粉。那么每一杯呢都能够精准的补充咱们人体所需的硒元素。那么可以说呢，每天一杯，轻轻松松的就完成了日常的这个补硒。
1: 而且呢，大家呀也一定要放心啊，像刚才安心老师也说到的，咱们这款呢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咱们呢是纯天然的食材，是没有任何添加，而且是无糖的配方，适合于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因为大家刚才安心老师说了啊，咱们现在日常市面上的这些这个粉状的这个食品呢，糊状的食品，它为了让口感更好，它是会加一些糖或者一些甜味剂的。不论是它是真的是糖还是甜味剂，对我们身体其实都是有影响的，特别对我们的长辈朋友来说哈。所以呢，咱们这一款产品啊，可以告诉大家都是纯天然、零添加、无糖的，适合于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又易消化，还不会给我们造成负担。特别是啊，咱们现在是有一个活动价格，而且呢数量极少。大家也知道哈，我们已经多次介绍了我们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低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首先呢想要进我们这个线下店，需要和厂家沟通，咱们厂家呢先有一部分让利做宣传。再呢，就是咱们线下店还会给咱们长辈们一些这个补贴啊，为了哎呀挺麻烦的啊，就是做一个粥啊自己也吃不了，放到第二天呢就不爱吃了。说自从有了这个黑芝麻桑葚粉呢，哎，特别简单。晚上的时候呢，我就这个冲一袋儿啊，有的时候要是肚子感觉饿了，我就冲两袋儿，再简单的弄点菜，哎，我就吃饱了。哎，他说又方便又简单又营养啊。那个阿姨啊，正好是在咱们这附近嘛，今天也是特意过来啊。再一个是她今天又来买了一组这个益生菌啊，来就跟我们这个反馈咱们这个黑芝麻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黑芝麻糊也确实是，不管你是当早餐也好，还是当午餐晚餐也好，它是非常方便的。我们要是煮一个粥，反正我不知道咱们叔叔阿姨家用的电饭锅啊，我家那个电饭锅就是煮粥这个模式是1小时20分钟。 差不多，哎，比做米饭时间还长。这个我也是很纳闷哈。
0: 哎，是吧？
1: 对，
0: 基本上现在这个电饭锅就是煮粥这个模式时间都特别长。你

0: 像这个老年人尤其是他不会预约、
1: 嗯、
0: 年轻人有的可能还好一点啊，
1: 对，
0: 就是前一晚上预约了，比如说7点钟准备吃饭，就预约到这个5点多就开始做，
1: 嗯，
0: 正好7点钟就好了。
1: 对，
0: 但是有一些叔叔阿姨不会用这个预约功能，
1: 嗯，
0: 那你就是比如说7点钟起来，你把这个粥做上得8点多才能好，
1: 天
0: 啊、耗时，哎，又耗电，
1: 嗯，
0: 挺麻烦的。
1: 对，
0: 那不如呢，就是咱们冲上一个黑芝麻糊，那我们就是简单又方便，还营养，
1: 嗯，
0: 这样呢也省去了我们很多的这个精力，这样的，
1: 嗯，
0: 那么刚才讲到呢，咱们这个黑芝麻糊里面呢还特别添加了核桃和桑葚，
1: 嗯，
0: 其实核桃大家都不用这个说了啊，都非常的了解，
1: 对，
0: 因为核桃呢大家都知道就是
1: 补脑，
0: 对，最主要就是补脑，
1: 是的，
0: 但是呢核桃这个营养价值呢也非常丰富，
1: 嗯，
0: 它这里面呢含的这个磷脂啊、亚麻酸呢、植物蛋白呀、对我们补脑来说都非常好。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里面有这个桑葚啊，黑桑葚。桑葚其实很多叔叔阿姨，北方的叔叔阿姨不太熟悉，南方的叔叔阿姨可能比较熟悉，因为这个桑葚呢它其实是一个药食同源的食材啊，那么既可以入药也可以入食。它这个里面呢富含非常高活性的花青素，还有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
1: 嗯，
0: 那么这个花青素呢也是很好的这个抗氧化的物质。有些老年人问我说抗氧化是啥意思呀？
1: 对呀、啊、
0: 其实抗氧化通俗的来说呢就是抗衰老。
1: 哎，对、嗯、这个一说一下子就明白了，要不天天好像总听这个名词抗氧化，抗氧化，我上哪儿氧化我哪儿氧化了，其实就是衰老，对吧、
0: 这个特别好理解啊，通俗易懂。
1: 嗯，
0: 就比如说呢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知道那个铁呀、
1: 对
0: 铜啊，如果裸露在空气当中它就会氧化。哎，贝贝说的非常精准啊，
1: 生锈了
0: 就是生锈了。
1: 嗯，
0: 那么人的氧化呢就是啥呀，我们变衰老了。
1: 对，
0: 你看皮肤出皱纹了、
1: 嗯、
0: 下垂了，这个都是一种表现啊。
1: 对，
0: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桑葚里面这个花青素呢它就有非常好的一个抗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我们平时呢把它吃起来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那么在此呢也再次给大家公布一下啊，咱们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而且是无糖富硒的、
1: 嗯、
0: 我们现在呢这个广播当中的这个价格呢给到大家是29.9元买一包送两包，一共到手3包。
1: 嗯，是的，那么大家可以算一算啊，日常呢我们买的话是29.9元一包啊，29元一包，但是现在呢咱们是有这个刚相当我们说的三重福利叠加之后，那么最后呢大家再买就合一包不到10元啊，就可以买原价29.多元的一包了，这样的这个咱们的非常非常好零添加的这样的黑芝麻粉，而且里面还富含了咱们的核桃啊富硒呀 还有咱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对人身体有好处的这样的一些、食品，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那么安心老师，现在咱们还有名额吗？
0: 现在所剩名额不多了，因为我们是昨天中午到货的啊、但是呢昨天晚上咱们在这个广播栏目当中也给大家通知了、就是已经到货了、所以说今天一上午我们这个门店里特别的忙碌、大家都来纷纷的来抢购咱们这个黑芝麻核桃粉。
1: 嗯，
0: 但是呢因为咱们这个是刚刚到店嘛，还有一些余量，数量也不太多、大概我今天查了一下到货了100份，我们还有30份左右、所以呢咱们叔叔阿姨们想要的啊尽可能的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预定、这样呢保证你到店的时候别跑空，能拿得到、因为说实话今天你看一天60来份出去了，明天有可能这30份马上就卖没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啊。
1: 嗯，
0: 就像咱们有个阿姨说，怎么每次我都这个到店的时候没抢着呢，
1: 买
0: 我说那你不能慢慢拍啊。
1: 是 啊
0: 别人都是听好了以后、要么就马上拨打电话，要么一大早咱们店里面的这个工作人员还说呢，说哎呀这些叔叔阿姨比我上班都早、
1: 来的可早了
0: 因为咱们门店是8点钟开门嘛、基本上他7:50 就到店了、
1: 哦、
0: 啊，到店了。但是有些叔叔阿姨七点五十他来的时候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1: 哦、
0: 啊，有的阿姨说我7:30就到这儿了
1: 是的啊，大家的热情非常高涨。所以说呢，也提醒一下啊，咱们的长辈们和叔叔阿姨们哈、啊、这个其实呢有一些话我们是不应该这么多的去介绍的，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福利的产品啊，大家懂的都会来抢，我们就没有必要说一直告诉大家。

0: 快抢快抢，但是因为它确实是一项福利，所以呢贝贝和安心才在节目当中反复的提醒、让大家来这个应该说的开玩笑是吧，赶快来薅这波羊毛啊、这个过了这春咱就没有这个店了，咱们再想花这个将近9.9元一袋去买这样的纯天然零添加还没有蔗糖的这样的有富含这个富硒啊，有核桃啊，有桑葚等等这样这么多的好东西的这个黑芝麻粉，那么我相信啊您到哪里都是找不到的。而且呢咱们也可以算一下，您花29.9元不到30元你买三包啊，那么咱们算一下大概安心老师咱们如果说每天早上吃一包啊，大概得吃多长时间呢？
1: 大概能吃60天，
0: 你看看
1: 因为咱们这个克重比较大啊，每一包呢都是500克、而且都是独立小包装的 啊所以说呢这个的话你就是三包到手是60包，如果要是一天一包早上吃的话可以吃60天，也就是2个月的时间，
0: 不到30元吃2月，哎呀妈呀，上哪儿说你去啊，这是而且还这么好的东西、
1: 也为啥呢，这个也是咱们给大家安排的一个福利嘛，
0: 福利，对，
1: 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咱们是一档未老节目、叫这个老幸福了，
0: 对，
1: 是吧，那想让叔叔阿姨们过得更幸福更开心，是吧，咱们必须的呢给大家安排福利，并不是呢以这个广告的形式纯纯的让大家来买货，
0: 对，
1: 让大家来买产品，并不是这样啊，
0: 对，是的，我们来迎进这位李女士电话啊，李女士你好
2: 啊，你好、我要黑芝麻粉
0: 啊，黑芝麻
2: 粉要2份
0: 啊，要2份，
1: 订2份是吧，好的
2: 啊，
1: 咱们是延吉本市的吗阿姨
2: 啊，我不是，我是那个龙井的，我把事做成，我晕车我去不了
1: 啊，
2: 我昨天打电话也打不进，也见着好容易打进来
1: 是的，昨天到时间就下播了，
2: 2份是6包吧，
1: 对，2份是6包，
2: 6包你给我，哎呀妈，你给我运来吧。
0: 我们电话给您记下来，
1: 行，明天咱们店里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阿姨。
2: 你跟我邮来，2份干价那个运费是，运费是10块，一共多少钱？我把钱准备好，我都把事做了，老忘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啊、我们这个就是咱们有一个这个跑腿代收的业务，到龙井的话是就是10块钱，这个阿姨可能之前买过咱们这个产品是吧，29.9元乘以2份，这个是59.8元，再加上10块钱，一共是69.8元，
0: 不到70块钱、咱们买俩大份儿啊、
2: 一共是69.8元，
0: 是的、
2: 哪天人家那个车来，我知道来送货，他就给我打电话呗。
1: 哎，是的，
0: 是的，
1: 平时您是
2: 在家等待了。
1: 哎，好的。
2: 我有回事，我买过那个什么，熊大粉。买过熊大粉，我去过。
1: 您这么说的话，我大概听出您的声音了。哎，特别不容易，阿姨还晕车。上一次呢，特意。
2: 晕车，我叫李广荣，我参加那个会员了。
1: 是的，我听您的这个声音，我想起来了。
2: 我去不了。昨天跟我邮来，我就等着啊。
1: 哎，好的，提前跟您联系啊。
2: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哎，拜拜。哎呦，这位阿姨。已经80多岁了，
0: 这个一点没听出来呀，可有劲儿的说话呀，
1: 还充满活力呢，
0: 是
1: 吧？
0: 你看，
1: 拜拜
0: 啊，而且特别有底气。所以说，我觉得哈，安心老师，我不知道你感没感觉到啊，真正对自己健康负责的长辈们，真的是一听到有什么东西对身体好，就特别的想赶快的得到赶快体验的长辈们，你发现没？他身体就特别好。
1: 对，是。咱们这个阿姨已经80多岁了，上次也是就是特意到咱们店里来购买熊胆粉。除了买熊胆粉以外呢，还买了一大堆东西。后来我就劝他，我说阿姨，我说你别买这么多了，为啥呢？他又买了咱们这个山药粉，山药的这个挂面又要买这要买那。然后我说你一个人吃得了吗？然后他说，哎，我得给我家孩子给他们拿点。后来我说阿姨，咱们不管他了。我说因为啥呢？你又晕车，拿着又重，是吧？我说你少买点自己吃吧，孩子们也不缺吃的，是吧？如果他们要是对这个产品要是感兴趣的话，让他们
0: 自己
1: 来买。
0: 对，
1: 阿姨还听劝，但是呢也买了一大包。后来呢我们也是。

0: 就是这个龙井的这个车到门口了，
1: 嗯，
0: 来给他的这个就是帮子拿的提到这个车上一大背包，
1: 嗯，
0: 拿走了，
1: 是的，
0: 也这个非常感谢啊，哦，阿姨对我们的这个信任啊，这个熊胆粉呢也吃着这个就是有一段时间了，那应该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效果，
1: 嗯，
0: 那说到这儿，刚才一下想起来哈，昨天有一个我们叔叔郑叔叔打进热线电话呢，问我们这个全鹿膏有没有到货
1: 啊，哦？对，咱们这个全鹿膏其实之前也有听众经常咨询哈。那么咱们呢，这个全鹿膏其实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也是咱们的明星产品，是咱们延边敖东制药的咱们的龙头企业的产品哈。
0: 对，是的，嗯，那有一些叔叔阿姨也问说，你们这宣传的这个好东西，为啥一整就没有了呢？我说，我跟阿这叔叔阿姨们这样说，如果说你要不要福利的情况下，
1: 其实都有
0: 正常的价格，对，厂家随时都能发货过来。
1: 是的，
0: 但是咱们这不是跟人家厂家要的福利吗？
1: 对呀，
0: 你看买一送二的，
1: 嗯，
0: 买一就送三的，
1: 咱们还之前还有那个
0: 益生菌买一送五，
1: 对。
0: 对，今天还有不少叔叔阿姨到店里面购买这个益生菌啊，
1: 哦，对，
0: 也确实是抓住这个机会了。
1: 是的，
0: 那今天临下班的时候，我问了一下啊，就是咱们这一批到货，
1: 嗯，
0: 只剩下七盒了，
1: 哦，
0: 就是剩下七份了，一共是九份。然后我说那怎么还报七份呢？他说有一个叔叔都已经预定出去两份了，明天早上人家就来取，所以说我告诉你，只能说这只有七份了。这样，
1: 哎呦，那就这回可是明确的数字七份了。如果说
0: 对
1: 谁想要这个益生菌，特别是
0: 也要抓紧时间啊，要不然咱们这一批货估计
1: 没了，
0: 一两天就快卖没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想要益生菌呢，也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进行抢购啊，
1: 对，
0: 进行这个名额的一个预定，这样呢，保证咱们到店里不跑空，
1: 嗯，
0: 这个益生菌其实我们叔叔阿姨们这个都可以长期的来吃，因为本身呢我们肠道里面就需要这个，就本身就有这些菌群，那么呢我们通过这个服用益生菌呢，可以改善我们这个便秘啊、腹胀腹泻啊等等这个问题啊。但是呢，要给咱叔叔阿姨们买了益生菌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提个醒，这个可不是腹泻药啊，这不是泻药，不是说你吃了以后你这便秘咔咔的你就跑厕所，
1: 嗯，
0: 不是这样的，因为年龄大呢，如果要是这个就是让你吃上这种太泻的这种药，对身体的这种元气的这个损伤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包括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哎突然吃了那个泻药以后就感觉浑身没劲儿，
1: 嗯，
0: 特别虚，
1: 嗯，
0: 这个益生菌呢它不是这样的，它是调节肠道的一个菌群，从而呢改善我们胃肠的一个健康。那么至少呢建议大家呢吃上这个一个小周期三个月以上，那么更建议呢大家常年的来吃啊，
1: 嗯，是的，所以说呢咱们想要选购益生菌的，叔叔阿姨之前想要买现在没有货，之前没有货的，咱们听到广播之后抓紧时间的到我们的线下店来，抢购，就剩七份，这个已经出来数字了啊，就剩七份了，
0: 嗯，
1: 那么下次你买完了之后什么时候再有不敢保证了，
0: 对
1: 吧，不会说一直有的啊，所以说想要之前没有买到的咱们的长辈们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延广医院线下店，
0: 嗯，
1: 那再介绍一下咱们店的位置啊，在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北侧一楼的门市，那么如果坐公交车呢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打电话26809992680999，
0: 嗯，
1: 好了，接下来迎接是郑先生，郑先生你好。
2: 哎，对对，安心两位老晚上好。
1: 嗯，晚上好，
0: 你好，
1: 你好，嗯。
2: 啊，再询问一下，
1: 嗯，
2: 我抽了电话跟他说，我要能不能给医生给两块，他说不行，怎么我说麻烦去一趟。真不容易，能不能给嘛？
0: 两份。哎呀，郑叔叔，这样啊，就是既然您这个拨打热线电话了哈，就想订两份，我跟你解释一下，为啥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您说要两份的时候他没同意，因为咱们这个本来是福利名额特别有限，
1: 嗯，
0: 你看我刚才也说了，店里面一共没剩几份了，本来是想让更多的人来进行一个体验，但是既然您说了，就给您留两份益生菌，好吧？
1: 是的，对，刚才安心老师也是，我看安心老师一笑哈，也是知道有点为难，但没关系，嗯，啊，咱们安心老师说了，给咱们留，就给咱们留，哈，郑先生。
2: 到你想后再提醒。
0: 行，可以，
1: 可以，
0: 明天或者是后天过来，我把这个两份益生菌都给你留好啊。
2: 哎呀，谢谢。
0: 嗯，也感谢咱们这个。

0: 叔叔的一个支持。
1: 再见。
0: 好的，郑叔叔和您说声再见。那么也感谢我们的郑叔叔啊，因为一直非常支持我们的节目，而且支持我们的这个产品啊。那么也希望呢，郑叔叔能够健康，能够快乐。好的，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也正在开通当中。那么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抢线来抢我们的这个产品，分别是咱们的刚才说的这个黑芝麻粉啊，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啊，非常非常的美丽。还有呢，咱们益生菌刚才7-2，还有5份啊，7-2，还有5份的啊，这个大家抓紧时间买1送5啊，这个可是那马上分分钟没。然后呢，咱们这个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有全鹿膏啊，还有熊胆粉也都在这个在售当中，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来抢购预约。好的，接着迎接李女士，李女士你好。哎啊，你好，这位先生。
2: 我要那黑芝麻糊啊。
0: 哦，咱们是哪个县市的？
2: 延吉市的。
0: 啊，延吉市的哈，请问您贵姓啊？
2: 我姓李。
0: 好的，那这样咱们什么时间方便来到店？
2: 不是，你们我这出不去，能不能给送啊？
0: 哦，这个看看安心。
3: 这个咱们本市如果需要送货的话，就是得需要找这个跑腿儿。那跑腿儿呢，它是需要收取10元费用的啊。这个不是我们算钱啊，这个是人家跑腿儿固定的一个费用。这样您看这边可以不？
0: 对，或者咱们这样，那李先生，咱们有没有家人、朋友、亲戚？他们谁方便的话，就顺道过来一趟。我们这边也非常方便，非常近，就在市中心。
2: 我这倒知道你那在那个市那个延边医院那。
0: 对，哎，对，延边医院东侧。
2: 我是你们会员。
0: 咱们老会员。对，咱们您说，您咱们把收音机尽量关一下啊，咱们现在这个声音好像有点延时互相的
3: 对
0: 影响。咱们这样吧，咱们如果说有那个朋友亲属或者是有晚辈，咱们让他直接上我们这儿来，顺道拿一下也行，我们给您留着。把这个名额留下，
3: 对
0: 老师哈。
3: 明天咱们那个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看看具体怎么把这个黑芝麻粉交到您手上啊。
0: 给您留名额哈，肯定给您留着，好吧？
2: 行。
0: 哎，好的。咱们电话记下来了哈，李先生。明天呢，咱们工作人员和您联系，而且呢，名额我们也肯定给您留着，放心啊，没问题。好的，接下来时间迎接2551545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4: 啊，你好，主持人，我是想订2份那个益生菌。
3: 2份益生菌，
0: 这还行吗？徐老师，这是3，这都2份2份订啊。请问您贵姓啊？
4: 啊，免贵姓孙。
0: 啊，孙，咱们是孙女士哈，因为我听的声音挺年轻，咱也不敢随便叫阿姨呀。好的啊，这样，那我们安心老师点头了，那给您留着。
3: 因为啥呢？刚才那个郑先生，咱都答应了，给人家2份，到时候阿姨不答应，阿姨不得生气呀？
0: 是啊，都节目里都播出去。那想问一下孙阿姨，咱们是孙女士，咱们是延吉市的吗？
4: 啊，对，延吉的，对。
0: 那太好了，咱就快来求吧，快来求。
4: 那好，我明天找时间过去。
3: 行，好的，
0: 好的，
4: 好的，谢谢。
3: 好
0: 的，不客气，
3: 感谢
0: 支持。好的，感谢您的支持。
3: 我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这个益生菌呢不能用热水啊，只能用温水，比如说这个30度左右的温水，咱们来进行一个冲泡啊。
0: 是的，提醒了啊。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林女士电话，林女士你好。
5: 啊，你好。
0: 你好。
5: 我想订那个3份。
0: 三份什么？
5: 3份那个黑芝麻。
0: 哎呦，吓我一跳啊！我寻思这我们没有了，这个有一款产品，这3份黑芝麻粉哈。好。
3: 您是咱们延吉本市吗？
5: 啊，是是是。
3: 您准备什么时候到店来？
5: 明天吧。
3: 明天是吧？听您这个声音挺年轻的，您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老人买？
5: 给老人买。
0: 太适合了。
3: 哎呀，这个我们很难得有一位这个年轻的听众啊。但是说实话，平时到店里面来给父母选取这个好东西的这个并不少。
0: 对，
3: 还有一个那个前两天有个这个年轻的男士还说，我这是奉老人的命令来的。我说那你是儿子还是姑爷？我是姑爷。
0: 是的啊，反正也非常感谢林女士，还是非常有这样的为老人健康着想的意识的。那咱们抓紧时间，我们给您留名额哈。
5: 好好。 妈哈。

0: 好的，感谢您的支持啊。哎呦，安心老师刚才给我吓一跳，你知道我害怕啥是吗？
1: 啥？
0: 万一他叫三分益生菌打整啊？你说咱是你说这就不能再开头了，这绝对不行，咱没了，没法给了。
1: 对，他一说要三分，我一想可不是益生菌吗？如果要益生菌的话
0: 就没了。
1: 你看刚才咱们说七份了，然后再减去这个
0: 四份，
1: 就剩三份了，三份了。这要是一个人拿走了，就等于零了，一份都没有了。
0: 是的，咱们还得给这个咱们其他的朋友准备，咱们争取，咱们还是说想要的朋友，咱就一份一份来，我们再争取，好不好啊？咱们再争取。那么好的，咱们呢这个电话255-1545，255-1546暂时空线。咱们现在呢给大家正在抢限名额啊，分别像这个益生菌还剩三份儿，咱们的这个黑芝麻粉可能刚才这么算下也剩十多份儿、
1: 啊，对对，
0: 十多份儿。
1: 还有这个黑芝麻粉还有一些啊，刚才呢你看这是两份儿。三份六份，那差不多还有二十来份
0: 、
1: 哦、但是我估计
0: 明天白天还得
1: 有
0: 人来，有
1: 一些叔叔阿姨人家不打电话喵不敲，
0: 七点半就在门口等了
1: 我们工作人员都说比我上班都早，要不阿姨来帮我看店来吧。
0: 所以说呀，咱们长辈们抓紧时间、咱们
1: 抓紧时间来进行预定啊、
0: 对，咱们只要打进电话的，安心老师这记下电话的，记下数量的，都会给您留，
1: 是的，提前给您这个预定好。
0: 对，哪怕说是明天咱们没有第一时间到啊、那咱们假如说预定没了，咱们也会给您留下来，但是呢如果说您需要的，咱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255-1545尾号为6826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2: 你好，我要黑芝麻粉一份。
0: 哎，请问贵姓？
2: 我姓王。
0: 哎，王女士，咱们要黑芝麻糊粉一份，咱们是延吉的吗？
2: 延吉的，我是会员
1: 啊，咱们老会员呢、那老会员的话那就更好了，轻车熟路，知道咱们店的位置，
0: 对，
1: 是吧？那王阿姨明天准备什么时候到店里来？
2: 我后天去呗，明天后天去。
1: 后天哈，行，那这一份先给您留起来啊。
0: 给你放起来。
1: 对，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到店了以后会发现一个问题，
0: 怎么
1: 上一次这个黑芝麻粉怎么拿出来都贴着标签呢？我说因为啥呢？这个都是给你们特别预定的因为我们这个数量不多，我们如果通过拨打了热线电话，那么我们就把这一份呢给留出来了。
0: 对，
1: 那留的这一份呢，我们会怕这个弄错，有的人要一份，有的人要两份甚至你看刚才还有阿姨要三份的就是有三份，所以说呢我们都是一包一包给分好，然后把这个名都给贴上了。
0: 对
1: 就是电话号码的尾号，到时候来了一报电话号码就直接就留出来了。
0: 对，因为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哈，叔叔阿姨都可聪明了啊，有的时候来了确实我们就像之前那个益生菌我们都已经预约没了，但是呢叔叔阿姨来了说，哎，你那不有益生菌吗？你怎么说名额没有了呢？那我们必须得标记出来，这是别人都订完的了，我们答应别人的就需要留出来。
1: 所以说都是在这个就是这个拎兜上面都给贴上标签了。
0: 对对，所以我们只要承诺大家的，答应咱们留的，咱们都会留出来，哪怕是最后名额都没有了，再有咱们长辈们来找这款产品，我们也不会去再把这个产品再往外售卖的，这个大家放心哈。
1: 那叔叔阿姨们就是现在名额还有，一定呢这个抓紧时间。
0: 对
1: 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全鹿膏，
0: 是的，
1: 也给叔叔阿姨们对这个全鹿膏做一个这个解答。那最近呢这个全鹿膏呢其实也有不少的预定，那这个就是哪些叔叔阿姨预定了这个全鹿膏，给大家这个介绍介绍。
0: 对，
1: 因为每一期呢这个时间栏目其实非常紧张，包括刚才有一个阿姨也说了，说我都没打进去啊，因为啥呢，打的太多了，
0: 是
1: 咱们这个时间有限啊，把这个全鹿膏给大家讲一讲啊。那这个全鹿膏呢我们很多这个老年人呢都非常的适合，因为呢尤其是阿姨们有一些叔叔就有一些阿姨说，哎呀，这全鹿膏是不是男人吃的呀？
0: 对呀，
1: 并不如此。这个就是全鹿膏呢在我们这个古方里面讲的全鹿则大补。比如说呢我们有很多这个长辈特别怕冷就是这个呢浑身呢也没有力气，这个精神呢也感觉非常的亏虚，那么都可以平时呢吃上一个这个全鹿膏呢来进行一些滋补。这个怕冷呢就说明什么呀，我们这个阳气不足。那么这个全鹿膏呢这个里面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好东西了。那么给大家的在这儿呢给介绍介绍啊。那么比如说呢我们几类人

0: 人需要呢，我们把这个全螺膏给吃起来。第一个呢，就是手脚冰凉的，特别怕冷的，大夏天也不敢穿裙子穿短裤的，甚至还得套个护膝的，哎，这种的，这是第一类。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这个浑身乏力的，这个稍微活动一点就感觉可累可累的了，
1: 对。
0: 第三类呢，就是我们就是特别容易疲劳的，比如说呢，这一天早上起来睡醒了以后跟没睡似的，
1: 啥也没干，
0: 哎，
1: 累
0: 对，稍微干一点活就感觉哎呀，这个上气不接下气的，就累不行，
1: 对，
0: 哎，特别容易犯困啊，这个是一类。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平时这个腰膝酸软无力，哎，腰部也发酸，膝盖也发软，哎，多站一会儿，多弯一下腰，多蹲一下，都浑身难受的，
1: 对
0: 啊，这是第三类。那么还有第四类，就是我们重点要说一下这个夜尿频多的，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晚上这是企业家。
1: 对，哎呦，这个词儿又好，企业家啊，就太忙了啊，一晚上。
0: 对，不是这个创办了一个工厂的企业家呀，
1: 啊，
0: 是晚上企业的企业家呀，
1: 是太能企业了。
0: 对，有一些叔叔阿姨真的是企业家，这一晚上两次、三次、四次企业，这一本身吧是睡觉时间短，
1: 根本睡不好了。
0: 对，这频繁的企业以后呢，这个睡眠质量呢也深受影响。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第二天呢起来也是这个浑身的这个乏力。

0: 对，鹿肾、鹿肝、鹿脑、鹿肉，
1: 嗯
0: 啊，就是整鹿多部位呢，这个同鹿膏方，
1: 嗯
0: 啊，不是单一的这个鹿入原料呢，所以是刚才贝贝说了，补全身，
1: 对，是哪儿都补啊，
0: 哎，覆盖这个全身的一个滋养啊，
1: 是的
0: 啊。那么《本草纲目》呢也记载过，这个鹿筋呢强筋骨，专治中老年腰腿酸软、关节无力、筋骨微软。鹿尾为阴经汇聚之处，可益肾经、暖腰膝，改善胃寒怕冷、夜尿频多、鹿血补虚损和养血。和血养血，提亮面色暗沉，改善气血亏虚。鹿肾，哎呀，我跟大家说呀，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很少有对一个这个东西记载这么多的
1: 是吧？那么看到咱们听众又打进电话来啊，应该是还是想抢占名额啊，咱们迎进一下尾号为41的2551545的这位听众，你好。
2: 你好，黑芝麻糊还有吗？
0: 还有，
1: 嗯，不多，还有。嗯，
2: 那我买两份儿。
0: 哎，对，这是都聪明人啊，
1: 嗯，
0: 别到时候没有了，你再想一份都没有了，赶紧留住两份儿。
1: 啊，怎么贵姓？请问怎么称呼？贵姓？
2: 姓刘。
1: 啊，好的，
0: 刘先生。
1: 嗯，
2: 明天就取呗。啊，
0: 嗯，知不知道咱们店面的地址？
2: 知道。
0: 啊，是老会员吗？
2: 不是老会员。
1: 哦，经常听是吧？
2: 啊，
1: 知道。
0: 嗯嗯。啊，好的，嗯，好，您是准备上午还是下午过来？
2: 上午买六袋吧，两份
0: 是六袋，
1: 对，
0: 到手是六袋，
1: 给您留。
2: 好了，谢谢啊。
0: 哎，好嘞，
1: 好的，这位刘先生啊，给您留着，放心，两份六袋。我感觉长辈们也想，我说的两份可不是两袋啊，两份可是六袋啊。其实之前呢，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刚才安心老师一说，嗯，还剩几份的时候，我就想，就剩这几袋了哈。这几袋咱们够给咱们老年人、咱们叔叔阿姨分的吗？啊，肯定不够。原来是咱们还有这几份啊，所以说现在这么一看，是不是也剩的不多了？
0: 啊，对呀，啊，你看刚才这个差不多的话，就是10份左右就出去了啊，那也。就是还有个10多份了，咱们想要的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进行预定啊，别到时候来晚了又拿不到，拿不到就该心情不好了。
1: 对，
0: 咋没有我的呢？
1: 又不美丽了啊，
0: 这个，
1: 心情又不美。
0: 是，咱们先下手为强啊，先到先得。
1: 对，
0: 嗯，
1: 咱们继续回到这个全鹿膏，刚才也说了，安心老师也说了，一般很少有在这个典籍上记录这么多有关于这个鹿的这个内容的，是吧？
0: 嗯，是。那刚才好像是讲到鹿肾了吧，
1: 对，
0: 是吧？那还给大家这个捣鼓啊，这个《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的，这个可不是我那个安心写出来的啊，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咱们《本草纲目》里面讲到了这个鹿肾呢，固精益气，调理体虚乏力、元气不足。这个《名医别录》里面呢也记载了这个鹿肉，这个鹿肉呢是这么写的，鹿肉可补中益气，强五脏，改善劳虚营瘦，鹿心安神补心气，缓解心慌疲惫，睡眠浅，鹿肝鹿脑悬协同滋养脏腑，全方位补足人体元气先天。那么从根本上呢，可以改善我们这个一些这个底子非常弱啊。那么其实呢，你看刚才讲到了，尤其是这个叔叔们啊，也非常的适合。
1: 对，
0: 那么我们有一些这个叔叔，其实在最早咱们刚开业的时候有这款产品就已经关注到了。
1: 对，
0: 有一个咱们叔叔一次性是拿走了20盒。
1: 哦，
0: 哎
1: 呦，还是很有远见的。
0: 对，他当时呢是一次性拿走了20盒，因为他刚开始呢是拿了一组，就拿了2盒回去，然后
1: 呢
0: 他吃完了以后他感觉到有效果。然后呢他说，就是这个我得吃了以后有劲儿啊，有劲儿才行，
1: 对，
0: 有劲儿我才能回来买啊。吃了一段时间也确实是有改善了，那么后来呢一次性就拿走了这个20盒。那么今天呢也给咱们叔叔阿姨们讲一讲啊，这个全鹿膏呢，我们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滋补的一个膏方，而且呢它是这个古法进行酿造的。
1: 对，
0: 没有加一滴水来进行熬制，然后呢它又配伍了其他的一些这个咱们的这个好东西，就是咱们中医里面讲的这个君臣佐使啊，有什么呢？有山药、肉桂、枸杞子、桑葚、大枣，还有呢蜂蜜，来进行这个调和啊。所以说呢，这款膏剂呢也是这个非常的滋补，尤其是呢它。

0: 使用了一个古法九序传统的一个膏渍工艺啊。
1: 嗯，
0: 那么可以说呢，熬膏的过程一滴水都没有，是通过反复萃取浓缩才能得到的这样的一个膏体。
1: 嗯，
0: 那一些叔叔阿姨，你们可以就是如果拿到手以后回家一吃，你就看了咱们这个膏剂是油亮油亮的，
1: 对，
0: 特别的浓稠。
1: 嗯，而且是零添加、零香精、零色素、零蔗糖，还是咱们延边的龙头大企业敖东制药生产的啊。
0: 嗯，
1: 咱们敖东呢，大家知道最开始它就是做鹿制品的，所以说呢它是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个鹿制品的经验，所以呢咱们这款产品大家可以安心选购。
0: 嗯，
1: 那么肯定有长辈们就说了啊，上次记得你说过一次价格啊，这个有点忘了，是不是挺老贵呀？ 啊， 啊，
0: 哎，
1: 是不是挺贵呀？啊，
0: 正常来说的话，啊，就是这个鹿产品呢，
1: 嗯，
0: 并不便宜。
1: 对，
0: 但是好在呢咱们是原产地啊，
1: 对，
0: 相对来说呢拿到的价格少一点。
1: 嗯，
0: 市面上呢一般的话这一盒是198块钱。
1: 嗯
0: 啊，但是呢啊，大家也知道，
1: 对，
0: 我们就擅长给你们薅羊毛要补贴。
1: 对，是，我们就一般我们要说出来的产品，只要在节目里的，嗯，绝对我们薅好几遍了。
0: 对，对，是的。嗯，那咱们这款全鹿膏呢，现在是呢，就是有一个补贴是60块钱。
1: 对，
0: 那么这样算下来呢，只要138块钱了。
1: 对，这个是咱们敖东制药的，可不是小厂小企业小机构啊。
0: 嗯，
1: 是咱们大品牌大企业，而且这个价格都是非常透明的产品，所以说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价格咱们能达到这个补贴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0: 嗯，
1: 那么我知道安心老师绝对不可能给我们138一瓶。
0: 哎，这贝贝太了解了是吧？
1: 是，就必须，咱们不可能。
0: 其实138一瓶是真的不算是贵，但是呢咱们再给大家安排点这个买赠的福利啊。
1: 好，
0: 也就是在这个138的基础上买一盒，还给大家再送一盒。
1: 天哪，138到手两盒，原价198，现在138两盒，也就合一盒，60多块钱，198一瓶的，现在60多块钱咱就能买着了。
0: 嗯，
1: 这个可真是安心老师下大功夫了，这可是敖东制药对吧？可不是咱们小企业随便一商量就能给咱降价的。
0: 嗯，
1: 这也是咱们在节目里面多乐了几句，咱们长辈们就能多拿点补贴。所以说呢，
0: 是的，
1: 嗯，咱们这个所剩也不多了，也是咱们在线下店正在进行销售的福利产品。
0: 对，今天晚上5点半刚刚到货，是我自己留在店里接的货。
1: 嗯，
0: 因为5点钟店里面已经下班了，然后人家物流才5点半给送过来。
1: 嗯，
0: 5点半这个等着
1: 新鲜到货啊。
0: 对对，
1: 嗯，
0: 是有想要的叔叔阿姨们也抓紧时间到店里来，这个就是进行这个抢购啊。
1: 嗯，
0: 可以说呢咱们这些好东西呢都是这个非常的友好。
1: 嗯，
0: 那么再一个，我看时间不多了啊，我再给叔叔阿姨们说一点这个
1: 熊胆粉，咱们的价格再跟叔叔阿姨说一下。
0: 熊胆粉呢，
1: 嗯，
0: 这个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啊。那最近呢，
1: 嗯，
0: 咱们也有一个活动，
1: 对，
0: 就是准备呢，我们这个联合厂家给大家搞一个熊胆文化节。
1: 哦，
0: 那么当然呢，这里面也是福利多多。那么呢，也是宣传我们家乡，宣传我们的这个延边的好东西啊，这样呢给大家。那么有一些叔叔阿姨们呢，还有一些这个会员的福利啊，也建议叔叔阿姨们尽可能的到店来办理。
1: 嗯，
0: 就是到店了以后办个会员。
1: 嗯，好的，抓紧时间，剩1分多钟。
2: 嗯，
1: 好的，魏女士你好。
2: 哎，我就是会员。我说一句两句话，我这为吃啥也吃不了，吃咱我家炒鸡蛋，我就吃点啥，俺家姑娘给我拿点菜我都吃不了。那个黑的黑芝麻糊做的好。我现在我第一个买的，我本来我让他买两个，他也没听明白，他都买了3个，他买2个可以卖2个可以，我现在可想买呢。
1: 啊，
2: 我是会员，我是你也能知道我是那个会员。
1: 知道。啊，
2: 完了，我说的，我给你做宣传，我在龙井做宣传不了，我说这黑芝麻糊可好了，他们喊我还得花6块钱，俺们这些老人花3块钱，这来回得6块钱，还得花6块钱去龙在烟去买，我说那没办法。
0: 谢谢我们魏阿姨的宣传。
2: 我姑娘在延吉嘛，
0: 啊，
2: 我就跟我姑娘说，我说你那天我就要的人可多，还有在那儿的。完，我说我姑娘，我说你赶快去给我干啥，给我买一个，我能不能吃？到时候你们吃不了，你那里头有那什么嘛？有里头有药，我这有药，我这都我家姑娘给我炒的菜，就搁了点那个那叫那什么那个花椒。哎呦，我吃完这胃难受，我说快把那菜都倒扔了吧。吃完我这胃吃白胡椒，吃把胃吃坏了。
0: 啊，
2: 还有也不能吃。
0: 啊，
2: 今天上午我现在睡不着觉嘛，告诉我吃那安神补脑液这个那的。哎，我买了药，我一直吃了一回不行，胃不行，我就赶快扔，没办法。
0: 嗯，
2: 说实在的。

0: 你们现在开始吧，讲信任。你看那个一点一点时间长了，都顾客都回来了。你咱们龙井这么点42个，我咋的呢？我跟他们说，他们说42个，我说啊这么多，我说哎呀，那人家那个可好了，现在那个你们一点一点就出名了。
1: 对，有机会的时候让他们过来。谢谢咱们魏阿姨的这个认可啊和宣传。你看魏阿姨说了
2: 也到了，
1: 对，这个特别好。好的，谢谢魏阿姨啊，咱们节目时间也到了，那么也感谢魏阿姨呢给我们做的反馈和宣传哈。那么像魏阿姨说的一样，我们只要诚信的为大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37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榕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28333。吉林省

0: 药业有限公司真韵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运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乌溪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手蹬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下。
5: 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过去大夫给人看病啊，讲究什么呢？不光讲医术，还讲医德。大家看啊，这个德字的右边上头是一个直字啊，下头是个心字，什么意思呢？就当大夫啊，你得有一颗直心，不拐弯，不藏私，不糊弄。病人找你看病，是把这个命啊交到你手上了，那你就得用尽全力，心里那杆秤啊你得直，绝不能歪。然后大家再看德字左边啊，是个双立人儿，

说明人和人之间呢是相互的，要替他人考虑，要换位思考，用药好病的同时呢，还得考虑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家庭负担，这才是一个大夫该有的医德。你像我在医院呢，有时候一走一过，我经常能看到啊，不少远道过来看病的老人，赶上中午午休，老两口啊就坐在医院外边那个石头台上，哎，就吃那干巴的馒头、干巴大饼子，就点咸菜，甚至有的连口水都舍不得喝。别看我不认识，但是我心里啊看着也不是滋味。很多时候呢，我都会送两袋牛奶，或者在医院的食堂给打份盒饭给送过去。确实啊，大家上这个医院看病啊不容易，尤其上岁数的老人或者是从农村过来的啊，外地的都不容易。你看过去啊，我师父就跟我讲说，病人有病了就等于受难了，你作为大夫给病治好了，就等于说拉他一把，帮他度过这个劫难了。那现在什么病最多呢？什么人的劫难最多呢？我认为啊，一定是心脏病病人。哎，你看平时犯病遭罪吧，再有啊，最终这个大劫是难度的。什么劫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心梗和心衰。不管你现在是心绞痛，是这个心慌心悸，还是心肌缺血、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或者是二三尖瓣的关闭不全，反正最后呢就是两条道，一个呀是突发心梗，另外一个呢就是心衰。而心衰比这个心梗更难活，心衰呀一般在五年内50%的心衰患者呢会走向死亡的，而且重度心衰患者一年的死亡率啊就能高达50%啊。这个死亡率可比乳腺癌呀、膀胱癌呀、什么前列腺癌，比这癌症还要高，而且是难以治疗的。可以这么讲啊，只要确诊了心衰，那你的生命呢就走向倒计时了，平均寿命更是达不到10年。即便是这样啊，但是我老孙呢也有我自己的一些观点。我认可心衰是心脏病的最后一站，但是我不认可最后一站就一定是终点站。最后一站呢就得给大伙判死刑吗？我不认可啊。为什么我这么讲呢？正常来说呀，心衰分为左心衰、右心衰，还有一个是全心衰。你像高心病、冠心病、肥厚性心肌病，还有限制型心肌病以及心脏瓣膜疾病，这些导致的心衰呀都是属于叫左心衰。而像风心病、肺心病呢一定是右心衰。那左心衰特点是啥呢？就是你的左心呢不能接受肺里边的血，当然往外呢也射不出血去，那么这些血呢就会淤积在肺子里边了。所以左心衰的人你看啊，都是喘、呼吸困难，严重的时候睡不了，得端坐呼吸，再严重的呢半夜睡着觉呢突然被憋醒了，喘不上气儿啊，就跟那个溺水似的，得赶紧坐起来开窗透气儿，这叫阵发性的夜间呼吸困难。同时啊，急性左心衰由于肺子里边有水嘛，所以听诊的时候呢会听到失落音，全是那个水泡音啊，而且这个患者吐的那个痰呢也属于那种叫粉红色的泡沫样痰啊，就是这个肺泡里边有那个血水渗出来的，所以那个痰呢就是呈粉红色的。右心衰它是就是你全身的血都回不来了，全淤在外周血管了，那淤在哪儿啊，哪里就肿。所以右心衰最典型的表现大家记住就是肿。这个肿呢可能先从小腿、脚面、脚踝肿起，你看有的患者脚面一摁一个坑。这个肿有啥特点呢？一般早晨轻晚上重，先从下肢开始然后往上，大腿也会肿，甚至有的患者呢肚子、腹部、胸部也会跟着肿起来。
腹腔里有积水啊，你按这患者肚子就是那种渗水。

因，还有一些呢，消化不好，吃不下饭，肚子胀恶心，这是由于啊你的这个胃肠道淤血导致的。甚至还有很多右心衰的患者呀，颈部的静脉血管是鼓起来的啊，我们叫颈静脉怒张。全心衰呀，大家知道就行啊，就是左右两边呢都堵死了，它肯定是最重的一种了。那我讲了半天呢，我们还是用这个临床数据来说话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临床有30余年，有50万患者，这里边不管是左心衰的，还是右心衰的，还是全心衰的啊，这50万患者当中呢，占到了30%，其中呢，80岁以上的患者更是高达20%的比例。那么这些人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3副药，首先呢，浮肿、憋、闷、喘这些症状啊，很快就得到了控制了。其次呢，心率呢都达到了55次以上，心脏的射血分数啊也都提高到50%以上。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达到临床治愈的标准了。这里边我举个病例，是咱们天津的一位患者呀，他叫李玉珍。这老太太呀，心衰5年，已经发展到3级心衰。她甚至那个腿呀，不单是小腿肿，那大腿也肿，甚至肿的连个褶都没有，排尿非常困难，天天也离不开利尿药，厉害的时候连水都不敢喝一口，即使是那样的话，一天也排不出多少尿来，在家里边啊啥也不干，走两步就喘，心跳是每分钟40几下，射血分数呢仅仅35%，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1副药用完，这个利尿剂就不用了，自己就能排�尿了，然后一天呢能上个4-5次厕所，啊，能多尿一个矿泉水瓶的，这尿出来了，当然肿也会消下去，啊，这两条腿啊别提多轻松了，而且心率呢也增加到每分钟55下，射血分数呢更是达到了60%。那为啥说这么快呀心脏就好了呢？很多人也会想，那心衰不是说不可逆的，你就治好了？大家可能会有疑惑啊，心衰确实啊是不可逆的，因为它是咱们阴阳气血耗尽，脏腑衰竭了，就好比那个汽车的发动机啊有故障了，老化了啊，或者你也可以理解，就手机电池老化，坏了就是坏了，老了就是老了，确实是不可逆的。但是不可逆啊不代表说就不能改善啊，不代表说就不能控制。你手机电量已耗尽之前，咱们可以开启省电模式啊，延长使用的时间，对不对啊？而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通过补足阴阳气血，就等于啊给你的心脏开启了一个省电的模式，就是能保护心脏现有的这个能量了，同时呢能够逐渐的恢复我们心肌细胞的功能，这样呢就给心脏注入了新鲜的活力。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呀？我告诉大家，有赖于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它就能帮我们起到稳心的作用。中医讲啊，有形之血不可速生，但无形之气呢可速生。啥意思呢？就血呀是实实在在的液体，你得慢慢养慢慢生，但气呢却是无形的啊，它来得快，它一补就通，哎，一通就走，而且能走遍全身。那人形手物啊，通过气血双补进去之后，就能生出一股强烈的气流，就把你淤堵的地方呢都给通开，让血啊能迅速的过去。而且我讲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活药。什么叫活药呢？就是它认道啊，它可以顺着经络走，哪儿虚它就往哪儿钻，哪儿堵啊它就往哪儿冲，气到之处淤散血行，心血一足了，心脏能吃饱饭了，不饿了，当然心率就能稳定下来啊，心率稳定下来那就不乱跳了，不偷停了啊，跳得齐了，所以人呢就不活。

0: 不闷不憋了啊。当然稳心之后啊，还得有紫河车通过补肾填精帮咱们强心。大家记住啊，补肾精才是好的强心的方法。咱有的朋友应该啊经历过这种急诊抢救，就你没经历过，咱们也看过电影看过电视剧，是不是？你看心脏急救的时候直接打啥呀，打肾上腺素。哎，肾上腺素不就是一种强心剂吗？那人的力量打哪来呢？是从肾而来的，我们心脏跳动的力量也从肾脏当中来，所以强心呢一定要夯实肾脏。那我们说谁的肾脏强呢？是胎儿啊。你看现在咱们这个孕期的检查呀，第一件事是干啥呀？听胎音，就听这个胎儿的心跳的声音。你看他听起来特别有劲儿，咚咚咚咚咚的，像那个火车开车的那个声音啊，或者是马用力奔跑的那种马蹄的声音。而且胎儿的心跳啊还跳得特别快，一分钟能跳到150-160下。那胎儿为什么他心脏这么有劲儿还能跳得这么快呢？因为他在长啊，他在分脏腑，在长筋骨，在通百脉，全身生长都需要血啊，心脏呢它就得快速的泵血，所以胎儿的心脏啊是特别强大的。那当然胎儿的肾脏呢也是生命力最旺盛的。那大家想一想，这种旺盛的生命力是谁给的呢？是父精母血啊，是父亲给的先天之阳，是母亲给的先天之阴，这样呢阴阳相合呀，生命就立住了。而父精母血又靠谁来传递呢？就是人体胎盘，就是紫河车。所以中医认为啊，胎盘就是先天精气的中转站，是阴阳气血的枢纽，更包含着再造之力。那心衰的人呢，心阳衰微，心气耗散，心血枯竭，但是紫河车一补进去呢，大补肾精了，这就能救活这颗。那你必须得用好药，用国药，用原眼药，用这种高倍浓缩的药，这样呢才能真正的治病，才能强心稳心，才能逆转心衰。所以大家记住我老孙的话啊。好，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给大家啰嗦了，好吧。同样呢也提醒大家记好我们的400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打进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听。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欢迎你。
2: 文主任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啊。
2: 这回你这个国家专利啊不许发了。嗯，你看呐，我这十多年的心脏病啊终于见到亮光了。
1: 嗯，
2: 真的是谢谢你啊，文主任。
1: 哎呀不用谢，您好就行啊。您病好了，我老孙没白忙活就行啊，就值了啊。挺好挺好。
2: 是啊，我在62岁那年呢，我这个心脏啊就不好了。
1: 哦，
2: 总是啊砰砰的乱跳啊。
1: 嗯，
2: 这不去医院做了好几次的检查呀，没查出来啥。
1: 嗯，
2: 心脏上来呀、啊、一阵啊就是慌。
1: 嗯，
2: 有点动静啊也害怕。
1: 嗯，
2: 这些年呢、啊、我这个手机啊都是全靠我老头子啊收拾家务做个饭啥的呀。
1: 嗯，
2: 我这个裤子呀、啊、不知道尿是多少了。
1: 嗯，
2: 这个尿啊都得让我老头子给我洗呀、啊、我也洗不动。这、
1: 嗯、
2: 年轻时候啊我坐月子呀、啊、我都没用它呀，结果我老了老了呀成这个样子，我真的是太难为情了。
1: 嗯，这个也没啥难为情的，这是有病嘛，身不由己，谁都不想这样。
2: 是
1: 啊，其实心脏病患者、嗯我见过很多呀，一犯病的时候来屎来尿憋不住的很多很多。我们中医叫啥，叫心肾不交，心属火嘛、
2: 哦、
1: 肾属水呀、啊、一旦这个心火太旺了，就是会打压这个肾水，肾呢就不能固摄这个大小便，所以就有的尿裤子的。哎，就这个道理啊。还有什么情况您再继续说一下。
2: 哎呀你看吧、
1: 嗯、
2: 我现在都75了。
1: 嗯，
2: 这病啊给我拿捏了十多年的。
1: 哎呀太遭罪了。
2: 当时啊我父亲就是73岁就是这个心衰走的。
1: 哎呀，
2: 现在呀、啊、我合计啊，一个是我怕我这个心衰、
1: 嗯、
2: 二个就是我能啊比我父亲多活几年。
1: 嗯，
2: 今年春天呢住院呢我都感觉呀、啊、要不行了。在病房啊我都把家里有多少钱呢、啊、钱放在哪啊，
1: 嗯，
2: 我都一一的告诉我老伴儿了。嗯，我家老伴儿还说我、
1: 嗯，
2: 你这不是闲的了呀？
1: 嗯嗯。
2: 听我说这些干嘛？他不听我说完呢，就跑到走廊上去了。
1: 嗯。
2: 回来的时候啊，我就看到那个眼睛啊，那个眼珠子通红啊。
1: 那可能是背着你呀、啊，到这个走廊里边去偷偷抹眼泪去的。啊，你看你老伴儿多好啊，知冷知热的，是不是还给你洗这个裤子洗衣服什么的，这都心疼你啊。哎，所以咱们得知足啊，得知足。嗯，还有啥情况您说一下。
2: 是、
1: 啊、嗯，
2: 我就是不甘心呐。
1: 嗯，
2: 这不听你讲课了吗，你说的那句话呀我听进心里去了。
1: 哪句话呀？
2: 你说呀，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呐，啊，人不虚啊就不得病啊。
1: 对对，这话我常讲。对。嗯、
2: 是，当时啊我都合计着呀，这补虚怎么也比现在强一点了吧。
1: 嗯，
2: 就这么买了的药呀。
1: 嗯，
2: 拿回来呀我刚用上5-6天的时间呢。
1: 嗯，
2: 哎，我都感觉呀我这个心呢不那么砰砰的乱跳了。
1: 嗯嗯，
2: 我这一早起来呀就感觉呀这个门呐也开了，窗户也打开了。
1: 嗯嗯，
2: 哎，心里啊亮堂多了。
1: 嗯，心里边敞亮了啊，就是你的心门打开了，心透亮了啊。用5-6天的时间呢、
2: 嗯、
1: 这效果就比较明显了啊，很好。
2: 嗯，你看呢，我这回啊可真的是好了，我还能干活了，走路啊也有劲儿了。
1: 嗯，
2: 这收拾个屋子呀拖个地呀，看见哪又灰呀，我能哗啦哗啦呀我都哗啦哗啦。
1: 嗯，
2: 太好了。
1: 嗯，
2: 孙主任
1: 是的啊，力所能及的这个家务活啊多少能干点啊，咱们不能说啥都指望老伴儿啊、
2: 嗯、
1: 挺好啊，挺好的。
2: 是啊，你看我以前呢、啊
1: 嗯、
2: 真的不行啊，不敢想啊。
1: 非常好啊，非常好。那您现在这个心率怎么样？现在
2: 现在这个心率啊也好多了。
1: 嗯，
2: 你看60多和70来个了。
1: 嗯，那挺好。嗯、
2: 是，要是做点饭呐、啊、拖点地呀、啊、干点活呀、啊
1: 嗯、
2: 也就在75、76。
1: 嗯，
2: 那也不超过80。
1: 那挺好啊。你现在这个

0: 心率啊，一点都不像说你是有严重的冠心病啊，或者有严重的心律失常的病人。这就是咱们补虚方里边紫河车起到的决定作用啊，它是人体胎盘嘛，它有这种修复再生的作用啊，就能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通过强心啦，咱们就避免以后像您父亲那种怕出现心衰嘛，就绝对能避免啊，你不用担心了，好不好？哎，
1: 嗯，
0: 还有什么变化？
1: 我还有个事儿啊，
0: 嗯，
1: 你看陈主任呢，
0: 嗯，
1: 我都没想到啊，我这个肺气肿啊，也挺严重的，
0: 嗯嗯，
1: 年轻时候啊，在这个铁厂的干过，右边金银厂的也干过了。
0: 哦，是这样的，这个粉尘太大了啊，然后呢是一种职业病，年龄大了之后出现肺气肿了，跟您年轻的时候在水泥厂干活啊，在工厂干活都有关系啊。
1: 是我在40多岁啊，就觉得这个肺气肿啊。
0: 哦，是这样。
1: 这个疫情那年呢，阳了之后啊，就是老是咳嗽，从那以后啊，这年年犯病，每年呢就挺不过这29天呢，上不来气儿。睡不着觉，躺不下，困得实在是不行了，就靠着沙发上眯一会儿。一直就在吃那个安茶碱。我感觉吃这个安茶碱呢也不行，一咳嗽啊才先漏尿。太烦了。
0: 这个跟肾虚有关系啊，所以你看肺病啊，我们也得从肾上找一找。像您这种情况啊，一咳嗽就漏尿，我们叫肾不纳气。还有就是这个气短呐、气喘呐、包括吸气呼气啊，吸不到底儿，这都是叫肾不纳气。另外肾呢，它起到固摄作用，你肾虚了之后呢，这个固摄作用就降低了，所以就出现呢一咳嗽就漏尿的情况啊。
1: 是，
0: 对，
1: 你讲课我也都听到了。这个紫河车啊，是不是就是管肾的？
0: 对，
1: 我就用了3天呢，我这个咳嗽啊就减轻了，喘气儿啊也顺当了，也没用到一个月呀、晚上啊就能躺着踏踏实实的睡觉了，一点都不憋气了，
0: 不憋气了啊！
1: 哎呀，是这阵子啊的流感呐、老头子都感冒了，这个外孙女啊也感冒了，以往啊我都挺害怕的呀，这回啊你看。我没一点事，多好啊！
0: 多好啊，是不是？这就是阴阳气血，咱们给它补足了之后啊，免疫能力也提高了，就能抵抗住这些外邪、这些流感了啊！别说流感的，就今年我分析啊，到39天，你这个肺病、老慢支、肺气肿啥的也不能再犯了啊！哎，挺好。
1: 那肯定的呀，冯主任，你说这2副药还没吃完呢。眼瞅着我这个身体啊能办点事啊，我说呀，是你救了我的命啊，这话是一点都不夸张啊。
0: 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职责，所以您不必这么客气，应该做的啊。但也像我说的吧，咱们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啊，补虚啊就是补寿命，往后呢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1: 对，越来越好的。我有信心了，陈主任。这个国家专利啊，补虚方啊，我肯定要好好用。我现在呀、是早上4粒，晚上4粒，现在用了1副半了。我用不用啊？再加点量啊，能好得快一点啊？我就是想，好得快一点。
0: 这个我理解您，你想好得快点，但是没有必要加量的，不用加量，因为咱们这是原研药嘛。补四虚啊，你不能急呀、不能一口吃下个胖子去，是不是啊？所以不用加量啊，你听我的错不了，好不好？
1: 是，也是。
0: 哎，
1: 那我还按原来的用吧。
0: 对，
1: 真的是谢谢你了。
0: 没事啊，
1: 孙主任。那我都不耽误你给别人看病了。那孙主任再见。
0: 好，再见啊！哎，咱们都好好的啊！再见。
1: 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大夫您好，辛苦了啊。
0: 哎呦，您客气，这位朋友您好啊。
3: 哎呀，是这样，孙大夫。 这

0: 国家专利补齐方啊、
1: 哎、
0: 我也想试试
1: 啊，
0: 你看辛苦您帮我拿个主意，看我适合不适合用，用多少能比较好呢？
1: 嗯，那我天天在这坐着不就是帮大家解决问题的吗？没啥辛苦不辛苦的啊、
0: 嗯、
1: 咱们能通上话呀、
0: 嗯、
1: 就是缘分，所以都是自己家人吧，咱别客气，有啥说啥，您把您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0: 啊、
1: 好不好？嗯，
0: 哎，好好，是这样，孙大夫。
1: 嗯，
0: 我年轻的时候吧，这颈椎就不太好
1: 啊，
0: 那时候跟生产队挑东西啊，都天天的担担子挑嘛哈。
1: 啊，
0: 这个脖子后边呢，隔着一个大包来，说是什么富贵包。
1: 富贵包啊，咱们中医叫啥呢、
0: 嗯、
1: 叫颈项弹丘、
0: 嗯、
1: 它就是那个督脉
0: 嗯，
1: 还有太阳经的这个气血不通引发的这么一个富贵包，这个很常见。对
0: 啊，
1: 对，
0: 那当时我也没太在意这事儿啊。
1: 嗯嗯，
0: 后来就是颈椎着呀、啊，老犯毛病，贴了膏药呢，它也不好。
1: 嗯，
0: 受点风啊，受点凉就疼。
1: 嗯，
0: 哎呀，啥啥都拿不了，就是从这个膀子这到胳膊一直到手指头啊。
1: 嗯，
0: 哎呀，那疼啊，就是那种那非常不得劲儿的疼。
1: 您这个除了疼以外呀、啊，麻过没有啊？木过没有啊？
0: 也不知道那叫麻呀还是木、
1: 啊、
0: 反正那个劲儿一上来就是手就是哆哆嗦嗦的疼。
1: 哦
0: 啊，吃饭呢也不让你吃，怎么说就是筷子都拿不了吧。
1: 嗯，
0: 上医院去拍片子，大夫说是这个颈椎是不是这个三节反正还是四节说增生了
1: 啊，就是三四节这个出现增生了、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三
0: 节增生
1: 啊，还有啥情况？
0: 对对对，
1: 嗯、
0: 啊，完了就一给我开这个咸宁古堡
1: 啊，
0: 开这个芬必得，
1: 嗯，
0: 说那个让我回来就是这个拔罐子呗啊，
1: 嗯，
0: 后来一拔罐子就是这个膀子拔出一汪水来，这水都往下流啊，往下淌啊，哎，有伤完了这个拔出来，那感觉是轻松一点，我就合计这指定受风了，
1: 嗯，
0: 完了又找人做这个针灸，吃这个金福康，
1: 嗯。
0: 也能好点儿，但就是啥，它不出根儿，就是那种就是。
1: 你看你用这些药啊，
0: 嗯、
1: 什么仙灵古堡啊，什么景福康啊，
0: 嗯、
1: 拔罐也好，针灸也好，你都是暂时缓解的一些方法，都不是去根的方法、
0: 嗯、
1: 啊。
0: 是是，这不到现在十多年嘛，这就不能着凉。
1: 嗯。
0: 一受风啊，一累着，这膀子这儿，包括颈椎这儿、
1: 嗯，
0: 就跟着这个一根筋儿，搁着这个后脑勺疼那种感觉，就是。
1: 啊、
0: 嗯。嗯啊，疼得我这个躺下，那有时候起身的就都起不来呀。
1: 嗯嗯，
0: 完了这个膝盖的也是一受风蹲下，起来就嘎巴嘎巴响。
1: 嗯，
0: 上厕所完了就蹲不下。
1: 啊，
0: 哎呀，只能撅着，裤子也提不上啊。这没招，老伴就给我找上那个大裙子穿。
1: 嗯，
0: 你说我一大老爷们穿裙子。
1: 嗯，
0: 哎呀，谁见着我都我咋了？这是你这都脸上都掉不拢眼了、
1: 嗯，
0: 你知道你理解吧？
1: 是的啊、
0: 嗯，
1: 你现在就是这个膝关节，你除了疼以外、
0: 嗯，
1: 你外表看它有没有那个肿的情况，有积液没有？您说一下。
0: 它有时候疼它不肿，
1: 不肿，
0: 它就是这个、
1: 啊、
0: 对不肿，就是走道它不得劲儿，就是那种感觉，就是。
1: 哦，是这样。那我说两个问题啊。首先呢，您第一个问题就是您这个颈椎的毛病和您膝关节其实是一回事儿啊。咱说这面条或者是馒头，你看它是不是两种食物啊？
0: 那是啊。
1: 但是它是不是都是白面做的？你告诉我。
0: 是，肯定是白面做的嘛。
1: 对吧？都是白面做的。
0: 嗯、
1: 这馒头呢，其实就相当于你的颈椎。这个面条啊，就相当于您的膝盖、膝关节。看着好像是两个病，实际上呢它都属于啊我们叫退行性病变。如果您拍那个 X 光片、
0: 嗯、
1: 颈椎你看它那个报告单上给你写什么呢？写钩椎关节退行性改变，纯样骨质增生、
0: 嗯、
1: 对吧？然后你要是拍那个膝关节的片子呢，它那诊断报告上也会写着退行性改变，最后诊断是啥呀？骨关节炎，是不是啊？所以说您这个颈椎啊膝关节这一个毛病啊。另外呢，您这两个病啊都跟受风有关系。您总说受风受风啊，其实呢这病我认为啊不是受风来的。
0: 哦，那怎么这一受风就犯病呢？
1: 我跟您讲啊，大家记住我的话啊，所有的骨病在这个阴天下雨的时候啊，天气变化的时候、
0: 嗯、
1: 它都难受，因为温度一降低啊，我们人的血循环就变慢了， 你这个肌肉当中啊，有一种叫肌。

0: 酸的成分就排不出来，所以就会产生这个症状加重的一些反应。但是呢，这种疼它不代表就一定是这种风湿骨病，因为你这是叫什么，叫退行性改变。啥叫退行性改变？就是人岁数大了，到年龄之后，这头发也得白了，眼睛也得花了，脸上也有皱纹的，这是一个意思，一个道理的。同样，关节呀、软骨啊、韧带呀、这些骨关节结构，它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渐渐的也失去弹性，所以关节就会稳固性变差了啊。一旦不稳固了，那骨头呢就会长出一些增生，长出一些赘生物来。这些增生呢，其实也是为了维持这个关节的稳定，所以这也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但是这种增生啊，如果说长得太多了，骨关节本身呢又被破坏了，所以这就出现一个矛盾的问题啊，就出现什么呢？出现骨关节骨头这种磨损，所以你一活动的时候就感觉里边嘎吱嘎吱的啊，有那种骨摩擦音，哎，是这个情况。
1: 哦，
0: 哎，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您能听明白没有啊？哎，
1: 能听明白，能听明白。
0: 哎，
1: 那该怎么办呢？就像我这情况的话，
0: 是这样的啊，这个骨头韧带要想不衰老，咱必须呢得有充足的阴阳气血才行。哎，一方面你的筋骨你不得靠这个血来养吗？那你血不足呢，这筋就没弹性，一抻就疼，一扭就咔咔响。还有血不足啊，这个骨头呢它就老化，就会长这些增生。再有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讲吗，肾主骨啊，肾呢是掌管骨头的修复啊、养护啊，哎，它管这些。但是你肾精要是充足，哎，这骨头就壮实就结实，那你就不用针灸拔罐，你也不用吃啥药。你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一种就够了。我们通过四虚同补，一般三副药就能让您筋强骨壮。你用第一副药啊，你像你的颈椎疼啊、肩膀子疼啊、胳膊疼啊，一副药就能让您不疼。包括这个膝关节这个骨摩擦音嘎吱嘎吱响啊，很快就能让您消失的啊。而且呢，你会明显的感觉身上会有力量。腿脚也轻快，也不会说有一点风啊，你这个骨头那种特别难受那种感觉啊就不会出现了。一般我不讲吗，重病大病三副药，你这个风湿骨病的问题啊就都能给你彻底的解决了啊。而且呢是一次补虚终身受益，这样呢不但咱们的这个骨关节没问题，包括你的一些脏腑器官呢、心脑血管方面呢都会受益的啊。
1: 哦，
0: 嗯，
1: 那太好了！我跟你说，只要不疼都行啊。你看我这都一把老骨头，也不指望着跟十七八似的。
0: 啊，
1: 完了，我问一下，就是这一副药的多少钱的孙大夫要这现在的话，
0: 这一副药呢是5600，因为它是国字一号的原研药嘛，所以你用它呢，跟你平时用药的那种感受肯定是不一样啊，甚至是天差地别。你这样啊，你可以先买一副药，感受一下是不是我刚才讲的这种效果。哎，你不疼啦，或者你不难受啦，哎，然后呢，接下来呢，咱们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打算吧，好不好？
1: 嗯，那行，那这样，那我就先买一副药了。完了，好，好了的话，就是辛苦孙大夫，这样，你给我申请点优惠。你这，你看我这上岁数了，都想不到钻心的疼，老遭罪了，像我这情况也是。
0: 我能理解您。咱们老百姓有句话叫心诚则灵啊，咱盼心盼着好病，那我老孙呢一定给你100%的健康，好吧？
1: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那谢谢你了孙大夫。
0: 嗯，
1: 我要是买药的话还是打你说那电话是吧？
0: 嗯，是的，您就打那个400电话就行啊。另外这个头一副药啊，在没有用完之前咱们绝对是不能同房的啊。
1: 行行，好好好，你之前我听你跟别人说过这事儿还是哈？
0: 哎，对对对，
1: 麻烦你了啊。
0: 没事没事啊，咱就说到这儿吧，好吧？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1: 好，嗯，谢谢您，再见，孙大夫。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孙大夫。
0: 哎，你好。
3: 哎，学我进去两回了。
0: 啊。
3: 阎王爷没收我。大夫都说我这病没治的。
0: 啊。
3: 结果啊，这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给我治好了，我谢谢你啊，孙大夫。
0: 哎呦呦，您不用谢我啊。ICU 进去两回啊，咱都死里逃生了，这是老天爷在照顾你。说明你这辈子没少做善事儿，另外咱们也是有缘分，是不是啊？你看医院大夫都没招，咱们也是远隔千山万水，但是我老孙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帮您把病给解决了，说明咱们有缘分啊，不用谢，好不好？
3: 哎，是啊，咱们有缘呢。
0: 嗯，
3: 孙大夫，我每天呢都听你这个节目，还听两遍呢。
0: 哎，
3: 我是怎么情况？我是2017年的时候得了脑中风，完进来的ICU，
0: 嗯，
3: 完了2018年又发了一次，又进了 ICU，
0: 一年两进两出啊，这是啊，
3: 嗯，那时候后遗症可严重了，
0: 嗯，
3: 这两条腿吧都不是自己的了，
0: 嗯，
3: 支配不了了，就那身子跟面条似的，
0: 哎，
3: 别说我就站起来，就是孩子吧给我扶起来，
0: 嗯，
3: 一松手我就坐不住，就往下出溜啊，
0: 嗯，
3: 一点劲儿都没有，这身上就使不上劲儿啊。
0: 嗯，这叫软瘫啊，软瘫就是肌肉啊自己不能收紧了，不能自己控制了，包括你说话那时候可能舌头都是软的，是不是？这叫软瘫。
3: 是啊，这舌头不听使唤，说话漏风啊，
0: 对，
3: 吃饭也不行啊，
0: 嗯，
3: 光在嘴里边嚼就咽不下去啊，
0: 嗯嗯，
3: 只能喝点就是稀饭，
0: 嗯，
3: 那时候啊咋说呢，除了意识是清醒的啊，剩下哎这浑身上下零件全完了，
0: 嗯，
3: 胳膊腿不能动，屎尿都在床上。
0: 嗯，其实不管是这个软瘫还有硬瘫啊都不太好治啊。为啥说不好治呢？就是阴阳气血这四虚的量啊不太好把握啊。你像硬瘫呢，一般是阴津亏了，阳气太旺了，而您这种软瘫呢却是阳气亏虚，气推不动

0: 鸡精风太好使了，
1: 嗯，
0: 我就吃了一顿，哦，这胳膊腿就热乎了，
1: 嗯，
0: 就像心脏往胳膊腿打血似的，
1: 嗯，
0: 一股一股的热呀，
1: 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吃了一个星期，哎，这一个星期我这胳膊就有劲儿了，
1: 嗯，
0: 孩子能给我那扶起来了，
1: 嗯，
0: 我就站着坚持一分钟，这一分钟啊，孙大夫，我就看到希望了。
1: 看到希望了，是不是啊？你看多好啊，七天就站起来了，我都感到有点意外，因为您的情况啊比较重。你别看我研究咱们这个补虚方研究30年了，到今天呢，它还在不断的给我惊喜啊。所以说这个药的力量啊，就跟人一样，它是无穷无尽的啊，挺好。
0: 是啊，一点点的我自己就能翻身了。
1: 嗯，
0: 孩子给我扶起来，然后我就靠着枕头能坐住了，
1: 嗯，
0: 吃饭也不用跟人喂了，然后我自己吧，
1: 哎，
0: 能拿住筷子了，能拖住碗了。
1: 嗯，
0: 现在我这浑身吧有劲儿了，自己吧就是拄个四个爪子拐杖，
1: 嗯，
0: 我能在屋里走走了。
1: 哎，
0: 原来吃希望我那时候不会嚼啊，
1: 嗯嗯，
0: 也不会吞咽了，现在能吃面条了。
1: 哎，
0: 昨天我儿媳妇来，
1: 嗯，
0: 完了来了，来看我来了，老爸爸给我包的芹菜馅饺子，我吃了四个。
1: 嗯，
0: 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
1: 哎呀，真不错。而且你看你说话也挺好啊，吐字呢也比较清楚，不是像原来那种大舌头，是不是啊？就说明你的这个舌头这个肌肉啊，
0: 嗯，
1: 已经慢慢的恢复了。还接着刚才我讲的啊，国家专利补虚方为啥说它对软痰这么好呢？你看包括很多人的硬痰也能做到说三服药就解决呢，哎，就是因为啊，它是阴阳气血同时补，哎，就一个凳子坏的这四条腿啊都给你补齐了，让你回到阴阳气血都平衡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且大家伙记住啊，脑病想恢复你必须得修复神经，包括语言艰涩呀，吞咽无力呀，口眼歪斜呀，半身不遂，肌肉萎缩呀，包括二便失禁呐，你这些神经啊必须得修复。那你怎么修复啊？大家记住啊，上天有好生之德，解铃还需系铃人啊。那修复脑神经当然离不开跟咱们同根同源的子和车呀，因为子和车是父精母血，是生养我们的东西，一定能够再次给我们希望，一定能帮您修复这些后天的损伤的。
0: 是啊，我相信我的身体啊，
1: 嗯，
0: 恢复得这么好，这都是你的功劳。
1: 哎呦，
0: 也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功劳啊。
1: 嗯嗯，
0: 孙大夫，我隔着电话给你鞠一躬啊。
1: 哎呀哎呀，这个您可不用啊，啊可不用啊，这个我没啥功劳不功劳的，好在咱们这一切的苦日子啊，现在呢终于熬到头了，咱挺过来还怕啥呀，是不是啊？往后呢咱们肯定是无病一身轻的，好不好？一定是越来越
0: 好
1: 的。哎，
0: 好，祝您也是越来越好。
1: 哎哎，好的好的啊，好，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真的跟你通上话了，我挺高兴的。
1: 哎，
3: 我要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哎，
3: 我这岁数大了，今年82岁了。
1: 嗯，
3: 这人老了吧，一天不如一天了。
1: 嗯，
3: 这个，但是我用了咱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1: 嗯，
3: 我现在又有信心了，一天又比一天好了。哎呀，一天比一天有精神头了，我就有奔头了。
1: 哎呀哎呀，那太好了啊，
3: 嗯，
1: 有希望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你看，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寿命，补虚就是补福气。咱现在越来越好，越来越有福气啊，多好啊，老人家啊！
3: 是是是，
1: 哎，
3: 哎呀，孙主任，你可不知道啊，
1: 嗯。
3: 我从头到脚啊，
1: 嗯，
3: 都是病啊。
1: 哎呦，
3: 以前我就合计啊，这人呐，可别活的岁数太大了。
1: 嗯，
3: 太遭罪了。
1: 哎呦，
3: 我有糖尿病。
1: 嗯，
3: 血压还高，高的时候都200亿，低压都110这么高呢。
1: 哎呦呦，那也太高了。
3: 可不是呗。
1: 嗯，
3: 平时都178。
1: 哦。
3: 血压一高起来，别提多难受了，说话都费劲，不敢走道，
1: 嗯，
3: 心脏也不好。

0: 2014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支架，
1: 嗯，
0: 到2016年又做了两个支架，
1: 啊，支仨了这是？
0: 嗯，可不是呗，这脑袋里头吧，天天响啊，呜，
1: 嗯，
0: 呜的，就像刮大风泼火车似的。
1: 嗯嗯，
0: 对呀，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嘛，现在都有点胡了八度的，就像老年痴呆了似的。
1: 您这个脑鸣啊，和这个痴呆啊，多少都有吧。都有一些啊，
0: 是天天早上吧想的厉害了。
1: 嗯
0: 有时候这脑袋就像，哎呀，就像要爆炸要两半了似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还有那我脑袋上全是汗呢。
1: 嗯，这个也跟您这个高血压有关系，你看您早晨高，对早晨的这个脑鸣的症状啊，头痛的症状啊，这就比平时的时候要厉害一点啊。
0: 是啊，你说我这糖尿病拐的呢吧，
1: 嗯，
0: 前胸后背啊，大腿啊，自己浑身刺挠啊，痒得厉害。
1: 哦，
0: 晚上一脱那个线裤啊，那个白皮啊哗哗的往下掉。
1: 嗯，
0: 哎呀，还刺挠，一边挠一边掉皮呀，
1: 嗯嗯，
0: 怎么挠吧都不解刺挠啊。
1: 嗯
0: 我就用那个理发店那剪头发的那个小梳子，那个里头不有那个尖儿吗？
1: 对，
0: 我就那个尖的那块刮呀，那也不行啊，挠不到肉里头去。
1: 嗯嗯，
0: 我就觉得呀，那痒的都钻心呢。
1: 嗯，
0: 就像那个蚂蚁在我那个肉里头爬的乱窜似的。
1: 嗯嗯，
0: 晚上一盖被子就开始痒啊，挠的全身一个白道的一个血淋的似的。
1: 您可别这么挠下去了，这可不行啊。啊，糖尿病啊本身这个皮肤就相当的脆弱，你万一挠坏了呀，溃疡了，溃烂了，发炎了，就不封口了，可就麻烦了，可别这么挠下去了啊。
0: 我忍不住啊，那钻心的痒啊，
1: 嗯，
0: 火烧火燎的给我折磨的，真的睡觉也睡不好。
1: 嗯，
0: 我这一晚上嘛也就能睡两三个点的觉。
1: 嗯嗯，
0: 白天浑身又累又乏呀。
1: 可不是啊，所以啊，您这么顽固的这个皮肤瘙痒啊，就是你阴阳气血呢亏虚到了极点的。血本身是滋润皮肤的，而且血液80%里边都是水，但您现在呢这血里都是糖了，就像给这个土地浇糖水似的呢，所以土地呢就会发黏干燥啊，那你皮肤呢就会出现这种缺水呀、干裂呀、特别痒的症状。
0: 哦，
1: 对对，
0: 以前嘛我就用那个什么药膏、抗生素什么的，也不好使。
1: 那不能管用，那不会管用的啊。
0: 是啊，我没想到咱那个真言灵啊，哎，可给我解决老大问题了，我这个痒的问题慢慢的就好起来了。
1: 嗯，
0: 我刚用了一天吧，我就感觉特别不一样，和我以前用的那些药都不一样。
1: 哦，咋不一样？
0: 我这个前胸后背吧，就觉得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身体里头吧也是那个热乎乎的感觉。
1: 嗯嗯，
0: 不是那种燥热心烦的那种症状。
1: 嗯
0: 就是热的特别舒服。
1: 嗯，
0: 那个后脊梁骨吧到后腰也一直是热乎的。
1: 嗯嗯，
0: 第二天吧就从那个脚往上一股热流往上窜似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我就感觉吧，我这身上吧不像以前皱巴巴的那种滋味了，觉得滋润了不少。
1: 对呀，您这个感受啊非常好，这就是我们讲这个活药的特点了。要想复先修路，这个活药呢先把你的血脉给打通了，这样往后啊你才能迅速的见到效果，非常好。
0: 嗯，是是是，反正身上就觉得特别舒服。
1: 嗯，
0: 晚上睡觉吧也不那么钻心挠肝的那种痒了。
1: 嗯，
0: 就算有痒吧也是那个肉皮痒一点，挠两下也就好了。嗯
1: 啊，这就是久旱风干露嘛，是不是？你补上来的这个阴阳气血啊，能够让你这个皮肤喝的不再是那些糖水的，而是纯净水，它就不痒了呗。不是糖水泡着，它痒啥呀？
0: 是是，
1: 嗯，
0: 我现在吧，两副药还没有用完呢。
1: 嗯，
0: 这些天吧，我身上一点都不痒了，哎呀，挺舒服的。
1: 哎，
0: 我得病这么。

0: 长时间呢，哎，我这头一回呀搓澡，以前不敢搓呀，也没有那个劲儿去搓澡。
1: 嗯，
0: 这回我自己有点有劲儿了，就自己搓，一下子就把那个皱皮老皮呀、啊、都给洗干净了。
1: 嗯嗯，
0: 姑娘收拾卫生间的时候还说呢，妈呀，你这太埋汰了，能搓下来二斤灰呀、啊
1: 嗯、
0: 可我咋的，这搓完身上吧可轻松了，就像我脱了一层皮似的，一层外套的那种感觉呀、啊
1: 哎、都轻快了是不是啊。哎，老人家我问一下，您这个血糖情况咋样啊？
0: 现在降下来不少，这原来不行、
1: 啊、
0: 餐前都十二三个
1: 啊，
0: 浑身也没劲儿，老冒虚汗，
1: 嗯，
0: 走不动道。
1: 那现在
0: 这回啊，餐前就六七个这样的
1: 啊，餐前六七个
0: 也不冒虚汗
1: 了，挺好的
0: 了
1: 啊，挺好。
0: 嗯，
1: 哎，
0: 嗯，觉得身上舒服了，也觉得有劲儿了。
1: 嗯，
0: 血压吧也下来了。
1: 嗯，
0: 那有时候是140，今天量的时候是138，低压76这样的。
1: 您今年是82岁，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哎、那你这个岁数啊，你这指标都挺好的了，挺好。
0: 是是、
1: 哎、
0: 现在我这脑袋吧也不想了。
1: 嗯，
0: 这回心里真是清静了，这一清静啊，你说我这心跳吧还好了呢、
1: 嗯、
0: 以前呢不是心率啊不行，要快的时候都120-130下，要不低了吧就40-50下，上不来气儿了，走道也费劲了。
1: 嗯，
0: 哎，现在我这个心跳啊挺好的，60多下了。
1: 嗯，
0: 心里的心跳啊这也觉得稳当了。
1: 稳当了啊。
0: 嗯，那一天孙媳妇回来看我、
1: 嗯、
0: 这孩子也是会说、
1: 嗯、
0: 这奶奶你咋像刘晓庆一样、嗯、最近咋还年轻了呢。
1: 啊啊，这孩子也会说话啊。您记住啊，咱不跟别人比，咱跟咱自己比，是不是啊？你5年前啥样啊，你现在啥样啊？那咱用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就觉得啊，我跟5年前不一样了，这就行了呗，是不是啊？那是不是以后还能回到10年前的状态呀、啊？肯定能，咱没白补就行啊，非常好。
0: 是是、
1: 哎，
0: 我这病少说都30多年了。
1: 嗯，
0: 我10年前吧也没有现在这么好。
1: 哎，
0: 哎呀，特别感谢你孙主任。
1: 嗯，
0: 我估计这3副药用完以后啊。我不得有一副钢筋铁骨的身板呀、啊、多好啊。
1: 哎，钢筋铁骨倒谈不上啊，但是至少咱身上这些病啊一定是越来越少，我们的生活质量啊肯定是越来越好，越来越高的，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孙主任，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啊
1: 嗯、你不用客气啊。
0: 嗯，我也祝福你啊工作永远顺利，家庭生活永远美满幸福，谢谢你了。
1: 哎不客气，也谢谢您老人家啊，希望咱们大家伙啊都能越来越好啊，您老也多保重身体吧，好不好？哎，时间关系、啊、
0: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
1: 哎，我就不跟您多聊了，再见了啊，再见。
0: 哎，好的、
1: 哎、
0: 再见。
1: 好，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以三色绘就边疆高质量发展新画卷，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赋能、蓝色新城的特色新边富民之路；
3: 我州今冬供热保障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全州供热企业抢抓窗口期，开展冬定夏至，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2: 为应对客流增长态势，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延吉西站实施全方位提示扩容改造。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坐落于中俄朝三国交界的边境口岸城市珲春，以三色绘就边疆高质量发展新画卷，深耕红色文化资源，更续戍边革命薪火，守护绿色生态底色，筑牢边疆发展根基，抢抓蓝色开放机遇，践行向海图强使命，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赋能、蓝色新城的特色新边富民之路。巍巍边疆成新火，赤橙红运润边关。红色是珲春的精神底色，更是守边固疆、凝心聚力的核心资源。作为拥有深厚革命底蕴的边疆热土，珲春始终深挖盘活本土红色文化资源，用心守护边疆红色根脉，同时以红色资源为核心纽带，串点成线，连线成片，提示升级红色文旅体系，精心打造重走抗联路、边境红色研学、戍边精神宣讲等特色品牌线路，创新推出红色研学矩阵，让沉寂的红色资源活起来，厚重的红色精神传下去，为边疆发展凝聚起坚不可摧的红色力量。
4: 今后我会不断弘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族同学携手共进，努力学习知识，传承多元文化，为学校和祖国的美好未来贡献力量。
5: 我们烟土马子村呢，也是依托这个我们珲春县委的第二根据地的一个这样的红色底蕴，我们也是在积极的打造啊红色旅游。我们先建立了一个红色展览馆，抗联印记展览馆，啊，然后我们也在打造这个抗联路，啊，重走抗联路，啊，后期我们也是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继续这个延伸或者是扩大面的，啊，完善这个红色旅游和生态旅游。
2: 在深耕红色文化资源、传承戍边红色精神的基础上，珲春立足独特的生态禀赋与口岸区位优势，以绿色生态筑牢发展基底，全面激活边境高质量发展新活力。作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核心区域，珲春坐拥86%的超高森林覆盖率，是国内生物多样性富集的边境地区之一。当地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守护边境生态安全屏障，依托优质绿色生态资源，大力培育生态文旅、森林康养、绿色农业等低碳产业，持续开发生态研学、湿地观光、虎豹科普等多元化绿色文旅业态，推动生态资源优势系统性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让绿水青山成为边疆永续发展、群众增收致富的最美底色。蓝色是珲春的开放标识，是向海图强的核心动能。依托国家一类开放口岸的核心优势，珲春立足中俄朝交界的独特区位，深耕跨境蓝海市场，全力做大做强口岸蓝色开放经济。当地依托毗邻俄罗斯远东海域的绝佳区位，打造全国核心俄罗斯鲜活帝王蟹进口集散口岸，构建保税仓储、入境暂养、精深加工、全国分拨的全链条跨境海鲜产业体系，让珲春帝王蟹成为享誉全国的特色蓝色产业 IP。与此同时，珲春持续完善冷链物流、保税加工、跨境贸易等配套体系，不断拓宽蓝色开放通道， 延边航空口岸全新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实现鲜活帝王蟹五小时直达香港，大幅拓宽海产品、农产品跨境进出口渠道。依托口岸开放优势，联动文旅产业创新打造口岸商贸加海鲜体验加边境观光融合业态，以高水平蓝色开放带动产业迭代升级，城市品质提升，边疆群众增收，让边境口岸真正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兴边富民的引擎。

0: 如今的珲春以革命精神为引领，以民族团结为纽带，持续推动红色文旅、绿色生态、蓝色口岸深度赋能，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让革命老区、边境新城在新时代守边固疆、富民兴边的征程中焕发蓬勃生机，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1: 进入十月份，我州京东供热保障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按照吉林省供热提质增效三年攻坚行动部署，全州供热企业抢抓窗口期，开展冬病夏治，推进老旧管网改造、热源检修、智慧供热升级，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今天，诸暨延吉市2026年供热政策法规暨燃气安全使用宣传活动在延吉市青年广场举行。现场多家供热企业及相关主管部门设置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册，针对百姓关心的供热等相关问题进行一对一解答。
2: 把我电话留下了，他说到现场看一看。啊，这活动今年反正力度挺大，看样子能解决不少问题。
1: 今年为保证供热质量，我州持续落实供热提质增效三年攻坚方案，以管网改造、热源升级、数字化监管破解以往冷热不均难题，分阶段提升全州供热标准。在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厂区，设备巡检、管网试压、热源调试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今年同步完成了智慧供热平台的升级改造。
3: 集团为了实现提质增效目标，先后对智慧供热平台进行了升级改造，将原网账户各种数据汇集到平台上，通过 AI 计算实现精准供热。我们对辖区内的用户进行了大排查，对所有用户进行了档案的建立。低于22度的用户，我们将在冬天进行回访，力争将所有用户温度提升到22度。
1: 2026至2027采暖季，延吉市力争实现主城区居民卧室起居室室温基本达到22摄氏度，其余各县市同步开展热源管网末端设施改造，建立低温住户台帐，实行一户一厕整改，逐步提升供暖质量。泉州供热企业对老旧供热管网、换热站、锅炉机组开展检修更换，同步搭建智慧供热平台，可远程调节楼栋供热流量，有效解决同一小区不同楼栋温差大的痛点。主管部门建立巡查督导机制，压实供热企业主体责任，完善24小时供热服务热线，快速受理群众报修投诉，做到隐患早处置，诉求快响应。
4: 泉州实施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推进了热源管网换站的改造，那加装了智慧监测设备，精准调控供热。目前呢，所有项目已经投入了上亿元，资金呢由企业、各级财政和中央专项资金解决。那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啊，我们居民用户的采暖收费标准是保持不变的。
1: 当前热源管网改造有序推进，冬煤下储稳步落实，已经完成2轮47万户入户排查，建立7.3万个低温用户台帐。目前泉州供热注水打压调试工作有序收尾，各供热企业做好错峰起炉准备。随着开栓时间临近，我州将持续紧盯供热运行全流程，以提质增效守护万家恒温，确保群众安心过冬。
4: 我们通过管网水力平衡、分布式泵组、还有储热调峰等成熟适用技术和设备，优化换热站的运行参数，从技术上保障热量均衡输送，做到消峰填谷、热力平衡。我们始终坚持提质不提价，均衡供热温度，必将全力以赴保障大家安心温暖过冬。
0: 随着延边全域文旅产业蓬勃兴起，出行旅客量稳步攀升，为主动应对客流增长态势，精准适配全域旅游出行需求，助力地方产业升级，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延吉西站实施全方位提质扩容改造，通过硬件升级、空间重构、流程优化等系统性举措，全面提升车站客流集散承载能力与客运服务精细化水平，为边疆文旅产业振兴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保障基础。
5: 本次改造聚焦进站大厅、候车区、出站通道、专属候车区四大区域，秉持实用高效、惠民赋能改造。

0: 导向，精准破解高峰拥堵、容量不足、服务分散等运营短板，以空间整合、设施增补、流程再造多重手段重塑车站客流疏导体系，精准匹配全域旅游大众化、常态化出行需求，实现铁路客运服务与地方文旅发展深度适配、同频共振。
1: 为了切实改善旅客候车体验，延吉西站进行扩能改造，改造后进站大厅面积由282平方米拓展至396平方米，进站大厅候车区面积由2850平方米增至3460平方米，同步增设300个候车座椅，科学优化设施布局，切实改善旅客候车体验。
0: 全新改造的610平方米出站通道，进一步打通公铁联运壁垒，实现旅客零距离无缝换乘，显著提升区域综合交通联动运行效能。在硬件设施迭代升级的基础上，车站同步开展服务流程系统性再造，优化进站通行机制，取消独立实名制验证环节，推行验票检票一体化通行模式，精简通行步骤，压缩进站等候时长，大幅提升大客流应急疏导能力，同时整合站内零散服务点位，打造集票务办理、出行咨询、业务受理、便民指引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实现各类旅客业务一站式办结，推动客运服务从粗放分散向集约高效、规范优质转型，全方位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2: 日前，延边大学附属医院组织10个重点科室专家走进延吉市小营镇，开展健康延边千天计划下沉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免费享受优质诊疗。
3: 义诊现场来自心血管、肝胆胰外科、卒中中心、胸外科、泌尿外科、影像科、脊柱外科、体检科等10个重点科室的专家，为小营镇近200名群众提供了胸部 CT、 甲状腺及乳腺 B 超、心电图、前列腺抗原筛查、血糖血压检测等免费医疗服务，并现场解读体检报告。健康延边千天计划实施2年来，已覆盖泉州27个乡镇，搭建起基层癌症早筛防控网络。此次义诊重点针对肺癌、肝癌、胃癌、结直肠癌、前列腺癌及女性乳腺癌、宫颈癌等7大高发癌症开展筛查。
4: 下一步呢，我们将推动服务模式的全方位的升级，重点实现3个提升：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呢，和基层的医疗机构的服务的精准的对接，全力的守护我们泉州百姓的健康。
3: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
2: 按照吉林省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报名工作规定，考生网上报名于10月10号至15号每天9点至16点30分进行，现场确认时间为2026年10月20号前完成。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第二批全国医养结合示范县名单，延吉市榜上有名，获评医养结合示范县。去哪儿旅行发布2026中秋国庆出游大数据报告，全国反向旅游热门县城榜单新鲜出炉，安图县位列全国热门县城 TOP6， 是东北地区唯一上榜县城。
3: 10月11号15点，延边龙鼎可喜庵队将在主场迎战南通支云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庆云作曲，汤灿演唱的歌曲《祝福祖国》。此刻，让我们把心中最深的眷恋、最真的祝福化作歌声，献给祖国。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盛世绵长，为。

0: 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

0: 可梅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依托广济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盛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

0: 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纳露为你读书。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书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历史爱好者呢，都喜欢讨论一类问题，像谁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由此得来的不同答案，代表着不同的观念和视野，不同的思想深度。今天我们要说的这套答案，来自一位博学的智者，著名美国学者威尔·杜兰特。杜兰特师从著名哲学家、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杜威。杜兰特有两项重要的成就，一项是向公众推广哲学，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呢，有《哲学的故事》《哲学的乐趣》，至今仍然是经典的畅销书。另一项是他和妻子用近50年的时间合写了一套11卷本的《世界文明史》，这套规模庞大的巨作是当代历史学名著，没写完时就获得了普利策奖。他的老师杜威评价他说，他首先是个历史学家，他博闻强志，能将过去与当下融会贯通，也因此他又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今天我们要说这本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从体力上来说呢，只是一个小品，篇幅不长，是围绕着几个名单和书单展开的，像十位最伟大的思想家、十位最伟大的诗人、人类进步的10次飞跃、12个重要的历史时刻等等。可是呢，从思想的分量来说可不轻，这是杜兰特用毕生的学识和智慧完成了对人类历史和思想史的系统思考之后，在晚年写出来的一套综合答卷。下面要说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是哪些人是最伟大的历史人物，判断标准是什么？第二个是人类最关键的进步有哪些，最重要的历史时刻有哪些？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呢，当作一次开放的讨论。

接下来我们共同翻阅这本书。杜兰特对于历史有一个概述，政治经济是社会的骨架，而伟大人物才是历史的命脉。他说啊，当代人喜欢讨论历史伟人的缺陷，想证明他们和平常人没有什么不同，这是因为人们在信奉公平与民主的同时，也下意识地不愿意承认天才的历史地位远远居于普通人之上。而杜兰特说自己是无所顾忌的英雄崇拜，他这种挺有激情的说法也不是出于任性，而是来自于自己的历史哲学观。这本书的名字《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是对于伟大的人这个概念的拓展。很多思想家学者都是从人的活动和意识出发来认识历史的，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对人类文明做出持久贡献的英雄人物和他们的思想。他们完成了各自的时代使命之后，汇集到一个永恒的精神领域，后人是在通过他们来把握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所以呢，杜兰特说，历史首先属于这些英雄和天才，我们应该更加尊敬他们的创造。那么谁才是他眼里的伟大英雄呢？我们得先知道杜兰特的评价体系，也就是该怎么定义伟大。杜兰特是个幽默的人，在这本书里呢，他倒是开宗明义，正正经经地给出了自己对伟大的标准判断，那就是通过理性思想推动历史进步的思想家。我们来看，这里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思想家，这限定了历史人物的身份。杜兰特界定持久影响历史的方式是通过思想，而不是行动和激情。这样一来呢，那些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从伯利克里、凯撒到拿破仑、林肯，以及中国的秦始皇、唐太宗，都被排除在外了。第二个关键词是理性，这又排除掉了最重要的宗教人物。杜兰特认为，宗教人物的巨大影响来自于高贵的情感、神秘的观点和虔诚的信念。另外，他还排除掉了达芬奇、莎士比亚这些伟大艺术家。杜兰特说，虽然我们面对这些名字要谦卑地鞠躬致意，但是艺术家的工作依靠感性，只能说是次一级的思想，也就是说是间接的思想家。他如此推崇人类的思想和理性，是出于对历史另一个概括，人类的文明史就是理性思想的历程。思想既形成了人对事物的感受，也是人类最终极的秘密。历史的转折点都是思想的产物，思想的能力让人拥有一种不稳定的可塑性，这造就了人类文明的起源。当原始人的本能欲望受阻之后，他们开始胆怯地做出假定，通过试探性地对事物进行联系和概括来解决自己的麻烦。从此呢，攻击、捕猎这些本能行为逐渐变成了有计划的观察、有目的的实验和分析。这种思想能力决定了身体弱小的人类必然成为地球的主人，也从此开始呢，所有的文明成就都可以在思想中找到起源和归宿。科学的创造发明同样是思想的产物，而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也不是简单的欲望，而是人类思想的升级。所以杜兰特说，在人类文明的每个重要时期，只要找到那些代表时代思想的人物，就能对历史有全景式的了解。在这本书里呢，他选的十位最伟大的历史人物都是理性的思想者，他的排序是按时间顺序。我下面呢按身份来分两组为大家介绍。第一组的七个人基本上都是思想家和哲学家。第一位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是孔子。杜兰特相当推崇中国文化，他认为东方文明是世界文明的源头和基石，他的世界文明史
也是以东

方文明作为第一卷的。他说，我很羡慕中国的儒生，他们被要求记住孔子的每一句话，那些话深刻而精确。如果这些话在我的记忆里能沉淀20年，我或许就会变得心态平和，思绪沉静，个性深沉。孔子是毋庸置疑的思想家，但是他是不是哲学家，我看到过很多争议，主要的理由是他没有对终极问题的明确表态。但是呢，从孔子的行为和言谈里，他应该是做过彻底思索的。杜兰特用西方哲学家的视角对孔子做了这样一番描述，他说，孔子是一位道德哲学家，他对于高尚生活的追求基于世俗的动机，而不是超自然的思考。杜兰特的世界文明史写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他当时就估计到，拥有如此精神资源的中国，如果能解放现代生产力，很难想象会产生出什么样的文明，有朝一日可能比美国更富有。杜兰特对中国文明的好感和乐观是真挚的。比如说，后面出现的一长串西方思想家，就具有我们东方人缺少的气质了。第二位最伟大的思想家是柏拉图。杜兰特认为，柏拉图的伟大之处在于既热爱真理又热爱美。他相信哲学这种工具不仅能解释世界，而且能改造世界。柏拉图在当时建立了世界最早的，也是存在最久的大学。柏拉图的思想直到中世纪早期仍然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三位哲学家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具有令人惊异的广度和深度，除了天文学和医学，几乎科学哲学领域里的所有问题，亚里士多德都有所思考，有所阐释，有所解决。他思考的问题前人也不是没想过，但是呢，谁都没有做到如此耐心的观察和实验，以及对结果的系统性整理。后代的科学精神可以一直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我们知道这个思想范畴就不是孔子等儒家学者感兴趣的了。后面的伟大思想家还有古罗马的思想家阿奎那、英国哲学家培根和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由于时间关系呢，我只能简单地说一下在这份名单里压阵的康德。杜兰特这样描述康德的意义，康德致力于从物质世界中拯救人的思想意识，让人感到可以重新依靠信念去生活。康德通过对人类理性做批判性思考得出的理论几乎无可辩驳，就连反对理性主义哲学、崇尚唯意志论的叔本华、激进的异端尼采也接受了康德。杜兰特打趣说，这恐怕也因为康德的理论太难以理解了。总之呢，19世纪以后，西方人一直以回归康德来寻求精神的庇护力量。前面这一组是哲学家，杜兰特列举的另一组伟大人物是科学家，一共有3位。关于科学和哲学的关系，罗素是这样说的，哲学是介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确切的知识属于科学，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诉诸于权威的教条属于神学，介于两者之间的区域则是哲学。杜兰特对这些科学家的描述偏重于思想史视角，比如第一位哥白尼的出现让天国变成了纯粹的天空，他既建立了新的天文学观念和常识，也催生了世俗主义和现代性萌芽。第二位牛顿虽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牛顿用真理的力量而不是用权威来影响他人的思想。有了牛顿的发现，地球上的事物好像被重新安排过了一样，那些原本混乱的物体被归入有机的整体，生命也得到深化和拓展。第三位也是整个10人名单中的最后一位是达尔文。

对达尔文的评价既浪漫又理性。他说，达尔文没有攻击任何教条，他只是描述了所看到的一切，但这让曾经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图景变得截然不同。突然之间，世界变残酷了，人类不再是上帝之子，而是竞争之子。只有死亡是确定的，而出生成了偶然事件。这种变动和选择的命运注定是要被超越，注定要消失的，但它在人的思想中反而上升为一种不稳定的尊严，成为了一种新的精神动力。也就是说呢，这些科学家的历史作用在于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思想方式。比如，由于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了《物种起源》，这一年被很多学者视为西方文明的转折点和现代思想的起源。当然，杜兰特的名单只是他自洽的个人版本。比如，大家可能会奇怪，名单里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什么偏偏就没有苏格拉底呢？杜兰特的解释就比较人性化，他说，苏格拉底一半是人，一半是神。柏拉图是苏格拉底式的柏拉图，是两者在现实中的结合。我们姑且简单地把这种说法理解成，苏格拉底没有自己的著作，后世是通过柏拉图等人的作品来认识他、理解他的。杜兰特也承认，按照这个标准，有很多思想家有资格进入名单，比如伽利略、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等等。这也可以让我们做一次拓展性的思考了。这份名单是以西方思想为主线的，如果我们要制定一份中国思想家的名单，你觉得可以包括哪些人呢？而书中那个科学家的分组会不会出现空白呢？我们能不能用另一种中国式的历史视角来重新建立一个判断标准呢？我们先把问题呢暂时放在这儿，先来说这本书的下一组话题。这个话题分两部分，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进步是什么？最重要的历史时刻又有哪些？杜兰特把文明的主要成就

角或者某类道德规范的标准，也不能局限于某个具体时代。这本书对历史进步的客观定义是人对生存环境控制力的增强。所谓的环境呢，是指能够让人协调行动达成目的的一切条件。这样一来呀，历史进步呢，可以被描述成通过人的思想来控制混乱，通过制度和意愿解决问题。这样的进步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永远不会消失。人类呢，正是通过这些飞跃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杜兰特所列举的前几种进步已经成了我们今天看待历史的常识，这里面包括语言、使用火和工具、征服动物、农耕、出现社会组织、学会书写和印刷等等。我们主要说两个和杜兰特的哲学家身份有关的内容。第一个是道德。杜兰特被誉为温和的哲学家、激进的圣人，因为他毕生致力于揭示和分析历史文明的巅峰，对人类社会充满了乐观，对人类道德的进步他持肯定的态度。他用那种幽默口吻说，你可能会以为当代世界比过去更加暴力，实际上那只是因为今天有了更多的新闻报道而已。全世界的犯罪和丑闻都集中在一张报纸上，这会让你在吃早餐的时候得出结论，世界上有一半人在谋杀另外一半人，剩下的人里大部分还试图自杀，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他的这种解释真的非常幽默和风趣。他认为智力应该被视为道德的一部分。随着人类知识水平的增加，人们普遍比过去更宽容、更友善，这就像我们在今天的生活里和网络世界里体验到的，无知所导致的罪恶要比贪婪和残忍导致的罪恶普遍。当然，从微观的精神品质来说，当代人的道德也有另一面，思想的日益微妙复杂会影响意志的稳定。对个人的精神状态而言，现代人忍受痛苦的坚毅，对待职责的诚实和单纯的人格力量似乎比之前的时代有所削弱。另一个重要的人类进步是教育。教育让人类可以把积累的经验完整地传达给下一代，但是呢，教育也是最近的时代才真正普及的。每一位父母最大的动力是希望孩子超过自己，这是人类生物学上的杠杆作用。这种力量来自人类的天性，比任何法律和道德更可靠。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创新飞跃，就是人们普遍为教育投入了更大的人力和物力。在这本书里呢，杜兰特还开了一份100本对教育最有帮助的书单，包括历史、科学史、生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通识，以及全世界的经典文学艺术。它的排列逻辑不是按学科，而是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因为这样呢，可以把各种文明活动自然地聚集在一起，为每一本书找到合适的位置，更容易建立联系和理解。具体的书目我就不罗列了。杜兰特列举的这100本经典，按当年美国二手书的市场价，大概呢需要300美元，大概相当于普通家庭一周的生活费。不过呢，他提醒读者，这些书足够读4年的，等于完成了一次自我高等教育。杜兰特热情地告诉我们，不要仅仅把教育看成谋生手段，持续的教育可以延长人的青春期。杜兰特说，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亲密接触我们提到的那些伟人们的思想，换一个尺度去理解和掌握自己内心世界的潜能。他说，如果一个人能尽可能地把文化遗产传递给后人，他的最后一口呼吸将变得悠然而平静。同时，杜兰特也提醒人们，进步不是一个永恒的趋势，也不一定是连续。

0: 性的。人类进步存在着停滞期，历史上的一些黑暗时代有着令人沮丧的退化现象。东西方历史都是这样的。他认为美国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出生率更高，而美国社会呢，又是由投票结果决定的，这将会影响到美国未来的进步。你看，他对于社会问题的观点也和英雄崇拜的历史观一以贯之。我们从积极的方面可以这么理解他的建议，不是要消灭无知者的权利，而是要消灭无知。我们下面要说的另外一个话题是人类历史上的那些重要时刻，这些时刻和前面说到的伟大人物文明飞跃都关系密切。杜兰特认为他们能串联起人类思想成就，涵盖历史的精华。第一个时间点是公元前4241年，从这个时候开始，古埃及人使用确切的日历来纪年了，这个历法和今天近似，同样是一年365天，有12月。这说明在此之前，古代埃及人已经拥有了发达的天文学和数学水平，历法也代表了社会政治上的稳定。其后的几个节点都和重要历史人物有关，分别是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底、凯撒、耶稣、穆罕默德的诞生或去世。其中有一个我们不太熟悉，是13世纪的英国修道士罗杰·培根，他是最早提出将炸药改造成武器的人。杜兰特将这个历史节点称为标志着人类退化的重要日子。从此呢，战争能够在短时间内制造大规模的毁灭，这就像原子弹后来改变了人类的战争思维。排在人类重要技术进步首位的是古腾堡出版的第一批铅印文件的历史时刻，从此一个人的思想范围可以无限扩大，这宣告了骑士和牧师统治时代结束了。杜兰特认为最后一个重要的时刻也是人类历史的顶峰，是法国启蒙运动。他觉得法国大革命开始于之前200多年哥白尼出版《天体运行论》的时刻，因为人们从那时候开始意识到地球不再是宇宙中心，不得不转换思维，重新审视自己，从而放弃了偶像崇拜，开始和教会公开斗争。据说当路易十六在狱中读到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的作品时，感叹地说，原来是这两个人毁了法国，他指的是毁掉了王权专政。我们能看出来，法国大革命这个历史时刻是由伟大思想家的思想、科学家的发现以及火药的使用、印刷机的发明，这些人物和进步共同汇聚起来的。杜兰特也知道自己的这一套列表是标准的西方视角，是片面的。他认为自己这样做的意义只是一个示范，他希望读者建立自己的历史视野，自己去判断和思索人类的发展轨迹。以上就是今天纳露与大家分享的《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维护国家安全就是维护国家利益，当您发现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时，请立即拨打公民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越来越高。
3: 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

0: 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山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丽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和。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乌溪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冬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日月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意。
1: 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过去大夫给人看病啊，讲究什么呢？不光讲医术，还讲医德。大家看啊，这个德字的右边，上头是一个直字啊，下头是个心字，什么意思呢？就当大夫啊，你得有一颗直心，不拐弯，不藏私，不糊弄。病人找你看病，是把这个命啊，交到你手上了。那你就得用尽全力，心里那杆秤啊你得直，绝不能歪。然后大家再看德字左边啊，是个双立人，说明人和人之间呢是相互的，要替他人考虑，要换位思考，用药好病的同时呢，还得考虑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家庭负担，这才是一个大夫该有的医德。你像我在医院呢，有时候一走一过，我经常能看到啊，不少远道过来看病的老人，赶上中午午休，老两口啊，就坐在医院外边那个石头台上，哎，就吃那干巴的馒头、干巴大饼子，就点咸菜，甚至有的连口水都舍不得喝。别看我不认识，但是我心里啊，看着也不是滋味。很多时候呢，我都会送2袋牛奶，或者在医院的食堂给打份盒饭给送过去。确实啊，大家上这个医院看病啊不容易，尤其是上岁数的老人，或者是从农村过来的啊，外地的都不容易。你看过去啊，我师父就跟我讲说，病人有病了就等于受难了，你作为大夫给病治好了，就等于说拉他一把，帮他度过这个劫难了。那现在什么病最多呢？什么人的劫难最多呢？我认为啊，一定是心脏病病人。哎，你看平时犯病遭罪吧，再有啊，最终这个大劫是难度的。什么劫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心梗和心衰。不管你现在是心绞痛，是这个心慌心悸，还是心肌缺血、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或者是二三尖瓣的

问必不全，反正最后呢就是两条道，一个呀是突发心梗，另外一个呢就是心衰，而心衰比这个心梗更难活。心衰呀，一般在五年内50%的心衰患者呢会走向死亡的，而且重度心衰患者一年的死亡率啊就能高达50%啊，这个死亡率可比乳腺癌呀、膀胱癌呀、什么前列腺癌，比这癌症还要高，而且是难以治疗的。可以这么讲啊，只要确诊了心衰，那你的生命呢就走向倒计时了，平均寿命更是达不到10年。即便是这样啊，但是我老孙呢也有我自己的一些观点，我认可心衰是心脏病的最后一站，但是我不认可最后一站就一定是终点站。最后一站呢就得给大伙判死刑吗？我不认可啊。为什么我这么讲呢？正常来说呀，心衰分为左心衰、右心衰，还有一个是全心衰。你像高心病、冠心病、肥厚性心肌病，还有限制型心肌病以及心脏瓣膜疾病，这些导致的心衰呀都是属于叫左心衰，而像风心病、肺心病呢一定是右心衰。那左心衰特点是啥呢？就是你的左心呢不能接受肺里边的血，当然往外呢也射不出血去，那么这些血呢就会淤积在肺子里边了，所以左心衰的人你看啊都是喘、呼吸困难，严重的时候睡不了得端坐呼吸，再严重的呢半夜睡着觉呢突然被憋醒了，喘不上气儿啊，就跟那个溺水似的，得赶紧坐起来开窗透气儿，这叫阵发性的夜间呼吸困难。同时啊，急性左心衰由于肺子里边有水嘛，所以听诊的时候呢会听到失落音，全是那个水泡音啊，而且这个患者吐的那个痰呢也属于那种叫粉红色的泡沫样痰啊，就是这个肺泡里边有那个血水渗出来的，所以那个痰呢就是呈粉红色的。右心衰它是就是你全身的血都回不来了，全淤在外周血管了，那淤在哪儿啊，哪里就肿，所以右心衰最典型的表现大家记住就是肿。这个肿呢可能先从小腿、脚面、脚踝肿起，你看有的患者脚面一摁一个坑。这个肿有啥特点呢？一般早晨轻晚上重，先从下肢开始然后往上，大腿也会肿，甚至有的患者呢肚子、腹部、胸部也会跟着肿起来，腹腔里有积水啊，你按这患者肚子就是那种震水音。还有一些呢消化不好，吃不下饭，肚子胀恶心，这是由于啊你的这个胃肠道淤血导致的。甚至还有很多右心衰的患者呀，颈部的静脉血管是鼓起来的啊，我们叫颈静脉怒张。全心衰呀大家知道就行啊，就是左右两边呢都堵死了，它肯定是最重的一种了。那我讲了半天呢，我们还是用这个临床数据来说话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临床有30余年，有50万患者，这里边不管是左心衰的还是右心衰的还是全心衰的啊，这50万患者当中呢占到了30%，其中呢80岁以上的患者更是高达20%的比例。那么这些人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三副药，首先呢浮肿、憋、闷、喘这些症状啊很快就得到了控制了，其次呢心率呢都达到了55次以上，心脏的射血分数啊也都提高到50%以上。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达到临床治愈的标准了。这里边我举个病例，是咱们天津的一位患者呀，他叫李玉珍。这老太太呀心衰5年，已经发展到3级心衰，她甚至那个腿呀不单是小腿肿，那大腿也肿，甚至肿的连个褶都没有，排尿非常困难，天天也离不开利尿药，厉害的时候连水都不敢喝一口，即使是那样的话一天也排不出多少尿来，在家里边啊啥也不干，
走两步就喘，心跳是每分钟四十几下，射血分数呢仅仅35%。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啊，一副药用完，这个利尿剂就不用了，自己就能排尿了，然后一天呢能上个4-5次厕所啊，能多尿一个矿泉水瓶了。这尿出来了，当然肿也会消下去啊，这两条腿啊别提多轻松了，而且心率呢也增加到每分钟55下，射血分数呢更是达到了60%。那为啥说这么快呀心脏就好了呢？很多人也会想，那心衰不是说不可逆的你就治好了？大家可能会有疑惑啊，心衰确实啊是不可逆的，因为它是咱们阴阳气血耗尽，脏腑衰竭了，就好比那个汽车的发动机啊有故障了，老化了啊，或者你也可以理解，就手机电池老化，坏了就是坏了，老了就是老了，确实是不可逆的。但是不可逆啊不代表说就不能改善啊，不代表说就不能控制。你手机电量已耗尽之前，咱们可以开启省电模式啊，延长使用的时间，对不对啊？而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通过补足阴阳气血，就等于啊给你的心脏开启了一个省电的模式，就是能保护心脏现有的这个能量了，同时呢能够逐渐的恢复我们心肌细胞的功能，这样呢就给心脏注入了新鲜的活力。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呀？我告诉大家，有赖于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它就能帮我们起到稳心的作用。中医讲啊，有形之血不可速生，但无形之气呢可速生。啥意思呢？就血呀、啊、是实实在在的液体，你得慢慢养慢慢生，但气呢却是无形的啊，它来得快，它一补就通，哎，一通就走，而且能走遍全身。那人形手物啊，通过气血双补进去之后，就能生出一股强烈的气流，就把你淤堵的地方呢都给通开，让血啊能迅速的过去。而且我讲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活药。什么叫活药呢？就是它认道啊，它可以顺着经络走，哪儿虚它就往哪儿钻，哪儿堵啊它就往哪儿冲，气道之处淤散血行，心血一足了，心脏能吃饱饭了，不饿了，当然心率就能稳定下来啊，心率稳定下来那就不乱跳了，不偷停了啊，跳得齐了，所以人呢就不慌不闷不憋了啊。当然稳心之后啊，还得有紫河车通过补肾填精帮咱们强心。大家记住啊，补肾精才是好的强心的方法。咱有的朋友应该啊经历过这种急诊抢救，就你没经历过，咱们也看过电影看过电视剧，是不是？你看心脏急救的时候直接打啥呀？打肾上腺素。哎，肾上腺素不就是一种强心剂吗？那人的力量打哪来呢？是从肾而来的，我们心脏跳动的力量也从肾脏当中来，所以强心呢一定要夯实肾脏。那我们说谁的肾脏强呢？是胎儿啊。你看现在咱们这个孕期的检查呀，第一件事是干啥呀？听胎音，就听这个胎儿的心跳的声音，你看他听起来特别有劲儿，咚咚咚咚咚的，像那个火车开车的那个声音啊，或者是马用力奔跑的那种马蹄的声音。而且胎儿的心跳啊还跳得特别快，一分钟能跳到150-160下。那胎儿为什么他心脏这么有劲儿还能跳得这么快呢？因为他在长啊，他在分脏腑，在长筋骨，在通百脉，全身生长都需要血啊，心脏呢他就得快速的泵血，所以胎儿的心脏啊是特别强大的。那当然胎儿的肾脏呢也是生命力最旺盛的。那大家想一想，这种旺盛的生命力是谁给的呢？
是负荆。

0: 母血啊，是父亲给的先天之阳，是母亲给的先天之阴，这样呢阴阳相合呀，生命就立住了。而父精母血又靠谁来传递呢？就是人体胎盘，就是子和车。所以中医认为啊，胎盘就是先天精气的中转站，是阴阳气血的枢纽，更包含着再造之力。那心衰的人呢，心阳衰微，心气耗散，心血枯竭，但是子和车一补进去呢，大补肾精了，这就能救活这颗快跳着没劲儿的心脏。所以这样你这个肾精补足了，心跳有劲儿了，那你说话是不是底气也足啊，不冒虚汗了，浑身有劲儿了，眼皮也能抬起来了，包括你体内的这些水肿水液也能很好的代谢出去，这个肿啊就自然能消了，包括你的什么射血分数啊也能达到50%以上了。所以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像农民种地，你得有种子有化肥吧，咱们厨师炒菜，你得有这个大铁锅啊，你得有好肉好菜吧。同样治疗心脏病，治疗这种特别严重的心衰，那你必须得用好药，用国药，用原眼药，用这种高倍浓缩的药，这样呢才能真正的治病，才能强心稳心，才能逆转心衰。所以大家记住我老孙的话啊。好，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给大家啰嗦了，好吧。同样呢也提醒大家记好我们的400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打进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子和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欢迎你。
3: 文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多亏你这个国家专利啊补虚方啊。你看呐，我这10多年的心脏病啊终于见到亮光了。真的是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哎呀不用谢，您好就行啊，您病好了我老孙没白忙活就行啊，就值了啊，挺好挺好。
3: 是啊，我在62岁那年呢，我这个心脏啊就不好了。总是啊砰砰的乱跳啊。这不去医院做了好几次的检查呀，没查出来啥。心脏上来呀、一阵啊就是慌。有点动静啊也害怕。这些年呢、我这个手机啊都是

0: 静音的，这要是来个电话呀啥的呀，我这个心脏啊、
1: 嗯、
0: 都受不了。
1: 嗯嗯
0: 嗯，你看呐、啊、有回冬天坐这个公交啊，人挤人呐、啊、穿的也厚，
1: 嗯，
0: 我直接就晕倒了呀。
1: 哎呦呦，哎呦，您这叫偶发的心律不齐、
0: 嗯、
1: 就是不犯病的时候啊、
0: 嗯、
1: 咱们到医院做心电图啥的还查不出来，中医叫啥呀，叫心神不稳，很多人有这种情况啊。
0: 嗯，这个后来啊，
1: 嗯，
0: 又开始这个心绞疼了。
1: 哎呦，心绞痛了。
0: 嗯，
1: 啊、
0: 对，感觉呀、
1: 嗯，
0: 这个前胸啊，这个后背呀、啊，这个心呐、啊
1: 嗯，
0: 都跟那个压着两块石头似的呀。
1: 嗯嗯。
0: 使劲的挤这个心脏，疼的呀，出不来气儿，浑身呐、啊、还没劲儿。
1: 嗯。
0: 从茶几啊，这走几步到厨房啊，
1: 嗯，
0: 啊、都没劲儿。
1: 嗯。
0: 家里边呢全靠我老头子啊收拾家务做个饭啥的呀。
1: 嗯，
0: 我这个裤子呀、啊、不知道尿是多少了。
1: 嗯，
0: 这个尿啊都得让我老头子给我洗啊，我也洗不动、
1: 嗯、
0: 这年轻时候啊我坐月子呀我都没用它呀，结果我老了老了呀成这个样子，我真的是太难为情了。
1: 嗯，这个也没啥难为情的，这是有病嘛，身不由己，谁都不想这样。
0: 是
1: 啊，其实心脏病患者、
0: 嗯、
1: 我见过很多呀，一犯病的时候来屎来尿憋不住的很多很多、
0: 嗯、
1: 我们中医叫啥，叫心肾不交，心属火嘛、
0: 哦、
1: 肾属水呀、
0: 嗯、
1: 一旦这个心火太旺了，就是会打压这个肾水，肾呢就不能固摄这个大小便，所以就有的尿裤子的。哎，就这个道理啊。还有什么情况您再继续说一下。
0: 哎呀，你看吧、
1: 嗯，
0: 我现在都75了。
1: 嗯，
0: 这病啊，给我拿捏了10多年的。
1: 哎呀，太遭罪了。
0: 当时啊，我父亲就是73岁，就是这个心衰走的。
1: 哎呀，
0: 现在呀、啊，我合计啊，一个是我怕我这个心衰、
1: 嗯，
0: 二个就是我能啊比我父亲多活几年。
1: 嗯，
0: 今年春天呢、啊，住院呢、啊，我都感觉呀、啊、要不行了，在病房啊。我都把家里有多少钱呢、啊、钱放在哪儿啊，
1: 嗯，
0: 我都一一的告诉我老伴儿了。
1: 嗯，
0: 我家老伴儿还说我、
1: 嗯、
0: 你这不是闲的了呀。
1: 嗯嗯，
0: 听我说这些干嘛，他不听我说完呢就跑到走廊上去了。
1: 嗯，
0: 回来的时候啊我就看到那个眼睛啊，那个眼珠子通红啊。
1: 那可能是背着你呀、啊到这个走廊里边去偷偷抹眼泪去的啊！你看你老伴儿多好啊，知冷知热的，是不是？还给你洗这个裤子、洗衣服什么的，这都心疼你啊！哎，所以咱们得知足啊，得知足。嗯，还有啥情况？您说一下。
0: 是，
1: 嗯，
0: 我就是不甘心呐。
1: 嗯，
0: 这不听你讲课了吗？你说的那句话呀，我听进心里去了。
1: 哪句话呀？
0: 你说呀，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呐。啊、人不虚啊就不得病啊。
1: 对对，这话我常讲。对、嗯、
0: 是当时啊我都合计着呀，这不虚怎么也比现在强一点了吧。
1: 嗯，
0: 就这么买了个药呀。
1: 嗯，
0: 拿回来呀我刚用上5-6天的时间呢。
1: 嗯，
0: 哎，我都感觉呀我这个心呢不那么砰砰的乱跳了。
1: 嗯嗯，
0: 我这一早起来呀就感觉呀这个门呐、啊、也开了，窗户也打开了。
1: 嗯嗯，
0: 哎，心里啊亮堂多了。
1: 嗯，心里边敞亮了啊，就是你的心门打开了，心透亮了啊。用5-6天的时间呢、
0: 嗯，
1: 这效果就比较明显了啊，很好。
0: 嗯、你看呐、啊，我这回呀、啊、可真的是好了，我还能干活了，走路啊也有劲儿了。
1: 嗯，
0: 这收拾个屋子呀、啊，拖个地呀、啊，看见哪有灰呀、啊。我能哗啦哗啦呀，我都哗啦哗啦、
1: 嗯、
0: 太好了。
1: 嗯，
0: 孙主任，
1: 是的啊，力所能及的这个家务活啊多少能干点啊，咱们不能说啥都指望老伴儿啊、
0: 嗯、
1: 挺好啊，挺好的。
0: 是啊，你看我以前呢、啊
1: 嗯、
0: 真的不行啊，不敢想啊。
1: 非常好啊，非常好。那您现在这个心率怎么样？现在
0: 这个心率啊也好多了。
1: 嗯，
0: 你看60多次70来个了。
1: 嗯，那挺好。
0: 是，要是做点饭呐、啊，拖点地呀、啊
1: 嗯，
0: 干点活呀、啊，也就在75、76，
1: 嗯，
0: 那也不超过80。
1: 那

0: 挺好啊。你现在这个心率啊，一点都不像说你是有严重的冠心病啊，或者有严重的心律失常的病人。这就是咱们补虚方里边紫河车起到的决定作用啊。它是人体胎盘嘛，它有这种修复再生的作用啊，就能让您的心脏跳得有劲儿。通过强心啦，咱们就避免以后像您父亲那种怕出现心衰嘛，就绝对能避免啊，你不用担心了，好不好？哎、
1: 嗯，
0: 还有什么变化？
1: 还有个事儿啊、
0: 嗯，
1: 你看，陈主任呢、啊？
0: 嗯，
1: 我都没想到啊，我这个肺气肿啊、
0: 嗯，
1: 也挺严重的。
0: 嗯嗯，
1: 年轻时候啊，在这个铁厂的干过，
0: 嗯，
1: 右边水泥厂的也干过了。
0: 哦，是这样的，这个粉尘太大了啊，然后呢是一种职业病、
1: 嗯、
0: 年龄大了之后出现肺气肿了，跟您年轻的时候在水泥厂干活啊，在工厂干活都有关系啊。
1: 是我在40多岁啊就觉得这个肺气肿啊。
0: 哦，是这样、
1: 这个对、
0: 嗯、
1: 疫情那年呢阳了之后啊、
0: 嗯、
1: 就是老是咳嗽，
0: 嗯、
1: 从那之后啊这年年犯病，每年呢就挺不过这29天呢，
0: 嗯，
1: 上不来气儿，睡不着觉，躺不下、
0: 嗯、
1: 困得实在是不行了，就靠着沙发上眯一会儿，
0: 嗯，
1: 一直就在吃那个安茶碱。
0: 哎，
1: 我感觉吃这个安茶碱呢也不行，一咳嗽啊它才漏尿，
0: 嗯，
1: 太烦了。
0: 嗯，这个跟肾虚有关系啊，所以你看肺病啊、我们也得从肾上找一找，像您这种情况啊、一咳嗽就漏尿，我们叫肾不纳气、还有就是这个气短呐、气喘呐、包括吸气呼气啊，吸不到底儿，这都是叫肾不纳气。另外肾呢它起到固摄作用，你肾虚了之后呢这个固摄作用就降低了，所以就出现了一咳嗽就漏尿的情况啊。
1: 是是，
0: 对，
1: 你健康我也都听到了。
0: 嗯
1: 嗯，这个紫河车呀、是不是就是管肾的？
0: 对对对、
1: 我就用了3天呢，我这个咳嗽啊就减轻了，
0: 嗯，
1: 喘气啊也顺当了，也没用到一个月呀、晚上啊就能躺着踏踏实实的睡觉了，
0: 嗯，
1: 一点都不憋气了，
0: 不憋气了啊。
1: 哎呀，是这阵子啊的流感呐、老头子都感冒了，
0: 嗯，
1: 这个外孙女啊也感冒了，以往啊我都挺害怕的呀，
0: 嗯，
1: 这回啊你看我没一点事，多好啊。
0: 多好啊，是不是、
1: 嗯、
0: 这就是阴阳气血咱们给它补足了之后啊，免疫能力也提高了、就能抵抗住这些外邪这些流感了啊。别说流感的，就今年我分析啊，到39天你这个肺病老慢支肺气肿啥的也不能再犯了啊。哎，挺好。
1: 那肯定的呀，陈主任、你说这2副药还没吃完呢，
0: 嗯，
1: 眼瞅着我这个身体啊能办点事啊，
0: 嗯，
1: 我说呀，是你救了我的命啊，
0: 嗯，
1: 这话是一点都不夸张啊。
0: 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职责，所以您不必这么客气，应该做的啊。但也像我说的吧，咱们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啊，补虚啊就是补寿命，往后呢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1: 对，会越来越好的。
0: 嗯，
1: 我有信心了，陈主任，这个国家专利啊补虚方啊我肯定要好好用。我现在啊是早上4粒晚上4粒，现在用了1.5副了。
0: 嗯，
1: 我用不用啊再加点量啊能好得快一点啊，我就是想
0: 这个
1: 好得快一点。
0: 这个我理解您，你想好得快点，但是没有必要加量的、不用加量，因为咱们这是原研药嘛，补四虚啊，你不能急呀、不能一口吃下个胖子去，是不是啊？所以不用加量啊，你听我的错不了，好不好？
1: 是，
0: 哎，嗯嗯，
1: 是是也是，
0: 哎，
1: 那我再按原来的用吧。
0: 对对对，
1: 真的是谢谢你了。
0: 没事、没事啊，
1: 孙主任。那我都不耽误你给别人看病了。
0: 哎，
1: 孙主任，再见。
0: 好好，再见啊！哎，咱们都好好的啊！再见，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大夫您好，辛苦了啊。
0: 哎呦，您客气，这位朋友您好啊。
3: 啊，
0: 哎。
3: 是这样，孙大夫，
0: 嗯，
3: 这国家专利补习方啊，
0: 哎，
3: 我也想试试。
0: 啊，
3: 你看辛苦您帮我拿个主意，看我适合不适合用，用多少能比较好呢？
0: 嗯，那我天天在这坐着，不就是帮大家解决问题的吗？没啥辛苦不辛苦的啊。
3: 嗯，
0: 咱们能通上话呀，就是缘分，所以都是自己家人吧。咱别客气，有啥说啥。您把您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3: 啊，
0: 好不好？嗯，
3: 哎，好好，是这样，孙大夫。
0: 嗯，
3: 我年轻的时候吧，这颈椎就不太好
0: 啊。
3: 那时候跟生产队挑东西啊，都天天的单单的挑嘛哈。
0: 啊，
3: 这个脖子后边呢，隔着一个大包来说是什么富贵包？
0: 富贵包啊，咱们中医叫啥呢？
3: 嗯，
0: 叫颈项弹丘。
3: 嗯，
0: 它就是那个督脉，
3: 嗯，
0: 还有太阳经的这个气血不通引发的这么一个富贵包，这个很常见，哎，
3: 啊，
0: 对。
3: 那当时我也没太在意这事儿啊，
0: 嗯嗯。
3: 后来就是颈椎的呀，啊，老犯毛病，贴了膏药呢，它也不好，
0: 嗯，
3: 受点风啊，受点凉就疼，
0: 嗯，
3: 哎呀，啥啥都拿不了，就是从这个膀子这儿，胳膊一直到手指头啊，
0: 嗯。
3: 哎呀，那疼啊，就是那种，那非常不得劲儿的疼。
0: 您这个除了疼以外呀，麻过没有啊？木过没有啊？
3: 也不知道那叫麻呀还是木，
0: 啊，
3: 反正那个劲儿一上来，就是手就是哆哆嗦嗦的疼。
0: 哦。
3: 啊，吃饭呢也不让你吃，怎么说就是筷子都拿不了吧？
0: 嗯。
3: 上医院去拍片子，大夫说是这个颈椎是不是这个三节，反正还是四节，说增生了。
0: 啊，就是三四节这个出现增生了，
3: 嗯，
0: 是不是啊？
3: 对，
0: 出现
3: 增生
0: 了。啊，还有啥情况？
3: 对，
0: 嗯，
3: 啊，完了就一给我开这个咸宁古堡，
0: 啊，
3: 还这个芬必得，
0: 嗯，
3: 说那个让我回来，就是这个拔罐子呗，啊，
0: 嗯，
3: 后来一拔罐子，就是这个膀子拔出一汪水来，这水都往下流啊，往下淌啊，哎，有伤，完了这个拔出来，那感觉手轻松一点，我就合计这指定受风了。
0: 嗯，
3: 完了又找人做这个针灸，吃了这个金福康，
0: 嗯，
3: 也能好点，但就是啥，它不出根儿，就是那种就是。
0: 你看你用这些药啊，
3: 嗯，
0: 什么仙灵古堡啊，什么金福康啊，
3: 嗯，
0: 拔罐也好，针灸也好，你都是暂时缓解的一些方法，都不是去根的方法，
3: 嗯，
0: 啊。
3: 是，这不到现在十多年嘛，这就不能着凉。
0: 嗯，
3: 一受风啊，一累着，这膀子这儿，包括颈椎这儿，
0: 嗯，
3: 就跟着这个有根筋儿，磕着这个后脑勺疼那种感觉，就是，
0: 啊，
3: 疼得我这个躺下，那有时候起身的就都起不来呀。
0: 嗯嗯，
3: 完了这个膝盖这也是一受风蹲下，起来就是嘎巴嘎巴响。
0: 嗯，
3: 上厕所完了就蹲不下。
0: 啊，
3: 哎呀，只能撅着，裤子也提不上啊。这没招，老伴儿就给我找上那个大裙子穿。
0: 嗯，
3: 你说我一大老爷们儿穿裙子，
0: 嗯，
3: 哎呀，谁一见着我都我咋了？这是你这都脸上都掉不光点了，
0: 嗯，
3: 你知道你理解吧？
0: 是的啊，
3: 嗯，
0: 你现在就是这个膝关节，你除了疼以外，
3: 嗯，
0: 你外表看它有没有那个肿的情况，有积液没有？您说一下。
3: 他有时候疼的他不肿，
0: 不肿，
3: 他就是这个，
0: 啊，
3: 对，不肿，就是走道他不得劲儿，就是那种感觉，就是。
0: 哦，是这样，那我说两个问题啊。首先呢，您第一个问题，
3: 嗯，
0: 就是您这个颈椎的毛病和您膝关节其实是一回事儿啊。咱说这面条或者是馒头，你看它是不是两种食物啊？
3: 那是啊。
0: 但是它是不是都是白面做的？你告诉我。
3: 是，肯定是白面做的嘛，
0: 对吧？都是白面做的。
3: 啊，
0: 这馒头呢，啊，其实就相当于你的颈椎，这个面条啊，就相当于您的膝盖、膝关节。看着好像是两个病，实际上呢，它都属于啊，我们叫退行性病变。如果您拍那 X 光片，
3: 啊，
0: 颈椎，你看它那个报告单上给你写什么呢？写钩椎关节退行性改变，纯样骨质增生，
3: 嗯，
0: 对吧？然后你要是拍那个膝关节的片子呢，他那诊断报告上也会写着退行性改变，最后诊断是啥呀？骨关节炎，是不是啊？所以说您这个颈椎啊，膝关节这一个毛病啊，另外呢，您的这两个病啊都跟受风有关系。您总说受风受风啊，其实呢这病我认为啊不是受风来的。
3: 哦，那怎么这一受风就犯病呢？
0: 我跟您讲啊，大家记住我的话啊，所有的骨病在这个阴天下雨的时候啊，天气变化的时候，它都难受，因为温度一降低啊，我们人的血循环就变慢了，你这个。

0: 肌肉当中啊有一种叫肌乳酸的成分就排不出来，所以就会产生这个症状加重的一些反应。但是呢这种疼它不代表就一定是这种风湿骨病，因为你这个叫什么、叫退行性改变。啥叫退行性改变？就是人岁数大了，到年龄之后这头发也得白了，眼睛也得花了，脸上也有皱纹的，这是一个意思，一个道理的。同样关节呀、软骨啊、韧带呀、这些骨关节结构，它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渐渐的也失去弹性，所以关节就会稳固性变差了啊。一旦不稳固了，那骨头呢就会长出一些增生，长出一些赘生物来。这些增生物其实也是为了维持这个关节的稳定，所以这也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但是这种增生啊，如果说长得太多了，骨关节本身呢又被破坏了，所以这就出现一个矛盾的问题啊，就出现什么呢？出现骨关节骨头这种磨损，所以你一活动的时候就感觉里边嘎吱嘎吱的啊，有那种骨摩擦音，哎，是这个情况。
1: 哦，
0: 哎，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您能听明白没有啊？哎，
1: 能听明白，能听明白。
0: 哎，
1: 那该怎么办呢？就像我这情况的话，
0: 是这样的啊，这个骨头韧带要想不衰老，咱必须呢得有充足的阴阳气血才行。哎，一方面你的筋骨你不得靠这个血来养吗？那你血不足呢，这筋就没弹性，一抻就疼，一扭就咔咔响。还有血不足啊，这个骨头呢它就老化，就会长这些增生。再有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讲吗？肾主骨啊，肾呢是掌管骨头的修复啊、养护啊，哎，它管这些。但是你肾精要是充足，哎，这骨头就壮实就结实，那你就不用针灸拔罐，你也不用吃茶药。你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一种就够了。我们通过四虚同补，一般三副药就能让您筋强骨壮。你用第一副药啊，你像你的颈椎疼啊、肩膀子疼啊、胳膊疼啊，一副药就能让您不疼，包括这个膝关节这个骨摩擦音嘎吱嘎吱响啊，很快就能让您消失的啊。而且呢你会明显的感觉身上会有力量，腿脚也轻快，也不会说有一点风啊，你这个骨头那种特别难受那种感觉啊就不会出现了。一般我不讲嘛，重病大病三副药，你这个风湿骨病的问题啊就都能给你彻底的解决了啊。而且呢是一次补虚终身受益，这样呢不但咱们的这个骨关节没问题，包括你的一些脏腑器官呢、心脑血管方面呢都会受益的啊。
1: 哦，
0: 嗯，
1: 那太好了。我跟你说只要不疼都行啊。你看我这都一把老骨头，也不指望着跟十七八似的。完了我问一下，就是这一副药的多少钱的孙大夫？要这现在的话
0: 这一副药呢是5600。因为它是国字一号的原研药嘛，所以你用它呢跟你平时用药的那种感受肯定是不一样啊，甚至是天差地别。你这样啊，你可以先买一副药感受一下是不是我刚才讲的这种效果。哎，你不疼啦，或者你不难受啦，哎，然后呢接下来呢咱们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打算吧，好不好？
1: 那行，那这样那我就先买一副药了。完了好了的话，就是辛苦孙大夫，这样你给我申请点优惠。你这是，你看我这上岁数了，都想不到钻心的疼，老遭罪了。像我这情况也是，
0: 我能理解您。咱们老百姓有句话叫“心诚则灵”啊，咱盼心盼着好病，那我老孙呢，一定给你100%的健康，好吧？
1: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那谢谢你了，孙大夫。
0: 嗯，
1: 我要是买药的话，还是打你说那电话是吧？
0: 嗯，是的，您就打那个400电话就行啊。另外，这个头一副药啊，在没有用完之前咱们绝对是不能同房的啊。
1: 行行，好好好。你之前我听你跟别人说过这事儿还是哈？
0: 哎，对对对，
1: 麻烦你了啊。
0: 没事没事啊，咱就说到这儿吧，好吧。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1: 好，嗯，谢谢，再见孙大夫。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您好，这位朋友。

0: 孙大夫。
1: 哎，你好。
0: 哎，学武，我进去两回了。
1: 啊。
0: 阎王爷没收我，大夫都说我这病没治了。
1: 啊。
0: 结果啊，这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给我治好了，我谢谢你啊，孙大夫。
1: 哎呦呦，您不用谢我啊。ICU 进去两回啊，咱都死里逃生了，这是老天爷在照顾你。说明你这辈子没少做善事儿，另外咱们也是有缘分，是不是啊？你看医院大夫都没招，咱们也是远隔千山万水，但是我老孙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帮您把病给解决了，说明咱们有缘分啊，不用谢，好不好？
0: 哎，是啊，咱们有缘呢。
1: 嗯，
0: 孙大夫，我每天都听你这个节目，还听两遍呢。
1: 哎，
0: 我是怎么情况？我是2017年的时候得了脑中风，完进来的ICU，
1: 嗯，
0: 完了2018年又发了一次，又进了 ICU，
1: 一年两进两出啊，这是啊，
0: 嗯，那时候后遗症可严重了，
1: 嗯，
0: 这两条腿吧都不是自己的了，
1: 嗯，
0: 支配不了了，就那身子跟面条似的，
1: 哎，
0: 别说我就站起来，就是孩子吧给我扶起来，
1: 嗯，
0: 一松手我就坐不住，就往下出溜啊，
1: 嗯，
0: 一点劲儿都没有，这身上就使不上劲儿啊。
1: 嗯，这叫软瘫啊，软瘫就是肌肉啊自己不能收紧了，不能自己控制了，包括你说话那时候可能舌头都是软的，是不是？这叫软瘫。
0: 是啊，这舌头不听使唤，说话漏风啊，
1: 对，
0: 吃饭也不行啊，
1: 嗯，
0: 光在嘴里边嚼就咽不下去啊，
1: 嗯嗯，
0: 只能喝点就是稀饭，
1: 嗯，
0: 那时候啊咋说呢，除了意识是清醒的啊，剩下哎这浑身上下零件全完了，
1: 嗯，
0: 胳膊腿不能动，屎尿都在床上。
1: 嗯，其实不管是这个软瘫还有硬瘫啊都不太好治啊。为啥说不好治呢？就是阴阳气血这四虚的量啊不太好把握啊。你像硬瘫呢，一般是阴津亏了，阳气太旺了，而您这种软瘫呢却是阳气亏虚，气推不动血，血养不了筋了啊，就像一个凳子的这四条腿啊，一个断了一大半，另外三个呢肯定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这种瘸腿，但是咱们往回补，补多少呢不好把控，哎，你补多了就会失衡，哎，你补少了还起不到作用。
0: 哎呀，那时候就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的。
1: 嗯，
0: 说实话我就是想不到这2017年的今天哈，
1: 嗯，
0: 我能像现在这样是就是考到这程度。
1: 嗯嗯，
0: 这是补修方太神了，
1: 太神了啊，这是非常高的评价。
0: 是这药啊治中风太好使了。
1: 嗯，
0: 我就吃了一顿，哦，这胳膊腿就热乎了。
1: 嗯，
0: 就像心脏往胳膊腿打血似的。
1: 嗯，
0: 一股一股的热呀，
1: 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吃了一个星期，哎，这一个星期我这胳膊就有劲儿了。
1: 嗯，
0: 孩子能给我那扶起来了。
1: 嗯，
0: 我就站着坚持1分钟，这1分钟啊，孙大夫，我就看到希望。

0: 那时候不会嚼啊，也不会吞咽了，现在能吃面条了。昨天我儿媳妇来，完了来了，来看我来了，老爸爸给我包的芹菜饺子，我吃了四个。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
1: 哎呀，真不错。而且你看你说话也挺好啊，吐字呢也比较清楚，不是像原来那种大舌头，是不是啊？就说明你的这个舌头这个肌肉啊，已经慢慢的恢复了。还接着刚才我讲的啊，国家专利补救方为啥说它对软痰这么好呢？你看包括很多人的硬痰也能做到说三服药就解决呢，哎，就是因为啊，它是阴阳气血同时补，哎，就一个凳子坏的这四条腿啊都给你补齐了，让你回到阴阳气血都平衡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且大家伙记住啊，脑病想恢复你必须得修复神经，包括语言艰涩呀，吞咽无力呀，口眼歪斜呀，半身不遂，肌肉萎缩呀，包括二便失禁呐，你这些神经啊必须得修复。那你怎么修复啊？大家记住啊，上天有好生之德，解铃还需系铃人啊。那修复脑神经当然离不开跟咱们同根同源的子和车呀，因为子和车是父精母血，是生养我们的东西，一定能够再次给我们希望，一定能帮您修复这些后天的损伤的。
0: 是啊，我相信我的身体啊，恢复得这么好，这都是你的功劳。
1: 哎呦，
0: 也是国家专利补救方的功劳啊。孙大夫，我隔着电话给你鞠一躬啊。
1: 哎呀哎呀，这个您可不用啊，啊可不用啊，这个我没啥功劳不功劳的，好在咱们这一切的苦日子啊，现在呢终于熬到头了，咱挺过来还怕啥呀，是不是啊？往后呢咱们肯定是无病一身轻的，好不好？一定是越来越
0: 好
1: 的。
0: 祝您也是越来越好。
1: 哎哎，好的好的啊，好，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呀，真的跟你通上话了，我挺高兴的。
1: 哎，
3: 我呀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哎，
3: 我这岁数大了，今年82岁了。
1: 嗯，
3: 这人老了吧，一天不如一天了。
1: 嗯，
3: 这个但是我用了咱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1: 嗯，
3: 我现在又有信心了，一天又比一天好了。
1: 啊、
3: 哎呀，一天比一天有精神头了，我就有奔头了。
1: 哎呀哎呀，那、哎、太好了啊、嗯，有希望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寿命，补虚就是补福气。咱现在越来越好，越来越有福气啊，多好啊，老人家啊！
3: 是是是，
1: 哎，
3: 哎呀，孙主任，你可不知道啊。
1: 嗯。
3: 我从头到脚啊、都是病啊。
1: 哎呦，
3: 以前我就合计啊，这人呐、可别活的岁数太大了。
1: 嗯，
3: 太遭罪了。
1: 哎呦，
3: 我有糖尿病。
1: 嗯，
3: 血、
1: 嗯、
3: 压还高，高的时候都210，低压都110这么高呢。
1: 哎呦呦，那也太高了。
3: 可不是呗。
1: 嗯，
3: 平时都178。
1: 哦，
3: 血压一高起来，别提多难受了，说话都费劲，不敢走道。
1: 嗯，
3: 心脏也不好。14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支架。
1: 嗯，
3: 到16年又做了两个支架。
1: 啊，支仨了这是？
3: 嗯，可不是呗。这脑袋里头吧，天天响啊，呜呜的，就像刮大风、破火车似的。
1: 嗯嗯。
3: 对呀、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嘛，现在都有点胡了八度的，就像老年痴呆了似的。
1: 您这个脑鸣啊，和这个痴呆啊，多少都有吧，都有一些啊。
3: 是，天天早上嘛，想的厉害了。
1: 嗯。
3: 有时候这脑袋就像呀，就像要爆炸要两半了似的那种感觉。
1: 嗯。
3: 疼的我脑门上全是汗呐。
1: 嗯，这个也跟您这个高血压有关系。你看您早晨高，对早晨的这个脑鸣的症状啊，头痛的症状啊，这就比平时的时候要厉害一点啊。
3: 是啊，你说我这糖尿病拐的呢吧？
1: 嗯，
3: 前胸后背啊，大腿啊，自己浑身刺挠啊，痒的厉害。
1: 哦。
3: 晚上一脱那个线裤啊， 那个白皮哗哗的往下掉。

0: 哎呀，还刺挠，一边挠一边掉皮呀、啊。
1: 嗯嗯。
0: 怎么挠啊，都不解刺挠啊。
1: 嗯。
0: 我就用那个理发店那剪头发的那个小梳子，那个里头不有那个尖儿吗？
1: 对。
0: 我就那个尖儿的那块刮呀，那也不行啊，挠不到肉里头去。
1: 嗯嗯。
0: 我就觉得呀，那痒的都钻心呢。
1: 嗯，
0: 就像那个蚂蚁在我那个肉里头爬的乱窜似的。
1: 嗯嗯，
0: 晚上一盖被子就开个眼啊，挠的全身一个白道的一个血淋的似的。
1: 您可别这么挠下去了，这可不行啊啊！糖尿病啊，本身这个皮肤就相当的脆弱，你万一挠坏了呀，溃疡了、溃烂了、发炎了，就不封口了，可就麻烦了，可别这么挠下去了啊！
0: 我忍不住啊，那钻心的痒啊，
1: 嗯，
0: 火烧火燎的，给我折磨的，真的睡觉也睡不好。
1: 嗯，
0: 我这一晚上嘛，也就能睡两三个点的觉。
1: 嗯嗯，
0: 白天浑身又累又乏呀。
1: 可不是啊，所以啊，您这么顽固的这个皮肤瘙痒啊，就是你阴阳气血呢亏虚到了极点的。血本身是滋润皮肤的。而且血液80%里边都是水，但您现在呢，这血里都是糖了，就像给这个土地浇糖水似的了，所以土地呢就会发黏、干燥啊，那你皮肤呢就会出现这种缺水呀、干裂呀、特别痒的症状。
0: 哦，
1: 对对。
0: 以前嘛，我就用那个什么药膏、抗生素什么的，也不好使
1: 啊。那不能管用，那不会管用的啊。
0: 是啊，我没想到咱那个。孙元玲啊，哎，可给我解决老大问题了，我这个痒的问题慢慢的就好起来了。
1: 嗯，
0: 我刚用了一天吧，我就感觉特别不一样，和我以前用的那些药都不一样。
1: 哦，咋
0: 不一样？我这个前胸后背吧，就觉得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身体里头吧也是那个热乎乎的感觉。
1: 嗯嗯，
0: 不是那种燥热心烦的那种症状。
1: 嗯，
0: 嗯，就是热得特别舒服。
1: 嗯，
0: 那个后脊梁骨吧到后腰也一直是热乎的。
1: 嗯嗯，
0: 第二天吧就从那个脚往上一股热流往上窜似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嗯，然后我就感觉吧，我这身上啊不像以前皱巴巴的那种滋味了，啊，觉得滋润了不少。
1: 对、
0: 嗯
1: 哎、呀，您这个感受啊非常好，这就是我们讲这个活药的特点了。要想复先修路，这个活药呢，先把你的血脉给打通了，这样往后啊，你才能迅速的见到效果，非常好。
0: 嗯，
1: 哎、
0: 是是是、
1: 嗯，
0: 反正身上就觉得特别舒服。
1: 嗯，
0: 晚上睡觉吧，也不那么钻心挠肝的那种痒了。
1: 嗯。
0: 就算有痒吧，也是那个肉皮痒一点，挠两下也就好了。嗯，
1: 这就是久旱风干露嘛，是不是？你补上来的这个阴阳气血呀、啊，能够让你这个皮肤喝的不再是那些糖水的，而是纯净水，它就不痒了呗。不是糖水泡着，它痒啥呀？
0: 是是，
1: 嗯，
0: 我现在吧，两副药还没有用完呢。
1: 嗯，
0: 这些天吧，我身上一点都不痒了，哎呀，挺舒服的。
1: 哎，
0: 我得病这么长时间呢，哎，我这头一回呀搓澡，以前不敢搓呀，也没有那个劲儿去搓澡。
1: 嗯，
0: 这回我自己有点有劲儿了，就自己搓，一下子就把那个皱皮老皮呀都给洗干净了。
1: 嗯嗯，
0: 姑娘收拾卫生间的时候还说呢，妈呀，你这太埋汰了，能搓下来2斤灰呀、啊
1: 嗯、
0: 可我咋的，这搓完身上嘛可轻松了，就像我脱了一层皮似的，一层外套的那种感觉呀、
1: 哎、都轻快了，是不是？哎，老人家，我问一下您这个血糖情况咋样啊？
0: 现在降下来不少，这原来不行，餐前都12-13个
1: 啊，
0: 浑身也没劲儿，老冒虚汗，
1: 嗯，
0: 走不动道。
1: 那现在
0: 这回啊，餐前就6-7个这样的
1: 啊，餐前6-7个
0: 那
1: 挺好的了啊，挺好。
0: 嗯，
1: 哎，
0: 嗯，觉得身上舒服了，也觉得有劲儿了。
1: 嗯，
0: 血压吧也下来了。
1: 嗯，
0: 那有时候是140，今天量的时候是138，低压76这样的。
1: 您今年是？

0: 22岁，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那你这个岁数啊，你这指标都挺好的了，挺好。
1: 是是，现在我这脑袋吧也不想了，
0: 嗯，
1: 对，我心里真是清静了，这一清静啊，你说我这心跳吧还好了呢、
0: 嗯、
1: 以前呢不是心率啊不行，要快的时候都120-130下，要不低了吧就40-50下，上不来气儿了，走道也费劲了。
0: 嗯，
1: 哎，现在我这个心跳啊挺好的，60多下了。
0: 嗯，
1: 心里呢心跳啊这也觉得稳当了。
0: 稳当了啊。
1: 嗯，那一天孙媳妇回来看我、
0: 嗯、
1: 这孩子也是会说、
0: 嗯、
1: 这奶奶你咋像刘晓庆一样、
0: 嗯、
1: 最近咋还年轻了呢。
0: 啊啊，这孩子也会说话啊。您记住啊，咱不跟别人比，咱跟咱自己比，是不是啊？你5年前啥样啊，你现在啥样啊？那咱用了这个国家专利补序方啊，你就觉得啊，我跟5年前不一样了，这就行了呗，是不是啊？那是不是以后还能回到10年前的状态呀、啊？肯定能，咱没白补就行啊，非常好。
1: 是是、
0: 哎，
1: 我这病少说都30多年了。
0: 嗯，
1: 我10年前吧，也没有现在这么好。
0: 哎，
1: 哎呀，特别感谢你孙主任。
0: 嗯，
1: 我估计这3副药用完以后啊。我不得有一副钢筋铁骨的身板呀、啊、多好啊。
0: 钢筋铁骨倒谈不上啊，但是至少咱身上这些病啊一定是越来越少，我们的生活质量啊肯定是越来越好，越来越高的，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孙主任，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啊
0: 嗯、你不用客气啊。
1: 嗯，我也祝福你啊工作永远顺利，家庭生活永远美满幸福，谢谢你了。
0: 哎不客气，也谢谢您老人家啊，希望咱们大家伙啊都能越来越好啊，您老也多保重身体吧，好不好？哎，时间关系、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孙子。
0: 哎，我就不跟您多聊了，再见了啊，再见。
1: 哎，好的、
0: 哎、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国家专利补序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乌溪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

0: 药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手蹬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过去大夫给人看病啊，讲究什么呢？不光讲医术，还讲医德。大家看啊，这个德字的右边，上头是一个直字啊，下头是个心字，什么意思呢？就当大夫啊，你得有一颗直心，不拐弯，不藏私，不糊弄。病人找你看病，是把这个命啊交到你手上了，那你就得用尽全力，心里那杆秤啊你得直，绝不能歪。然后大家再看德字左边啊，是个双立人，说明人和人之间呢是相互的，要替他人考虑，要换位思考，用药好病的同时呢，还得考虑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家庭负担，这才是一个大夫该有的医德。你像我在医院呢，有时候一走一过，我经常能看到啊，不少远道过来看病的老人，赶上中午午休，老两口啊就坐在医院外边那个石头台上，哎，就吃那干巴的馒头、干巴大饼子，就点咸菜，甚至有的连口水都舍不得喝。别看我不认识，但是我心里啊看着也不是滋味。很多时候呢，我都会送2袋牛奶，或者在医院的食堂给打份盒饭给送过去。确实啊，大家上这个医院看病啊不容易，尤其上岁数的老人，或者是从农村

来的啊，外地的都不容易。你看过去啊，我师父就跟我讲说，病人有病了就等于受难了，你作为大夫给病治好了，就等于说拉他一把，帮他度过这个劫难了。那现在什么病最多呢？什么人的劫难最多呢？我认为啊，一定是心脏病病人。哎，你看平时犯病遭罪吧，再有啊，最终这个大劫是难度的。什么劫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心梗和心衰。不管你现在是心绞痛，是这个心慌心悸，还是心肌缺血、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或者是二三尖瓣的关闭不全，反正最后呢就是两条道，一个呀是突发心梗，另外一个呢就是心衰。而心衰比这个心梗更难活，心衰呀一般在五年内50%的心衰患者呢会走向死亡的，而且重度心衰患者一年的死亡率啊就能高达50%啊。这个死亡率可比乳腺癌呀、膀胱癌呀、什么前列腺癌，比这癌症还要高，而且是难以治疗的。可以这么讲啊，只要确诊了心衰，那你的生命呢就走向倒计时了，平均寿命更是达不到10年。即便是这样啊，但是我老孙呢也有我自己的一些观点。我认可心衰是心脏病的最后一站，但是我不认可最后一站就一定是终点站。最后一站呢就得给大伙判死刑吗？我不认可啊。为什么我这么讲呢？正常来说呀，心衰分为左心衰、右心衰，还有一个是全心衰。你像高心病、冠心病、肥厚性心肌病，还有限制型心肌病，以及心脏瓣膜疾病，这些导致的心衰呀都是属于叫左心衰。而像风心病、肺心病呢一定是右心衰。那左心衰特点是啥呢？就是你的左心呢不能接受肺里边的血，当然往外呢也射不出血去，那么这些血呢就会淤积在肺子里边了。所以左心衰的人你看啊，都是喘、呼吸困难，严重的时候睡不了，得端坐呼吸，再严重的呢半夜睡着觉呢突然被憋醒了，喘不上气儿啊，就跟那个溺水似的，得赶紧坐起来开窗透气儿，这叫阵发性的夜间呼吸困难。同时啊，急性左心衰由于肺子里边有水嘛，所以听诊的时候呢会听到失落音，全是那个水泡音啊。而且这个患者吐的那个痰呢也属于那种叫粉红色的泡沫样痰啊，就是这个肺泡里边有那个血水渗出来的，所以那个痰呢就是呈粉红色的。右心衰它是就是你全身的血都回不来了，全淤在外周血管了，那淤在哪儿啊，哪里就肿。所以右心衰最典型的表现大家记住就是肿。这个肿呢可能先从小腿、脚面、脚踝肿起，你看有的患者脚面一摁一个坑。这个肿有啥特点呢？一般早晨轻晚上重，先从下肢开始然后往上，大腿也会肿，甚至有的患者呢肚子、腹部、胸部也会跟着肿起来。腹腔里有积水啊，你按这患者肚子就是那种震水音。还有一些呢消化不好，吃不下饭，肚子胀恶心，这是由于啊你的这个胃肠道淤血导致的。甚至还有很多右心衰的患者呀，颈部的静脉血管是鼓起来的啊，我们叫颈静脉怒张。全心衰呀大家知道就行啊，就是左右两边呢都堵死了，它肯定是最重的一种了。那我讲了半天呢，我们还是用这个临床数据来说话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临床有30余年，有50万患者，这里边不管是左心衰的还是右心衰的还是全心衰的啊，这50万患者当中呢占到了30%，其中呢80岁以上的患者更是高达20%的比例。那么这些人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三副药，首先呢浮肿、憋、闷、喘这些症状啊很快

又得到了控制了。其次呢，心率呢都达到了55次以上，心脏的射血分数啊也都提高到50%以上。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达到临床治愈的标准了。这里边我举个病例，是咱们天津的一位患者呀，他叫李玉珍。这老太太呀，心衰5年，已经发展到3级心衰。她甚至那个腿呀，不单是小腿肿，那大腿也肿，甚至肿的连个褶都没有，排尿非常困难，天天也离不开利尿药，厉害的时候连水都不敢喝一口。即使是那样的话，一天也排不出多少尿来，在家里边啊啥也不干，走两步就喘，心跳是每分钟40几下，射血分数呢仅仅35%。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副药用完，这个利尿剂就不用了，自己就能排�尿了，然后一天呢能上个4-5次厕所啊，能多尿一个矿泉水瓶了。这尿出来了，当然肿也会消下去，啊，这两条腿啊，别提多轻松了，而且心率呢也增加到每分钟55下，射血分数呢更是达到了60%。那为啥说这么快呀，心脏就好了呢？很多人也会想，那心衰不是说不可逆的，你就治好了？大家可能会有疑惑啊，心衰确实啊是不可逆的，因为它是咱们阴阳气血耗尽，脏腑衰竭了，就好比那个汽车的发动机啊有故障了，老化了啊，或者你也可以理解，就手机电池老化，坏了就是坏了，老了就是老了，确实是不可逆的。但是不可逆啊不代表说就不能改善啊，不代表说就不能控制。你手机电量已耗尽之前，咱们可以开启省电模式啊，延长使用的时间，对不对啊？而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通过补足阴阳气血，就等于啊给你的心脏开启了一个省电的模式，就是能保护心脏现有的这个能量了，同时呢能够逐渐的恢复我们心肌细胞的功能，这样呢就给心脏注入了新鲜的活力。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呀？我告诉大家，有赖于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它就能帮我们起到稳心的作用。中医讲啊，有形之血不可速生，但无形之气呢可速生。啥意思呢？就血呀、啊、是实实在在的液体，你得慢慢养慢慢生，但气呢却是无形的啊，它来得快，它一补就通，哎，一通就走，而且能走遍全身。那人形手物啊，通过气血双补进去之后，就能生出一股强烈的气流，就把你淤堵的地方呢都给通开，让血啊能迅速的过去。而且我讲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活药。什么叫活药呢？就是它认道啊，它可以顺着经络走，哪儿虚它就往哪儿钻，哪儿堵啊它就往哪儿冲，气到之处淤散血行，心血一足了，心脏能吃饱饭了，不饿了，当然心率就能稳定下来啊，心率稳定下来那就不乱跳了，不偷停了啊，跳得齐了，所以人呢就不慌不闷不憋了啊。当然稳心之后啊，还得有紫河车通过补肾填精帮咱们强心。大家记住啊，补肾精才是好的强心的方法。咱有的朋友应该啊经历过这种急诊抢救，就你没经历过，咱们也看过电影看过电视剧，是不是？你看心脏急救的时候直接打啥呀？打肾上腺素。哎，肾上腺素不就是一种强心剂吗？那人的力量打哪来呢？是从肾而来的，我们心脏跳动的力量也从肾脏当中来，所以强心呢一定要夯实肾脏。那我们说谁的肾脏强呢？是胎儿啊。你看现在咱们这个孕期的检查呀，第一件事是干啥呀？听胎音，就听这个胎儿的心跳的声音。
你看他听起来特别

0: 有劲儿，咚咚咚咚咚的，像那个火车开车的那个声音啊，或者是马用力奔跑的那种马蹄的声音，而且胎儿的心跳啊还跳得特别快，一分钟能跳到150-160下。那胎儿为什么他心脏这么有劲儿，还能跳得这么快呢？因为他在长啊，他在分脏腑，在长筋骨，在通百脉，全身生长都需要血啊，心脏呢他就得快速的泵血，所以胎儿的心脏啊是特别强大的。那当然胎儿的肾脏呢也是生命力最旺盛的。那大家想一想，这种旺盛的生命力是谁给的呢？是父精母血啊，是父亲给的先天之阳，是母亲给的先天之阴，这样呢阴阳相合呀，生命就立住了。而父精母血又靠谁来传递呢？就是人体胎盘，就是子和车。所以中医认为啊，胎盘就是先天精气的中转站，是阴阳气血的枢纽，更包含着再造之力。那心衰的人呢，心阳衰微，心气耗散，心血枯竭，但是子和车一补进去呢，大补肾精了，这就能救活这颗快跳得没劲儿的心脏。所以这样你这个肾精补足了，心跳有劲儿了，那你说话是不是底气也足啊，不冒虚汗了，浑身有劲儿了，眼皮也能抬起来了，包括你体内的这些水肿水液也能很好的代谢出去，这个肿啊就自然能消了，包括你的什么射血分数啊也能达到50%以上了。所以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像农民种地，你得有种子有化肥吧，咱们厨师炒菜，你得有这个大铁锅啊，你得有好肉好菜吧。同样治疗心脏病，治疗这种特别严重的心衰，那你必须得用好药，用国药，用原眼药，用这种高倍浓缩的药，这样呢才能真正的治病，才能强心稳心，才能逆转心衰。所以大家记住我老孙的话啊。好，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给大家啰嗦了，好吧。同样呢也提醒大家记好我们的400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打进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啊。

0: 啊，这位朋友，欢迎你。
1: 文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啊。
1: 发挥你这个国家专利啊，不许发了。嗯，你看呐，我这十多年的心脏病啊，终于见到亮光了。
0: 啊，
1: 真的是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哎呀不用谢，您好就行啊，您病好了，我老孙没白忙活就行啊，就值了啊，挺好挺好。哎，
1: 是啊，我在62岁那年呢，我这个心脏啊就不好了，
0: 哦，
1: 总是啊砰砰的乱跳啊。
0: 嗯，
1: 这不去医院做了好几次的检查呀，没查出来啥。
0: 嗯，
1: 心脏上来呀，啊，一阵啊就是慌。
0: 嗯，
1: 有点动静啊也害怕。
0: 嗯，
1: 这些年呢，啊，我这个手机啊都是静音的，只要是来个电话呀啥的呀，我这个心脏啊，
0: 嗯，
1: 都受不了。
0: 嗯嗯
1: 嗯，你看呐，啊，有回冬天坐这个公交啊，人挤人呐，啊，穿的也厚。
0: 嗯，
1: 我直接就晕倒了呀。
0: 哎呦呦，哎呦，你这叫偶发的心律不齐。
1: 嗯，
0: 就是不犯病的时候啊，咱们到医院做心电图啥的还查不出来，中医叫啥呀？叫心神不稳，很多人有这种情况啊。
1: 嗯，这个后来啊，
0: 嗯，
1: 又开始这个心绞疼了。
0: 啊，有心绞痛的。
1: 嗯，
0: 啊，
1: 对，感觉呀，
0: 嗯，
1: 这个前胸啊，这个后背呀，啊，这个心呐，啊，
0: 嗯，
1: 都跟那个压着两块石头似的呀。
0: 嗯嗯，
1: 使劲的挤这个心脏，疼的呀出不来气儿，浑身呐还没劲儿。
0: 嗯，
1: 从茶几啊这走几步到厨房啊，
0: 嗯
1: 啊都没劲儿。
0: 嗯，
1: 家里边呢全靠我老头子啊收拾家务做个饭啥的呀。
0: 嗯，
1: 我这个裤子呀，啊，不知道尿是多少了。
0: 嗯，
1: 这个尿啊都得让我老头子给我洗呀，啊，我也洗不动。
0: 嗯，
1: 这年轻时候啊我坐月子呀，啊，我都没用它呀，结果我老了老了呀成这个样子，我真的是太难为情了。
0: 嗯，这个也没啥难为情的，这是有病嘛，身不由己，谁都不想这样。
1: 是
0: 啊，其实心脏病患者，
1: 嗯，
0: 我见过很多呀，一犯病的时候来屎来尿憋不住的很多很多。我们中医叫啥，叫心肾不交，心属火嘛，
1: 哦，
0: 肾属水呀，
1: 嗯，
0: 一旦这个心火太旺了，就是会打压这个肾水，肾呢就不能固摄这个大小便，所以就有的尿裤子的。哎，就这个道理啊。还有什么情况您再继续说一下。
1: 哎呀你看吧，
0: 嗯，
1: 我现在都75了。
0: 嗯，
1: 这病啊给我拿捏了十多年的。
0: 哎呀太遭罪了。
1: 当时啊我父亲就是73岁就是这个心衰走的。
0: 哎呀，
1: 现在呀，啊，我合计啊，一个是我怕我这个心衰，二个就是我能啊比我父亲多活几年。
0: 嗯，
1: 今年春天呢住院呢，我都感觉呀，啊，要不行了。在病房啊我都把家里有多少钱呢，啊，钱放在哪啊，
0: 嗯，
1: 我都一一的告诉我老伴儿了。嗯，我家老伴儿还说我，你这不是闲的了呀？
0: 嗯嗯。
1: 跟我说这些干嘛？他不听我说完呢，就跑到走廊上去了。
0: 嗯。
1: 回来的时候啊，我就看到那个眼睛啊，那个眼珠子通红啊。
0: 那可能是背着你呀，啊，到这个走廊里边去偷偷抹眼泪去的。啊，你看你老伴儿多好啊，知冷知热的，是不是还给你洗这个裤子洗衣服什么的，这都心疼你啊。哎，所以咱们得知足啊，得知足。嗯，还有啥情况您说一下。
1: 是，
0: 啊，
1: 嗯，我就是不甘心呐。
0: 嗯，
1: 这不听你讲课了吗，你说的那句话呀我听进心里去了。
0: 哪句话呀？
1: 你说呀，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呐，啊，人不虚啊就不得病啊。
0: 对对，这话我常讲。对，
1: 是，当时啊我都合计着呀，这补虚怎么也比现在强一点了吧。
0: 嗯，
1: 就这么买了的药呀。
0: 嗯，
1: 拿回来呀我刚用上5-6天的时间呢。
0: 嗯，
1: 哎，我都感觉呀我这个心呢不那么砰砰的乱跳了。
0: 嗯嗯，
1: 我这一早起来呀就感觉呀这个门呐也开了，窗户也打开了。
0: 嗯嗯，
1: 哎，心里啊亮堂多了。
0: 嗯，心里边敞亮了啊，就是你的心门打开了，心透亮了啊。用5-6天的时间呢，
1: 嗯，
0: 这效果就比较明显了啊，很好。
1: 嗯，你看呢，我这回啊可真的是好了，我还能干活了。 走路啊也有。

0: 劲儿了。
1: 嗯，
0: 这收拾个屋子呀，拖个地呀，看见哪有灰呀，我能哗啦哗啦呀，我都哗啦哗啦。
1: 嗯，
0: 太好了。
1: 嗯，
0: 孙主任。
1: 是的啊，力所能及的这个家务活啊，多少能干点啊，咱们不能说啥都指望老伴儿啊。
0: 嗯，
1: 挺好啊，挺好的。
0: 是啊，你看我以前呐，真的不行啊，不敢想啊。
1: 非常好啊，非常好。那您现在这个心率怎么样？现在？
0: 现在这个心率啊，也好多了。
1: 嗯。
0: 60多次，70来个了。
1: 嗯，那挺好。
0: 是，要是做点饭呐、啊，拖点地呀、啊，干点活呀、啊。
1: 嗯，
0: 也就在75、76，
1: 嗯，
0: 那也不超过80。
1: 那挺好啊。你现在这个心率啊，一点都不像说你是有严重的冠心病啊，或者有严重的心律失常的病人。这就是咱们补虚方里边紫河车起到的决定作用啊。它是人体胎盘嘛，它有这种修复再生的作用啊，就能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通过强心了、
0: 嗯、
1: 咱们就避免以后像您父亲那种怕出现心衰嘛，就绝对能避免了啊，你不用担心了，好不好？哎、
0: 嗯、
1: 还有什么变化？
0: 我还有个事儿啊、
1: 嗯、
0: 你看孙主任呢、啊、
1: 嗯，
0: 我都没想到啊，我这个肺气肿啊、
1: 嗯、
0: 也挺严重的。
1: 嗯嗯，
0: 年轻时候啊在这个铁厂的干过，
1: 嗯，
0: 右边金银厂的也干过了。
1: 哦，是这样的，这个粉尘太大了啊，然后呢是一种职业病、
0: 嗯、
1: 年龄大了之后出现肺气肿了，跟您年轻的时候在水泥厂干活啊，在工厂干活都有关系啊。
0: 是，我在40多岁啊就觉得这个肺气肿了。
1: 哦，是这样、
0: 这个疫、
1: 啊、
0: 对、
1: 嗯、
0: 疫情那年呢阳了之后啊、
1: 嗯、
0: 就是老是咳嗽。
1: 嗯、
0: 从那之后啊这年年犯病，每年呢就挺不过这29天呢。
1: 嗯，
0: 上不来气儿，睡不着觉，躺不下、
1: 嗯、
0: 困得实在是不行了，就靠着沙发上眯一会儿。
1: 嗯，
0: 一直就在吃那个安茶碱。
1: 哎，
0: 我感觉吃这个安茶碱呢也不行，一咳嗽啊才给漏尿。
1: 嗯，
0: 太烦了。
1: 嗯，这个跟肾虚有关系啊，所以你看肺病啊、我们也得从肾上找一找。像您这种情况啊、一咳嗽就漏尿，我们叫肾不纳气。
0: 嗯，
1: 还有就是这个气短呐、气喘呐、包括吸气呼气啊，吸不到底儿，这都是叫肾不纳气。另外肾呢它起到固摄作用，你肾虚了之后呢这个固摄作用就降低了，所以就出现了一咳嗽就漏尿的情况啊。
0: 是是，
1: 对，
0: 你讲课我也都听到了。
1: 嗯
0: 嗯，这个紫河车啊是不是就是管肾的？
1: 对对对、嗯，
0: 我就用了3天呢，我这个咳嗽啊就减轻了，
1: 嗯，
0: 喘气啊也顺当了，也没用到一个月呀、啊，晚上啊就能躺着踏踏实实的睡觉了，
1: 嗯，
0: 一点都不憋气了，
1: 不憋气了啊！
0: 哎呀，是这阵子啊的流感呐、啊，老头子都感冒了，
1: 嗯，
0: 这个外孙女啊也感冒了，以往啊我都挺害怕的呀，
1: 嗯，
0: 这回啊你看。我没一点事，多好啊！
1: 多好啊，是不是、
0: 嗯？
1: 这就是阴阳气血，咱们给它补足了之后啊，免疫能力也提高了，
0: 嗯、
1: 就能抵抗住这些外邪、这些流感了啊！别说流感的、
0: 嗯，
1: 就今年我分析啊，到39天，你这个肺病、老慢支、肺气肿啥的也不能再犯了啊！哎，挺好。
0: 那肯定的呀，孙主任，你说这2副药还没吃完呢。
1: 嗯，
0: 眼瞅着我这个身体啊能办点事儿啊，
1: 嗯，
0: 我说呀，是你救了我的命啊。
1: 嗯，
0: 这话是一点都不夸张啊。
1: 嗯、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职责，所以您不必这么客气，应该做的啊。但也像我说的吧，咱们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啊，补虚啊就是补寿命，往后呢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0: 对，会越来越好的。
1: 嗯，
0: 我有信心了，孙主任。
1: 对，
0: 这个国家专利啊，补虚方啊，我肯定要好好用。
1: 嗯，
0: 我现在呀、啊、是早上4粒，晚上4粒，现在用了1副半了。
1: 嗯，
0: 我用不用啊？再加点量啊，能好得快一点啊？我就是想，
1: 这个
0: 好得快一点。
1: 这个我理解您，你想好得快点，但是没有必要加量的，不用加量，因为咱们这是原研药嘛。 补肾虚啊，你不能

0: 急呀、啊，不能一口吃一个胖子去，是不是啊？所以不用加量啊，你听我的错不了，好不好？
1: 是，
0: 哎，
1: 是也是。
0: 哎，
1: 那回来原来的用吧。
0: 对对对，
1: 真的是谢谢你了。
0: 没事、
1: 啊、
0: 没事啊，
1: 孙主任。那我都不耽误你给别人看病了。
0: 哎，
1: 那孙主任再见。
0: 好好，再见啊。哎，咱们都好好的啊，再见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大夫您好，辛苦了啊。
0: 哎呦，您客气，这位朋友您好啊。
3: 啊，
0: 哎，
3: 哎呀，是这样，孙大夫，这国家专利补习方啊，我也想试试。
0: 啊，
3: 你看辛苦您帮我拿个主意，看我适合不适合用，用多少能比较好呢？
0: 嗯，那我天天在这坐着，不就是帮大家解决问题的吗？没啥辛苦不辛苦的啊。咱们能通上话呀，就是缘分，所以都是自己家人吧。咱别客气，有啥说啥。您把您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3: 啊、
0: 好不好？
3: 哎，好好，是这样，孙大夫。
0: 嗯，
3: 我年轻的时候吧，这颈椎就不太好。
0: 啊，
3: 那时候跟生产队挑东西啊，都天天的担担子挑嘛哈。
0: 啊，
3: 这个脖子后边呢，隔出一个大包来，说是什么富贵包？
0: 富贵包啊，咱们中医叫啥呢？叫颈项弹丘。它就是那个督脉，
3: 嗯，
0: 还有太阳经的这个气血不通引发的这么一个富贵包，这个很常见，哎，
3: 啊，
0: 对。
3: 那当时我也没太在意这事儿啊，
0: 嗯嗯。
3: 后来就是颈椎的呀，啊，老犯毛病，贴了膏药呢，它也不好，
0: 嗯，
3: 受点风啊，受点凉就疼，
0: 嗯，
3: 哎呀，啥啥都拿不了，就是从这个膀子这到胳膊一直到手指头啊，
0: 嗯。嗯，
3: 哎呀，那疼啊，就是那种，那非常不得劲儿的疼。
0: 您这个除了疼以外呀、啊，麻过没有啊？木过没有啊？
3: 也不知道那叫麻呀还是木，反正那个劲儿一上来，就是手就是哆哆嗦嗦的疼。
0: 哦。
3: 啊，吃饭呢也不让你吃，怎么说就是筷子都拿不了吧？
0: 嗯。
3: 上医院去拍片子，大夫说是这个颈椎是不是这个三节，反正还是四节，说增生了。
0: 啊，就是三四节这个出现增生了、
3: 啊、
0: 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三节增生
0: 啊，还有啥
3: 情况？对对
0: 对，
3: 啊啊，完了就一给我开这个咸宁古堡
0: 啊，
3: 还这个芬必得，
0: 嗯、
3: 啊，说那个让我回来就是这个拔罐子呗啊，
0: 嗯，
3: 后来一拔罐子就是这个膀子拔出一汪水来，这水都往下流啊，往下淌啊，哎，有时候完了这个拔出来，那感觉是轻松一点，我就合计这指定受风了。
0: 嗯，
3: 完了又找人做这个针灸，吃了这个金福康，
0: 嗯，
3: 也能好点，但就是啥，它不出根儿，就是那种就是。
0: 你看你用这些药啊，
3: 嗯、
0: 什么仙灵古堡啊，什么金福康啊，
3: 嗯、
0: 拔罐也好，针灸也好，你都是暂时缓解的一些方法，都不是去根的方法、
3: 嗯、
0: 啊。
3: 是是，这不到现在十多年嘛，这就不能着凉。
0: 嗯，
3: 一受风啊，一累着，这膀子这儿，包括颈椎这儿、
0: 嗯，
3: 就跟着这个有根筋儿，搁着这个后脑勺疼那种感觉，就是
0: 啊，
3: 疼得我这个躺下，那有时候起身的就都起不来呀。
0: 嗯嗯，
3: 完了这个膝盖这也是一受风蹲下，起来就是嘎巴嘎巴响。
0: 嗯，
3: 上厕所完了就蹲不下。
0: 啊，
3: 哎呀，只能撅着，裤子也提不上啊。这没招，老伴儿就给我找上那个大裙子穿。
0: 嗯，
3: 你说我一大老爷们儿穿裙子，
0: 嗯，
3: 哎呀，谁见着我都我咋了？这是你这都脸上都掉不拢脸了、
0: 嗯，
3: 你知道你理解吧？
0: 是的啊，你现在就是这个膝关节，你除了疼以外、
3: 嗯，
0: 你外表看它有没有那个肿的情况，有积液没有？您说一下。
3: 他有时候疼他他不肿，
0: 不肿，
3: 他就是这个、
0: 啊、
3: 对，不肿，就是走道他不得劲儿，就是那种感觉，就是
0: 啊、哦，是这样。那我说两个问题啊。首先呢，您第一个问题就是您这个颈椎的毛病和您膝关节其实是一回事儿啊。咱说这面条或者是馒头，你看它是不是两种食物啊？
3: 那是啊，
0: 但是它是不是都是白面做的？你告诉我。
3: 是，肯定是白面做的嘛，
0: 对吧？都是白面做的。
3: 啊、
0: 这馒头呢、啊，其实就相当于你的颈椎，啊、这个面条啊，就相当于您的膝盖、膝关节。看着好像是两个病，实际上呢，它都属于啊，我们叫退行性病变。如果您拍那个。

0: X 光片颈椎，你看他那个报告单上给你写什么呢？写钩椎关节退行性改变，纯样骨质增生，对吧？然后你要是拍那个膝关节的片子呢，他那诊断报告上也会写着退行性改变，最后诊断是啥呀？骨关节炎，是不是？所以说，您这个颈椎啊、膝关节这一个毛病啊。另外呢，您这两个病啊，都跟受风有关系。您总说受风啊，其实呢，这病我认为啊，不是受风来的。
1: 哦，那怎么这一受风就犯病呢？
0: 我跟您讲啊，大家记住我的话啊，所有的骨病，在这个阴天下雨的时候啊，天气变化的时候，它都难受，因为温度一降低啊，我们人的血循环就变慢了。你这个肌肉当中啊，有一种叫肌乳酸的成分就排不出来，所以就会产生这个症状加重的一些反应。但是呢，这种疼它不代表就一定是这种风湿骨病，因为你这个叫什么叫退行性改变。啥叫退行性改变？就是人岁数大了，到年龄之后，这头发也得白了，眼睛也得花了，脸上也有皱纹的，这是一个意思，一个道理的。同样，关节呀、软骨啊、韧带呀、这些骨关节结构，它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渐渐的也失去弹性，所以关节就会稳固性变差了啊。一旦不稳固了，那骨头呢就会长出一些增生，长出一些赘生物来。这些增生呢，其实也是为了维持这个关节的稳定，所以这也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但是这种增生啊，如果说长得太多了，骨关节本身呢又被破坏了，所以这就出现一个矛盾的问题啊，就出现什么呢？出现骨关节骨头这种磨损，所以你一活动的时候就感觉里边嘎吱嘎吱的啊，有那种骨摩擦音，哎，是这个情况。
1: 哦，
0: 哎，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您能听明白没有啊？哎，
1: 能听明白，能听
0: 明
1: 白。那该怎么办呢？就像我这情况的话，
0: 是这样的啊，这个骨头韧带要想不衰老，咱必须呢得有充足的阴阳气血才行。哎，一方面你这筋骨你不得靠这个血来养吗？那你血不足呢，这筋就没弹性，一抻就疼，一扭就咔咔响。还有血不足啊，这个骨头呢它就老化，就会长这些增生。再有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讲吗？肾主骨啊，肾呢是掌管骨头的修复啊、养护啊，哎，他管这些。但是你肾精要是充足，哎，这骨头就壮实就结实，那你就不用针灸拔罐，你也不用吃茶药。你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一种就够了。我们通过四虚同补，一般三副药就能让您筋强骨壮。你用第一副药啊，你像你的颈椎疼啊、肩膀子疼啊、胳膊疼啊，一副药就能让您不疼，包括这个膝关节这个骨摩擦音嘎吱嘎吱响啊，很快就能让你消失的啊。而且呢，你会明显的感觉身上会有力量，腿脚也轻快，也不会说有一点风啊，你这个骨头那种特别难受那种感觉啊就不会出现了。一般我不讲嘛，重病大病三副药，你这个风湿骨病的问题啊就都能给你彻底的解决了啊。而且呢，是一次补虚终身受益。这样呢，不但咱们的这个骨关节没问题，包括你的一些脏腑器官呢、心脑血管方面呢，都会受益的啊。
1: 哦，
0: 嗯，
1: 那太好了。我跟你说，只要不疼都行啊。你看我这都一把老骨头，也不指望着跟十七八似的。
0: 啊，
1: 完了，我问一下，就是这一副药的多少钱的孙大夫？这现在的话，
0: 这一副药呢是5600，因为它是国字一号的原研药嘛。所以你用它呢跟你平时用药的那种感受肯定是不一样啊，甚至是天差地别。你这样啊，你可以先买一副药感受一下是不是我刚才讲的这种效果，哎，你不疼啦，或者你不难受啦，哎，然后呢接下来呢咱们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打算吧，好不好？
1: 那行，那这样，那我就先买一副药了。完了好了的话，就是辛苦孙大夫，这样你给我申请点优惠。你这是，你看我这上岁数都想不到，钻心的疼，老遭罪了。像我这情况也是，
0: 我能理解您。咱们老百姓有句话叫心诚则灵啊，咱盼心盼着好病，那我老孙呢一定给你100%的健康，好吧？
1: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那谢谢你了，孙大夫。
0: 嗯，
1: 我要是买药的话还是打你说那电话是吧？
0: 嗯，是的，您就打那个400电话就行啊。另外这个头一副药啊，在没有用完之前，咱们绝对是不能同房的啊。
1: 行行，好好好，你之前我听你跟别人说过这事儿，还是哈？
0: 哎，对对对，
1: 麻烦你了啊。
0: 没事没事啊，咱就说到这儿吧，好吧？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1: 啊。嗯，啊，谢谢，再见，孙大夫。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孙大夫。
0: 哎，你好。
3: 哎，姐，我进去两回了。
0: 啊。
3: 阎王爷没收我。大夫都说我这病没治了。
0: 啊。
3: 结果啊，这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给我治好了，我谢谢你啊，孙大夫。
0: 哎呦呦，您不用谢我啊。ICU 进去两回啊，咱都死里逃生了。这是老天爷在照顾你，说明你这辈子没少做善事儿。另外咱们也是有缘分，是不是啊？你看医院大夫都没招，咱们也是远隔千山万水，但是我老孙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帮您把病给解决了，说明咱们有缘分啊，不用谢好不好？
3: 哎，是啊，咱们有缘呢。
0: 嗯，
3: 孙大夫，我每天都听你这个节目，还听两遍呢。
0: 哎，
3: 我是怎么情况？我是2017年的时候得了脑中风，完进了的 ICU。
0: 嗯，
3: 完了2018年又犯了一次，又进了 ICU。
0: 一年两进两出啊，这是啊。
3: 嗯，那时候后遗症可严重了。
0: 嗯，
3: 这两条腿吧都不是自己的了。
0: 嗯，
3: 支配不了了，就那身子跟面条似的。
0: 哎，
3: 别说我就站起来，就是孩子吧给我扶起来。
0: 嗯，
3: 一松手我就坐不住。就往下出溜啊，
0: 嗯，
3: 一点劲儿都没有，这身上就使不上劲儿啊。
0: 嗯，这叫软瘫啊，软瘫就是肌肉啊自己不能收紧了，不能自己控制了，包括你说话那时候可能舌头都是软的，是不是？这叫软瘫。
3: 是啊，这舌头不听使唤，说话漏风啊，
0: 对，
3: 吃饭也不行啊。
0: 嗯，
3: 光在嘴里边嚼就咽不下去啊。
0: 嗯嗯，
3: 只能喝点这个稀饭。
0: 嗯，
3: 那时候啊咋说呢，除了意识是清醒的啊，剩下哎这浑身上下零件全完了。
0: 嗯，
3: 胳膊腿不能动，屎尿都在床上。
0: 嗯，其实不管是这个软瘫还有硬瘫啊都不太好治啊。为啥说不好治呢？就是阴阳气血这四虚的量啊不太好把握啊。你像硬瘫呢一般是阴津亏了，阳气太旺了，而您这种软瘫呢却是阳气亏虚，气推不动血，血养不了筋了啊，就像一个凳子的这四条腿啊，一个断了一大半，另外三个呢肯定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这种瘸腿，但是咱们往回补，补多少呢不好把控。哎，你补多了就会失衡，哎，你补少了还起不到作用。
3: 也那时候就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的。
0: 嗯，
3: 说实话我就是想不到这2017年的今天哈，我能像现在这样是就是考到这程度。
0: 嗯嗯，
3: 这是补修方太神了，
0: 太神了啊，这是非常高的评价。
3: 是这药啊治中风太好使了。
0: 嗯，
3: 我就吃了一顿，哦，这胳膊腿就热乎了。
0: 嗯，
3: 就像心脏往胳膊腿打血似的。
0: 嗯，
3: 一股一股的热呀，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3: 吃了一个星期，哎，这一个星期我这胳膊就有劲儿了。
0: 嗯，
3: 孩子能给我那扶起来了。
0: 嗯，
3: 我就站着坚持一分钟，这一分钟啊，孙大夫，我就看到希望了。
0: 看到希望了，是不是啊？你看多好啊，7天就站起来了，我都感到有点意外，因为您的情况啊比较重。你别看我研究咱们这个补虚方研究30年了，到今天呢，他还在不断的给我惊喜。啊，所以说这个药的力量啊就跟人一样，它是无穷无尽的啊，挺好。
3: 是啊，一点点的我自己就能翻身了。
0: 嗯，
3: 孩子给我扶起来，然后我就靠着枕头能坐住了。
0: 嗯，
3: 吃饭也不用跟人喂了。
0: 哎，
3: 然后我自己吧能拿住筷子了，能拖住碗了。
0: 嗯，
3: 现在我这浑身吧有劲儿了，自己吧就是拄着四个爪子拐杖。
0: 嗯，
3: 我能在屋里走走了。
0: 哎，
3: 原来吃稀饭，我那时候不会嚼啊，
0: 嗯嗯，
3: 也不会吞咽了，现在能吃面条了。
0: 哎，
3: 昨天我儿媳妇来，
0: 嗯，
3: 完了来了，来看我来了，老爸爸给我包的芹菜馅饺子，我吃了四个，
0: 嗯，
3: 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
0: 哎呀，真不错，而且。

0: 我成鸭子了。
1: 朋友们，在这个欢乐的晚会上，首先我要预祝诸位大发财。小孩不要谈恋爱啊！控制集团购买力，老头都怕老太太。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哎，乐、
1: 朋友们，现在我们的会议实在多，开大会、开小会，还要开那个不大不小的中流会，有早餐会、午餐会、晚餐会、夜餐会，夜餐会之后还要开个骨干会，骨干里边选骨干，主要贯彻不吐痰，吐痰是个坏习惯，随地吐痰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
2: 我瞧你也够讨厌的。
1: 停，
2: 怎么了？怎么了？
1: 停！我们领导说了，这里是长时间鼓掌。
2: 你们领导的意图我哪知道啊？
1: 这怎么跟我姐夫交代呢？
2: 哎，有办法啊！下边我给您找补上，怎么样？
1: 下边给我找补上，
2: 长时间鼓掌。
1: 好，准备好。儿童都是一坨话，小孩一定要听说，别管爸爸叫大哥。
2: 长时间鼓掌。
1: 行，你看怎么样？
2: 这有点意思，
1: 有点意思了，
2: 有点意思。
1: 我觉得这样下去，录音保证成功，
2: 没问题啊，没问题，
1: 保证成功。
2: 好，
1: 那么这回咱换一换。
2: 怎么换？
1: 这回换一换。
2: 嗯，
1: 这回啊，咱这样。
2: 嗯，
1: 你呢，负责这个，
2: 好，
1: 得负责录音。这是个录音机啊。
2: 好好好，
1: 你看这有袋子。
2: 对对对，
1: 一摁就录上这效果了。
2: 您教我了，
1: 没问题了啊。
2: 哎，好，
1: 同志们，立功的时刻就要到了。
2: 嗯。
1: 最后一把，准备又乐又鼓掌。
2: 好，
1: 开始啊！
2: 没问题，
1: 准备录音。
2: 哎，
1: 预备，鼓掌！
3: 月亮走，我也走，饭前殿后要洗手。
4: 长时间鼓掌。
3: 劣质产品要报告，有病别吃耗子药。火车不要紧，你要和火车来接吻。
2: 哥，鼓掌！哥，鼓掌！哥，鼓掌！
1: 停！停！停！
2: 您听怎么样？
1: 我姐夫保证满意。
2: 行啊，
1: 咱们听听录音效果。
2: 听不了。
1: 怎么？
2: 我忘了摁键子了。
1: 白忙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

0: 心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秦琼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姓名之后，杨林跟秦琼说：“说我和你两个人是一见投缘，孤王有句话想跟你讲，不知你能否答应。”这个时候秦琼一想，什么事儿？这王爷还有什么事跟我讲，问我能否答应啊？上官蝶都感觉到，哎，王爷这话问得很蹊跷，这王爷有

0: 什么事要问他答应。秦琼就说，王爷有话请讲。
1: 杨林说，秦琼啊，你这仗义所为，为山东的一堂官员，甘愿是冒名顶罪，孤王对你的人格非常的钦佩，我看你的武艺也不是一般，孤王和你一见投缘。孤王现在有12家太保在我的大帐之下，孤王想把你收为我的义子，成为13太保，不知你意下如何呀？老王爷这句话说出来之后，秦琼还没有马上回答，这个功夫可把上官迪给急坏了。上官迪急得恨不能跪在地下替秦琼在那叫爹。上官迪心想，嘿呦，秦二哥呀，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呀，你还不快点跪地下叫爹呀？啊，你要是在这认这么一干爹，你了不得了你呀。所以上官迪拿手指捅秦琼，二哥二哥，快点跪跪跪呀。秦琼站着没动，也没说话。杨林在那一看秦琼没有立即回答，老王爷这个脸色马上有点沉下来了。杨王心想，哎呀，秦琼你好不懂事，孤王我把这话说出来，我以为你马上跪地就得磕头，有多少人想要拜我为义父我都不收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你来讲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呀，孤王是瞧得起你看得上你，你怎么现在不动声色呢？杨王这脸色往下一沉的功夫，秦琼在那说话了，
2: 王爷，我有一句话想问问您，行吗？
0: 讲。
2: 王爷，您说要收我为义子，
0: 当然了，王爷您要收我为义子，是我求之不得的。不过，我要认您为义父，那么山东九州六府138县这一堂官员，到时候要是破不了结黄杠这个案子，您还对他们罢免官职、充军发配吗？秦琼一说这句话，靠山王杨林一听，老头乐了，哈哈哈哈哈哈！秦琼啊，我收你为义子，当然我可以对山东这堂官员就网开一面了。
1: 秦琼，至于说结黄杠这个案子嘛，我可以让他们验期办理呀，什么时候抓住这个强盗，什么时候再结案。
0: 秦琼听到这里如此说，父王在上，受而一拜，扑腾秦琼跪下。
1: 秦琼这一跪下，靠山王杨林心想，这个秦琼真是个大好人呢，我要收他为义子，他还想着山东这一堂官呢。我们大隋国朝遗憾的是这样的官员太少了，尽管他是大隋国朝底层的一个小官。
0: 杨林哈哈一笑，手捋虚人，连连说道，叔宝，快快平身，快快平身。杨林让秦琼站起来了，马上让旁边给秦琼看座，让秦琼坐下。这12家太保在旁边一看，哎呦我的妈耶，我们这12个太保在这帅堂上从来都没坐过，今儿个怎么对着秦琼特殊关照，让他坐下，让秦琼坐下。秦琼没坐，秦琼说，父王而不敢坐。
1: 哈哈，你也不用不敢坐，看起来你是看到有12个太保在这站着你不敢坐了是吧？孤王先给你挨个的指引一下。
0: 杨王给秦琼挨个指引，12家太保是他12个哥哥，然后又让秦琼坐下，秦琼还是不敢坐。
1: 杨林说，叔宝啊，我让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0: 秦琼一听，谢坐，坐那儿了。
1: 杨林说，叔宝，我来问你，你这次到这儿来跟家里人说了吗？
0: 秦琼说，我跟家中人并没有说，因为要跟家里人一说的话，恐怕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妻子就不会让我来了。
1: 你这个人做事想得很周密呀。叔宝，你在堂弟手下
0: 是当一个棋牌？
2: 对，当一名棋牌官。
0: 叔宝啊，凭你的这身功夫，凭你的为人品德，做一个棋牌官大材小用了。你既然成了孤王国的十三太保，我把你收为义子。我看呐，从今天开始，你就不用回山东济南了，也不要在唐弼手下当差了，你就在孤王国的帐下听用。在这里最起码你也得当一个副将啊。
2: 这秦琼马上要往上提升，副将那就得被称作将军了，待遇提高，工资得涨，那跟在济南就不一样了。
0: 可是秦琼听到这里又站起来了，一抱腕：父王，我还不能马上在您这儿听差。
2: 嗯，为什么呢？
0: 秦琼的父王，您有所不知，一个是呢，家中老母年事已高，我这次离开家到这里来没跟他打招呼。那么这个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我得回去告诉母亲，让他不要牵挂。另外来说呢，我的母亲九月初九是他的寿诞之日，我早已经答应母亲九月九给他要办寿。那么给母亲办寿我不在场，那怎么能行啊？父王，能不能容我九月九给家母把寿诞办完之后再到您的帐下听差呀？
2: 秦琼说完这句话之后，杨林一听，老头又乐了：
0: 好啊好啊，叔宝，看来你是个孝子。
1: 说到这里，杨林看了看左右的这十二家太保：你们弟兄都听到没有？
0: 我告诉你们，
1: 秦琼要按说呢是你们这十二个人的兄弟，他是十三太保，但是秦琼他的武艺，我可以说你们十二个人谁也不及他。更主要的是秦琼他的为人，他能够染面涂须炸登州，为了山东一堂的官员冒充劫黄冈的响马，冒死到此顶罪，这是大仁大义的事情啊，你们谁能做得上来呀？啊你们哪个能做得上来？
2: 这老王爷挨个问。十二家太保一听：
0: 父王，是我们都做不上来。
2: 做不上来。
0: 就是嘛，秦琼想着他的母亲，给他母亲要办大寿，不在我的帐下听差，这看出他的孝顺之心。所以你们十二个弟兄在全忠全孝全义方面都应该向十三太保学习。
2: 十二位太保一听：
0: 是，父王，我们记下了。十二家太保心想：坏了，这个秦琼要是将来到在这帅堂上一听差，我们这十二个人就全都靠边站。看出来了，这老头子是欣赏这十三太保了。
1: 杨林看了看秦琼：秦琼啊，既然这样的话，你就在我的登州小住两日吧。
0: 秦琼说：是。
1: 王爷高兴，马上下命令，立即大排宴宴，庆贺王爷新授十三太保。
0: 哎呦，这个军营之中就热闹起来了。王爷告诉了，这大排宴宴连着庆贺三天。头天晚上，王爷就把十二家太保找来，加上秦琼是十三太保，特约上官邸，坐在酒桌上，就在这连吃带喝。这王爷能喝酒，老爷子一辈子没娶媳妇，最好练武，再就是喝酒，没有别的嗜好。抽烟那年头没有，就有的话这老头大概也不能抽，心里边想的就是他这武术。所以转过天来继续庆贺，转过天来中午的时候啊，这酒席又摆上了，十二家太保加上中军官上官邸加上秦琼都在那坐着，老爷子在这喝，喝的脉胀筋舒，面红耳赤，兴高采烈的时候，老头端着酒杯看了看十二家太保：你们十二个弟兄，我问问你们，当今天下大隋王朝，你们说谁称得起是英雄啊？谁够英雄？
2: 老王爷突然这一发问， 这十

个太保一看有点发傻，其实老爷子怎么问出这么一句来，这太保们心里明白啊，快溜须啊，谁是英雄，杨芒是第一号英雄啊。所以大太保徐芳说了，父王，当今大隋王朝要说英雄，那就得说是您了啊！您胯下马手中一对囚龙棒，打南陈灭北齐，拼东西二晋，打成大隋一统江山，立下十大汗马功劳，直到这一把年纪了还在沿海登收，为国戍边，您是英雄。杨林听到这里又看了看三太保，你说呢？三太保说，父王，还是您。看看六太保，你说呢？六太保说，那非父王莫属啊。呵呵呵呵，不对啊。这几太保一听怎么不对，父王，那您说谁是英雄啊？我问你们，大隋王朝谁是英雄？你不要先把我说出来，我知道你们当着孤王我的面啊，给我戴一顶高帽子，以为我就高兴了，把我抛开，还有谁是英雄？七太保说了，父王要再说英雄，那恐怕就得朝纲当中，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胯下赤带火龙驹，手中凤翅鎏金镗，打遍天下无敌手，常胜将军，他是英雄。杨芒听到这里撇了撇嘴，很不以为然，接着说，还有谁够英雄？二太保旁边说了，父王要再够英雄啊，我琢磨着那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家枪被称一绝呀，他算个英雄吧。啊，你们说的基本上不对啊。啊，我们说基本上不对，父王，那您说这大隋王朝谁是英雄啊？杨林说，要论说英雄，你们首先得明白什么样的人才配称作英雄。英雄不是说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那就是英雄吗？三国年间张飞他能做到，他不算英雄，那叫勇夫。匹夫之勇何成英雄？这英雄第一得有超人的技艺，不管是干什么他超人，跟别人不一样，练武艺得出众成绝，这是一条。第二，这个人他得有超重的品格，人品得好，忠孝节义样样具备。第三，他得有众人的认同。要说英雄，谁都说自个儿是英雄，吃饱了没事坐那吹牛腿，谁都说自个儿不错，你自己说不算，得大家伙承认你，三者缺一不可。按照这三条，孤王我认为大隋王朝可称英雄者，第一，我有一个老朋友叫丁彦平啊，人送外号双枪将。其实这个双枪将丁彦平最早是南陈主手下的一个名臣，这丁彦平手中这对双枪武林中被称作一绝，丁彦平的双枪据我所知就没有一个能打过他的，没有一个能赢得了他的，这是第一，他武艺占一绝。第二，丁彦平为人有气节，我佩服他的这种气节，他是南陈主驾下的臣子，我们大隋王朝把南陈平灭之后，丁彦平不做隋朝的官，退归林下，自己当一名隐士，这是我佩服他的。别看我是隋朝的王爷，他不做隋朝的官，我心里边对他还有一份敬仰。第三，丁彦平的为人，他的武艺，他的人品，是知道他的认识他的人有口皆碑的，认为他是好人，三者俱备，所以丁彦平算是一个英雄。哦，十二家太保心想，平素没听说他说过丁彦平，今儿个喝酒了高兴了弄出一丁彦平来，还是最大的英雄。十二位太保心想，这我们得记着。哎，好，是父王，丁彦平是英雄，您说还有

0: 谁是英雄。至于说于文成都嘛，那他是一个武将，算不得英雄，武艺出群，人品现在没看出什么来。至于说大家公认，也公认的他的武艺，并没有公认他的人格。至于说你们说的那个罗毅呢，这罗毅嘛算半拉英雄啊，还半拉，怎么算半拉英雄呢？这罗毅原来是南陈主的，我跟他激战了三天三夜，最后他自己跟我提出条件，要在北平府自立为王，归隋朝所统辖，听调不听选，所以我们只好如此，就答应他了。罗毅的枪法出众，罗家枪与众不同，但是罗毅的人品跟丁彦平一比差了一块，所以从这点来讲他算半拉英雄。
1: 哦，
0: 这个太保们就说了，父王，那怎么说从这三条要求，那你也够英雄啊，您武艺出众，您人品超重，再者说大家伙也公认呢，您算英雄，您算您算。这十二个太保都说，父王得算英雄，父王要不算英雄，那就天下没有英雄了。杨林说，好，就按你们说的，孤王我跟着凑数算一个，那么丁彦平算一个，加上罗毅半拉，这就算是两个半。其实呢还有一个，父王，那个是谁呀？那个嘛就是秦琼啦。
1: 啊，这十二太保一听秦琼算个英雄。
0: 杨林说，你们看秦琼手中这对双锏，跟孤王交手之际，我看他受过名人之教，高人传授。秦琼武艺出众，秦琼染面涂须炸登州，为了救山东一坛官员做出如此壮举，这是人品出众。秦琼在山东早有耳闻，就连高谭胜那儿子都外号自称赛秦琼，说明在老百姓群众当中对他认同啊。我听说这秦琼还有很多外号，什么马彩、黄河两岸，什么一大串，孤王我记不下来啊。这说明秦琼是一个老百姓认同的，从平民当中起来的一位真正的英雄啊。啊，现在看来大隋王朝充其量只有三个半英雄而已啊。十二家太保一听，我的天哪，这我们跟秦琼可比不了了。老王爷算一英雄，秦琼算一英雄，他跟这父王划在一个等级上了，在一个档次上，我们这十二个算全完蛋。秦琼听到这里站起来了，父王，您对儿过于夸奖了，儿诚惶诚恐，我可不敢担当。杨林说，叔宝你坐下，这个事情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这是孤王我的见解。刚说到这儿，就看外边有一个报事的慌慌张张跑进屋来，往里一跪，秦岭王爷，大事不好，长义林小孤山结黄杠的响马来了，在辕门外边手中端着大斧子，口口声声要让您出去，要不然的话他要斧劈辕门。什么？靠山帮杨林听到这里当什么眼睛就瞪起来了，杨林把眼睛瞪起来了，秦琼在旁边心里边咯噔一下子，秦琼心想，怎么回事？程咬金就去拿，是你们俩来了吗？啊，如果要是你们俩来了，你们来的可太不是时候了，我这刚把事儿给平息了，你二位要一来可就乱了套了，是不是这二位？真是这二位。咱不是说了吗，秦琼离开武南庄之后回转山东济南府，这个尤俊拿呢就怀疑秦琼是调官兵去了，程咬金就说不会这样，两个人在那等着看结果。姚俊拿就派飞毛腿朱能让他派人跟踪秦琼，看看秦琼到底上哪去了，干了些什么。飞毛腿朱能就派手底下的能人暗地里跟着秦琼，跟着秦琼到了山东济南府。秦琼到了家里，这外边这个小喽啰丁梢的一宿就在秦琼家的门口那蹲着没动地方，就像现在的蹲坑一样，蹲那不动地方瞅着。结果秦琼第二天一大早牵着马出来了，出了城了，后边跟踪的喽啰也跟着出了城了，秦琼骑着马，跟踪的人也骑

0: 着马。秦琼走到两肋庄岔道奔登州，跟踪的喽啰也跟起来了。秦琼到了登州住了店了，喽啰跟着也住了店了。住店之后，秦琼登店簿一写，姓程名达字尤金，跟踪的喽啰就明白了，一看坏了，闹了半天这位秦二爷冒充程达尤金上这给顶罪来了。所以这喽啰骑快马连夜赶回武南庄，回了武南庄见了程咬金、尤俊达两人，把这个事情经过这么一讲，程咬金当时一听就坐不住了。程咬金说：“尤俊达，听见没有？我秦哥哥够不够朋友啊？你还说我秦哥哥回去把官兵调来，要把咱们武南庄给包围了，要把咱们哥俩给抓起来。我秦哥哥没抓，人家自个儿替咱们哥俩顶罪去了，一人顶咱们俩人，姓程名达字尤金。我说尤俊达，你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尤俊达说：“怎么办呢？我现在听你的。现在既然已经才到了登州了。”看来弄不好秦二哥就得被杨林给抓起来。程咬金说：“就是，好汉做好汉当，别让我秦哥哥跟着受遭殃。”我说：“尤俊达，你要是绿林的英雄，你要够义气，你要是够朋友，姓尤的，你跟我走，咱们两个骑着马连夜赶奔燕海登州找杨林，找杨林再算账。如果说杨林把我的秦哥哥给杀了，那咱们两个到那儿就找杨林，我就劈了他，给我秦哥哥报仇。如果说我的秦哥哥在哪还没被杀，或者被监禁起来了，那么咱们两个到那儿就报出真名实姓，就说长野林小孤山劫黄冈的事是咱们哥俩干的，不能让秦哥哥跟着受连累。”尤俊达说：“好嘞，既然这样我就跟你去。”所以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各自骑上战马，程咬金那是宝马，尤俊达也是匹好马，连夜兼程就来到了登州。到了登州一打听，听说把这个劫黄冈的响马抓住到杨林那儿了，杀没杀还不知道。所以程咬金来到他的辕门之外，大斧子一摆，冲着辕门就喊上了，告诉杨林快出来，不然的话劫黄冈的响马要斧劈辕门。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程咬金和尤俊达两个人来到了沿海登州杨林的辕门之外，大喊了一声截黄冈的响马到此，我要抚皮辕门。程咬金在这个辕门外边这一闹腾啊，守辕门的门军急急忙忙往里边禀报。这个功夫，靠山王杨林带领着12家太保还有秦琼上官狄仁。

0: 等人在酒席宴前正在那论英雄呢，他们这论着论着英雄，外边人往里边一禀报，说小孤山截黄冈的响马到辕门外了。这个大出杨林的意料之外，秦琼更吃惊。秦琼心想，怎么回事？是程咬金、牛俊达他们俩来了吗？啊，秦琼暗想，二位你们要是在这个时候来可是太不应该来了，这边这事儿我刚给摆平了，你们又跑这闹腾来了。靠山王杨林这老头别看那么大岁数了，反应非常机敏，一听说响马来了，杨林马上跟众家太保就说了，饭咱们先不吃了，待孤王跨下马，我手使我的囚龙棒去捉拿响马。老头子站起身来，这就往外走，有人旁边就递过来盔和甲包。这功夫秦琼就说了，父王，杀鸡焉用宰牛刀，不用您出去捉拿响马，而我自己为您代劳。我秦琼为了捉拿这个响马可是费了不少的力气，直到如今不知响马的踪迹，没想到今天响马竟然跑到辕门外亲自前来送死，在我活擒此辈。秦琼一说这句话，杨林高兴了。杨林说，叔宝啊，这响马既然敢往这里来，说不定他们有什么想法，你要多加小心。秦琼说，料也无妨。秦琼马上吩咐给他备马。秦琼被绑住之后，那黄骠马也给牵过来了，秦琼的书童双锏早已经还给他。此时刻秦琼是牵过黄骠马来，搬鞍认镫，乘筏坐骑。杨林虽然没有穿戴盔甲，老头子带着十二家太保随后也跟出来了，手下的中军旗派偏副牙将全都跟着出了辕门来。官军这一出来，在辕门外边左右雁翅排开，靠山王杨林手履虚然，怀抱囚龙棒往对面观瞧。在这儿程咬金跟牛俊达两个人骑着马正在辕门外边来回兜圈子呢。程咬金手中拿着车轮大斧，哇呀呀直叫唤，一劲吵吵，怎么着，杨林还不出来？再不出来我就把辕门给你们劈了。守辕门的这些官军呐，一个个把那个箭都搭在弦上，弓都拉开了，生怕这位真闯上来把这辕门给劈了。心想他要再一贴近我们就放箭了。程咬金那么吵吵嚷嚷，一看杨林带着队伍出来了，杨林这一出来，雁翅把队伍排开，秦琼一催坐骑是一马当先，他先上来。秦琼这马往上一闯的时候，杨林在阵脚下看着他的大太保和二太保徐芳、薛亮。杨林就问徐芳，徐芳，对过来的这两个人是截黄冈的响马吗？徐芳在辕门外定睛往那边一瞧，哎呦，他这一看程咬金，忽然就把他6月24场景里小孤山被劫的那个回忆全都给调动起来了。是他，就是这小子，对，他使的那斧子，跟当初那时候使那斧子一样，就是他。杨林心想，你们这两个废物啊，在酒楼上秦琼一出来的时候你们也说就是他，结果不是，这回来了你又说就是他，我看看这个是不是。杨林看着秦琼催马过去，程咬金手中把大斧子一端，瞪圆了眼睛往对面一瞧，呀，程咬金说，怎么回事，怎么秦二哥过来了？秦二哥看了还没被绑也没事儿，怎么跟杨林混到一块儿去了？程咬金正在犯猜疑的时候，秦琼催马就上来，双锏一摆，好强盗，你们吃了凶心豹胆赶到辕门外搅闹，还不下马被绑。程咬金手中把大斧子一端，小子你姓字名谁？程咬金不认识秦琼吗？他认识啊，因为秦琼跟程咬金说话的功夫冲他使了个眼色，程咬金心里就明白了，这里边有事儿，我不能说认识我的秦二哥。所以他这么一问，秦琼就说了，少要问我的名姓，
1: 鼠辈。

0: 来到这里还有你们的活路吗？啊，还不快给我扯哇！
1: 这秦琼说的这个来句行话，
0: 不好说呀。后边杨林众人都在那官兵料阵呢，秦琼能说你快跑吗？要是万一让后边人听见呢？秦琼那是三班总一马快头，经常跟绿林道上的人打交道，绿林中的黑话他都熟悉。秦琼啊，只好在这时候用一句黑话：“你给我扯话！”那意思你快跑。程咬金端着斧子，心里合计：怎么着？见面让我扯话，我扯话，什么事儿啊？你这是怎么的了？有危险没有啊？你见面就让我扯话？程咬金把斧子一端，嘿，我偏不扯话，把秦琼气坏了。秦琼心想：这个浑浊闷愣是少心眼儿，我让你扯，我怎么还偏不扯话呀？程咬金身后边这尤通、尤俊达，那是聪明人。尤通一看秦二哥上来，冲着程咬金使了个眼色，然后又说：“你给我扯话。”尤通心里就明白了，这里边有事儿，此地不可细讲啊，我们只好拨马跑。我们一跑，有可能秦二哥随后就追，秦二哥随后一追，追到没人的地方，那咱们再谈这详细情况。所以尤俊达在后边把钢叉一抖，哗啦啦啦啦，故意的把那叉牌都响了，那是引起程咬金注意。他冲着程咬金就说了：“哎，我说伙计，让你扯活就扯活，你不扯活我扯活。”他一拨马，尤通跑了。尤通这一跑，程咬金当时就明白了，哦，是得跑。程咬金一带马转身，他也跑。程咬金往下一跑，秦琼随后催马就追。秦琼催马这一追呢，阵脚下这些太保跟杨林就说了：“父王，您看见没有，这两个强盗不知出于什么目的跑咱们辕门外边闹腾来了。闹腾一阵，你看十三太保上去之后，他俩跑了。他俩这一跑，我的十三弟在后边还追，说不定他们在什么地方设有埋伏，可别让他吃了亏呀。”杨丽一听言之有理，来，众三军给我拉开扇子面的包围圈势，撒马追赶。好家伙，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还有众官军，尤其是前边的骑兵马队，一起催开坐骑，随后就追上来。他们随后这一追上来，秦琼在前边一边跑着一边回头一瞧，后边杨林也跟上来了。秦琼在后边就说：“锦家鞭。”一说锦家鞭，那尤通跟程咬金那两匹马都是宝马，两人一起催开了坐骑，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这马飞快地跑起来了。他们俩那马快，秦琼那马也不慢。秦琼呢，也是一匹宝马，西凉玉顶，甘草黄，别名叫透骨龙。这匹马四蹄蹬开，随后也紧跟着。跑了一段路，他们就把杨林这大队伍给甩到后边，拉开一定距离了。他们这说话，肯定杨林那是听不着了。一边跑着，程咬金就问：“哎，我说，秦哥哥，您这怎么回事？你怎么跟杨林弄一块去了？”秦琼在后边催着马就说：“我跟你们长话短说啊，我告诉你们，我冒充你们到这儿来了，我见着杨林了。我一说呀，是为了煽动一堂官，把杨林给感动了。杨林感动了之后，就把我给放了，放了把我收为干殿下了。我成了十三太保，给他当干儿子了。结黄杠这个事儿啊，看来没事了，可以平息了。什么时候能办成，什么时候再说了，你们就不用管了。当今之计，你们是快快逃跑，快快回去，千万不要出来，不要声张这个事儿了。这里的事都由我全部给你们摆平。”我那年头有摆平这话吗？摆平这话呢，早就有啊，摆平整了吗？啊，所以秦琼一说这个话，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就明白了。好嘞，如此说来，秦哥哥，那可就麻烦您了，别的话客言不套了，致谢的话咱们回去再说。秦琼是少说废话，快走。哎，好。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是紧催坐骑。秦琼故意的把自己这匹马放慢，

一伙的工作，一看后边杨林的队伍就上来了。按说杨林那匹马也很快，那也是匹宝马风雷豹，但是杨林左右有12架太保保护着，后边有官军骑兵跟随着，杨林不能不顾及到大队伍啊，所以他就慢下来了。追着追着，他们发现秦琼了，来到秦琼的跟前，杨林一摆手叔宝不要追了，穷寇莫追。杨林不担心别的，担心秦琼中了埋伏，心想这伙子强盗结黄杠的时候有好几百人，今儿个到这儿来会不会带更多的人来呀，啊，有意要陷害我们。所以杨林那么一招呼，秦琼带住思江，吁，杨林来到跟前，叔宝啊，这两个强盗跑哪儿去了？秦琼说，这两个强盗有两匹好马呀，他这两匹马跑得太快了，我这匹马就够快的了，可是我怎么追也没有追上。叔宝，依你看来，这两个强盗他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秦琼说，父王，据我的估算呢，这两个强盗此来辕门之外吵闹，他们这是一计。什么计？秦琼说，这些强盗他们惯用的伎俩我都晓得，当初我当三班总一马快的时候，和这些强盗们没少打交道。这伙的强盗一般来讲，要是什么打闷棍套白狼那些小贼，他不会有这种筹措，他敢结黄杠他就还有大举动。我估算着他很可能要到这里把我们营中的人引出来，他们在别处设下埋伏，把我们引过去，然后把我们一个重要人物生擒活捉作为人质，由此再要挟我们索取银两。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绑票了，要抓一人质。杨林一听点了点头，叔宝啊，言之有理。他这支队伍能设在什么地方呢？秦琼说，事到如今，他一看您有这么多的官军都出来了，我估算着他们也跑远了，您不用追他了，追也无益。好吧，既然这样我们还回去真是扫兴，我们这个酒正喝到兴致颇高的时候，他们来了，走吧，回去。杨林领着众人回来了，回到自己的帅虎堂上之后，杨林看了看秦琼，叔宝，咱们这个酒席就今天喝在这儿吧，晚上咱们再接着来。所以到了晚上，杨林继续大排宴宴。三天过后，秦琼跟杨林就说了，父王啊，我准备要回济南了。杨林说，叔宝，干嘛这么急着回去啊？就在孤王这里多住几日吧。秦琼说，父王，我现在有两件事放心不下。一件事呢，家母的寿诞之日还没有准备和筹办，眼看着就快到了。另外一件事呢，这个结黄杠的响马赶到您的辕门之外大吵大闹，说明他们贼胆包天。我这回跟他见了一面，他给我留下一个印象，我准备回山东济南抓紧把这个案子办了，争取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这程达尤金给捉了。看起来这程达尤金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他们今天来的这两个人就是程达尤金。但是我敢断言，程达尤金肯定不是真名实姓，这是他们的化名。他们既然来了跟我碰了一个面，我估算着他们就很难逃出法网。杨林一听，好，叔宝，你言之有理，既然这样的话，孤王我就不多留你了。叔宝啊，你再多待一天怎么样？秦琼说，好吧。转过天来，在帅虎堂上，杨林当着众人之面跟秦琼就说了，叔宝啊，明天你就走了，孤王今天送给你一点礼物，也算是你我父子相见的一个纪念吧。秦琼一听，要送个礼物，送个什么？

里屋啊，就看杨林一摆手，旁边手下的人抬过一个盔盒甲包，就是装盔甲用的。把这个盔盒甲包打开之后，里边是一身盔甲。杨林当即让秦琼把这盔甲穿上。秦琼把这里边的盔甲穿戴起来之后，秦琼一看，这是一身黄金甲胄，头上一顶黄金盔，身上18叶锁子连环甲，前后护心镜，这护心镜是明光锃亮，悦人耳目。这个甲胄说是黄金盔甲，说真是24开金，含金量99.9%打造的吗？那不可能啊，那个甲胄不可能用真金的，真金它软呢、啊，也不能防枪避箭呢、啊。说这个甲胄明月黄金盔甲，其实呢，它是金属做的，外边是镀的一层鎏金。这身盔甲就是这种工艺，穿上之后你一看就像黄金的一样。秦琼把这身盔甲穿戴齐整之后，在杨林的面前这么一站，杨林注目一瞧，老头捋着胡须看了半晌，他没说话，最后一声大拇哥：“英雄爷。”杨林这句话呀，大伙都以为呢是冲着秦琼说的。当然杨林这句话有冲秦琼说的一方面，可是杨林的心里边又勾引起来一段往事，只是他没有说出来。叫着大拇哥说了一声：“英雄爷。”书包啊，这身盔甲就好像专门为你打造的一样，你穿着是这么合适，这么可体呀！啊，这身盔甲就送给你了。秦琼一听，多谢父王。书宝，我来问你，你除了练剪之外，还会使别的兵器吗？秦琼说：“孩儿，我还会练枪，会练枪。枪练得怎么样？”秦琼说：“我这枪练得一般。”既然你会练枪，那么今天就当着父王的跟前把你的枪练一番，我看看。好，谨遵王命。来，把那枪给他抬过来。旁边有人又抬过一条枪来。秦琼把这条枪在手中一端，一看这条枪是一条造金虎头枪，又叫赞金虎头枪。这个枪头也是铸了金的，斗大的朱红缨，星星血染的。这个枪杆秦琼往手里边一拿，它的粗细、它的软硬程度、它的弹力都恰合其手。秦琼心想，这枪我使得也得劲，枪往手中一拿，杨林说：“书包，你练一趟枪我看看。父王，孩儿在您面前要献丑了。”说到这里，秦琼把这枪抖动之后，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扎了一趟枪。秦琼这枪可不是一般的枪，这是罗家枪。当年秦叔宝充军发配北平府的时候，跟他的表弟罗成两个人在后花园传枪递剪，把这罗家枪给学来了。今天在杨王的面前，秦琼把这枪这一练，一趟枪扎完了之后，靠山王杨林一身大拇哥：“练得好。”说完这句话，杨林瞅着秦琼就问他：“叔宝啊，孤王问你，你这个枪是跟谁学的？”秦琼说：“父王，这枪啊是跟我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学的。我这个朋友呢是一个武林高手，他走遍天下，到处访亲问友，求练武艺的名家。这个人18般兵器样样精通，我是跟他学的。”秦琼这也是没说实话，秦琼生怕暴露自己是秦姨儿子这个真实身份，所以也没说是跟罗成学的，因为他们这有这亲戚啊。杨林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叔宝啊，你知道你练的这是什么枪吗？”秦琼说：“
我这朋友当初教我练这枪的时候

0: 就是说跟我说过这枪的名字，我没记住叫什么枪来。
1: 叔宝，孤王我认识，这是罗家枪。
0: 啊，罗家枪？

府的时候，曾经跟罗毅两人激战了三天三夜，最后双方讲和，他归顺了大隋呀。所以我对罗毅这罗家枪非常的熟悉。你这个枪招刚才在这一练，就勾起孤王当年和罗毅激战的那个场面。孩子，你这枪是罗家枪，好枪法。照此看来呀，这条枪孤王也把它赠送给你了。秦琼一听，多谢父王，跪下谢。秦琼这一谢，旁边十二家太保瞅着心里边不是滋味。十二家太保一看，我们认了干爹之后好几年了，这老爷子也没说给我们点什么，也没说给我们留点什么纪念品。你看这十三太保，这刚认了这么两三天，马上又给盔甲，是又给枪，得看起来咱们这几个都不行啊。所以这十二家太保心里边还真都有点酸溜溜的。秦琼这盔甲马上又脱下来，打好了盔和甲包，他算是收存起来了，准备把他带走。这枪呢，有人给他立在了旁边。杨林往旁边又一摆手，叔宝啊，孤王我看你那匹黄骠马马脖子上缺一挂铃铛。秦琼说，是，今天孤王再送给您一挂铃铛。说着话，有人滴了过一串铃铛，这串铃铛一滴了过来，杨林说，知道这叫什么铃铛吗？这叫十三太保紫金铃。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生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不少朋友有晨练的习惯，活动气血，增强体质，这是好事儿。但有些人一起床，水不喝，东西不吃，就出门锻炼了，这可不科学。睡了一整晚，身体本来就处在缺水状态，这时候再去锻炼，缺水就更严重了。建议大家晨练前20分钟左右喝一小杯温水，补充水分。另外，空腹晨练也会加重心脏负担，所以可以在晨练前少吃一点牛奶、麦片这类有营养的东西，垫垫肚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您有没有发现，坐久了或者睡醒了，身体会不自觉地想伸一个大大的懒腰？别小看这个动作，它其实是身体在给自己做自我修复。当我们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血液容易滞留在四肢和躯干里，循环不畅，人就会觉得疲惫犯困。这时候伸个懒腰，能调动全身大部分肌肉强烈收缩，把滞留在肢体中的血液快速泵回心脏，促进血液循环。同时，这个动作还能让颈部的血液更顺畅地输送到大脑，给脑部提供充足的氧气和营养。所以，伸完懒腰之后，人会明显觉得头脑清醒，浑身松快。起床之后，久坐间隙，不妨大大方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筋骨，让身体重新充充电。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生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转向收敛，所以我们的起居活动也应顺应自然界阴阳的变化，应适当早睡早起。早起可以顺应阳气的舒长，使肺气也得以舒展。还要提醒大家，这时候早晚温差比较大，体质虚弱的朋友记得注意早晚外出添加衣物，尤其要注意头部、腹部的保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胃肠道疾病最容易多发的季节，秋季腹泻、肠炎、消化不良都爱挑这个时候找上门来，所以秋天护好肠胃特别重要。首先别喝凉水，生冷的食物也少吃。另外肚脐那儿的脂肪层薄，容易受凉，寒气一旦从肚脐侵入，肠胃就跟着遭殃了。注意腹部保暖，肠胃会少受很多罪。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心呐、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李靖李药师雪夜袭取高芷城，等到高芷手下在梦中被人叫醒，披上衣服打开门这么一看，哎，吓得嘴张多大合不拢了。怎么呢？就发现四周城墙之上用火把围了一圈啊，满城墙之上站的全是唐兵啊，不知道有多少人。这高芷城就被围困在了一个巨大的火圈当中。哎呀，赶紧披挂整齐，率领队伍奔向东门。到了东门这么一看，就见在火光当中有一员大将是仗剑而立呀，拿宝剑一指守将，来人，莫非是守将吗？
5: 你是何人？
4: 我是大唐李靖，现在我已然率领20000人马把你们围困如铁桶一般，我希望你识时务者为俊杰，赶紧的号令手下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否则的话就别怪本将不客气，我就马上下令屠城。
5: 守将一听，什么屠城？那意思就是要把高芷杀个人马不剩，鸡犬不留啊。嗨，哪还有鸡，哪还有狗啊，不就是我们这点人吗？这是要把我们全杀了啊，那干脆给他们拼了。哎，一看呢，这满城墙全是火把，20000唐兵啊，怎么能拼得过呀？自己2000来人，而且人家居高临下，

自己往上攻，人家滚木雷是往下就砸，飞蝗羽箭往下就射，能打过人家吗？再者说了，自己不是在城外，真的攻不下来城，抹头就跑，自己现在被人家四门紧闭困在城内，人家来个关门打狗，自己怎么打也夺不回来高纸城，真格的动了手，小命不保啊。哎，这守将啊思索半天，长叹一声啊，扑，把手中砍刀给扔地上了，说你们说评书的一说掉地上刀啊，烫了，来来来来，金属声，你这是什么泥儿啊，怎么扑啊，你别忘了这地上全是雪呀，扔下个刀根本到不了地面，砸雪上了可不就扑一下子吗？众人一看啊，扑扑扑扑扑扑扑，全把手中的兵刃给扑了，然后双手往上一举，是举手投降，李靖李药师兵不血刃拿下高纸，俘虏了两万秦军。李靖吩咐优待俘虏，不许为难他们，另外加大兵力镇守西门，以方好愿率领西秦人马复夺高纸。他在攻怎么办呢？现在双方的角色换了，原来他们守城咱们攻，现在他们攻城咱们守，另外呢那豁口之处赶紧想办法给他补严实了，咱们不能在此吃亏。这李靖啊面面俱到，想得非常仔细，派人赶紧的给滨州城内的李世民送信儿。这李靖一晚上没睡觉，在这里处理善后工作，等到第二天下午，李世民率领后续人马陆陆续续赶到高纸城啊，见到李靖之后，李世民大喜过望啊，一伸手把李靖的手给抓住了。哎呀，药师兄，你用兵如神呐，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高纸纳入囊中，真是可喜可叹呐！哎，你知道吗？你这一晚上长途跋涉，我这一晚上也没休息呀。我在滨州为你担足了心呢，整整一个晚上都没敢睡觉啊！哎，李靖爽朗一笑：“元帅呀，您这话，李靖是万万不敢当啊！李靖可不敢贪为己功啊！这一切都是在元帅的帷幄之中，而我李靖不过是一名马前卒子罢了。”后面的房玄龄、杜如晦看这两个人在这里互相谦虚，两个人也是对视一笑啊。这个时候刘文静、侯君集、段志玄已经按李靖吩咐指挥兵士在这里加固城墙，辎重粮草也源源不断地由滨州运到高纸。这个时候滨州的前线指挥部也转移到了高纸城内。李世民来到高纸城的西城墙，扒着城垛口眺望远处的浅水源。姚师兄啊，咱们不能不深谋远虑啊，恶仗还在后头啊。哎，你说这薛仁杲要知道咱们得了高纸，他现在会作何感想呢？李靖说，如果薛仁杲知道这件事儿啊，我敢肯定他一定会暴跳如雷呀。不过呢，像这大风雪，这高纸城里的薛家骑又没有一兵一卒逃出，我看这道路难行，讯息不通，这薛仁杲要想知道高纸城陷落的消息，恐怕没个三两天他知道不了啊。正好咱们利用这三两天的时间把高纸城加固加高，以防这西秦军复夺高纸啊。这李靖李药师猜得一点不假呀，高纸城这两千的薛家骑没有一兵一卒逃出去，全部当了俘虏了，这大风雪又肆虐了好几天，这沿途道路都封了喉了，
讯息根本就不通。

等到薛仁杲得知高直已然陷落，那已经是第四天的午后了。哎呀，没把这薛仁杲给气死啊！这小霸王暴跳如雷，是大骂好怨中罗侯啊，你们好大胆子，你们不向朕请旨就敢擅自撤兵，谁给你们这个权利了啊？现在又把高知天险给丢了，我看你们的脑袋是不想要了吧啊！左右来人，把他们给我拉出去给喂。这薛仁杲啊，差一点没说把他们给我拉出去砍喽，但这砍字没出口，怎么呢？这薛仁杲也不傻呀，自己现在能用的最厉害的那不就是好怨中罗侯吗？要是把这俩人再咔嚓喽，那自己还能用谁呢？那只能御驾亲征了，自己又不想去打，还得用人家呀。来呀，姑念你们是先帝老臣呢，先把你们的人头给记上啊。中罗侯侯怨，你们给我听着，限你们十天之内给朕夺回高职，十天夺不回，我杀你们个二罪归一，听到没有？这侯怨现在这鹅毛大扇也扇不起来了。皇上啊，您先息息雷霆之怒，不要发虎狼之威，先听微臣说两句。你有什么说的啊？有什么说的？皇上，前次退兵是有原因的，关键在于咱们粮草不济呀，所以这一次你让我们十天之内复夺高职，还是这个问题呀，还望皇上能够保证后续粮草才好啊。啊，废话，老子这里要是有粮，我不就早给你了吗？哎，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咱们龙溪粮草需要关中粮草的接济，现在唐军把咱们的粮道给断了，所以才是我要迫切进兵的原因。我要求你们要速战速决，以战养战。我告诉你们，你们手里的刀枪不是吹火筒啊，粮草不够难道不会向周围老百姓征用吗？啊，我告诉你们，趁着老子朕现在性子还好，别惹得老子朕急起来，到那个时候老子就不需要你们了，老子要御驾亲征了。你们以为老子朕不会打仗吗？哎呀，这郝愿听着个别扭啊，你要么就老子，要么就朕，你别两个一块说好不好啊。这郝愿呢，事到如今也无话可说了，遇到这么一个暴虐小子有什么道理可讲的呀？好吧，不过皇上啊，还希望您能够宽限几日啊，现在道路被大雪覆盖，人马难行，而且浅水源一带无险可据，高志成易守难攻，得把唐军引出城外进行决战才是上策呀。可是唐军也不傻呀，跟咱们挽起蘑菇头，这时间太短，恐怕难以引敌呀。哎呀，你们一门心思就想引他们出来啊，除了引他们出来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啊，你们动动脑子，你们就不会去攻城吗？啊，那李世民又不是三头六臂，他凭什么就能够拿下高志成？你们凭什么就不能复夺高志成啊？你们是比他缺脑袋还是比他缺脑子呀？啊，喂，这薛仁杲一看自己发这么大脾气，郝愿脑袋往下一低，一言不发。他也知道啊，这郝愿也不容易呀。哎，好吧好吧好吧，老子再多给你五天时间，十五天行了吧？十五天之内务必给老朕拿下高职。这郝愿一听又成老朕。

郝苑只得冲着薛仁狗一拱手，缓缓转身走出帐外呀。宗罗侯一看，跟着郝苑也走出来了。走出多远，郝苑是仰天大叹呐、天哪，天不与我大秦好运，奈何奈何呀。罗侯啊，我们勉力攻伐，不成就此退回西去吧。这郝苑从内心深处对薛仁杲是极度灰心的，但是想一想，随着老主薛举打下的基业，难道就此拱手让给李渊李世民吗？哎，想想这里心里实在不甘。行吧，咬着后槽牙，我要拿下高纸。也是这李世民雪夜偷袭我高纸，也实在是奇耻大辱。来啊，给我点兵，兵发高纸，讨敌要阵。这郝苑呢，又把在滨州城底下的那个劲儿给拿出来了。薛家骑沿着官道，就在浅水源西侧构筑营盘。这郝苑派出5000人马，通过浅水源抵达高纸城下，依旧是故伎重演，天天在这里挑敌骂阵，辱骂之声不绝于耳，花样百出，比那滨州城外的叫骂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两个叫骂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想引唐军出城与他们决一死战。但是呢，人家唐军对着西秦这个伎俩看得透透的，人家就在城墙之上，在那里冷冰冰的看着他们，你们爱骂就骂，反正这个城底下这个温度啊、比我们城楼之上的温度那还要低呀，反正是我们现在还不缺粮草，我们一日三餐是有稀有干，反正是饿不着。你们呢，你们到底缺不缺我们就不管了，咱们就在这里耗呗。就这么着，两下里又耗上了。那只郝苑一方面派5000人马天天的挑敌骂阵，另外一方面呢，把大队人马隐藏在了浅水源的一边，盼望唐军出城追击的时候突然出击，或把唐军拦腰截断，或截断退路，使唐军腹背受敌。但可惜呀，这大雪停了，12天过去了，这大地上的积雪都已经化得差不离了，人家唐军还在城楼之上稳坐钓鱼台毫无动静。转眼又过了3天，15天的最终期限都到了，人家唐军还不出门，你郝苑无论派兵骂破了喉咙，人家就在城墙之上，人瞪眼看着你骂。嘿，这郝苑急坏了，也不敢到荆州面见薛仁杲了，派人呢送奏表到荆州，求皇帝薛仁杲能不能宽限时日啊，怕这薛仁杲暴跳如雷再怪罪自己。哎，没想到的是啊，也不知道薛仁杲是受到了高人指点了，还是薛仁杲这个人良心发现了，他现在可能明白了，现在自己最需要倚重的那就得是郝苑和宗罗侯两个人了，再把这两个人治罪了，恐怕就没有人跟着自己干了，所以事到如今那也不能够太过严厉。所以这个薛仁杲接到表后并没有立言申斥，而是派人呢送过来返回件了，对两个人呢是温言抚慰，同意延期，只要是你们打下高纸城就行，但是呢对于你们向我要粮要草，哎呀，这个是比较困难的。我告诉你们，现在咱们龙。

0: 期呀，这粮草接济太困难了，我都快吃不上饭了。所以这个拿下高纸越快越好，时间长了越对咱们不利呀。盼着你们两个人能够奋勇杀敌，速战速决，还有拿下皇上给自己的这份回信，豪苑更是上火了。这两天呢，眼皮卖力肿，俩眼红通通，满嘴大燎泡，牙龈肿又疼啊！所有火这么一集中，扁桃体、淋巴结都发炎生了病啊！回想与这李世民接手树阵，除了飞云谷一仗之外，其他方面都落了下风啊！现在这个唐军固守高纸，按兵不动，任凭自己百般凌辱，人家就是不出城。豪苑现在就算再是小诸葛，也无招可使。人家司马懿就是不怕你急，硬生生的把那个诸葛亮不耗死在了五丈原吗？哎呦，想起五丈原呢，这豪苑撇了嘴了，看来我就和诸葛武侯是一样的命啊。诸葛武侯给耗死在了五丈原，我现在呢在的是浅水源，哎呀，都是源，看来这个源呢就是个蛋，我和诸葛亮一样都得完蛋呀。也胡琢磨，当然这个豪苑呢也想过其他方法，我非得正面攻打高纸啊，啊，我能不能绕道向北呀，从后面包抄李世民，把李世民粮道这么一断，把他围困在高纸城这个孤城之中，到那个时候该我给他耗了，把他耗死。这个计策挺毒的，但这么一琢磨也不行啊，包抄向北，这绕道远征，这也得吃粮啊，马也得喂草啊，现在粮草不济，这绕道远征也势必疲惫不堪呐、啊，就算自己绕到人家李世民背后，恐怕到那个时候连作战的力气都没有了，那简直是送到人家嘴边，叫人家把自己给吃了呀。哎呀，看来绕道现在也不行啊，可把豪苑急坏了，百爪挠心，但是又百般无奈呀。就这么着又靠了五天，一看这高知城啊，呵，这李世民真沉稳，还没有任何动静，豪苑可按耐不住了，带领宗罗侯返回荆州，要求见薛仁杲。这个薛仁杲虽然号称大秦皇帝，但是呢陇西这个地方啊比较贫瘠，城池简陋，远没有长安繁华无貌，这个薛仁杲也没有条件像李渊那样耍阔。原来州府现在成为了他自己的行宫，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上朝制度，整天这个皇上啊就是出外游猎，晚上回来就搂着抢来的女人寻欢作乐。估计这个薛仁杲要是碰见李元吉，哎，这俩人呢那是好哥们儿，又是猎户又是吃货还是色货。大臣们要想见到薛仁杲，那就得是临时奏闻呐，什么时候有事儿，什么时候你去见皇上。但是见与不见，那全凭薛仁杲当时的心情啊。所以当好愿宗罗侯赶到荆州要想见薛仁杲的时候，人家薛仁杲正在堂上欣赏秋姿月舞呢，哎呀，异域风情非常好看呐，正看得美着呢，有人过来报说豪苑有要事想见陛下。哎呀，这薛仁杲一听老大不乐意，但是啊一听这豪苑来了，知道这豪苑没有什么要事，不会轻易离开前线的。好吧好吧，让他们进来吧，啊，一摆手把这些演艺班子就给打发下去了。豪苑宗罗侯让人领着来到薛仁杲近前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来了啊，都起来吧。郝清啊，你不在前线，为何跑到镇这里来啊？啊，罪臣连日进宫不利，特来领罪。哎，郝清，老子啊朕说过不怪罪你。陛下，臣此次见陛下，除了领罪之外，今天还想向陛下献上一计。可以说只要此计一成功，唐军立即退大兵。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清廷说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信仰。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小诸葛郝苑同宗罗侯来到荆州城，面见大秦的皇上薛仁杲。郝苑对薛仁杲说陛下，臣观唐军动作用心险恶呀，他们知道我军粮草短缺，所以采取以逸待劳之策，想耗死咱们呀。那咱们现在与唐军老是这么对峙，与咱们不利呀。这些天臣想出一计，只要此计成功，这李世民必然退兵啊。哦，薛仁杲当时眼前一亮，什么计策？快快说来。陛下，我这一计呀，就是咱们主动后撤，一直退到京城啊，而且在撤退之时，把高知城也好，把荆州城也好，这里附近所有老百姓，全部跟随咱们一起撤到京城。也就是说，要把这里百里以内变成无人区啊。只要咱们一撤，这里成了无人区。现在长安周围北有刘武周，东有王世充、窦建德，南有朱灿、萧喜，都需要李渊用兵啊。只要咱们一撤军，西边压力一小，那李渊必然会抽调李世民赶紧回师长安。只要李世民一回师，咱们趁这个机会全力对付咱们后面的李轨，彻底扫平西域，安定陇西，先把这个李轨给消灭了。不然的话，这个李轨老在咱们背后裹乱，咱们老有后顾之忧啊。

先把他给灭了，然后再寻找时机再屠东晋。这个时候咱们就没有后顾之忧，胜算多矣。哼，说到这里呀、这郝苑又把恶魔大扇又摇开了。薛仁杲眯着眼睛听完那一郝清之言，就是让老子让朕放着这个李世民于不顾，把这个荆州给放弃呗。对，陛下，此乃权宜之计耳。这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意在长远呢。等到咱们安定陇西之后，再与李唐一争高低，一决雌雄啊！呸！这薛仁杲再也听不下去了，当时就啐上了，用手点指郝苑。哎，我说小诸葛呀，小诸葛啊，都说你是小诸葛，让老子现在一看，你甭格了，干脆把那个格给格了吧，你简直一小猪，你猪脑子呀，老子现在忍无可忍了。你说你吧，连一个小小的高纸城你都拿不下来，还谈什么安定陇西呀？啊，想我薛家计威震陇西，要是大踏步再往后退，你让我这脸往什么地方放？老子还有什么面目号令群臣呢？老子还怎么称朕呢？哎呦，宗罗侯在旁边一撇嘴，你甭提这个茬了。这薛仁杲气大了，我告诉你郝苑，老子再给你十天时间，要是十天之内你再拿不下高纸城，喂，行，老子也不怪你，等那个时候你就给我撤回来，老子我就御驾亲征，我给你拿下高纸，我让你瞧瞧啊！你就回家抱孩子去吧，听见没有？这薛仁杲这话也够粗的，就差没骂娘了。这郝苑还想说话，哎，宗罗侯赶紧的拿脚尖碰了一下郝苑，那意思别往下说了，你没看这小太爷现在已然生气了吗？就这家伙要是真翻了脸，六亲不认呢，别太激怒的，就这么着赶紧走吧。唉，郝苑一摇脑袋，无可奈何呀，两个人一起向薛仁杲一躬到地，臣遵旨，然后转回身灰头土脸返回阵前呢。到阵前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呢？平常怎么办，现在依旧怎么办？每天派人到这高纸城下挑敌骂阵呢，什么难听给我喊什么，有用没用只得如此了。但你就算再骂，人家高纸城那唐军铁了心的不出来了。其实这两天呢，连唐军没闲着，干嘛呢？在研究对付薛家计的妙策呢。其实早在滨州的时候，李靖李药师就开始思考怎么对付这个薛家计。人家这个薛家计全是马军呢，而且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啊。你看有些马军人穿铁甲，连马都跨铁甲，你普通的刀矛器械根本的扎不动马，那唯一裸露的就是马腿马蹄子，那玩意儿用刀去砍，用枪去扎也不好扎准。再者说这马队一冲过来根本就无心砍马腿呀。那如果说唐军用马队对马队，哼，无论是战阵的默契配合还是骑手的刀法娴熟，在这两个方面唐军都落在下风，都不是人家薛家计的对手啊。那怎么能够对付这薛家计呢？怎么能够克制马队呢？李靖李药师啊是朝思暮想。哎，突然有那么一天，
李靖又像往常一样操练步足，这步足啊正在那里端着枪拿着戈是来回格斗呢。李靖怀抱令旗站在高台之上指挥，突然这个李靖这么一看，步足都拿着刀拿着戈在那里缠绕打斗，哎呀，李靖当时脑海当中灵光一现呢。李靖心说话，如果说我把这个枪给改良一下，在这个枪尖下边我给他加一把镰刀啊，依照这个戈的形状连体铸成一个带刃的钩子，再把这个枪柄加长了，然后让这步足手拿着这种兵刃往下这么一趴，远远的等着马队过来，这步足拿着这个兵刃可以迎刺马上的骑手，又可以用这钩子钩挂这个马蹄子，那钩子这个劲道给大刀不一样，大刀你得抡圆了砍，这钩子不用，往前一杵往后一带，像割麦子似的，不就把这个马蹄子给割下来了吗？这要是把马蹄子这么一挂下来，这匹马还有什么用？别说你安铁甲了，你就是穿上防弹服，那你这匹马也没用了。哎呀，哈哈哈哈，李靖想到这里，抱着令字旗在台上是哈哈大笑，把旁边两旁的这将士全笑毛了。不知道今天这李将军怎么了，怎么看着我们操练突然间笑了？哦，可能是我们操练的好吧。哎，大家加把劲儿，继续操练。其实他们哪知道李靖现在要搞发明了，他赶紧从将台上下来，马上把这高纸城连带滨州城所有会打铁的这铁匠全都给召集起来了。干嘛呢？命令他们马上按照自己的图纸打造这种奇特的枪。这图纸啊李靖都画好了，挺简单的。铁匠们一看，就是镰刀上面杵个尖儿，或者就是枪上面焊一镰刀，好打吧，叮叮当叮叮当，升上炉子就开始在这高纸城内打造这种特殊兵刃了。那李靖也不闲着，看着人家打造兵刃，自己把门一关，就在自己帅帐之中潜心研究枪戈的用法。打造出这种兵刃你怎么用啊？啊，光拿在手中到镇上瞎抡那哪行啊，得有使用的招数。那李靖不仅是一位大军事家，而且是一位大武术家呀，要么被后世称之为风尘三侠之一呀。那唐传奇小说里边就有记载，李靖、红拂女加上裘然客，这叫风尘三侠，那功夫厉害着呢。所以研究一套新兵刃的使用方法不在话下呀，关起门来研究了三天，就研究出十式，也就十招这新兵器的招数。然后这个时候铁匠已经把新兵刃打造出来了，李靖呢先在队伍当中挑了又挑，选了又选，选了十名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之人，就交给他们自己这十招新兵器的招数，教会之后亲自操练的，操练了十天，操练成了，李靖就把李世民等人给请来了，带到教场之上，说：“秦王，今天我要请殿下在教场之上观摩我的新式兵刃的操练。”哦，李世民一听，新式兵刃是干嘛用的？李靖说，我这新式兵刃是专门对付薛家计的。啊，李世民一听，是吗？是什么兵刃？哎，你看了就知道了。就这么着，李靖把李世民等人带到教场之上，
李世民登上高台这么

一看，教场之上新训练的十个人已经整装待发了。就见这十个人身披重甲，这头盔都特制的，把个脑袋蒙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出本来面目，就露出了一对眼睛。他们并排站立，手拿着一把奇怪的兵刃，是目视前方的。李世民等人揉揉眼睛看了半天，没认出来这什么兵器呀、啊？看那意思又像枪，哎，比枪多个钩，又像戈，但是比这戈呀往下弯，而且头上多个尖儿。哦，这就是李药师新研制的新兵刃，这有什么用啊？就这时候，就见李药师突然间把掌中令字旗唰这么一挥，这就是向那十人下命令了，现在操练开始。这十个人呢、啊、经过这些天的操练，已然演练得非常娴熟了。听说今天秦王李世民亲自来观看我们操练，哎呀，这十位壮士可以说是意气风发，那必须今天得把压箱底的功夫给亮一亮。秦王一高兴啊，我们呢就得提干部来吧。就这时候，就见教军场的远处突然间飞身而来十匹战马，十匹战马在骑手的驾驭之下，望这横冲直撞，而且这十匹马马上都披着重甲，也是马罩罩面，就露着一对马眼睛，马上的骑手也是甲胄在身，看上去和薛家骑一般不二啊。这十个人站在地上一看马来了，就见这十个人唰同时把身子往下一伏，眼睛不眨的就盯着那十匹马，是越来越近。约么这十匹马马上要到近前了，就见这十个人同时唰把掌中这个大长杆子就给杵出去了。这杆子一杵，李世民站在高台之上，就觉得眼前银光一闪，突然间就发现十匹马啊，扑通扑通扑通全倒地上了，上面的骑手我的马也气窟窿，也从马上栽落尘埃啊！别动别动别动，十个人往上这么一跳，拿着大长杆子，这长杆子枪尖或者大镰刀的刀刃已经放到那几名骑手的梗嗓咽喉上了，想动一动噗噗就把你给杀了。当然了，这都是自家兄弟做演练的，那不能动真格的，但这十匹马算是报废了。哎，报废就报废吧，怎么了？这也算军事成本呢，刚研究的新式武器哪能不做试验呢？做试验就有破坏，这十匹马就作为牺牲品了。哎呀，李世民所有众将当时无不惊骇呀、啊！大家伙都把嘴张多大，都不言语了，怎么惊呆了？这怎么回事啊？就见李靖啊微微一笑，就向大家讲解了，说秦王，各位咱们都知道啊，咱们的军队步兵比较强，马军比较弱呀，那这种兵器如果给步卒装备好了，那对付薛家骑肯定能够收到奇效啊。他这马军到不了近前，站着杆子长往前这么一出，一划了马蹄子，一划了掉，这匹马就算报废了。薛家骑再能耐，那马都成了残疾马了，他们照样打不了胜仗，能奈我何呀？哎呀，哈哈哈哈，李世民闻听是鼓掌喝彩呀，太好了，药师兄啊，
没想到你

0: 家改造，就从这枪戈之中悟出了一件对付马军的厉害兵器呀。哎呀，现在对付薛家既有用，将来战事上还能大展身手呢。哎，对了，这兵器是你所造，那你就给它取个名吧，这也算是应用创新呢。啊，该申请专利呀，这专利名字你得起一个呀。
1: 嗯，
0: 李靖这个时候从士卒手里接过来一把这种奇特的兵刃。元帅您看，这个兵刃上上有枪尖，下似镰刀，所以呢我打算称它为钩镰枪，你看如何呀？好，名副其实啊，就叫钩镰枪。哎呀，我马上具表给我父皇，请长安多调精铁和铁匠来到高志城，在这里给我军多多打造这钩镰枪啊，因为对付薛家骑至少得有万余钩镰兵啊。姚师兄，从现在开始既要造枪又要教授兵士枪法，时间确实紧了一点，能行吗？李靖含笑点头，那意思你不必担心，只要有足够的钩镰枪，就看我怎么打造钩镰兵吧。那不出数日啊，滨州城也好，高纸城也罢，这城内支起了上百座炉火，叮叮当当，这铁匠日夜不停就开始打造着钩镰枪了。那同时啊，打造出一把就有一个士卒配备钩镰枪，有一个士卒装备好了就加入训练队列，就开始由李靖进行训练。一时之间呢，这教场之上手持钩镰枪的士兵一口令直刺斜钩，一派热气腾腾啊。那与此同时，李世民天天打发出去许多的斥候，也就是探子呀，那像流水似的来回穿梭呀。这些探子那都是一些世居陇西的当地人，对这一片的地理非常的熟悉。这些人散出去之后，或是进窥薛家骑兵营，或是远观荆州查探薛仁杲的动静，每一天把最新的情报打入高知城。李世民虽然远在高知小城，但对敌方情况了若指掌啊。而且李世民每天必定要亲自到西城门楼上，干嘛呀？挨骂，挨骂啊！在这里亲自观察挑敌骂阵的薛家骑，看一看他们的活动规律。观察时间长了，把这薛家骑的活动规律给掌握了。这近一个月来前来所战的薛家骑，一看人家高纸城怎么挑逗人家也不出城，知道就算自己把喉咙骂破也全然没有用处。所以这些天呢，这薛家骑来挑敌骂战的都疲了，每天呢就应景，反正是主帅要我们骂就骂呗。每天呢晃晃荡荡来到这城门前，看着城门有气无力的骂一会儿，就返回营盘了。原来这些人呢叫骂的时间从早晨起来一直能够骂到午后，但是这些天呢明显缩短了，每天慢慢悠悠在城下骂上一个多时辰，而且嗓门啊也没有以前那么高亢了，所有骂的词儿几乎都骂尽了，都没有新鲜感了，骂有什么劲儿？天天如此。那综合所有情报，李世民和李靖这么一商量，断定薛家骑现在正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这一边唐军不跟他们接战，那一边缺粮短草，只好减少

这薛家骑部将像什么梁虎朗啊、翟长春呐、啊，实在饿得受不了了，一看这西秦呢，这就要完，干脆呀、啊，趁他没完之前，咱们呢另投明主吧。于是各带领所部兵马投降唐军了。到这一说薛家骑的情况，李世民更有底了。武德元年11月27日，李世民召集阵前军事会议，下达率令要开门迎战薛家骑，唐军兵发浅水源。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让我们按一些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

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了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它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三代延寿方相关部门允许它药盒上明确标注了延寿字样，原因就在这儿。只要人体三通活到百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啊，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哎，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它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

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啊，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喝酒啊、应酬，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场啊、应酬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左心室也肥厚了，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3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两个支架，啊，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两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它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你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而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而这个时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啊。”当他还没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啊，说这个发酵中药，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
啊，只有下了支架那头一两天才有的那种体会，就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好在哪儿呢？身上啊觉得轻松了。你别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啊，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脑袋都清亮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定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他母亲也是高血压，关键是有风湿骨病，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的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保护下逐渐的恢复了健康。我也跟他讲，我说以你们家这个条件再加上都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人生赢家呀。他是高兴的直乐呵，也特别开心。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不停的向前，生活当中的疾病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得多加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它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风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找他们没有用。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手乌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干瘪陈旧的药材。同时呢，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已经是第三代了，我们三代延寿方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 5.3 个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啊？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
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

0: 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这就是大的福音。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好药。啊，我说过，这才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不然哪怕你的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那都没有意义。而且这一块钱来之不易，一块钱连我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你们去打听。那人形手物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其他的药材，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就得一小麻袋药材，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物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成本能够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贴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一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

0: 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呀，林老师，平时吧，我这都在那个广播里边听你的声音。
1: 嗯。
0: 今天和你这连上线了，直接通话呀，我真的又高兴又激动啊。
1: 哎，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0: 我是老朋友了。
1: 啊。
0: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是受益者。
1: 用了多少了？
0: 三副药快用完了。
1: 嗯嗯，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0: 哎呀，挺不错的。现在我觉得，我真的变成一个好人了。
1: 嗯嗯。
0: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嘛？我还拿不定主意，所以就得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给我指导指导。
1: 好好好啊，用三副药了，这之前的病情一定是比较严重的啊。说说您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0: 哎呀，岁数大了，啥也干不动了，没能耐了，这病都找上来了。
1: 嗯、
0: 我今年都70岁了。
1: 嗯嗯。
0: 主要这是糖尿病啊，纠缠我都20多年了。
1: 20多年，那可真是老糖人了。
0: 是。
1: 之前怎么控制血糖的？
0: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呗。
1: 嗯。
0: 但是这个血糖嘛，控制的不好。那医院大夫吧，让我扎那个胰岛素，我没扎。因为啥呀？我觉得太麻烦了。
1: 嗯。
0: 而且吧，我听别人说，这一扎上胰岛素以后，一辈子都得扎，一个月还是不少花钱。所以我就这么的，我这个血糖怎么也都下不来。
1: 嗯嗯。
0: 而且吧，并发症越来越严重，还越来越多。当时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哎呀，眼睛看东西就不行了，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后期我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呢，出门都费劲了，那个道吧看不清楚，脚底下有个包了，有个东西了，我都瞅不着。
1: 嗯嗯嗯
0: 嗯。路上过车啥的我也看不见，你说出门就费劲了。
1: 那你是怎么一个模糊法？就是眼前雾蒙蒙的，还是说有黑点儿啊？
0: 哎呀，黑点儿也有啊。完了那个雾吧，就像那个澡堂子似的，就那个澡堂子里边似的，就像蒸馒头一掀锅，呼一下子那股热气。
1: 我知道，我知道了，就是白内障了，白内障了啊。
0: 嗯。
1: 然后这个黑点主要是玻璃体浑浊啊，要么说糖尿病的最容易引起的这个眼病。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严重影响了咱们的正常生活了。
0: 是，对，你说的太对了。到医院嘛，大夫说只能手术。哎呀，我当时一听啊，这眼睛这手术，吓得我都不行了，我真是太害怕了。万一做不好的话，再瞎了还不如这样呢。
1: 嗯嗯。
0: 当时吧，没有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真的都没办法了，医院也没办法，最后没办法就做了手术了。
1: 嗯嗯。
0: 另外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就像不过雪似的，你从来也那个热乎气儿。有一回吧，我那个嚼那个脚趾盖的时候啊，不小心就把那个脚上的那个脚趾头又嚼破了一块儿，哎呀，这下子可粘包了。嗯。它坏了以后，它又不封口啊，老是出那个水啊。
1: 嗯嗯。
0: 嗯，擦的那个碘酒了、消炎的了，那药水也不好使啊。哎呦，给我憋的，我真的这门也出不去了，更没法出门了，也没办法走道了都。
1: 我告诉你哈，一旦坏疽了，那就严重了。不封口，慢慢慢慢的流脓流水，它就严重，它得截肢啊。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啊？
0: 这胃还不好呢，
1: 嗯，
0: 胀得乎的，
1: 嗯，
0: 现在还刺挠，
1: 嗯，
0: 哎，跟你说吧，这浑身没好地方，哪儿都不舒服。要不人家都说这糖尿病嘛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
1: 嗯，
0: 还真的是这样。你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治好啊。
1: 幸亏咱们这是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不然的话就光听你这么说，就感觉特别遭罪啊，就非常痛苦。
0: 可不是嘛，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这三代延寿方真的不愧是药王孙思邈的这个经典方子。你说人家这医术真是，哎呀，通过一种药就能治千千的这个毛病。

0: 再加上嘛，还是发酵中药。哎，这劲儿啊，真大也真猛啊，来的可快了呢。
1: 没错，凡是用上的患者啊，都会有深刻的体会。啊，你是什么时候感受到三代延寿方效果的？
0: 我用了也就三四天的时间吧，哎，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1: 嗯。
0: 你量那个血糖，餐前七点多，餐后九点多。
1: 嗯嗯。
0: 原来不行，原来我餐前都十点多呢，吃完饭都十五六呢。
1: 嗯。
0: 这三四天的时间血糖下来了，我立马就感觉，哎，浑身上下轻松了很多。
1: 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是非常快的，而且我跟大伙讲过，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你必须得下猛药。即便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药力这么猛，我都让你吃一次六片，大剂量的进行服用，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如果说你用这个药力不够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疗效。你是什么时候这个血糖恢复正常的？还有印象没有？
0: 有印象，有印象，差不多能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
1: 嗯嗯，
0: 一直到现在，我餐前都不超过六，餐后不超过八，这样。
1: 这一直都很稳定是吗？
0: 对对对，一直很稳定，再也没有反弹过。
1: 嗯，
0: 用那一副药的时候吧，肠外的老师就指导我，就把那个原来的那降糖药啥的就给停了，就不吃了。而且吧，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我这个眼睛的视力还越来越好了。
1: 嗯。
0: 那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吧，我这个脚还逐渐的酸口了，不出水了。吃饭吧，觉得也有胃口了，看着饭吧就有食欲了。
1: 嗯。
0: 还真的，嗯，吃了以后真的能吸收了。现在我就觉得身上啊，真的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听你说话的。感受到你的底气特足了，现在
0: 是是，哎呀，之前不行，之前吧我走饿走饿，吃多了都白费呀。
1: 嗯，
0: 现在吃饭又规律了，啥都能吃了，那干那活啥的，哎，觉得可有劲儿了。
1: 你看这多好啊，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强化了脾胃的功能。老师经常说，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啊，那么我们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你这个血糖啊，它会恢复的非常快，而且我们给你通完脾胃之后吧，你的这个血糖它是很稳定的，那不用特别的忌口，非常好，啊，那么到现在呢，你已经用了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感受？你跟我讲一下。
0: 我现在吧，就感觉从那个脑瓜子到那个脚底板，哎呀，哪儿哪儿都觉得挺好，吃喝拉撒睡呀都没问题了。
1: 嗯，
0: 哎呀，我这么多年呐，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关键是我现在吧，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一种药了。
1: 嗯，
0: 这药多好啊，一片才一块钱，一共没花多少钱呐。
1: 嗯。
0: 嗯，也不打针，就给我们全治好了。我现在真是做梦都能乐出来呀。
1: 那可不是嘛，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日日夜夜的这种煎熬折磨，只有我们患者自己才能体会。但
0: 是
1: 你看看啊，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通过一方三通的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血脉通了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脏腑组织细胞得到气血的能量和濡养了，我们呢恢复的就快了。最重要的就是血脉一畅通，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让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包括你晶状体，包括你玻璃体，包括这个末梢神经，哎，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哪儿有损伤就修复哪儿，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大修。所以说你自然呢就是一好百好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非常好。
0: 嗯，我现在还有点担心呢。
1: 你担心什么呢？
0: 你说我吃药期间确实这么好，那个以后的药我不吃了，现在吃点水果呀，吃点主食啊，血糖会不会反弹呢？
1: 不会，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我们大的亮点就是能够治病去根儿，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啊，以后。

0: 享受生活，不用有顾虑，明白吧？
1: 哎呀，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太好了，李老师，谢谢你了，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啊。
0: 你能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很开心了。在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再见。
1: 好，再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李老师，真高兴啊，这又跟你通上电话了啊。
0: 嗯嗯，
3: 咱们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得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嗯，
3: 真没想到啊，这一片只卖一块钱的发酵中药，这效果也太好了。你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到比过去好多了？
0: 那李老师确实记不住你原来是什么状态，你感觉好那就是好啊。
3: 是是是是，我是感觉好了。
0: 嗯嗯，
3: 过去吧自己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吧，现在反正也觉得好使。
0: 嗯，
3: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首先是来特别感谢你的，对啊，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年龄不大，才51呀。
0: 啊。
3: 咋回事儿？就是说前年春天的时候吧，自己突发脑血栓了。
0: 嗯。
3: 当时吧还正上班呢，这病就来了。同事吧就给送到医院去了。幸亏吧抢救治疗的及时吧，然后给的是什么药呢？这个溶栓的药啊，一点没耽误。所以说这个吧倒是命吧倒救过来了。
0: 嗯。
3: 哎，后来出院之后吧，这后遗症挺厉害呀，啊，关键是半个身子不好使，反应也慢，说话吧觉得舌头有点发硬，打边头上哗哗淌，
0: 嗯，
3: 走路吧腿都在地上画圈啊，手这个是抬不起来，然后那手脚呢又麻呀，又觉得巴巴凉，啊，就感觉像不过血似的，大便也不行啊，三五天都排一回。有的时候吧，一个礼拜才能上一次。
0: 嗯嗯，你这样就是很容易导致，脑出血、脑血栓的二犯，啊，而且犯一回比一回严重。
3: 确实这样啊，你说这个大便干吧，然后还整天那个头晕迷糊，人家医院大夫也讲了的，说你这大便可不能使劲儿啊，一使劲扒一下子二犯了，那就会更严重了。
0: 嗯、对呀、啊。啊，要不说你再犯了就一定是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啊，最主要的是他很容易二犯，很容易发生危险。
3: 谁不是啊，咱不讲了吗，这年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活也干不了的。
0: 嗯，
3: 你说说自己都费劲儿啊，心里边都不甘的，所以吧就到处治啊，什么康复中心去了，老中医也看了，他怎么讲呢，不论怎么治吧效果他也不明显呢。
0: 嗯，
3: 特别讲喝那些中药汤，哎呀那喝的那都直吐啊，全身的离远一闻都一股药房味儿。
0: 你看，
3: 而且比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贵的太多了。
0: 嗯，
3: 咱就说吧，治一个星期礼拜都得是好几百、
0: 嗯、
3: 一个月都得好几千。
0: 那是，
3: 你说钱多钱少吧关键是放一边，关键是你管用也行啊，关键他不管用啊。
0: 对，这几个关键都能体现出来，钱贵还不管用，这是老百姓接受不了的。老师说过啊，中药啊它不是不好，你甭管说你找哪个老中医，他给你开出来的方子啊。

0: 你拿这方子你到中药房去抓药，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想要让肢体语言再次的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活化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
1: 确实感觉到了，你说一晃都过三年了啊，这些年可以说该用的花都用了，
0: 嗯，
1: 结果最后吧还是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元素方哎给治好的。
0: 嗯，听得出来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语言上呢确实是很好，因为咱俩对话能够感受得到啊。
1: 嗯，
0: 还有哪些具体的感受你都跟李老师讲一讲。
1: 行啊，这就是第二天吧，那早晨就能够排便了。
0: 嗯，
1: 虽然说排的也挺费劲儿，但是你多少能排出来了，而且排完的都啥呀，黏糊糊的发黑的那种便呢。
0: 嗯，这就是一个排毒的阶段啊，毒素排出去了，我们这个血栓就给你溶解了，慢慢的血脉就能够畅通了啊，你应该有感觉了对吧。
1: 是啊，慢慢的吧觉着手脚热了，自己都能感觉到过血了。
0: 嗯，
1: 关键是什么呢，一天比一天好，哎，就瞅着个手吧能够握拳能够抬起来了。
0: 嗯嗯，
1: 反正多少吧能使点劲儿的。那现在讲说这个两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也不用别人扶着了，自己多少吧能迈几步的。
0: 嗯，
1: 至少说你家里边从厅走到卧室厕所啥的这个行的。再说那个吃饭，那不掉饭粒儿的，不流口水的，大便吧基本上挺规律，一天一会儿，排的也挺轻松。咱们说现在家里人也不用刻意的守着了，可以上点班啥的，自己在家里边做个饭啥的了，做点菜啥也行。
0: 嗯，
1: 关键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的，你多少生活不能自理的吗？
0: 好，我听出来了，你现在对治疗非常的有信心啊。你看我们过去这51岁一个大男人得了这个病啊，你也讲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你生活感觉没希望了，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仅仅两副药恢复的多好，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肢体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老师我常说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病情有多么的严重，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啊。对了，血压怎么样现在？
1: 嗯，这血压好啊，现在高压130，低压也就是80到82左右吧。
0: 这非常好啊，你这血压状态就标志着我们血液干净了。
1: 那个李老师，你觉得我这情况还能够再进一步恢复不？我就想急着挣点钱得上班啊。
0: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像你这个情况咱们回去上班，我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啊，但是回去上班的还是有希望的啊。后边呢再开一副药，我相信这一副药用完你肢体上会更加的灵活，所以说别着急啊。咱们很多的患者通过三副药的治疗最后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了，你也不用犯愁，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就行啊。
1: 哎呀，那听你这么说那真是个好事儿。那这样吧，我听你的我就再去订一副药啊。
0: 嗯，打电话问一下刚才当地有没有，因为现在这个药源比较紧张，再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治好了就是踏实了啊。
1: 行，
0: 好，再见
1: 啊。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

0: 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呦，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嗯
2: 嗯，让您久等了啊。
3: 哎呀，客气。李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
2: 嗯，
3: 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腿走路都走不了了。他之前也是去了很多地方治，也做针灸按摩啥的都没治好。
2: 嗯，
3: 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吃好了。
2: 嗯，
3: 真的真的，现在你看人家能走能撂了，我天天见他时不时的出去遛个弯儿，而且跟我说一片才一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嗯，
2: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是都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往往都是说朋友啊邻居啊互相推荐介绍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李老师就特别自豪。我们老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3: 嗯，我今年63了，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
2: 嗯 嗯， 嗯，
3: 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呀，那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的，哎呀实在疼得受不了就吃点止疼药。
2: 嗯，
3: 我明明知道里面有激素，但是没办法，那疼得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
2: 嗯嗯，
3: 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虚胖，胖得要命啊。
2: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3: 是啊，你说我1.6米的个子，都150斤了呀，太胖了。嗯，关键是虚的，就是身上没啥力气。
2: 嗯，
3: 去年有一天还骨折了，人家医生明明白白告诉我说吃这个激素药有关。
2: 嗯，
3: 说这个骨头都吃脆了。
2: 对，骨质疏松了嘛。
3: 对呀，然后心脏也不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心骨这儿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
2: 嗯，
3: 难受。
2: 嗯，
3: 心骨这好像有个啥东西在那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说我有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
2: 嗯，
3: 医生说这个我这个情况严重啊，得换瓣膜啥的。
2: 嗯嗯，
3: 你说现在做个手术没有个10万-80万的能下来吗？
2: 你这个手术几万块钱可下不来，10几-20万得啊，关键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一种。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啊，而且呢要用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的类风湿现状吗？它改变不了。
3: 哎呀不行。
2: 对吧，不但说没改变，而且它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心力衰竭。那么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倒的。
3: 是啊，说起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的命也很苦，我成

0: 债主天逼着他又活不好。你说这是我老伴儿那个亲弟弟，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然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你就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我也听你节目里说了，说这个三代延寿方能让这个心脏病患者不用下支架，不搭桥，也不用换瓣膜。哎呦，我真有这事，太好了，所以我赶紧过来问问你啊，老师。
1: 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应用上没有经济负担。
0: 嗯。
1: 哎，因为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啊，只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抢这个名额啊。那么像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虽然是病在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但是中医呢叫它骨痹之症，而痹症嘛，僵麻肿胀疼，那都属于血脉不通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跟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下降有关，而机体免疫为什么会下降？我们人体的脾脏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那这是由肾化生而来的，因为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风心病，我们都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以及肝肾入手，绝对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再这么治你就没个好了啊。
0: 对，
1: 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这个药好就好在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增强机体的免疫，你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变个天啊凉点啊不那么痛苦了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咱都懂啊。你甭管哪儿疼，你记住了那就是不通了，所以说给它通开血脉了，它就不疼了
0: 啊。
1: 我们再给你通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他就干的就是这个活儿，啊，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然后呢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脏肾脏，啊，肾主骨，肝主筋，毒素代谢能力又增强了，达到标本兼治了。你这个情况来讲，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但是年头太多。咱们要想全面康复，你得三副药，
0: 好，
1: 而且中间不能断药，得连续服用啊。怎么买药老师不管，你问当地有没有药，怎么用药的话到时候打场外电话，有人专指导啊。哎，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因为现在很多地区有断药了，而且一块钱还得有名额啊，能不能抢到就看你幸不幸运了啊。
0: 行，好好好，太谢谢你了啊，谢谢老师。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个病啊恢复挺好的。你看我跟你讲话现在还不错吧，现在都不怎么咳嗽了，也没有那么多的大粘痰，哎呀往外吐了。哎，我这个胸口啊也感觉轻快了不少，呼吸顺畅多了。
1: 你这是肺病、肺气肿还是肺心病呢？
3: 我是肺气肿。
1: 嗯，
3: 医院检查说是什么肺动脉高压，心脏也不好。
1: 那就已经是肺心病了。
3: 不过我这一副药快又用完了。
1: 哎
3: 呀，我没有去复查。那个毕竟这才一副药，但我感觉确实是好了很多。就连我这个前列腺增生了也好多了。
1: 啊，
3: 现在有尿了，我能憋得住了。而且到卫生间呢，哗哗哗的一口气就能那个尿干净了。晚上睡觉基本上不起了小便了。
1: 啊，
3: 能那个睡个好觉了。而且呢，一片才一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还这个效果还这么好。所以前几天呢，我就又在你那个学生那里订了两副药，但是呢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1: 你这是幸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啊，要不然老慢支、肺气肿再到肺心病，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你这样的话

0: 患者到最后，如果不用对方法的话，就后期特别遭罪。啊，有多少患者切开气管在 ICU 病房里闹得个人财两空的。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已经逆转病情了，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就说明选对方法比什么都重要。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1: 确实有一个事啊，想请教您。
0: 嗯，
1: 是这么回事，我这不是吃的挺好吗？前几天我在公园里碰到过去的一个老伙计，也就是我的老同事。
0: 嗯嗯，
1: 他看到我现在恢复到挺好，哎呀，替我高兴。也他就跟我讲了他的身体状况，他那个心脑血管啊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唯独就是检查出来说有肠息肉，肠息肉做了一次手术，但是手术以后吧又长了出来了，就因为啊这个他特别闹心。
0: 嗯，
1: 那你说他原来因为这个肠息肉吧瘦了快10斤了，身上也没有力气，主要是啊也不能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吧，没完没了啊。
0: 你西医就是这样啊，西医治病不就是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吗？啊，就像老师今天给大伙讲的，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你这个没完没了，啊。但中医怎么治呢？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我把木头扔沙漠里头，我改变它的环境，它还能长吗？它长不了了，对吧？这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区别，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说这个息肉我不切，我怕它癌变了啊！但是我切了，嗯，也没改变它什么。你不改变它的环境，它还是在长啊。身体里头为什么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结节，甚至于恶性病变呢？原因就是有毒素的累积啊。那这个毒素从哪儿来的？一吃进来的，二没代谢掉，吃进来的找脾胃，因为脾胃化气生血啊，脾胃运化水谷精微。代谢不掉的找肝肾，你要肝脏解毒，肾脏排毒。所以说这个垃圾存积在哪儿？实际上垃圾存积在身体里边，更多的是在血液里运行的啊。血液里运行，它堆到哪儿了，哪儿就容易长息肉长结节啊。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些东西给它拿掉的话，你就建议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吃进来的问题找脾胃，排不去的问题找肝肾，然后全身血脉运行找血脉，这不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吗？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咱们药劲非常大，效果来得非常快。就像他这个情况，一两副药就可以康复了啊，根本没必要再去做这个手术了啊。现在改变他的环境，让他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了，没有毒素和垃圾的吸入，自然他就不长了啊。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赶快让他用吧，别拖延了，现在用的药还少，恢复的还快啊。
1: 是，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告诉我这个老伙计，让他呀赶快呀好吃起来，赶紧用上好起来。
0: 好啊，赶紧让他用起来，少遭罪。好了，咱就别说了，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乌溪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

阳、补气、补血，解决四虚的问题，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古人说呀，医生能治病，但不能救命。以前我不是很赞同这种说法，但是随着自己行医久了，回头再想想，也理解古人。医生能开方，能手术，这叫治病。可有的人呢，平日里啊，对自己的健康漠不关心，突发的急症，性命危在旦夕。这个时候啊，就算医生的医术再高明，也难有回天之力呀。就比如说昨天吧，昨天我们小区，就是送水那个小伙子，昨天我看我这小伙怎么换人了，结果呀，一打听，就之前送水那个小伙子，头几天呢，突发急性脑出血。虽说当时家人给送到医院送的挺及时，但据说呀，他出血的位置不好，而且出血量还很大，医院的全力抢救，最后呢也没能给救回来。哎呀，当时我听说这件事儿啊，也回想起之前跟这小伙子曾经打过不少次的照面，这心里就不是滋味啊。看着小伙子那个体格非常结实，每次看见他呀，他这个眼里边总带着一些红血丝儿，两处太阳穴啊都鼓起来。送水的时候呢，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累得满头大汗啊。当时我就还叮嘱过他，我说你得多休息啊，你注意点血压。可这小伙子呢，总是一笑而过，说没事儿，我这身体棒着呢，扛造。可谁成想啊，一次急症，人说走就走了。相信刚才我讲的这件事儿，是不是在您的身边也发生过呢？你看现在啊，三四十岁的突发心梗的啊，再有就是四五十岁中风偏瘫的可不在少数，人过了四十岁啊，患有三高的更是随处可见。所以不得不承认，现在人呢得病呢是越来越早，得的病啊也是越稀奇古怪，越来越重。那咱说为啥说条件好了，吃喝不愁了，怎么还总得这些病呢？而且病的还都是那么严重的病啊。我告诉大家答案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现在的人呢过早的虚了，平日里身体被不断的损耗，可是自己呢没有察觉到，等到难受了停不了了，等到上医院查出病的时候啊，这个阴阳气血实际上已经亏空大半了，甚至更多了。那我讲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说，孙主任，你看我平时啊也没干啥重活呀，我身体怎么就虚了呢？那是因为啊，很多损耗精血伤身的事儿，其实呢就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却不自知啊。就比如说年轻人，咱就不用说了，不管到哪儿啊，你看手里边拿个手机啊，包括咱们不少老伙伴都是啊，但凡得点空闲就刷那个短视频，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表面上看好像只是在消耗你的时间，在消耗你的眼睛，可实际上啊，要命的是它在消耗你的精血。我为什么会这么讲呢？你像《黄帝内经》早就讲过，说目得血而能视。那为什么很多人啊看这个短视频呢，看手机时间长了，这个眼睛干涩疼痛啊，发痒发胀，为啥呀？因为久视伤血，长时间的用眼过度啊，会消耗我们的肝血。肝血不足之后呢，一开始可能只是看东西眼睛有点花呀，但是慢慢的就会出现头晕，出现耳鸣啊，然后心慌失眠。因为肝藏血呀，肝血亏虚之后呢，血管得不到濡养了，那血管怎么样啊，硬化了，斑块也随之而来了，血压就会出现忽高忽低的情况，所以像脑梗啊脑出血的风险就成倍的上涨了。所以咱们老年朋友啊，你看啊，本身气血就虚，你在用眼过度消耗，这个风险会不断的升高的啊，所以心脑血管病啊这个风险就加大了。那除了这个久视伤血呀，还有一个呢叫久卧

伤气。很多人累了啊，但凡累了得点空闲啊，都愿意躺在床上一躺就是大半天。很多人误以为啊，说躺着是养身体啊，可实际上呢，很多人是不是您觉得啊，越躺越没劲儿啊，啊，越躺越虚啊，有这种感受吧？是不是啊？哎，这是因为啊，在中医讲呢，说气行则血行，人一旦长久卧床不动啊，那么全身的这个气机啊就停滞了，哎，就仿佛身体就像一潭死水一样，沉重、呆滞，没有活力。看着躺着不动好像省力气，可是气机瘀滞啊，气运转不开呀、啊，反而呢白白耗散掉我们的元气。那耗气了，虚损久了啊，一开始啊可能只是感觉身上没点劲儿啊，或者懒得说话，或者一动啊就出点虚汗，但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啊，哎，接下来我怎么反复爱感冒了，哎，我怎么又咳嗽又上喘呢，又咳痰什么的。因为呀，肺主一身之气，哎，你肺气亏虚之后啊，你气道得不到固护了，像老慢支啊、慢阻肺呀、啊，哎，就会找上门来。紧接着呀，脾胃之气呢，也会跟着衰败，你会吃不下饭、腹胀、积食、气血生化无源了。这也是为什么老年人呐最怕长期卧床，因为久卧必气衰。再有啊，就是长时间的久坐同样也伤我们的身体，就是中医所讲的叫久坐伤肉。黄帝内经怎么讲的呢？说脾主肌肉四肢，主运化，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人呢久坐不动，这个脾胃的气机啊就会出现瘀滞啊，运化呢就不好了，就您吃进去的东西啊就不能转化成滋养我们身体的气血精微，反而呢生出痰湿，生出浊邪堆在我们体内的，而且气血呀同时也运送不到四肢肌肉啊，所以你看会发现很多人这个肌肉啊慢慢的松弛了。刚开始只是啊感觉可能浑身有点酸胀啊，或者消化不太好啊，大便有点不成形，有点黏腻呀、啊，哎，之后你会发现呀，我怎么这段时间呢经常犯困呢，哎，吃完了就想眯了一会儿啊，然后身体又出现一些浮肿的情况。脾虚久了呀，这个痰湿呢会堵在体内，这时候我们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血压偏高了，血糖升高了，脂肪肝来了，糖尿病来了，高血脂来了，老胃病也来了，你看这些啊都找上门来了啊。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啊没事坐着打牌呀、打麻将啊，你看似是休闲，实际上呢也一直在持续的耗伤你脾胃的气血。还有一个啊叫久立伤骨，不少老年人呢愿意说，哎，我早上上早市啊，哎，排个队买个什么菜啥的，上菜市场啥站着闲聊，有的一聊一站呢就一个小时站着不动了，总觉得站着那不算劳累呀。可是我告诉大家，中医讲啊，肾主骨，你长时间的站立呀、啊，会不断的损耗掉你的肾精，哎，肾精亏虚了，骨骼就得不到滋养了。一开始你可能会发现，就是腿脚有点发酸吧，哎，膝盖有点发沉吧，男同志可能会腰膝酸软，或者说这个精力不济。但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不仅仅是这些问题啊，骨质增生、退行性病变、骨关节炎啊、腰腿疼痛、骨质疏松，甚至连静脉曲张都会接踵而来。那除了这些呢，就是久行会伤筋。很多老年朋友退休之后还觉得每天多走点路啊对身体好啊，你看你走多少，如果你天天跟着暴走团在公园里边暴走，其实呢对身体也是一种损耗。中医讲啊，肝主筋藏血，它主筋呢，那你过度的行走会持续的牵拉筋脉，就会不断的耗伤我们的肝血。哎，一开始你可能感觉呀，就是小腿肚子有点酸胀啊，没啥事儿啊，有的时候可能有点抽筋啊，也没啥事儿，休息休息不就缓

反过来了吗？时间长了怎么样啊？筋脉失养了，你半月板磨损了，你出现坐骨神经痛了啊，腰间盘突出也找上门来了，走到腿脚不太利索了，肝血持续的亏虚啊，那它藏血无力，还会引起其他的，你像什么烦躁啊、易怒、失眠，看东西事物昏花，影响到眼睛的视力。所以以上我讲的啊就是黄帝内经讲的五劳所伤，大家看着好像都是日常的小事儿，可是日积月累啊，它一直呢在悄悄地消耗着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其实咱们的身体啊，你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煤气罐啊，哎，今天用点明天用点，这样呢必然会越用越少，就是这个煤气罐里的这个燃气啊，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那燃气足了火就稳呐，这个燃气不足呢火苗就弱了呗，甚至最后你就点不着了。但是对于人而言呢，也就是气尽身亡啊。所以啊，阴阳气血足则寿命长，阴阳气血虚则寿命短。老话说得好啊，病有来路就有去路。那既然咱们都知道了虚为百病之源，阴阳气血决定着寿命的长短，那好啊，我们想治好病，大家知道该怎么办了吧，是不是啊？一定得补四虚。那说到补虚啊，我作为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我行医将近40年，一辈子在研究补虚之道，我也用补虚之法呀治过无数大病重病的患者。这其中啊，你像有这个心衰的，连手术都做不了了，只能回家静等生命结束的，还有呢像尿毒症常年透析，大夫预判时日不多的，还有呢就是脑梗多次复发，多种慢病缠身的，但是他们最终啊都通过补虚，都通过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身体在逐步的好转，最终都走向了健康。那很多人可能就不理解了，说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在治疗这些老慢病上效果能如此之好啊？因为身为二代原研药，它选用的是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关于人形何首乌啊，过去有过传言，咋说的呢？说是过世之人的魂魄转世化生而成，所以可再续生命啊，这有点迷信啊。实际上并非如此，人形何首乌啊，它是实打实的扎根于深山的，历经风吹雨淋日晒足足百年呢，它吸纳山川日月的精华啊，吸纳了这些阴阳的灵气，才慢慢长成人形的。那这样的何首乌啊，一雌一雄，大的优势是不而不偏，不而不躁，不而不滞，不而不庸。不像说补气的人参啊，吃完之后呢容易出现燥热，出现上火的情况，也不像补血的当归那样滋腻厚重，容易堵脾胃，更不像鹿茸说专补阳气啊，阴虚之人一吃就难受，还不像地黄那样专补阴液啊，阳虚的老人越吃越寒凉。哎，关于人形何首乌啊，它阳中带着阴，阴中藏着阳，哎，这样的药呢它就是没有偏性，没有偏性是世间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仙草。所以我们老祖宗啊对他的评价是啥呀？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乃仙草，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第二代原研药，它用药呢也非常扎实，大家每用一盒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里边就需要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材，经过层层的淬炼，最终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需要耗损掉1斤3两3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的。所以他才能做到说小病一副药啊，大病重病呢三副药。你像很多三高常年用药的这些患者啊，他们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一个月就可以很好的降这些指标。还有像这个关节炎的

0: 这个患者啊，用了补虚康之后啊，关节不疼不肿了，走路轻松自由了。还有像气管炎老慢支的患者呀，用了补虚康之后呢，肺气充足，不咳嗽不喘。还有像胃炎胃溃疡的这些老胃病患者呢，用了补虚康之后啊，吃喝不再难受，不胀不疼不反酸啊。心脑血管那就更不用说了，你四虚补足了啊，胸闷气短呢，心绞痛啥的啊，这些就不再频繁的发作，更可以远离心脑危机了。讲了这么多呀，我还是那句话，人得病啊就是因为虚。那想治好病，想治好重病大病，大家记着啊，一定呢要补虚。那想要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别忘了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留给今天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
0: 哎，
3: 我现在吃完了两副的补虚方了。
0: 嗯，
3: 哎，我还想再买点，合计你帮我看看买多少合适啊。
0: 嗯，那您把您的急用药的情况您给我介绍介绍，我帮您参谋参谋好吧。哎，
3: 好好好。
0: 哎，您说。
3: 你看我有那个糖尿病啊，一直吃2点双胍。
0: 哦，
3: 血糖控制的也挺好。
0: 嗯，
3: 现在呀降糖药都停掉了。
0: 嗯，
3: 身体也不像过去那么虚了。
0: 那你恢复的挺好啊，你之前这个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4: 之前不稳定
0: 啊。
4: 嗯，早上空腹7点多8点多。
0: 嗯，
4: 他呕吧也和我这管不住嘴有关系。
0: 嗯，
4: 按照大夫交代的，说是这个不让吃那也不让吃。
0: 嗯，
4: 太难了
0: 太难了啊，
4: 我嘴馋了总忍不住多吃点。
0: 嗯嗯，
4: 哎呀，一吃这血糖就窜上去了
0: 啊。
4: 当初天天吃矮方瓜，一直不敢停药啥的。
0: 都说这个糖尿病啊得管住嘴迈开腿啊，你管住嘴迈开腿说就能控制血糖了。我告诉大家啊，这只是表面功夫，其实糖尿病本身呢，它也属于叫大虚之症嘛，脾胃啊肾气都不足了，这个代谢能力太弱了啊，所以你稍微你看多吃一点呀，你体内这个糖就代谢不出去了，所以血糖就不稳定。而且糖尿病啊属于消耗性疾病，你四虚不补的话，就算你吃一辈子2点双胍你也治不好这个糖尿病啊，甚至可能还会出现越治越虚的情况。
4: 哎呀，我说我咋总没劲儿呢？
0: 嗯，
4: 尤其是腰啊， 比如说做。

0: 路上。
1: 嗯。
0: 因为到哪嘎站一会儿也不行，哎，腿还沉，
1: 嗯，
0: 尿频就厉害呀。
1: 嗯。
0: 还有经常超时的毛病。
1: 嗯。
0: 那夏天呢，总潮了呼的。
1: 嗯。
0: 哎，那是遭罪的，冬天冰凉啊，难受啊。
1: 冬天冰凉，夏天潮湿，是不是？
0: 嗯。
1: 这是任何一个糖尿病患者啊，我跟你讲，没有不肾虚的，尤其是男性，都虚。
0: 肾虚可虚了。
1: 嗯。
0: 但自从吃上这补气汤后，
1: 哎，
0: 四五天左右吧，
1: 啊，
0: 我就感觉这身体有劲了，
1: 嗯，
0: 不像是空架子了，
1: 啊，
0: 白天上哪出门走啥的，哎，都不打怵了，
1: 就是白天出个门啥也不像原来出门的打怵，是不是？哎，你看，
0: 嗯，
1: 有句话咋讲啊？叫马无夜料不肥，人无营养不活呀。
0: 嗯，
1: 你这把四虚给补上来了，身体就有劲了。啊，人不虚了，这时候你的前列腺问题也跟着能好起来呀。
0: 是，好转不少啊。
1: 好转不少，是不是？
0: 嗯，
1: 哎，
0: 一年一晚上的起夜四五次，
1: 嗯，
0: 现在几乎是一次不起啊。
1: 那多好啊！
0: 对，除非睡觉前那白开水喝多了，
1: 嗯，
0: 哎，顶天呢会起来一回呀，啊。
1: 嗯，
0: 哎，感觉阴囊不潮湿了，
1: 哎，
0: 哎，一直干爽的，
1: 嗯嗯，
0: 哎，这回挺舒服的，感觉身体补虚了，腰也这个有劲了。
1: 嗯，但是也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跟市面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补肾的东西，它是有本质的区别，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用到了紫河车，紫河车是人体胎盘，在2015年的时候，国家就开始管控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被批准紫河车入药的产品，啊，只有国字一号，只有原研药才能批。那么有了紫河车的加持啊，不光是说可以补这个四虚，补这个肾精，而且还能够确保咱们男性的这个精元充足啊，确保你筋骨有力，腰杆子坚挺。另外我问一下，你刚才讲这个降糖药好像也停了，什么时候开始停的？这个二甲双胍呀，
0: 这个吃上补气方一个来月后吧，
1: 啊，
0: 我就发现这个餐前血糖都在4到6之间，
1: 啊，
0: 哎，从没超过7。
1: 嗯嗯，
0: 产后一般都是7.2、7.7、7.5这样。
1: 嗯，
0: 因为从没超过8。
1: 啊，
0: 那么我就和那个负责，我那个小李说了。
1: 嗯嗯，
0: 他说叔叔啊，你再到医院测个血糖，和这个测那个血红什么，
1: 叫糖化血红蛋白，是这个不是？
0: 对对对，糖化血红蛋白。
1: 嗯嗯，
0: 对，所以要是正常的就可以停降糖药了。
1: 嗯，那你测一下呗。嗯。
0: 我上星期测的糖化血红蛋白的单子还在我手呢。
1: 多少那是？
0: 15.7。
1: 啊，那行。
0: 小李就说这这恢复挺好，就可以把降糖药停了。
1: 哦哦。
0: 但是呢，让我呀继续每天监测血糖。现在我停降糖药5天了。
1: 嗯。
0: 餐前血糖还都在5.3、5.6、5.4左右吧。
1: 嗯，那还挺稳定的。这说明啊，你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你的胰岛啊，它有自己的这个代谢血糖的能力，它能自个儿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了，非常好啊，非常好。还有啥问题没有？嗯，
0: 郑主任呢，这真得感谢你呀。
1: 啊，不用，
0: 真没想到还能停了降糖药。
1: 嗯，
0: 刚开始说实在我有点担心，不敢停，但是天天量血糖，看这血糖确实没反弹，我就放心了。这不用的挺好吗？所以我合计再买点。郑主任，你看我这情况再买多少合适？
1: 根据刚才咱们这个交流啊。我建议啊，您再买一副就足够了，嗯，啊！你看你呀，啊，从确诊糖尿病到补四虚啊，相对来讲咱们用的非常及时啊。你等把这三副药都用完了之后啊，你这四虚啊也补足了，你的肾精啊、肾气呀，啊，也补满了。到那个时候，脏腑功能都能迅速恢复，所以以后不管是血糖的情况啊，包括你这个前列腺肾虚的问题呀，啊，都不会再出现反复的情况了啊。哎，所以你不用担心这糖尿病会不会有啥并发症，这个都不用担心了啊。挺好，你再买一副吧啊，听我的好不好？嗯，
0: 我听你的。
1: 嗯，
0: 那我就再和小李说一声。哎，我再来一副。今天也就是麻烦孙主任了啊，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记住我的话啊。
0: 好，我记住了，谢谢孙主任了。
1: 嗯，好，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再见
0: 再见孙主任。
1: 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

0: 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1: 哎，你是孙主任吧？
2: 哎，是的，你好。
1: 哎呀，孙主任呐、我想麻烦您，就是帮我看看我这病。
2: 麻烦谈不上啊，在治病方面呀、但凡我能够给治的，肯定也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那您什么情况啊？您具体说说，啊、好不好？
1: 哎呦，那就太感谢您了。
2: 您说。
1: 是这样的，我现在呢，就是我这个腿啊，老是觉得不对劲儿、就是可能是当初受风寒了吧，已经好多年了，那会儿是那个夏天啊，天真热的时候，我吃完那中午饭就开着门窗，我在床上眯了一个午觉嘛，结果就可能是那个过堂风一吹，一来我那两膝盖啊就疼得不行，对，就从那以后啊，上下楼太疼，就那个腿呀、抬不起来。
2: 腿抬不起来了，上下楼疼，是不是啊？
1: 哎，
2: 这个是啊，风寒之邪呀、乘虚而入。其实咱们很多老年人都这样，看着好像就是那个关节疼、膝盖疼，结果你到医院一查病根，可能一堆毛病呢。您到医院查过没有？您跟我说一下。
1: 哎呦，查过的呀。就过完年我拍片子了，那大夫啊，他说我那膝盖里头啊长了骨刺
2: 啊，长骨刺了，还有啥？
1: 说我还有退行性的关节炎。那孙主任呢，当时检查我都还留着呢，我跟你读一下啊。
2: 啊，就那个报告您还留着呢。
1: 留着。
2: 那你读一下，你读一下。
1: 他上面写我那个是双膝骨质增生。关节间隙变窄，滑膜轻度增生，没有明显积液。
2: 啊，就是没有明显积液是吧？
1: 哎，
2: 那您这个平时像走路啊，走平地时候是怎么样？走时间长了疼不疼？还有就是晚间睡觉的时候，您的膝盖还疼吗？
1: 我呢是这样的，慢慢的走，它也还行。就是走个300-500米吧，我得歇一会儿。上下楼梯呀、蹲下来弯腰捡东西的时候啊，就感觉那疼痛加剧了。
2: 是这样。还有什么？
1: 还有就是那天气啊，一冷嘛，一吹着受凉肯定就疼。一摸膝盖呢，它就是那种冰冰凉的。但是我觉得吧，就不管啥时候，我都感觉这两个腿走路都感觉特别疼。就感觉像那腿上绑着沙袋子一样，走到都特别费劲儿。连带着我这老腰啊，它也不得劲儿了。
2: 就腰也感觉不舒服，不得劲儿，是不是啊？所以您这个情况啊，就是阴阳气血亏虚了，然后筋骨呢得不到滋养，那腰就得。持续的使劲得撑着走路啊，哎，慢慢就形成啊腰肌劳损了。如果压力再重一点啊，就可能要得腰托了。还有我想问您身体其他方面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其他那些吧，就都是一些那个小毛病，像晚上起夜，但是也不是特别多。有时候一次两次这样。有时候睡觉呢，我那个腿它会抽筋。再一个呢，就是我那个有点便秘，大便有点干燥。老觉得排不好排。
2: 就是大便排的有点费劲儿，是不是啊？
1: 对。
2: 其实你看您这些所谓的小毛病啊，也是虚导致的啊。就您现在啊，全身的阴阳气血都虚了，都不足了，所以筋骨得不到温养，所以膝盖就发凉，就沉重，腿就抽筋儿。所以肠道呢就没有力气啊，没有气血去推动运行了，就大便干排不干净。所以你看你这些问题啊，不论是所谓的大问题也好，小问题也好啊，从头到尾吧，其实病根呢都在虚上啊。
1: 哎，你说的对，我自个儿吧，我也感觉我那个身体就是挺虚的。

0: 就是说是啥活不干，我天天躺着，我就觉得我自己吧，感觉浑身上下没个劲儿，
1: 就躺着都累得慌，是不是？
0: 哎，对，我就愿意就躺那个有太阳那地方，就是晒晒太阳，我感觉身体才舒服点。
1: 对，晒太阳感觉身上能得劲儿点，舒服点，说明你身体阳气也不足了啊，内生不了这些热量，所以就没力气，躺着不动我都累的。所以呢，就是本能就想去晒着太阳，是不是？借着外界的这个阳气啊，来补充自己亏掉的阴阳气血。但实际上你这么做呢，就好像啥，拿个暖宝一样，只是能热乎那一会儿，或者只暖暖表面，但是它不能补充你的阴阳气血的本源。啊，那像你这种情况啊，往少了说呀，我感觉您这个阴阳气血亏的程度应该是不低于60%了，已经很严重了，这是啊。
0: 嗯，是，就是我们小区那李姐啊，她说让我来吃点您这个药，她当时就跟我情况差不多。
1: 哦。
0: 对，吃完她好了。所以说我就想问问呢，我吃这个行不行呢？
1: 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光是有这个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来补这个阴阳气血，来补这四虚，你把四虚给它补足了，你的抵抗风寒的能力就会增强啊。另外这药里边还有啥？还有紫河车呀，紫河车能补先天之精啊，那你肾精足了，骨髓充盈了，骨质坚硬了，所以它叫什么呢？叫强强联合啊。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像治骨病您放心吧，可以用啊，完全对您的
0: 效。哎呦那就好，那就好。那孙主任，那我再问一句啊，我吃的话我得吃多长时间
1: 啊？您这个情况啊，您坚持服满三副药就行啊，吃完三副药你就把这个阴阳气血都给补上来了啊。
0: 真的呀，孙主任太好了。那孙主任，我再问一下子。我这个药它要咋吃的呀？就吃多久的话我身体才能有点变化嘞？
1: 像您这个情况啊，咱们就早晚各吃一次，一次吃4粒。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我不讲过吗？吃喝拉撒睡恢复正常。我跟你讲，你就吃7天，就是你大便就能排得不费劲了。哎，咱把话先说着，你看到时候看效果好不好？
0: 7天就能看到。那孙主任，这个药多少钱
1: 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由于是原研药啊，所以这个价格呢是5600一副药。但是我建议你可以先少买，买一副药。咱们场外电话那400您知道不？
0: 知道。
1: 啊，知道。
0: 知道。
1: 那你就打那个电话吧，联系一下，好吧？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啊。
0: 好，那谢谢您，那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1: 行，
0: 那就谢谢您啊，孙主任。
1: 好的，不客气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它有左膀右臂两大君药坐镇。左膀，百年参雌雄同体人形何首乌，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右臂，补先天之精的人体胎盘紫河车。这两味药的结合相当于草本至尊搭配血肉灵药的配伍。活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生阴阳气血，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让您70岁耳不背，80岁眼不花，90岁还能扛泥沙。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孙主任。
1: 哎。
3: 我吃这个补虚方哈，没有10天了。
1: 嗯。
3: 之前哈是我大姐吃。
1: 嗯。
3: 她有那个冠心病。
1: 嗯。
3: 大夫哈都让她做搭桥了。
1: 哎呦。
3: 因为他当时吧血糖高就没做上。
1: 哦，没搭上啊。
3: 对、后来您给开的这个药哈，大夫说都说不用搭桥了。
1: 意思吃的挺好呗，是不是啊？
3: 对。
1: 哦，搭桥都不用做了，那挺好
3: 啊。哎呀，太高兴了啊。好了后哈，他就把剩下的一点补虚方给我了。这我吃完也挺好啊。这回哈我就想自己买点。

0: 现在有啥优惠吗？
1: 现在呢，就是全国统一零售价是5600一副药啊。
0: 哦，
1: 对，
0: 那我就先买一副吧。
1: 嗯嗯，
0: 这个药哈贵是贵，你再说、该说不说的哈，确实管用啊。
1: 那确实啊，你看您姐这个用完之后呢，手术大钱都不用做了，当然管用啊。您什么情况？你说一下啊。
0: 我哈，我是有高血压的毛病
1: 啊，
0: 都有十来年了。
1: 嗯嗯，
0: 最高时哈血压都180。
1: 嗯，
0: 平时吧也得150。
1: 嗯
0: 嗯，但低压还行，就是90到100。
1: 嗯，低压还可以。那你像你这个高压高，低压还行，一般都是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
0: 哎，对
1: 对，
0: 哎呀，检查过说是有动脉硬化。
1: 嗯，
0: 就这颈动脉里头还有斑块呢。
1: 嗯，
0: 上个月哈，我家姑娘生孩子，就我就给她伺候月子。
1: 嗯，
0: 哎呀，这晚上啊，天天睡不好觉啊，白天还补不上觉。
1: 嗯，
0: 这血压呀就升老高了。
1: 嗯，
0: 哎呀，带着我这眼眶子、后脑勺子、这太阳穴都疼啊。
1: 那可不，你睡不好觉，再加上上点火啥的，气血亏，血管紧张，所以血压必然会升高的。
0: 哎，对，
1: 嗯，
0: 有一天犯病哈，
1: 嗯，
0: 哎呦，我吓得我都不敢动弹的。
1: 嗯嗯，
0: 您说这姑娘这边坐月子，
1: 嗯，
0: 我还搁这儿净添乱，
1: 嗯，
0: 我就特别上火。
1: 那可不，嗯，
0: 这家伙3-4天才上次厕所呀。
1: 嗯，
0: 我大姐知道以后哈，就赶紧把她剩下的补心方给我拿来了。
1: 哦哦，
0: 哎，我吃上这药后啊，就觉得这想要治好病，真的得吃好药。
1: 哎，你这句话说的我特别赞同。哎，这个四虚同补啊，永远不会让大家失望的，这个您放心啊。
0: 这我是深有体会啊。
1: 嗯，
0: 这补虚啊，
1: 嗯，
0: 真挺好。
1: 嗯，
0: 我当时吧，我主要没想到哈，见效这么快。
1: 嗯，
0: 就是记得吃上去当天晚上吧，我就记得挺沉的。半夜，
1: 嗯，
0: 半夜孩子有动静哈，就刚开始我都没听见。
1: 啊，
0: 哎，这以前你就稍微有点动静，那我马上就醒了。
1: 嗯嗯，
0: 你说当天晚上哈，我闺女把孩子奶瓶都喂上了。
1: 嗯，
0: 哎呀，我才醒啊。
1: 那你睡得够死的了，是不是？睡得好了啊，非常好啊，非常好。嗯。
0: 而且是就是是半夜没醒吗？醒了再沾枕头哈。沾枕头就着，
1: 嗯，
0: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哈，哎呀，真的孙主任，我这脑袋哈，可清楚了，
1: 嗯，
0: 你要不你说之前就感觉这脑袋里堵的呀，就不透气儿的感觉呀，
1: 嗯，因为你休息好了，感觉神清气爽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嗯，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叫原研药嘛，哎，方子也好，用料还足，而且又有独家的非遗微丸制作工艺的加持。那每一粒胶囊里边叫超小微丸啊，一粒胶囊里边就有120个到170个这个小粒儿，哎，使用的时候呢，不给脾胃增添任何负担，所以呢，它就超级好吸收，见效非常快啊，它是有特殊工艺在里边啊。
0: 哦，
1: 嗯，
0: 怪不得，你说我现在哈，就是才用10天，
1: 嗯，
0: 这变化真挺大，
1: 嗯，
0: 就原先哈，就动不动这眼眶子发胀，后脑勺发紧，
1: 嗯。
0: 哎，这几天就基本就没有了。
1: 那一定是血压降下来了。
0: 哎，您说真对，就今天早上哈，血压是137，
1: 嗯，
0: 低压是82。
1: 那挺好啊，你这就是把你亏掉的那个阴阳气血啊，得给补回来了。你气血足了，血管得到滋养了，它的弹性就一点点恢复了，气血运行也顺畅了，它就没有那么大压力啊，血管不紧张啊，所以血压就平稳下来了。那你的头晕脑袋胀你的症状不都缓解了吗？挺好的，啊，
0: 对对对，我现在哈每天也不用发愁排便的事儿了。
1: 嗯，
0: 今天早上哈排的可痛快了。
1: 嗯嗯
0: 啊，就我闺女一看我吃这个药挺好，
1: 嗯，
0: 就让我再买点。
1: 嗯，
0: 说我在这给她带孩子还伺候她。
1: 嗯，
0: 这钱她给我出。
1: 那应该的，应该他给你出啊，而且说明你孩子也挺孝顺一个孩子，是不是啊？
0: 哎
1: 哎，
0: 挺孝顺，从小到大哈，一直都没让我操过心的。
1: 嗯嗯，
0: 我这闺女哈，吃啥买啥都惦记我。哎，孙主任，就您说我的这种情况哈，
1: 哎，
0: 还得吃多少啊？
1: 您的问题我觉得不怎么严重啊，您2副药足够了啊，你吃完1副。
0: 哦。

0: 咱把这个血压的指标呢降好了，然后用完两副药呢，你把这降压药停掉的，它也不会出现血压反弹的情况。而且到那个时候啊，你的阴阳气血都补足了，你血管运动都通畅了，里边脏东西也都清理干净了，那么血管弹性就恢复了啊，以后呢你就不用担心血压的问题了。但是咱们现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原价5600一副，所以呢我建议您吧，啊咱们一副一副的买，好不好？
1: 行
0: 主任，
1: 我吧也想给我闺女买点，她吧就是刚生完孩子，刚开始是想顺的，你结果没顺下来又抛的，这都快满月了，就吃点饭哈，抱个孩子，哎呀她那个汗呢就滴答滴答的出啊，你说这都快一个月了哈，刀口说还疼呢，
0: 那就是剖腹产手术本身呢也会出很多血，另外也本身也大伤元气啊。
1: 对，我就合计让他也跟着吃点。
0: 行，没问题，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原研药啊，像什么孕妇啊、小孩啊，这都可以用，而且这个产妇啊，你补胎盘、补子和车是好的呀。你看那个牛啊、羊啊、鹿啊。下完崽儿之后，你看他都舔那个小崽儿上身上那层膜，这层膜是啥？那不就胎盘吗？但是这个牛啊、羊啊、鹿啊，他不懂医啊，本能告诉他们这东西吃完之后自己身体恢复得快啊，因为胎盘本身就是孕育生命的精华嘛，它能把这个亏空的阴阳气血啊快速的填满，能够快速的恢复体力啊，所以你这个姑娘刚生完孩子吃这个太对了，那特别好啊，那给孩子一起也买点吧，一人买一副。
1: 行，我俩就一人买一副。我就想让她快点恢复，就是加量吃点行吗？
0: 你姑娘这个情况也不用加量，你就正常的早四粒晚四粒正常吃就行。
1: 好，那我俩就是一人先来一副。麻烦您了，孙主任，真太感谢您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啊。没有别的事儿，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呗，好吧？再见了啊。
1: 好，再见。您忙。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欢迎。
3: 哎，你好，孙主任，我是河南郑州的，我叫刘玉凤。
0: 哎，你好，你好啊。
3: 这个补虚方我第四副药已经吃了有5-6天了。我就想着跟你说说我这些天的情况。
0: 哎，好啊，您说吧。
3: 我跟你说说我情况，你给我把把关。我觉得就像有主心骨似的，我心里就踏实。所以说麻烦你了啊。
0: 哎呀，不客气，麻烦谈不上。给大家伙看病啊，大家愿意找我啊，说明是对我的认可。也说明我给您的这个方子也解决了您的问题，是不是啊？
3: 对，是你让我吃这个补虚方还真是解决了我的问题。我过去我这个病可严重了。我是冠心病得有20多年了。
0: 哎呦，
3: 血管狭窄的很严重。我那时候在家里几乎都是24小时用吸氧机的那种。有一回我就想上厕所嘛，我就想碍事，就把那个氧气管给拔了。那你说就从卧室到卫生间这能有多远呢？
0: 对呀、
3: 就那又刚蹲下去没多长时间，这胸口就疼起来了，就喘不上气儿了。浑身冒冷汗直打哆嗦呀。
0: 那挺危险的呀。
3: 这多亏老伴儿在跟前，赶紧把我给我把那个氧气管接上了。哎呀，我这缓了这半个多小时才缓过这个劲儿。
0: 很危险啊！你像对于这种重症的冠心病患者，其实短短几分钟时间，你要不吸氧，你的心肌立马就会缺氧的。尤其那时候，你看你还上卫生间， 如果用力一拍遍呢，你的腹压一升高，这个心肌耗氧量啊会暴涨的，这个时候很容易诱发这种心梗啊或者猝死的。那你到医院检查血管堵塞狭窄这么重，那没建议你支架啊或者搭桥吗？
3: 做了做了、
0: 啊、

0: 说到麻醉那关可能就很难扛过去。
1: 哦，
0: 手术以后容易感染那种。
1: 哦，所以有点进退两难了，是不是？一做还怕下不了手术台，不做呢还有这个梗塞的风险，所以你就一刻也离不开这个吸氧机了，是不是？那后来怎么想起用这补虚方的呢？
0: 这不也多亏我外甥女了吗？
1: 嗯，
0: 这她婆婆啊和公公都是北京医院的大夫。
1: 哦，
0: 嗯，我们当时就想去北京去看病嘛。
1: 嗯，
0: 就我就把这些单子啊都给我外甥女发过去了。
1: 嗯，
0: 就想着让她公公婆婆哈、啊、给找找人。
1: 嗯嗯，托托关系
0: 啊对对对对、
1: 嗯、
0: 等他们问完一圈啊，也说别冒险做手术了。
1: 嗯嗯、
0: 就推荐我用你的这个药。
1: 哦，
0: 啊，他说之前有他们医院哈、啊、有类似的患者，用上就治好了。
1: 嗯，
0: 啊，这我就买了，我也吃了。
1: 哦，
0: 我就合计着我的病严重，我多吃点。
1: 嗯，
0: 我一天吃三顿，我一顿我吃四滴水。
1: 哦，是这样啊，你还加量吃的呀？
0: 加量吃的。
1: 啊，
0: 要当时就情况我严重嘛。
1: 嗯，
0: 我就感觉自己这口气随时要断似的那种。
1: 嗯嗯，
0: 啊，我就是从早上吃的，等到了晚上哈、啊、就感觉、
1: 嗯、
0: 咦，这心口就像有股暖流似的。
1: 嗯，
0: 顺着胸口往后背呀、啊，到胳膊那就串。
1: 嗯嗯，
0: 哎，有一种做理疗的感觉，就挺热乎的，
1: 嗯、
0: 还出了一点汗，也挺得劲儿，挺舒服。
1: 嗯，
0: 要么之前这胸口啊，老像压了个冰块一样，又堵得慌。
1: 嗯，
0: 心口窝呀，前胸脯子这块，就是老怕着凉那种。
1: 哦，就特别怕凉，是不是？就是过去那时候啊，您是太虚了。心血严重不足，所以心肌缺血就怕凉嘛。那现在啊，你用上之后啊，把这阴阳气血给调动起来了啊，心血就走到心脏这块，心口窝呀、啊、有这种心阳的温煦啊，所以心口暖了，心肌也得到滋养了，心脏呢就会感觉越来越舒服，越来越好了啊，挺好，见效非常快，是不是啊？
0: 嗯嗯，
1: 哎，
0: 嗯嗯，就是越用越好。就没用多长时间，我就感觉这个心脏跳得稳当了。
1: 嗯，
0: 不像过去那么发闷，那么憋得慌了。
1: 嗯，
0: 这胸口这块松快了。氧气管也不用像过去那样就是老带着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这就是把这个四虚啊给补上来了。四虚补上来，咱生命的根基就有保证了。哎，所以那个氧气可带可不带的那时候，是不是啊？
0: 嗯，对对对。
1: 哎哎，嗯，
0: 就用药那段时间，家里人也能看得出来。
1: 啊，
0: 就我这个状态比过去好多了。
1: 是的。
0: 啊，我也愿意多说些话了。
1: 嗯，
0: 就每顿吃饭也比过去就是胃口好了。
1: 嗯，
0: 我印象中就大概吃完一副药吧。
1: 嗯，
0: 白天基本上就不怎么吸氧了。
1: 啊，是这样。
0: 等我就三副药用完。
1: 嗯，
0: 这黑天呢白天呢不用吸氧气了。
1: 嗯嗯，
0: 再一个就在园区里就慢点走走路。
1: 嗯，
0: 晒晒太阳的啥都行了。
1: 哎，
0: 这不头两天赶上我复查嘛。
1: 嗯，
0: 大夫说我结果都挺好的
1: 啊，都挺好。
0: 说有一个分数啊，说原来不到30%，这回到52%了。
1: 哦，
0: 嗯，还有个查心衰的指标，嗯，说之前是1300多，
1: 嗯，
0: 这回降到300出头了。
1: 那你说那个原来不到30%，这次到52%的，这应该是那个射血分数啊，射血分数上来了，
0: 哦，
1: 代表着心脏泵血有劲儿的，这是啊。
0: 哦。
1: 另外一个之前1300多，现在降到300出头，应该是那个叫 BNP 的这么一个指标。啊，这个指标下降这么多，说明你已经没有心衰的风险了。那你还查那个冠脉 CT 没有啊？那个怎么说的呀？
0: 那个大夫说也挺好。
1: 啊，
0: 说还有点轻度的狭窄。
1: 嗯。
0: 但这回没有心堵的地方了。
1: 哦。
0: 告诉我说以后不用担心了啥的。
1: 那就没事了，就不用担心了。
0: 嗯。
1: 啊，所以大家记住了啊，你看病有来路，就有去路。人得病啊，就是因为虚，你想治好病，尤其像您这种大病。

0: 重病，一定得要补四虚，而且得趁早补。哎，你早补早续命，早补呢就早延寿啊，非常好啊，挺好。
1: 对，对对，是啊，确实挺好的，孙主任，我觉得这个治病还真是得用对药，用好药。
0: 没错。
1: 嗯，今天吧，就想问问。
0: 嗯，
1: 你看我现在手里我第四副药哈，已经吃上五六天了。
0: 嗯嗯。
1: 那我接下来一天吃两次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0: 啊，可以了，没有问题了啊。因为你这次复查那些指标啊、结果呀、
1: 啊、
0: 都很稳定啊，所以一天吃两次没问题，你放心吧，没问题啊。
1: 哦，
0: 哎，就这么吃就行。嗯。
1: 行行行。那我还用再买上点吧。
0: 我认为不用了，因为您这个心脏的检查结果你也看到了，以目前情况来看，保守说呀，五年之内你的心脏都不会有问题的，所以我建议啊，你把你手头剩的点药啊吃完了就行了啊，你放心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原研药嘛，我不讲嘛，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啊，所以你心里不用有啥负担啊，咱们晚年这点罪啊，其实在您人生的前二十年您都遭完了，后二十年咱们就是过好日子就行，好不好？保重啊。
1: 咦，好好好好。哎呀，我这后二十年的好日子也都多亏您了，孙主任，真太感谢您了。
0: 不用感谢我啊，看到你恢复这么好啊，我也真是替你高兴。好了，咱们先说到这儿了，时间有限，再见了，好吧，再见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3: 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2024年4月10日，这是习近平在会见马英九一行时的谈话要点。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世界上

0: 伟大的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辉煌灿烂、举世无双的中华文明。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为之感到骄傲和荣光。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漫长历史，记载着历史先民迁居台湾繁衍生息，记载着两岸同胞共御外侮光复台湾。中华民族一路走来，书写了海峡两岸不可分割的历史，镌刻着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史实。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没有什么心结不能化解，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商量，没有什么势力能把我们分开。海峡的距离阻隔不断两岸同胞的骨肉亲情，制度的不同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客观事实，外部的干涉阻挡不了家国团圆的历史大事。两岸同胞一路走来，始终一脉相承，心手相连，守望相助。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两岸青年好，两岸未来才会好。两岸青年要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续写中华民族历史新辉煌。两岸同胞有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民族有共同的责任，对未来有共同的期盼。我们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来把握两岸关系大局。第一，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历经沧桑、饱受磨难，却生生不息、绵延不断。关键在于中华民族始终有着国土不能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共同追求和平统一的美好未来，把中华民族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两岸同胞都盼望家园和平安宁，家人和谐相处，为此就必须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关键是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核心是对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基本事实有共同的认知。只要不分裂国家，只要认同两岸都是中国人一家人，两岸同胞完全可以坐下来就家里人的事先接触交流起来，增进了解，积累互信，化解矛盾，寻求共识。第二，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是我们发展两岸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这个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实现两岸同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过上更好的日子，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有能力带领14亿多大陆同胞过上好日子，也完全有能力同台湾同胞一起共创美好未来。我们始终以台湾同胞福祉为念，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享祖国大陆发展进步成果，积极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让台湾同胞利益更多、福祉更实、未来更好。第三，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共同建设了包括宝岛台湾在内的祖国疆域，共同书写了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民族精神。两岸同胞从来都是一家人，应该常来常往，越走越近，越走越亲。我们将采取更有力措施，积极推动两岸交流、交往、交融，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交心，在交往中增信，促进心灵契合。我们热诚邀请广大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一走，也乐见大陆民众多去祖国宝岛看一看。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自觉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四，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过百年奋斗，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迎来了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不仅实现了孙中山先生当年描绘的蓝图，而且创造了许多远远超出孙中山先生设想的成就。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凝结着两岸同胞的奋斗和汗水，需要两岸同胞同心共创，接续奋斗，也终将在两岸同胞的接力奋斗中实现。两岸青年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定大有作为。我们欢迎台湾青年来祖国大陆追梦、筑梦、圆梦，持续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成功创造更好条件、更多机遇。希望两岸青年互学互鉴、相依相伴、同心同行，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实现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2: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2023年12月27日，这是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征程中，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一是，创立和发展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为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二是，彰显了我国外交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树立了自信自立、胸怀天下、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三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人类社会共同发展、长治久安、文明互鉴的正确方向。四是，坚持元首外交战略引领，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和建设性作用。五是，全面运筹同各方关系，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六是，拓展全方位战略布局，形成了范围广、质量高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七是，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搭建了世界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八是，统筹发展和安全， 以坚定意志和顽强斗争

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九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引领国际体系和秩序变革方向。十是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巩固了对外工作大协同格局。新时代十年，我们在对外工作中经历了不少大风大浪，战胜了各种困难挑战，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我国外交的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我国已成为更具国际影响力、创新引领力、道义感召力的负责任大国。在新时代外交工作实践中，我们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必须做到坚持原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和世界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上，要旗帜鲜明，站稳立场，牢牢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团结争取世界大多数。必须体现大国担当，坚持弘扬独立自主精神，坚持引领和平发展，坚持促进世界稳定和繁荣。必须树立系统观念，以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把握大势，统筹兼顾，掌握主动。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坚守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和根本方向，同时开拓进取，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坚决反对一切强权政治和霸凌行径，有力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必须发挥制度优势，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协同配合，形成强大合力。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世界历史曲折前进的大逻辑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历史自信。展望未来，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征程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进入一个可以更有作为的新阶段，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开辟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新境界，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是我们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给出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秩序观、价值观，顺应了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指明了世界文明进步的方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从理念主张发展为科学体系，成为引领时代前进的光辉旗帜。概括地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0: 业为努力目标，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针对当今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重大挑战，我们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就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切实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要确保多极化进程总体稳定和具有建设性，就必须共同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共同坚持普遍认同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就是顺应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要求，解决好资源全球配置造成的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失衡问题。要坚决反对逆全球化、泛安全化，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坚定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破解阻碍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结构性难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外工作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外交思想为指导，对标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任务，坚持自信自立、开放包容、公道正义、合作共赢的方针原则，围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条主线，与时俱进加强战略部署，深化完善外交布局，突出问题导向，运用系统思维，更加立体综合地明确外交战略任务，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历史担当，更加富有活力的创造精神，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外交守正创新，是新征程上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是更好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要加强思想理论武装，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外交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对外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自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强化党领导对外工作的体制机制。各地区各部门要胸怀大局，协同配合，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外工作决策部署。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10月11日星期日，农历九月初二。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8度至-22度；敦化晴，-6度至-20度；安图晴，-6度至-21度；汪清晴。

零上7度至零上21度，合龙、晴，零上5度至零上20度，龙井、晴，零上6度至零上21度，珲春、晴，零上10度至零上22度，图门、晴，零上8度至零上22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零上8度至零上22度，敦化、晴，零上6度至零上20度，安图、晴，零上6度至零上21度，汪清、晴，零上7度至零上21度，合龙、晴，零上5度至零上20度，龙井、晴，零上6度至零上21度，珲春、晴，零上10度至零上22度，图门、晴，零上8度至零上22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清风作词、孟庆民作曲、汤灿演唱的歌曲《祝福祖国》。此刻，让我们把心中最深的眷恋、最真的祝福化作歌声，献给祖国。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盛世绵长，未来可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
3: 北京时间6:30。
5: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再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 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

0: 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2: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3: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6: 不断直灭省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5: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7: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8: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0: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秆装收这个秸秆退喂牛，秸秆这个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为长。
9: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1: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6

0: 0.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2: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3: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了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4: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5: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就玉米那个亩产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4: 西海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6: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节省的超脱物质，大些时候该接着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都要全村都12个万，全部颗粒归厂。
7: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8: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9: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8: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8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10: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8: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11: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8: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12: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1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笑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4: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5: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4: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16: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

0: 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的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1: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新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2: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1: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3: 他的那个大众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那要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1: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4: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1: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6: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

0: 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

0: 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0: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0: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

0: 1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赋能、蓝色星城的特色星边富民之路。
1: 我州今冬供热保证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全州供热企业抢抓窗口期，开展冬病夏治，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0: 为应对客流增长态势，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延吉西站实施全方位提质扩容改造。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坐落于中俄朝三国交界的边境口岸城市珲春，以三色绘就边疆高质量发展新画卷。深耕红色文化资源，更续戍边革命薪火，守护绿色生态底色，筑牢边疆发展根基，抢抓蓝色开放机遇，践行向海图强使命，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赋能、蓝色星城的特色星边富民之路。巍巍边疆成星火，赤橙红运润边关。红色是珲春的精神底色，更是守边固疆、凝心聚力的核心资源。作为拥有深厚革命底蕴的边疆热土，珲春始终深挖盘活本土红色文化资源，用心守护边疆红色根脉，同时以红色资源为核心纽带，串点成线，连线成片，提质升级红色文旅体系，精心打造重走抗联路、边境红色研学、戍边精神宣讲等特色品牌线路，创新推出红色研学矩阵，让沉寂的红色资源活起来，厚重的红色精神传下去，为边疆发展凝聚起坚不可摧的红色力量。珲春市第一小学学生郝子轩：
2: 今后我会不断弘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族同学携手共进，努力学习知识，传承多元文化，为学校和祖国的美好未来贡献力量。
0: 珲春市杨抛满族乡烟筒喇子村党支部书记许红花：
3: 我们烟筒喇子村呢，也是依托珲春县委的第二根据地的红色底蕴，我们也是在积极的打造红色旅游。我们先建立了一个红色展览馆，抗联印记展览馆啊，然后我们也在打造重走抗联路，后期我们也是想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延伸或者是扩大啊，完善这个红色旅游和生态旅游。
0: 在深耕红色文化资源、传承戍边红色精神的基础上，珲春立足独特的生态禀赋与口岸区位优势，以绿色生态筑牢发展基底，全面激活边境高质量发展新活力。作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核心区域，珲春坐拥86%的超高森林覆盖率，是国内生物多样性富集的边境地区之一。当地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守护边境生态安全屏障，依托优质绿色生态资源，大力培育生态文旅、森林康养、绿色农业等低碳产业，持续开发生态研学、湿地观光、虎豹科普等多元化绿色文旅业态，推动生态资源优势系统性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让绿水青山成为边疆永续发展、群众增收致富的最美底色。蓝色是珲春的开放标识，是向海图强的核心动能。依托国家一类开放口岸的核心优势，珲春立足中俄朝交界的独特区位，深耕跨境蓝海市场，全力做大做强口岸蓝色开放经济。当地依托毗邻俄罗斯远东海域的绝佳区域，打造全国核心俄罗斯鲜活帝王蟹进口集散口岸，构建保税仓储、入境暂养、精深加工、全国分拨的全链条跨境海鲜产业体系，让珲春帝王蟹成为享誉全国的特色蓝色产业 IP。与此同时，珲春持续完善冷链物流、保税加工、跨境贸易等配套体系，不断拓宽蓝色开放通道。延边航空口岸全新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实现鲜活帝王蟹5小时直达香港。

0: 幅拓宽海产品、农产品跨境进出口渠道，依托口岸开放优势，联动文旅产业创新打造口岸商贸加海鲜体验加边境观光融合业态，以高水平蓝色开放带动产业迭代升级，城市品质提升，边疆群众增收，让边境口岸真正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兴边富民的引擎。如今的珲春以革命精神为引领，以民族团结为纽带，持续推动红色文旅、绿色生态、蓝色口岸深度赋能，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让革命老区、边境新城在新时代守边固疆、富民新边的征程中焕发蓬勃生机，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进入十月份，我州今冬供热保证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按照吉林省供热提质增效三年攻坚行动部署，全州供热企业抢抓窗口期开展冬病夏治，推进老旧管网改造、热源检修、智慧供热升级，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州级延吉市2026年供热政策法规暨燃气安全使用宣传活动在延吉市青年广场举行。现场多家供热企业及相关主管部门设置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册，针对百姓关心的供热等相关问题进行一对一解答。今年为保证供热质量，我州持续落实供热提质增效三年攻坚方案，以管网改造、热源升级、数字化监管破解以往冷热不均难题，分阶段提升全州供热标准。在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厂区，设备巡检、管网试压、热源调试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今年同步完成了智慧供热平台的升级改造。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勇：
2: 集团为了实现提质增效目标，先后对智慧供热平台进行了升级改造，将原网账户各种数据汇集到平台上，通过 AI 计算实现精准供热。我们对辖区内的用户进行了大排查，对所有用户进行了答案的鉴定。低于22度的用户，我们将在冬天进行回访，力争将所有用户温度提升到22度。
1: 2026至2027采暖季，延吉市力争实现主城区居民卧室、起居室室温基本达到22度，其余各县市同步开展热源、管网末端设施改造，建立低温住户台帐，实行一户一厕整改，逐步提升供暖质量。全州供热企业对老旧供热管网、换热站、锅炉机组开展检修更换，同步搭建智慧供热平台，可远程调节楼栋供热流量，有效解决同一小区不同楼栋温差大的痛点。主管部门建立巡查督导机制，压实供热企业主体责任，完善24小时供热服务热线，快速受理群众报修投诉，做到隐患早处置，诉求快响应。延边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
3: 全州实施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推进了热源、管网、换站的改造，加装了智慧监测设备，精准调控供热。目前呢，所有项目已经投入了上亿元，资金呢由企业、各级财政和中央专项资金解决。那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啊，我们居民用户的采暖收费标准是保持不变的。
1: 当前热源、管网改造有序推进，冬煤夏储稳步落实，已经完成两轮47万户入户排查，建立7.3万个低温用户台帐。目前全州供热注水打压调试工作有序收尾，各供热企业做好错峰起炉准备。随着开栓时间临近，我州将持续紧盯供热运行全流程，以提质增效守护万家恒温，确保群众安心过冬。延边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
3: 我们通过管网水力平衡、分布式泵组还有储热调风等成熟适用技术和设备，优化换热站的运行参数，从技术上保障热量均衡输送，做到消峰填谷、热力平衡。我们始终坚持提质不提价，均衡供热温度，必将全力以赴保障大家安心温暖过冬。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远远、常蕾蕾报道。
0: 随着延边全域文旅产业蓬勃兴起，出行旅客量稳步攀升，为主动应对客流增长态势，精准适配全域旅游出行需求，助力地方产业升级，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延吉西站实施全方位提质扩容改造，通过硬件升级、空间重构、流程优化等系统性举措，全面提升车站客流集散承载能力与客运服务精细化水平，为边疆文旅产业振兴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保障基础。本次改造聚焦进站大厅、候车区、出站通道、专属候车区四大区域，秉持实用高效、惠民赋能改造导向，精准破解高峰拥堵、容量不足、服务分散等运营短板，以空间整合、设施增补、流程再造多重手段，重塑车站客流疏导体系，精准匹配全域旅游大众化、常态化出行需求，实现铁路客运服务与地方文旅发展深度适配、同频共振。延吉车务段延吉西站值班客运员满丹丹：
3: 为了切实改善旅客候车体验，延吉西站进行扩能改造，改造后进站大厅面积由282平方米拓展至396平方米，进站大厅候车区面积由2850平方米增至3460平方米，同步增设300个候车座椅，科学优化设施布局，切实改善旅客候车体验。
0: 全新改造的610平方米出站通道进一步打通公铁联运壁垒，实现旅客零距离无缝换乘，显著提升区域综合交通联动运行效能。在硬件设施迭代升级的基础上，车站同步开展服务流程系统性再造，优化进站通行机制，取消独立实名制验证环节，推行验票检票一体化通行模式，精简通行步骤，压缩进站等候时长，大幅提升大客流应急疏导能力，同时整合站内零散服务点位，打造集票务办理、出行咨询、业务办理、便民指引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实现各类旅客业务一站式办结，推动客运服务从粗放分散向集约高效、规范优质转型，全方位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1: 日前，以离乡荣运金秋颂、盛世边关十六红为主题的2026年三河镇第一届群众趣味运动会暨第八届农民文化季在三河文化广场举办。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涵盖文艺展演、趣味赛事、文化观展、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多项内容，全方位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秋收玻璃竞速赛、盲寻金瓜等趣味竞技环节趣味十足，现场千人半贩民俗展示更是亮点十足，来往群众游客纷纷参加其中，共同分享特色美食，在烟火气息中传承民俗文化，拉近距离。活动现场同步设置农特产品展销区，集中推介三河镇苹果梨、特色果蔬及各类民俗手工艺品，拓宽本地优质农特产品销售渠道，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正勇报道。
0: 10月11号15点，延边龙鼎科协安队将在主场迎战南通支云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新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262-26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榕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补护补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

0: 02262-835-0888， 珲春750-5888。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录音剪辑。
1: 空中校车上心了，
2: 像时间背着我飞上去一样。
3: 现在有电梯嘛，我们的这个安全感提高了很多。
4: 2号电梯建成，游客的体验感会更好，带来民生的改善。
1: 托起山乡新希望，
5: 容易修好，电梯一方便，老里小里都敢开。
6: 游客的量上来了，一年30-40万是有的。
0: 这条让外界了解这个路，是昆明的出行路，也是致富路。

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可能很多观众都曾经刷到过一个视频，讲的是云南泥州河峡谷里的孩子上学要走漫长艰险的山路，后来当地开发旅游景区，在悬崖峭壁上修建了观光电梯，村里的孩子们可以免费搭乘电梯上学。大家都说这悬崖电梯啊，是孩子们的空中校车。这个故事得到了很多媒体的报道和转发。随着景区游客的逐渐增多，一部电梯已经有些不够用了，当地又修建了第二部电梯，今年暑假期间已经投入使用了。如今峡谷里的孩子们生活学习有了怎样的变化？空中校车的背后还有哪些故事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1: 上学的时间到了，泥州河村的几个孩子相约一起去镇上的学校。
2: 老师，注意安全啊！学校里面听老师的话，好，好，认真学习。
3: 好，嗨。
4: 你三年级？
1: 泥州河村位于云贵两省交界处的泥州河大峡谷谷底，背靠悬崖绝壁，前有蜿蜒河流，是一处与世隔绝之地。这样的环境也阻碍着村子和外界的联系。直到2002年，泥州河村才通上电。
4: 好，
1: 现在泥州河大峡谷景区有两部电梯可以通往山顶。右边这部新开通的电梯名叫扶摇，高288米，单程只需要50多秒，而且十分平稳。别看现在孩子们已经习惯了乘坐电梯，当年第一座电梯开通时，他们可是着实被震惊了。
3: 就是真背着我飞上去一样。
1: 电梯抵达半山腰的平台之后，孩子们还需要搭乘一段索道就可以抵达山顶，再坐上几分钟的摆渡车就来到了镇上的学校。从走出家门算起，半个多小时就可以抵达学校。而没有电梯的时候，孩子们上学要走多久呢？
3: 天还没亮就起，走3个小时半。每次送我上学校，送到一半的时候我都不想去。
1: 孩子们之前上学走的路也是村民们最常走的路。泥州河大峡谷景区建设的时候把这条路修成了栈道，现在还依稀能看到一些当年的痕迹。
5: 孩子们当年上学的路呢，如今已经修成了栈道，大部分呢都看不出来当年的样子了，但是我还是想亲身的体验一下，于是呢就来到了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啊，依稀的这里还有这个台阶，旁边呢有一些可以用手去抓的这个铁链。说实话，像这样的一个陡峭的程度，以及在这样一个非常湿滑的环境当中，我是没有信心能够走完全程的。但是这却是当年孩子们上学的日常。
1: 曾经这条上学的路不但不好走，而且3个多小时的耗时也不算短，所以真遇上了急事，村民们只能选择另外一条路。而这条路从名字就可以感受到它的危险，孩子们自己走不了，只能由大人背着爬。
6: 另外呢，有一条叫天路，从那儿上去可能省掉2个小时的路。抬头望天是一条缝，低头看地是一条林，讲话听得见，走路要走半天。
1: 陈顺军走过上百次天路，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大概是村子里走天路经验最丰富的人了。出于好奇，我请陈顺军带我去天路看看，可是刚走到悬崖边上我就后悔了。在我看来，天路根本就不能算是一条路，峭壁几乎都是90度垂直，每一个落脚点都必须非常精准的。

0: 一步走错都会有生命危险。而据陈顺军说，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既然这么危险，为什么还要冒险走这条天路呢？因为有时候情况真的很紧急。
1: 我还记得有一年，我家算我家一个妹，她那个鼻子大流血，最后全村人的男子基本上都出动，都是背，用背，连夜呢背着到那个上面去求医。
0: 多少年来，出谷的路一直是泥珠河村民每天需要面对的一道难题。直到2016年，杭瑞高速开通，从峡谷旁边经过，让当地看到了泥珠河开发景区的可能性。宣威市公开对景区开发进行了招商，在外经商多年的当地人蔡雄表示出开发的意愿。
2: 我感觉社会啊日新月异，我们在的城市变化也很大，回到家乡，尤其是我到了泥珠河村，完全跟几十年前一样。当时呢就想能改变这个家乡的一些贫困了嘛。
0: 蔡雄请了很多专业团队来实地考察，专家都很认可泥珠河大峡谷的旅游资源，当地政府也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出资修建了从高速路口到景区的连接线，并积极协助企业解决项目环评、用地、征迁等难点问题，这也让蔡雄对景区的前景信心倍增。但是就像村民们出谷难一样，游客入谷的方式同样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蔡雄一开始并没有想到修电梯，他看到孩子们平时上学的路很难走，于是就把这条路修成了栈道，希望能同时解决村民出行和游客入谷的问题。可是实际效果并不如预期，
2: 他就是走下来再走回去，这样呢，一个呢大量的耗体力，再一个游客走那种回头路，实际上来的时候已经看过一遍的风光，我再看一遍那肯定很不舒服嘛，所以呢我们就才动心要建这个电梯。
0: 泥珠河大峡谷谷底距峰顶的垂直落差超过500米，修建这么高的电梯不但难度大，投资也很大。景区的前期投入已经很多，再建设电梯无疑是很大的负担。而最终让蔡雄下定决心修电梯的是泥珠河村民的一封信。
2: 他们那种迫切的愿望就是说，哎呀，栈道修好了已经很改善了嘛，但是呢如果有更便捷的交通，那他们就那改变他们的这个生活了嘛。他们有这个愿望，符合我们的投资，让游客更好的体验这个，正好这两个点是很切合的，然后呢就我们就下决心要上这个电梯。
0: 经过多个方案的反复讨论，最终电梯确定建设在现在的位置，因为这里的崖壁相对较低，用电梯配合索道的方式可以有效降低成本。2022年第一部电梯建成，耗资3800万，定名为青云梯。电梯的建成给景区带来的流量变化几乎是立竿见影的。近两年，景区逐步打造出从观景到极限运动体验的多重游览路线，游客接待量从2022年的5万人次发展到2025年的22万人次。比流量变化更大的是泥珠河村民的生活。电梯建成之后，景区方面宣布对泥珠河村民永久免费开放，尤其是针对上学的孩子，还会开放绿色通道，不用排队。这也让每天为孩子上学担惊受怕的家长们安了心。
3: 那个时候嘛，就是每一家大人都是轮流送，就是我送一个星期，你送一个星期，因为路线又长又危险。现在有电梯嘛，在家里面就坐这个摆渡车，直接坐到学校里面，给我们的这个安全感就提高了很多。
4: 直接走的嘛，
0: 陈关鹏从小在泥珠河村长大，走山路上学的生活伴随了他整个童年，天路也经常走。初中毕业后，陈关鹏就去了云南上职高，后来又去浙江打工，就是想改变这样的生活。
3: 感觉人家那边发展各方面都比我们这边就好了很多个倍，就不想回来，就想好在那边赚点钱。
5: 老板娘，
6: 什么？去开个啥？
5: 我看这块可以，我就拿。
0: 2017年，在外打工的陈关鹏听说家乡要开发景区的消息，在父母的劝说下，回来做起了民宿生意。那时。

0: 电梯还没有建成，游客数量不多，民宿的日常采买也很不方便。
1: 因为之前没电梯嘛，那好多蔬菜我们就一次就买的有点多，但蔬菜的话也封不了多久，就是三四天也就不行了。现在有电梯之后，我们就坐电梯上来，啊，一次就买个十来斤，吃了又上来买，吃了又下，就经常可以吃新鲜的。
0: 当地政府也着力帮助村民改善人居环境，村里的房屋翻新了，道路干净了，电线整齐了，网络也覆盖了，游客开始呈指数级增长，陈冠鹏的民宿生意一下子就好起来了。
1: 主要就是游客的量上来了，一天就要来三四千人嘛，最少也有1000个人吃饭嘛。以前没电梯的时候可能一年就是十来万就谋收入啊，
2: 嗯，
1: 现在有电梯，一年还是30-40万还是有的。
2: 这就是咱们这个宣威火腿是吗？
1: 啊，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农村自己养自己做的。来，
2: 好，
1: 嗯，怎么样味道？肥而不腻吧？
0: 生意越做越好，陈冠鹏又新盖了一栋小楼，增加了客房数量。像陈冠鹏一样，很多村民现在都吃上了旅游饭。除了开民宿之外，还有开小吃店的，在景区做管理的，路边摆摊的。村民们如今再拿着土特产出去售卖，也比之前要方便得多。不但收入多了，生活上的便利也多了。以前村民们生点小病，轻易都不愿意出去看，因为出去一趟太麻烦，大多时候扛一扛就算了。如今他们的生活再也不用受困于山路，可以体验到很多从前根本不敢想象的生活。
3: 那还是电梯还没通了哈，危险老的你来小你就不敢开，现在没路一修好，电梯一方便，没老你小你都敢开。
0: 日子越过越红火，游客越来越多，一部电梯就有些不够用了。过去两年，景区旺季时都出现了长时间的排队现象，多的时候要4-5个小时。看到村民和游客排队的辛苦，当地政府和景区沟通之后，决定再建一座电梯。今年7月31日，比青云梯更大、更快的扶摇梯投入运营，配合青云梯，让电梯运力提升至每小时1200人次，景区单日游客接待能力从4000人提升至15000人。在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期间，很多人来这里度假，景区共接待3.2万人次，同比增长40%。
4: 明年我们有望达到60万人。除了游客的到来，我们的老百姓现在卖他们的农副产品，或者他们出行的方便，包括他们看病呀、就医呀这些便捷，我们的小学生的这个上学的改变，所有这些带来这个民生的改善，你觉得值不值？
0: 其实泥珠河村本来就是泥珠河景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村民的生活方式也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只有村民的日子过好了，景区和当地的发展才能更好。在泥珠河村村口有一棵千年古榕树，谁也不知道这棵树是怎么生长在这里的，但是多少年来，这棵古树不停地开枝散叶，生生不息。我觉得泥珠河村和泥珠河景区也会像这棵古树一样，奔向更美好的未来。
5: 这条路可以让游客看到我们这里的美景，我们这里的生活，是一条让外界了解这里的路。对于泥珠河的村民来讲，祖祖辈辈的出行难是最大的痛点，这条路现在是村民们的出行路，也是致富路。所以在乡村振兴中，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在我们这个项目上，我觉得是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契合点的。
6: 悬崖电梯的故事火了以后，有人说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去修电梯，而不是让村民们搬出来呢？其实解决山区的发展问题并非只有搬迁这一条路，泥珠河峡谷的变化就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发展思路。悬崖电梯既不是纯粹不计代价的公益项目，也不能只拿简单的投入产出账来衡量，地方政府和开发企业把景区文旅发展和当地群众的现实需求统筹考量，让旅游开发与民生改善相互赋能，一体推进，正是这个案例最值得思考的地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更多这样兼顾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能够实现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范例。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奇文物中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文化传承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集微专题，何以中华。本节目资料摘选自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度量衡，这个看似再平常不过的标准器，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今天介绍的文物铜罩铁拳，就反映了秦朝时统一度量衡的历史。铁拳就是秤锤，也就是秤砣，衡就是秤杆，它们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测量工具，权衡一词就来源于此。这件在甘肃天水出土的铜罩铁拳呈馒头状，上部有鼻形皮梁，皮梁一侧镶嵌铜罩板，上面阴刻篆文40字，共6行，内容为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昭告。念6年，皇帝晋并兼天下诸侯，前守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婉法度量则不一，现疑者皆名一之。铭文大意为，秦王政执政的第26年，也就是公元前221年，皇帝全部兼并了天下诸侯，百姓非常安定，因此确立了皇帝之号。现在诏令丞相韦壮和王婉统一度量衡制度，凡不统一、疑惑难明的，都要使之明确统一。要注意的是，这段发自中央政权的诏令虽然铭刻在铁拳之上，却不仅仅是关于重量的规范诏告，而是涉及所有的法、度、量。也就是说，这条诏令是当时秦朝政府发布天下的一则公告，意在通过铁拳这样一种在全国范围内发放和流通的测重标准器，把统一全国度量衡制度的重要信息散播到秦朝疆域内的每一个角落。设想一下，2000多年前，当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首次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来时，普通民众对于大一统格局的最强烈感受，除了战乱结束，生活终于得以安宁和平，还会是什么呢？而这些要求全社会统一执行和严格遵守的制度规范，一定会给黎民百姓带来一个强烈的心理感受：九州一统，天下从此一家。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件，秦朝开了中华民族走向六王毕、四海一、大一统的历史道路，奠定了绵亘2000多年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自称始皇帝的嬴政实施了一系列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在中央设立3公9卿管理国家大事，在地方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为了尽可能消

消除长期分裂割据造成的地区差异，秦始皇又迅速推行了一系列以原秦国制度为标准，统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法度措施。这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依法度衡，旦杖尺，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长度，二是量制，三是重量。每一方面又涉及计量单位、进位制和量值标准三个指标，而只有度量衡的一致可靠，才能保证货币、车轨、田亩等的规格、尺寸和重量是按照同一口径测算，全社会的生产生活才能有序开展。除了度量衡的统一，秦始皇推行的更重要的一支政策，也就是统一标准，是书同文、车同轨以及货币统一。其中文字的统一对于中华文化的历史延续性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形成，更是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言语一声，文字一行，客观上阻碍了政令的畅通，妨碍了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秦始皇命令丞相李斯等人整理七国文字，大其不与秦文合者，把原来的大篆简化为小篆，并写成范本在全国推行。这一举措有力地弥补了广家国土里的文化差异，使分布在遥远地域的人们能够彼此无障碍交流。因此，统一文字成为跨越时空的一种凝聚性力量，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织就了一条充满柔韧性的文化脉络。这正是秦始皇实行一系列一支政策而给中国历史带来深远影响的原因，他们成为维系中华文化历史延续性、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的重要因素。自秦以后，统一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秦朝实行了一系列整齐制度，车同轨、书同文、立郡县、统一度量衡标准等，结束了各区域间骈畴一亩、车途一轨、律令一法、衣服一制、语言一声、文字一行的状态，为同体确立了制度化规范，从而促进了各民族间共同经济和文化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古代民族的一体化进程。这件铁拳重达31.6千克，器型之大实属罕见，即便是在今天，我们也很少见到如此巨大的秤砣。现在它就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隐现着那段震撼历史的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锐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为 D， 早晚一杯。优锐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锐。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白桦绒有森林钻石的美。

0: 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北京时间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1951年秋天，全国上下千万名中小学生领到了一册册崭新的教材，其中国语课本里一篇名为《升国旗》的课文写道：“学校里升国旗，人人都要敬礼。”这简洁的语句让全国的中小学生认识了五星红旗，也将国家与信仰镌刻在新一代少年的心上。这便是新中国第一套全国通用教材，它们诞生于成立仅一年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在首任社长教育家叶圣陶的带领下，编写团队日夜耕耘，开启了新中国教材建设的奠基之路。1949年十月，中央明确提出教科书要由国家办。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初，能承担教科书编辑任务的人员还不足30人。毛泽东主席得知后，当即做出重要部署，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